0: 我们目前在那试验的结果就是一般比当地的品种增产20%-30%，普冰151引种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比当地的品种它产量可以翻番。
1: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通知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要对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利用工程治理等手段开展集中整治攻坚。昨天我们的节目播出了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牧民才人一家从春牧场启程转场，现在他们到达了路上的中转点进行短暂的休整，准备翻越大山。
2: 我现在呢就是在牧民才人家转场路上的中转点了，这里呢是一处山谷，也是才人一家精心挑选的途中休息点。一家人呢分工协作，才人和大儿子桑加拉骑着马赶着牛羊前行，而他的妻子格日来呢则是开着新买来的皮卡，装着家当提前来到了这处中转点。亲戚和他们的护牧队员呢帮他把蒙古包搭起来以后呢，格日来又是忙前忙后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妥妥当当。昨天晚上啊，一家人就是在这里过夜的，那么他们家的牛羊啊也在这附近进行休整。现在来看呢，牛羊的状态还不错。这会儿呢，一家人啊正忙着收拾东西准备继续出发，但是呢才人也有自己的揪心的事儿。就在转场前几天呢，他家的一只小羊摔断了腿，两口子又是给他忙着打针消炎，又是忙着给他的断腿固定夹板，晚上还会把他带到家里去格外的照顾他。你看，就是我旁边的这只小羊了。这会儿呢，格日来刚刚给他打完了一个消炎针，他正躺在地上晒太阳恢复体力。这会儿呢，小羊的状态也不错，也是一只非常坚强的小羊。我们也是希望这只坚强的小羊呢能够顺顺利利到达夏牧场，在那里恢复健康。那么今天他们家的转场之路才会迎来真正的考验，因为他们要翻越我面前的这座莫西干打板，它的最高海拔处达到了3500米，而像我现在所处的山谷呢，它的海拔只有2500米，它们之间的落差呢有1000多米，相当于300多层楼的高度。除了高海拔还有高落差之外，莫西干打板呢它的坡度呢也是非常的陡的，最高的坡度呢可以达到70度，而羊群之中还有今年很多新产的小羊羔，翻越这样陡峭的打板啊，对他们来说难度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才人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应对接下来的这10几公里的翻山越岭之路。
1: 位于新疆巴音布鲁克镇的巴西里格村是一个传统的牧业村，这几天村里的56户牧民20000多头牲畜要陆续从春牧场转往夏牧场。为了保障转场的顺利，由村委会工作人员、村医、兽医、志愿者等组成的流动护牧队也忙碌起来。身穿红马甲在路边帮着牧民驱赶羊群的就是村里流动护牧队的队员，刚护送完羊群过马路，队员就接到了另一位牧民的求助电话，道吉府家的一匹马走丢了，找了一晚上也没找到，想请护牧队再用无人机试一试。结合牧民提供的线索，护牧队员判断走失马匹大概率混入了途经的马群当中。随后队员巴叶操控无人机开始搜寻，10多分钟后成功地锁定了走失马匹的位置。
3: 我是2年前自己购买了一台无人机，我们巴音布鲁克草原美景如画嘛，也想拍一点这个片子宣传宣传。然后后面呢，拍着拍着，这个无人机这个用处就出来了。这个牧民马跑远了，羊跑远了，无人机使速度更快嘛，效率更高。
1: 来不及休整，护牧队员们很快又接到新的求助电话。牧民才无格加府家两头刚产完崽的牦牛出现了伤口感染的症状，急需

0: 仗药治疗。牦牛体型庞大，性情躁动，仅凭他一人根本无法妥善处置。无奈之下，他想到了求助护牧队。护牧队员们分工协作，用绳圈套住牦牛，合力将其放倒，然后快速固定住它的四肢，开始治疗。
1: 药已经上上去了，现在每天都得治疗，隔两天治疗一次。
0: 下午2点多，护牧队员又来到转场路上的一处临时补给点。远远的，两位牧民骑着马过来。牧民苏布生吉日格勒近日的血压状态不稳，希望队里的村医帮忙测量血压。
2: 他还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1: 还是有点
3: 现在怎么办呢？
2: 他现在这个饮食这一块还是要注意呢。
0: 护牧队员常说，自己生于草原，长于草原，是牧民的孩子，最懂草原的气候规律，也最懂牧民的极难筹盼。在转场路上，一次次搜寻，一次次救治，一次次帮扶，成为牧民逐草而居、平安转场的坚实依靠。12号，全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在海南三亚正式投入使用。新环一号类似海上钻井平台，它可以在海面上进行上浮下潜，适应不同的水深，拓展养殖海域。眼下首批鱼苗已经开始投放，全年可以养殖800万斤鱼。
4: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海域新环一号养殖平台上，目前工人们正在将大约50万尾的鱼苗投入到养殖网箱当中。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大概20到30天左右的时间，他们预计将投放大约300万尾的鱼苗。鱼苗的种类包括马友鱼、珍珠斑等等，而这些鱼苗将在养殖网箱当中成长，大概平均10个月左右，能够长成平均1斤以上的成鱼，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美食。
0: 据了解，新环一号平台实行轮捕轮放的养殖模式，未来将按照捕大留小的原则分批捕捞并适时捕放鱼苗，让网箱中的鱼保持合理密度，最大限度提升年产量。
5: 每年呢养2茬鱼，全年能养到800万斤。我们呢把鱼养好的同时呢，还有第二一个产业，就是休闲渔业和休闲垂钓、观光于一体的。
0: 近日，广西百色的芒果进入了丰收季，我们一起去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探访基因宝库。在位于田东县的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研究人员正在采摘新培育的芒果。这里收集保存400多份芒果种质资源。
6: 这份种质资源材料，它属于一个比较早熟的一个类型了。近年来呢，在百色已经上市了我们的热品4号，推广面积已经达2万亩。
0: 眼下，除了采集芒果，研究人员还要走进芒果种质实验室，对芒果种质资源进行比较，持续创制和筛选育种材料。
7: 把我们种质资源谱中400余份的种质资源进行一个图像的收集，方便后续的进一步的数据管理。
0: 6月上旬，田东县举行了芒果开采上市活动，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也在此展示了25份品种资源，重点推荐芒果团队选育的品种。
8: 像热品4号和热品16号还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品种，比我们常规的主栽的品种要贵，每斤要1到2块钱左右。
0: 眼下正是杨梅红透枝的季节，在浙江慈溪，成熟的露天杨梅吸引了不少游客体验采摘的乐趣。在慈溪的一家杨梅园里，不少游客正拎着竹篮亲手采摘杨梅，
9: 一边摘一边在树上就可以吃了，肯定比市场上买了要更新鲜一点，我们一秒钟就进入嘴了。
0: 为了让大家吃得安心，当地还在有条件的杨梅采摘园里专门设立了流动检测点，游客可以现场直接对杨梅进行检测。
10: 如果游客想要吃得放心的话，也可以随时把他们采摘下来的杨梅拿过去随时检测，很快检测报告就会出来。
0: 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不少地方将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在山西大同，当地以石井为台，悬崖为幕，打造沉浸式光影大戏。剧目采用零损耗冷光源数字影像技术，全程规避光热震动对古建筑的影响，在严格保护

0: 文物本体的前提下，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在安徽池州贵池区傩仙镇，鳌鱼飞天、鱼灯巡游、特色傩戏轮番上演。当地依托声光电现代技术，让传统傩戏焕发全新活力，乡土民俗搭上现代演绎形式，让来此研学的留学生赞叹不已。
1: 我感觉非常有趣，我喜欢傩戏面具上的细节。
0: 安徽绩溪县徽杭古道始建于唐代，过去是连通徽州与杭州的商贸文化要道。现在，当地深挖古道历史底蕴，打造实景演绎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徽州文化。
2: 和大家一起重走了徽杭古道，在这一路上呢，听到了徽商的故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0: 此外，在绩溪县，一条现代快速通道也在不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与游览效率。11号，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及索道正式投入使用，绩潭快速路也将绩溪县至黄山风景区的通行时间缩短到1小时以内。沿线串起徽派古村落、特色徽味美食、徽州非遗文化等文旅资源。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受时差的影响，赛事多集中在国内的凌晨至清晨时段。广西南宁的早茶门店抢抓消费热度，将品早茶与看球赛相结合。
4: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南宁的一家酒楼茶楼。那么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已经有很多的市民以及球迷们正在边吃早茶，然后边看世界杯的比赛。那么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闹。
0: 本届世界杯赛程与当地早茶时段重合，当地早茶店借此推出了工作日大厅早茶4.8折优惠，用实惠的价格与新颖的体验，吸引市民和球迷进店消费。
5: 之前呢，我们茶室呢就没有这么好。这一次世界杯呢，这些老客户啊，或者组团啊，或者说带一些家里人啊，过来这边一边喝茶，一边看球赛，我们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6: 现在也是世界杯期间嘛，然后刚好他又是在早上，我觉得约几个朋友一起来吃个早茶就挺健康的，也能凑个热闹，感染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氛围嘛。
3: 端午临近，福建漳州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龙舟赛事。来自当地各县区的16支龙舟队在九龙江火热开奖。
0: 比赛现场，16支龙舟队伍依次在400米直道上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双膝半跪，身体前倾，随着鼓点奋力挥臂，桨叶齐齐切入水中。赛道沿岸，游客和市民呐喊助威。漳州传统龙舟以体量巨大著称，平均长度约33米，一艘大船可容纳100余人同划。
7: 我们这个村参与到龙舟活动的大概有1000多号以上，从小看龙舟、跟龙舟到长大划龙舟，再远也得跑回来。
0: 当地在赛场旁还开设了龙舟赛配套市集，汇聚80多个特色美食摊位，从闽南古早味到创意小吃一应俱全，让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一饱口福。
3: 云南哀牢山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在雨季来临之前，科研监测团队开展了为期2个多月的生物多样性持续监测，带回了不少珍贵的影像。
0: 在哀牢山森林中，雉科鸟类由于不善飞行，监测人员更容易遇到，而且它们有个共同特征，雄性个体的羽毛都十分华美，其中最有名的代表就是绿孔雀。
8: 绿孔雀是我们中国特有的鸟类，全国只有云南省有分布，而咱们哀牢山又是绿孔雀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数量大概有1196只。
0: 这只与绿孔雀同框的禽鸟锦毛彩羽，乍一看以为是家养大公鸡，实际上它们的真实身份是雉科原鸡属中的红原鸡，为家鸡在9500万年前的野生祖先。
8: 红原鸡和绿孔雀都是哀牢山的土著物种，分布的海拔高度约为680到1200米。
0: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在哀牢山每个海拔层次及各种不同的自然生境中，都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鸟类。
9: 1000米以上的海拔有黑颈长尾雉、白腹锦鸡、白鲟、黄颈山热沟；1500米至2500米的海拔有赤尾噪鹛、火尾西鹛。
3: 这几天，内蒙古超原国家湿地公园。

0: 拍摄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抚育雏鸟的画面。小灰鹤寸步不离地跟在父母的身后觅食玩耍。灰鹤在繁殖期极为警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近日，在重庆奉节甲高镇，三只猫头鹰的雏鸟意外掉落到老乡家的院子里，老乡赶紧报警求助。这三只小猫头鹰还不具备飞行能力，坠落过程中伴有轻微摔伤，于是民警将雏鸟带回派出所照料。经过几天看护，三只雏鸟的身体逐渐恢复。几天后，老乡说大猫头鹰现身了。
1: 就是过了两三天之后，那个大的猫头鹰它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就一直叫。
0: 得知三只猫头鹰雏鸟的妈妈回巢，民警们带上绳索和装备赶往现场。一位民警利用绳索从楼顶索降到半空，将雏鸟们逐一送回巢穴中。民警们还特意制作了简易防护栏，避免雏鸟们再次因意外坠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芒种时节，还未完成夏收的麦农朋友们在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我们看到在山东临沂、河南济源、陕西渭南等地的麦农朋友们都在紧张有序地抢收和晾晒小麦。预计15号、16号，临沂、济源、渭南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天气为小麦收晒助力。放眼全国，6月14号夏收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获。不过新疆、山东等地会有降雨。到了15、16号，新疆、山西、河北等地还会有一些雨水的身影。大家要注意避开降雨时段收获晾晒成熟小麦。再来关注一下夏种天气，预计6月14号到16号夏种区天气晴好，大部土壤伤情适宜，夏种气象等级为适宜。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未来几天新疆、河南、河北南部等地高温天气会比较的频繁，湿度低，干热暴晒，炙烤感强烈。比如说石家庄15号到19号将出现连续的高温，田间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想了解更多农业气象方面的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天津多云，22到30度；黄南小雨转阴，5到21度；铺泉大雨，13到17度；遵义多云，17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2到28度；中卫多云，18到35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张家界晴，20到35度；黄冈多云，22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邢台晴，23到32度。邯郸晴，26到35度；淮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9到29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他是年过六旬的网络美食达人。
1: 豆角鲍鱼肉大家吃过吗？
0: 究竟是什么美食让他费尽周折？
2: 大哥，咱这个黄瓜根还没下呢，
1: 我这找了好几家了，才没找见了。
0: 他能否凭借40年的厨艺重现记忆中的三八席？
1: 我的东北做三八席嘛，我还不拿出我这宝贵的，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一种回忆，回忆当年的味道。咱们把传统东西融入进去，他们就都过来吃来了。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美食总是承载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印记，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大锅还是小菜，从手到心传递的食物让人们离不开一碗香味。
1: 我叫何启勇，是山西阳泉人，以前是煤矿工人。从我毕业了以后，上开班以后，通过业余时间来走私厨，到现在村里头不错的朋友啥的家有事儿，我照样去帮忙。
3: 菜做的不赖啊，
1: 一般一般。咱们
0: 虽然本职工作不是厨师，但何启云凭借着一股钻劲儿，坚持做了40多年的走市厨，在当地闯出了名气，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喜欢找他帮忙。
1: 你忙上了？
3: 哎呀，这些人不是从里弄这民宿嘞？
1: 时间了，咱们商量着，在你们民宿啊，给你
3: 这样。行了，可以
1: 啊。行，
3: 不打扰了啊。
1: 行。
0: 凭借一手精湛的厨艺，何启云赢得了何老大的雅号。现在已经退休的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用在了制作美食这件事上。
1: 我现在在这网络平台上，做一些这小视频，就是做这咱们家乡饭、家乡菜。没问题啊。因为我喜欢这美食。我这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只要是我学会了啊，我就愿意啊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教给大家。
0: 正在发展民俗旅游的杨家沟村，特意请来了享有名气的美食达人何启云，希望他能够帮村里一个忙。
3: 把他评着评
1: 着。小周，
3: 我咋来了？
1: 我过来看看你们民宿来吗？
3: 啊，在这张正接的这，你看，这正是大范围的施工阶段。这张主要是在这。
0: 赵虎是平定县杨家沟村党支部委员，与何老大有着多年的交情。

0: 为了乡村旅游开发的事，他多次找到何启云。
1: 对嘛，三亚把戏豆腐一样，把这你传统的三亚把戏给他弄弄。
0: 赵虎希望何启云能够制作出传统美食三八席，以此作为卖点，来带动当地民俗旅游的发展。
2: 啊，行，我这个我给想想办法哈，尽量能帮你的再帮你。
1: 对对对，那好，再合作咱前头看看。
2: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三八席是阳泉市平定县的传统特色宴席，起源于宋金时期，自古以来享有皇家宴席的美誉。
2: 当地人对三八席印象规格比较高，一般请女婿的时候，这个办大寿才用。
0: 四道鲜蔬，四道卤肉，四道大碗，八道小碗，四道点心，以四为基数，取事事如意、四平八稳之意，对食材和制作手艺都有诸多的考究。
2: 第一次做的时候，最少20多年以前了。他那时候以师傅为主，咱们都是干点这没有技术含量的这些活。
0: 随着时代变迁，三八席的菜品也在不断的改良和变化，但八凉八热八个热蒸碗的格局始终如一。何启云决定凭借着记忆中的印象，挑战一次传统三八席。
2: 咱们想做一个比较老实的三八席，这个我也考虑了，那个做起来比较麻烦，菜比较多。
0: 俗话说无鱼不成席，何启云准备用鲜来开启三八席的味道。一大早他就赶到50多千米外的娘子关镇，这里素有天下第九关的美称，崇山峻岭的环抱中隐藏着美食老饕们的秘密基地。
3: 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上来了？
2: 哎呀，咱准备这个三八席吗？
3: 哦，
2: 咱选这鱼啊，选这品质好的啊。娘关这鱼不是水质好，品质好。
3: 对对对，
2: 我准备捞两条鱼吗？
3: 鱼头，不要捞尾巴。
2: 哦，哎呀！

0: 哎，你起火啊！哎，继续活。
1: 哎，不是你这电炉烧了，我感觉你电不牢鱼。哎，这可行了。哎，那条鱼漂亮。哎，
0: 哎，对，这个，哎呀，哎，这两条鱼就够了啊！啊，不服用食材的讲究啊，选择品质好一点的，因为不是一般的盐溪鱼，用咱们的泉水哎酿的两种鱼。
1: 这条大的，这条的鱼搁这儿的。
2: 膘肥体大吧，啊！
0: 对，咱们就是要集中这肉片取出来，好，比这个大一点的。那鱼片儿也炸以后一碗，它像个瓦片儿，所以叫瓦片儿。好，
1: 谢谢，
2: 我让你做啊，
1: 谢谢，
2: 让大家都来吃。
0: 那就这样了嘛，是吧？
2: 好，
1: 不乐不如坐乐。
2: 大家，
0: 好，
3: 是大自然最纯净鲜美的馈赠，也是三八洗中八个热盘的头道菜。精心腌制的每一块鱼肉，在高温的烹饪下外酥里嫩，鲜香扑鼻，浓郁的酱汁渗入鱼肉，此刻才是美食最具象化的呈现。
0: 现在的年轻人啊，有些这传统的美食不怎么去做了，哎，我是这个人是比较守旧，哎，想把这些传统的美食啊，哎，传承下去。
3: 何启云一直传。

0: 揣摩这传统三八喜的菜品。对于他来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坚守传统的美食技艺是一份朴素的匠心。他穿梭在街头巷尾，与当地的居民老厨师们交流，听取三八喜的故事和回忆。
1: 这我的，来说三八喜。
2: 三八喜呀，
1: 咱村政府这吃三八喜也不多哈，
3: 不多，
1: 主要是摊张太大，
3: 哎对，
1: 摊张太大哈，
3: 就给堆出来给干了，
1: 就给堆出来的，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一种回忆，回忆当年的味道。当时的经济条件没那么高哈，不像现在，我今天想吃三八喜了，我立马就去饭店订一桌。哎，现在的年轻人到饭店里边，人家的菜谱啊什么的都在变，我是害怕把这个东西都丢了了。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八喜逐渐褪去贵族光环，成为普通百姓喜欢的传统美食，菜品也有了很多改良。为了还原最传统的老味道，何启云决定拜访一个重要的人。
1: 师傅，有幸您来了啊！
4: 来来啊！聊聊，
1: 身体不了吧？
4: 哎呀，对的吧？就是这，还是腰疼。
1: 是啊，我找你来是想做点什么了？老吃三八喜，我得过来叫你来请教请教。
0: 赵守信是何启云追求美食道路上的引路人。
1: 对，
0: 当地入行走师厨，一定要有师傅带。
1: 有不了这。
0: 何启云是赵守信最器重的徒弟。两人有着30多年的交情，在美食制作上有着共同的喜好和追求。
1: 我这个师傅呀，是我们邻居，因为当时咱岁数也不大，老父亲问了我，哎，愿意跟上学，咱们来学习，就这么就学开了。
4: 这都有菜谱管弄了，他不是你想弄什么就弄什么。
1: 对，这个交代给我。
4: 这材料必须得弄
1: 好，材料好，咱们做出来它的口感才好了。
4: 肯定是呀，
1: 咱们是乡村的厨师啊。咱们也有个师傅带着我，当时说觉得哎，看见人家做的哎挺简单，但是呢，咱们做下就没有师傅做得好。
0: 经过和赵师傅的悉心交流，这次传统三八喜的菜谱确定下来了。
1: 师傅，那咱就这吧，
4: 就这吧，
1: 我给咱回个准备啊。
4: 就这吧。
0: 接下来，何启云要去寻找在八个冷盘中必不可少的食材——黄瓜干。
1: 好。老哥，
5: 哎，
1: 过来，这都有黄瓜干吗？
5: 咱这个黄瓜干还没下的，还没有到这加工的时候了。
1: 是，
5: 咱这还没有了，你看，没有下的。
1: 这黄瓜还没有都打挤好了哈。
5: 没有下来了吗？
1: 那我再找找干，老哥。
5: 啊，
1: 再见啊。
5: 好了。
1: 啊，
5: 好。
1: 家里边有人吗？麻烦问一下，你家有没有黄瓜干？
6: 哎呀，今年这还没有干开呢嘛。
0: 眼下，新一季制作的黄瓜干还没有大批量的上市，何启云花了一天的时间，也没有找到满意的黄瓜干。
1: 这个黄瓜干啊，没有任何地方能替代了，因为其他地方的黄瓜干下就不是这个口味。
0: 黄瓜干看似普通，但后沟村制作的黄瓜干是何启云的最爱。有着悠久的制作历史，并享有龙筋的美誉，用无烟煤火炉烘烤，火候、时间、温度完全依赖人工控制。外观鲜亮的色泽，外韧内脆的口感，是老一辈人忘不了也离不开的味道。
1: 要干了吗？
6: 哎，
1: 为了你给我歇歇吗？
6: 哎呀，我知道我
1: 能看。你快歇。
0: 每天早晨，何启云都要到自家地里忙碌一番，母亲也会帮忙，自种自食，是他对美食热爱的一种延续。
1: 妈，这黄瓜不是长起来了？哎，今年咱结的多了，你不是爱吃黄瓜根儿？咱们干上点黄瓜根儿。
6: 对，我这牙口好，干点黄瓜根儿好。
1: 对。
0: 每当何启云遇到难处，总能从和母亲的聊天中获得慰藉。
1: 我母亲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当时呢家庭条件也很一般，下地里头干活，照顾孩子嘛。

0: 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这个豆子干我排行老大。有些这事情啊，我长大以后就必须得承担起来。
1: 慌张慌张嘛，慌了才长。
2: 把除草机咱得必须得手工完成。
0: 本职工作我不是做美食的，就是前着干过一段时间小饭店，这生意当时也不错，但是呢还得上班，如果我也走了，客人们来了就剩下老婆了，老妈妈也帮助。哎呀，后来我想了想，哎呀不行，这不能把人累着了，还是放弃吧，不要干了。
3: 不管是在业余时间做走市厨开饭店，还是在退休以后搞美食直播做三八席，母亲一直都支持着何启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1: 我尽量是给他说好的阻止他，我不说是你不要干这，不要弄了，弄这干啥了，我不说了，我说你继续干，我没有那要求，他们随心所欲啊。
3: 何启云在追求美食的道路上得到了全家人的大力支持，他一边打听着后沟村的黄瓜干，一边继续着手准备传统三八席所必需的食材。当第一缕阳光还未破晓，有一位美食已经悄然苏醒，它的香气和温度正在唤醒那些早已被它美味俘虏的食客。
0: 杨家沟的豆腐比较有名，它的水质好，它做出的豆腐这味道好，口感好。

0: 我那祖父东北号那边。
1: 哎，是东北号了，
2: 到这儿就歇了，四点多就歇到地上了。哦。
3: 人家给我豆腐倒出来以后呢，软还是不断，本地的人就喜欢吃这人家给我豆腐，可以说是吃人家给我豆腐长大的。
0: 咱们正好三八节了，你也过去了。
2: 啊，没有问题，客气客气。
0: 真的啊，
2: 真的
0: 好。
4: 在高温下，鲜白的豆腐换上了金装，头腹、兜腹、兜腹，三八席上必备的豆腐有着诸多美好的寓意。当嫩滑和香弹交织在一起，等待上场的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何启云能否找到满意的黄瓜干？传统三八席的制作又将遇到怎样的难题？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何启云要做传统三八席这件事，一时间在平定县的街头巷尾传开。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从后沟村传来了新一季黄瓜干的好消息。
0: 老乡，
8: 哎，
0: 小妹，你这黄瓜干了吗？找了好几家了，菜都没有干开了。
8: 他没有做开了吗？都是我做的。
0: 哎，至少转了好几家了，再找到你这个。
8: 那我给你进去看看过。你看，我给你看看，看一下吧。
4: 何启云等到了后沟村的第一茬黄瓜干，这种朴素的食材

0: 不仅成就了美食，还承载了几代人的努力。
1: 这都是以几百年以前的传统做下的，
2: 传统
1: 做下的这黄瓜汁啊。
2: 对
1: ，我这做干也都做了30年呀、啊。我20几岁来了这个，24岁开始种上这地。平均的特产，好沟的黄瓜，那吃着都是不一样啊。
0: 言语间的交流，映射出了乡亲们的智慧和自信，这也让何启云更加体会到传统美食的意义。传统三八席中的黄瓜干经过调拌，色鲜味香，有外韧内脆的特别风味。
3: 爱吃他就爱做，我这个人爱吃。咱们这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啊。
0: 经过几天的筹备，何启云掌勺的传统三八席即将开启。美食盛宴不单单讲究食材和厨艺，更需要有点仪式感。
3: 咱老式的三八席就用老式的味儿。它这味儿反正也是个爆个大，不舍得也得拿出来。
0: 如果说厨师是菜与肴的摆渡人，那扣碗就是山西美食最斑斓的嫁衣。
4: 你这今天咋把这宝贝的给弄出来头用了？这时间长了没用过这碗啊？
3: 是，我这准备做三八席嘛，我还不拿出我这宝贝来
4: 用用。
3: 你洗碗的时候小心点啊，不要坏了我这宝贝了啊。我这是老古董。
4: 哎呀，没有事，我小心点吧。你别洗了，我洗碗，我洗碗，我洗碗。
3: 那你洗碗啊。
0: 人与食的羁绊，总是在岁月的沉淀中显得难舍难割。舌尖的味道也不仅局限在酸甜苦辣，还有对生活和乡土的眷恋。用乡土的食材还原乡土的味道，是何启云坚持做传统美食的初心。
3: 外地都没有咱们本地的传统美食嘛，这师傅传给我啊，我也得把这个传给大家。我这一辈子我给他坐上一桌子，让大家看看。
0: 一切就绪，准备起火，老味道离不开炭火，即使是高温天气，也没有阻挡何启云的热情。灶火燃起，香气弥漫。
3: 出来，咱们量量，量量他盖头。
0: 生活不仅要吃甜头，还要吃肉。何启云开启的第一个菜就是这工艺最繁琐的甜红肉。
3: 不能拉头皮啊。
0: 红彤彤的幸福，甜蜜蜜的滋味。三八席中的功夫菜甜红肉，寓意着美满生活，天长地久。
3: 哎呀，今天的温度确实是高啊。
0: 几十年来，何启云和师傅们都把美食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不管多难都没有想过放弃。
5: 下个大雪骑上车不能走，已经吹上
6: 了。这遇烦事吧？这遇到天了不是？咱们以前都打了个盆漏雨了，因为不给你接的给火接上，他昨天那电灯油锅子停了个烧的不行。给火打噻，人不打人自己拉拉就不能干，没办法。
3: 蒸出来的油低调，这是一个肥，这就是这道菜肥而不腻的关键。
0: 何启云和赵师傅各自分工，两人都对这次阔别20年的三八席制作充满了期待。如何让高温赋予肉质丰富层次的口感，考验着何启云的耐心和技艺。每一道繁琐的工艺，都是传承着一代人别具匠心的味道。有时候，时间才能铸就风味。

0: 哎，何总，俺们来了。
1: 先生，回来了。哎，我说你今天来了吗？
0: 嗯，呀，正宗的了不是？
1: 哎，这正宗白片。
0: 哎呀，这可是能正儿八经扯回去的传统三八戏啊！
1: 没事，我们先坐会儿。
0: 好嘞，好嘞，好嘞，
1: 马上开戏啊！
0: 好好，
1: 马上三八戏咱们就开。
2: 一直看好传统三八戏的赵虎和爱好美食的粉丝朋友们，都被何启云邀请到了开席现场。

0: 让乡村美食成为助力民俗旅游的一张好牌，就等着所有人开启品鉴。
1: 来来来来来，大家都吃啊！
2: 来来来，东北东北东北东北，这是各自的三把戏啊！
1: 这是咱的味道啊！
3: 尝尝。
1: 咱们四年都不行
2: 啊，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1: 比较乐的啊。
2: 后期咱的民宿可是就是招致标准来了啊，
1: 是啊，嗯，谢谢，
2: 咱今天给俺也招致标准来上一回
1: 啊，谢谢。
3: 以后来咱多带着徒弟们啊，这年轻的把咱们的手艺传下去啊，这三把戏在我们阳川地区这有名的哎，
1: 传统的饮食文化，
3: 哎，是咱们这传统菜传统下去，哎，
1: 对，
3: 这年轻们都坚持。
0: 大家对这次传统三八席都表示了高度的认可，每一道菜都凝聚了汗水和智慧，唇舌间的柔软化作岁月里最固执的坚守，也让传统三八席的味道得以延续。
1: 我认为人这一生为着大众们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这人活在一辈子比较是好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4: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
3: 当他旋转起来的时候，这个难度非常大啊。豆腐上边单掌击断，豆腐不碎啊。
5: 就是手握一个生鸡蛋，然后30秒砸扁45个啤酒易拉罐，没有开封的鸡蛋不破。
4: 开始。
6: 1分钟20鸡掌俯卧撑22次。
7: 大家可以给点掌声吗？哎呦，
4: 一个
3: 两个。
8: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3: 最后是小指了，难度非常大。
9: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4: 站直
9: 快站直。
4: 最后一伏了，成败在此一举。啊！

0: 秀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现场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河南省灵宝市。
1: 今天呢，来自祖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和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成果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二。

0: 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朋友们，我们台上见。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们是
0: 丰收推荐官，
1: 想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呀、啊，说真的，这门槛还是很高的。
0: 没错，不仅这个节目要精彩要好看，还能体现丰收的成果，同时还要体现我们和美乡村的新气象。
1: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先看一下比赛规则。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丰收了嘛，我们得拿出丰收的状态，哎，这精神头得够。
0: 那我们这组第一组要推荐的这位绝对精神头够高，78岁，但是他有100多种绝活。
1: 既然你们队派出了一位78岁的老爷子，那为了跟你们呼应，哦，我也派出几个年轻的孩子。

0: 木兰的老顽童，我是王思吹。不吹牛吹绝活，扔下农具玩绝活，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农村老头身体健康。丰收集结号，我来啦！这次演节目我一定拿到满堂彩。
1: 我们是安徽临泉田野少年团，我们是10后。
2: 我们临泉是有名的杂技之乡，有1000多家杂技团。我们从小跟着教练练习杂技，也慢慢练出了自己的绝活。今天我们就带着我们家乡的特产走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让你们看看我们10后的新花样。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安徽临泉的田野少年团，是我们临泉五宝：芥菜、领头羊、五毒姜、坛底和凤纹王。
5: 领头羊和芥菜我都没看，羊呢？
4: 领头羊是领不过来了，芥菜的话还没到季节。但今天我们带来了我们临泉的非遗葫芦烙画，还有临泉三粉。
6: 而且我听说今天咱们那个临泉的小麦大丰收了，是吧？
4: 是的，非常壮观，一片金黄。
6: 我们临泉还是中国杂技之乡，
5: 孩子们表演的节目和杂技有关，
6: 那肯定是带着我们不一样的绝活来的。
5: 那我还是有点期待了。
6: 不用期待了，你那边的人还没上呢。
5: 我这边的王世春老师，你看来了。哎呀，王老师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上沙村，我的艺名叫王世吹，不吹牛吹绝活。我的绝活一大堆，今天带来了沈阳市的特产不老林糖，还有康平小米儿。
6: 老爷子拿出什么最绝的在我们舞台上展示呢？
0: 有自行车、平行车、球技、口技、瑜伽，120多个
6: 绝活，
0: 演半天。我有4个推荐官给我当助理。
6: 没问题，我们4个人给您当助理。
5: 好，有请王大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同志们，朋友们，想死我了。
5: 您刚刚不是说想让我们给您当助理吗？是不是我们也有

0: 工作呢？
1: 道具给我拿上来。
2: 啊、还有道具，咱们一人分一样。这我帮您推着。
0: 杆是我的，
3: 这个我来。
2: 你也有事儿，你也有活。
1: 对。
0: 那王大爷接下来为大家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表演？
1: 第一个项目是骑着平行车玩自行车。

0: 哎呦，骑着平衡车还得玩着自行车，哎呦，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好家伙啊，来，掌声掌声，好不好？绝不绝？
1: 浩然正气，舞动龙的豪迈。掌声在哪里？
0: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若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掌声。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2: 高下得高。
0: 老爷子不是专业杂技演员，因为爱所以爱。
2: 到下的到啊，
1: 朋友们，掌声在哪里？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啊，绝活。

0: 头轮，
1: 漂亮！哎呦我！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独轮车。我跟你说，这老爷子玩的就是那旋。
2: 春草绿水写着的中国范儿，绿杨处处发展的中国范儿，山坡底下追逐的中国范儿，
1: 漂亮！你就说老爷子这体力，面不改色。哎呀，好不好？
3: 哎呀，
1: 什么都会，啥都难不住。行了，行了，
0: 不行不行，给我一个机会行不？
1: 来，继续，
0: 继续开始
1: 挑战，增加难度。
0: 音乐走起。
1: 慢点，脑门出汗了，慢点啊。

0: 就别跳了。咱就顶着就行了，王大爷，不用跳，
1: 老有节奏感了。
0: 哎呦，漂亮！
2: 还有时间没？
0: 有时间，今天这一天都是你的。
2: 嗯，真的，
3: 真的，
0: 真的。
4: 这三根不锈钢铁杆，您怎么用？拿出点更绝的来。
5: 王大爷表演的太精彩

0: 了，真的，我都已经忽略他的年龄了。
1: 是的，我看观众朋友应该也是看呆了。
2: 慢点，大爷，慢点啊！这得有五六米高，五六米高。哎呀，成功，好不好？
1: 我大爷，刚刚这个只是杂技的串烧，
3: 真正的绝活不用你们在后边点了，
1: 直接给大家上道具，
3: 上道具。
4: 战斗开始，谢谢掌声。
2: 慢点，慢点啊！
5: 你起来，你起来，
2: 你起来，小米。

0: 都咋练的呀？
1: 录像的录啊，
2: 录像的录啊，
1: 掌声哪里？
2: 掌声在哪里？
3: 78岁，单臂托举自行车。
4: 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5: 来风了，
6: 来风了，
2: 来风了，朋友们，这风还挺大的。

0: 哎呀，
1: 由衷的给大爷爹点个赞。
0: 如果您能够登上风碗，您将给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要继续锻炼好身体，带着我的老伙伴们一起去风碗表演，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中国老年人的精气神，也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辽宁沈阳。
3: 王大爷其实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幸福快乐身体健康是咱们一辈子的追求，是不是大爷？
4: 是的。
3: 那王大爷，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队能不能比拼过您，好不好？
5: 好，等待。
0: 有请我的田野少年团。

0: 看看我们的田野少年团的五位小帅哥。
1: 几个小伙伴是同学吗？
2: 是兄弟。我们临泉是著名的杂技之乡，我们从小看着大人们练习杂技，也慢慢的学习杂技，后面适应了，都觉得都互相彼此信任。
1: 那你们平时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动作或是练习？
2: 我们练习默契度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给你展示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0: 这个得高度默契。哎呦，眼花缭乱。
3: 就他这个默契，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我和小米都能玩。
1: 我们俩就可以。
0: 给小米跟郭晶爷让他俩
3: 一人带一个啊，
0: 一人带一个，手里一人拿一个。哥还研究研究，这种默契能商量到明天。
4: 关键商量完了也不一定行。
0: 哎呦，慢动作。
4: 你俩还能再慢点吗？
0: 好奇快放是吧？还问大家默契不默契？
4: 你俩演的像默剧。
3: 太默契了，这两个人一点失误都没有，零失误。咱跟少年团一块儿整一个。
1: 杰哥你上。哎，两个手，你不负责拖，你就负责带，俩手带。好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呦，虽然难归难，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简单吧。
0: 咱拿出点更绝的，拿一个难度大点的升级的，来一啥？
5: 我们来个龙花。
0: 少年团，就这种默契度的训练啊，是每天都要进行的。

我们的难度在升级，所以小米和郭俊杰，刚才你们王世吹老爷子在升级，你看看我们田野少年团依然难度在升级。

哎呀，我觉得特别的给我们队提气。你看刚才王日吹老爷

0: 别的，虽然一个人人家一番一番的难度在升级，我们几个小帅哥依然是用自己团队的默契在增加难度。
1: 哎，我王大爷也不是不行。
0: 你大爷来了，
1: 你看看朋友们，哎呦呦呦呦，
2: 我要挑战来啦。
1: 你们教大爷一个动作，大爷跟着学一个动作，行吗？大爷，
3: 行，
1: 没问题。
0: 慢点，孩子，你慢点，你跟着你爷爷的动作走。哎呀，
1: 哎呀，那如果孩子们登上风碗，能给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要带上我们临泉的五宝，然后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的领头羊长什么样子。
1: 好样的，我觉得从孩子们身上真的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少年强则国强，希望你们之后继续坚持，继续努力，能够站上风碗的舞台，好不好？
4: 好。
0: 好了，辛苦我们王世水老爷子和我们田野少年团。
5: 我想问对方队友一个问题，你们平时用小手指能做点什么？
3: 拉钩呗。你问这小手指是什么意思啊？
5: 我问这个小手指是因为接下来我们哥俩推荐的这个节目跟这个小手指那是息息相关的。他用一个小手指可以创造一个奇迹。哇，
3: 真正的奇迹是接下来我们这个节目。
0: 怎么的？
3: 那可以说是号称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
6: 我叫张玉轩，来自陕西省西安市会议区，这是我家自己的猕猴桃园。平时我干完农活，我就在我们家前地边上锻炼身体，我的手指力量很强大，并且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带着我家自己种的猕猴桃和让你们意想不到的手指绝技，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我叫黄林海，有一只有力的手。
8: 我从小就练习铁砂掌，吉尼斯世界纪录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陌生了。我用这双手创造了世界纪录，也保持了世界纪录。
7: 今天我将要用我这只手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9: 大家好，我叫黄林海，来自湖北麻城。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湖白菊，别看这小小的菊花在我们当地也是发家致富花，希望在秋菊绽放的时候大家可以到麻城来品尝菊花，品尝菊花宴。
6: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猕猴桃，是我家自己种的，今年又大丰收了，带来一点给大家尝尝。
1: 我感觉大热天喝口菊花茶特别舒服，就很降火，很清甜，
10: 酸甜可口啊，好吃。
1: 我刚看到林海的手，其实这边肿了个大包，那个手也有，哎，不一样。哎，给大家展示一下。
0: 那这一轮呢，两位谁先登上丰收的舞台，谁先来开始表演呢？
9: 他年龄小，他先上吧。
6: 承让，承让。
1: 那就请宇轩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有请。来，
10: 我有。
0: 哎呦，看他的手掌，一星红日光。哇，看他的手指，
5: 哎呦，两个手指，哇，
1: 哎呦，哎呦，
5: 哇，一个，两个。
3: 这个瞅着就是说好像挺累挺那什么似的，其实做起来其实也是咱们也可以。
0: 你来一个稍微你觉得一般人也能够尝试尝试的。
3: 哦，这个行。
11: 好，
1: 拍手俯卧撑。
0: 啊，这拍这够呛，掌声鼓励一下郭金杰现场尝试双手俯卧撑。啊，
1: 一个。
0: 哎呀，好，不错。可以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太棒了！
2: 现在表演数字俯卧撑，从一到十。
1: 太厉害了！一根食指。

0: 怎么比？
1: 哦，他这样六，
2: 这是六，六，哎呦，七，七不是我们平时这样。
0: 哦，他三只。
2: 对，
0: 他是这样的，
2: 就是每一个手指都可以。哦，八，
0: 基本上都是两根指头。
2: 九怎么弄呢？
0: 这样。
2: 哎呦！
0: 哎呀！
2: 哎呦！
3: 太厉害了，这怎么练的呀？
2: 十。挑战手指的这样一个极限。
0: 是的，宇轩，你大概体重是多少啊？
4: 我体重133。
0: 今年几岁了？
4: 23。
0: 23岁，你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4: 练了9年。
0: 为啥要练这个拿手指头做俯卧撑呢？
4: 因为以前小时候身体瘦弱，还体育课健力，下来就是喜欢看功夫电影啊。李小龙，
0: 两个手指头。那人家李小龙不是单臂两个手指头？
4: 我来一个单手单指的，
0: 一根手指，
2: 单手手指3次，
0: 啊，一个，
2: 一次，
0: 两个，
2: 三个，哎呦。
3: 你手指头不疼吗？
4: 疼。
2: 这个是不是
3: 受过伤吗？
0: 这肯定得受伤吧。
4: 30多次。
2: 30多次，真是的，挺辛苦的练这个。
4: 我每个手指都可以做一指禅俯卧撑，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
0: 单独都做。哦，
2: 单独都可以。
5: 那咱来展示一下。
2: 来吧，展示一下。好，现在是大拇指。哎呀，好，大拇指俯卧撑。好，刚才是大拇指，食指，两个食指啊，俯卧撑。哎呦，中指。哎呦，真的，他表演起来很轻松，我的心呢都在跟着颤。
4: 嗯，无名指
2: ，
3: 这个受力
4: 最难，
2: 手指越细，它承重的这个压力越大。最后是小指，
3: 最难的了，
2: 最难的小指了啊！
3: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2: 调整。

0: 一下气息，最后是小指了，难度非常大。来了，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角度的啊。
1: 小拇指的力量是很不容易练习的，是五个手指中最难练成的。
0: 133斤，哎呦！
2: 我们俩刚刚拿手指头就这样压了一下地面，给一点点力都疼得不行。那你这个小手指头平时都是怎么练啊？
3: 因为我每天举那个水桶，10斤的矿泉水瓶。
4: 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0: 来，
3: 可以可以，
4: 来，
2: 我们来看一下，
0: 来，平时每天就这样训练，看啊，
2: 我有
0: 小手指，
2: 10斤，
0: 哎呦，
5: 我怎么看他弄得那么轻松？来，我感受一下，
0: 来来来来来，你先，
2: 小心哦，姐，
5: 我先搁食指试一下，
3: 来食指，
0: 很好奇啊，
2: 哎，疼，真疼，感觉要脱臼的疼。
5: 你看这老年人就是不一样啊，
4: 照相的照啊，录像的录
0: 啊，哎呀啊，太疼了，你看手勒的，你看手勒的。
2: 宇轩，你的背后来给大家看一眼，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是个什么样的纪录？
3: 是1分钟2指击掌俯卧撑22次。
6: 今天我要在这里挑战我自己的记录，
3: 大家可以给点掌声吗？哎呦，
6: 我拿到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已经有2年多了，当时我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时候体重没有现在这么重，这些年我一直坚持训练，我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
0: 1分钟
4: 挑战开始，
0: 一个
3: 两个
0: 三个4个5个6 7
6: 这个俯卧撑的难度是俯卧撑界的天花板，它是对手指的运动关节、手腕还有手臂的爆发力都是有足够的要求。
0: 19 20 21 22 23 24 25 26。时间到，之前22个，今天1分钟
4: 29个，
0: 挑战成功。
2: 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3: 我想在丰碗的舞台挑战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负重我家乡的猕虎桃20斤，并且用单指做俯卧撑。
0: 做几个呢？
3: 30个。
2: 期待着在这个丰碗的舞台上见到你，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宇轩。
0: 怎么样，小米郭金杰有没有被我们队的宇轩给震撼到？
2: 虽然被震撼到了，但是我们黄大哥从不认输，都在底下摩拳擦掌了。朋友们，黄林海有请。
0: 真好，林海还上来给我拿块和田玉。
7: 这是鹅卵石，然后用铁砂掌把它劈成两半，
4: 上来直接给你们来个必杀。
0: 能检查检查不？前面有观众没有上来帮检查一下，来
4: 看看是真的是假的。
0: 就这位男士检查检查是不是一点问题没有的石头，没问题，首批鹅卵石，拭目以待，看着都疼。
8: 这手得多有劲呀、啊、我觉得他不能成功。
0: 哎呦！我的个天哪！哎呦，
4: 你别看石头，你赶紧看看手吧。
0: 手没事儿，厉害厉害厉害！
4: 这俩人。

0: 经目瞪口呆了，服气了。
1: 林涵，你练这个多少年了？
2: 有20年了。
1: 肘受过伤没有？
2: 之前有受伤。你看，你看，你看手。
1: 哦，这儿都有，这儿都有疤。
3: 确实很精彩。但是我认为吧，就是你看刚才是这个底下啊，有一个这个砖，上边他弄那个鹅卵石，嘎一整，硬碰硬，它肯定容易断，
1: 没毛病。
3: 你有能耐，你来一个硬碰软的，你给我整断，
4: 硬碰软怎么？
2: 可以可以，我来一个悬空弹物，在报纸上把石板打断。
3: 明白了，我刚刚说人硬碰硬，人现在把报纸放底下，报纸是软的了，接下来再把大理石打断。
2: 对，
3: 他这个挺牛的，这我觉得，
4: 这是巧劲儿，
3: 这报纸必须得折呀。
0: 若不是亲眼所见，实难相信。
1: 报纸虽然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3: 但是
1: 有没有比报纸还软乎的？
3: 哎，对，
2: 还可以在豆腐上，
0: 来上豆腐。
3: 为了打消大家心中的疑虑，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豆腐。
5: 是，
3: 是，
4: 咬一口吗？
3: 鲜豆腐是吧？
4: 哎，咬一口吧，
3: 新鲜豆腐哈，确实是豆腐。
4: 大家姐一人吃一口吧，
3: 我吃就别吃了，影响一会儿人操作了。上去看看。
1: 豆腐上边，单掌鸡断，豆腐不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比的必要了，就直接就得上风碗了，就这节目。
0: 我们这两个人都不错，嗯，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2: 咱还有更绝的吗？
3: 我也有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手握一个生鸡蛋，然后30秒砸扁45个啤酒易拉罐，没有开封的，鸡蛋不破。
1: 这个可太绝了，咱要不现场看一下，咱都很难相信。
4: 现在我们场上有7张木桌，上面一共有49罐没有开封的易拉罐。黄林海即将要挑战在30秒之内手握鸡蛋砸破45个以上易拉罐，鸡蛋不破即为挑战成功。
5: 你要控制手握住一个鸡蛋，尽量控制手不要去被挤压的变形，你要把手指撑住。这个失败率可能60-70%，有可能刚开始就啪破了。今天挑战的话，感觉桌子略微高了10公分左右。另外一个这个木桌子，它两边的腿距离比较远，砸到中间的话，它桌子会有一点弹性，会卸掉一部分力。喷漆的话，就是我担心它会搞到眼睛里面，因为这个漆油漆还没干。观众又这么热情，我一定要挑战成功。
0: 计时开始。哎呀，这就像庆祝胜利的香槟有一样。哎呦，非常壮观，非常壮观。现在体力已经下来了。好，还有最后几瓶，漂亮，还有最后2瓶，48、49，
2: 直接到。
1: 检查鸡蛋就 OK 了，
3: 手没问题吧？手没问题。这颗鸡蛋，这枚鸡蛋一直握在他的掌心当中，打爆49瓶易拉罐，鸡蛋没有碎。来，拿个杯子来，把鸡蛋磕一下，大家看啊！哇！由于他握的这个力度，这个挥的，你看见没有？鸡蛋都散黄了。
2: 哇，太厉害了！恭喜黄。

0: 林海，你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将把我的铁砂掌与麻城的文龙女结合，创造一个新的田园类的功夫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麻城。
2: 好，谢谢林海，我们稍事休息。丰收的季节，少不了热闹，少不了欢笑，同时也少不了农具，对不对？
0: 没毛病。
2: 接下来我们这组推荐的选手呢，能让农具唱出歌，而且是一首田野欢歌。
0: 哎，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组选手呢，能让斧头飞舞，看了心里打鼓。
3: 我们来自渑池县韶华村绝巴西的团队，
4: 我们是渑池县的一群农民，我们从小在田地里长大，每年丰收季节也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跟着老人们一起在田间地头唱起绝巴戏。绝巴戏起源于元末明初，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就要带着我们童年的记忆，丰收的喜悦，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斧，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我将带着我的家乡特产，跟我的斧子们登上丰收节号的舞台。我来了。
3: 有。我们丰收了，
2: 丰收了。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渑池县的特产小米和花椒。我们这个小米啊，它跟旁边那个小米不一样，因为这个米一色黄，第二熬出来的煮倍儿香倍儿香的。
7: 这个是我们南村乡的最有名的大红袍花椒，香飘十里。
0: 这个花椒的味道真浓啊，我从这儿，哎呀，香啊香啊。我这边带来的什么家乡丰收特产跟大家说一下。
8: 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白萝卜和萝卜干。在我们如皋本地啊，有这么一句话，拔出萝卜带出金，农民伯伯好开心。我们如皋的萝卜赛雪梨，长寿之乡喜欢吃萝卜皮。
0: 哎呀，漂亮。好，那咱们开启新一轮的竞演吧。咱们这些乡土文化能人，我们看看他们用手中的农具能进行什么样的表演。那咱们绝把戏的老师们，你们先来好不好？
6: 好，
0: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学把戏我就唱了70多年，从小就跟着他们学唱，每到丰收喜悦的时候啊都唱起来高兴起来，现在传承给咱们年轻人，再为农业大丰收做点新贡献，学把戏越唱越开心，因为我们有大丰收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60多了。
0: 60多了
1: 啊。
0: 学这个绝把戏学多少年了？
1: 哎，主持人，我还是跟着他学的，你问问他呀。哎，
0: 啊，跟着您学？
1: 哎，我是跟着他学的。
0: 那您多大岁数啊？
2: 76。
0: 这么多农具，体验一下。
3: 体验一下，
4: 我来这个
2: 镰刀。
4: 这个镰刀，
0: 我来个厨子。
2: 大爷，我来你这个。
1: 好嘞，咱们拿着这农具，主要是以敲节奏为主。
0: 敲节奏。
1: 哎，咱就把刚才唱那一句。大黄河从我不是我，
5: 我
0: 大黄河从我
1: 门前过，准备开始了啊！大黄河从我门前过，呼嘿嘿，呼嘿嘿，呼嘿嘿，呼嘿嘿，呼嘿嘿嘿嘿。
4: 明白了，其实起到的就是一个节奏的作用，
0: 对，烘托气氛。
4: 哦，哎呦，
3: 从古不都是这样吗？比如说有纤夫也要拉号子，做农活的时候也得唱号子，
0: 就是劳动号子。
3: 对，是一个道理。
0: 关键能给自己鼓劲儿。
3: 对，那大爷，如果咱们能登上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1: 那太好了，代表我们三门峡这乡土艺术能人。从融入进去啊，让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三门峡乡间的民间艺术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大爷您放心，我从原则上是同意您去丰碗的。
3: 好，那我们就期待着咱们最终能上丰碗，但是还是要看最终的投票，好不好？
2: 好，谢谢
0: 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们队的这位高手徐巨桥，那早就是摩拳擦掌等不及了。

0: 怎么样？就我们这选手，你看了之后，你害不害怕就完了。
1: 小米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0: 我拿着气球站到木板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就特别紧张，因为现场有风，我怕风一吹斧子就会被吹偏。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看一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

0: 那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嘣一下就飞过来了。
1: 不是说你来吗？
2: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3: 小米平复一下心情，采访一下徐巨桥。
4: 徐大哥，
5: 哎，你好。
1: 我不太好。但是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岁数开始练？
5: 我从9岁。
3: 九岁开始练飞斧。
5: 对对对。
1: 那练了多少年了？
5: 就现在也练吧，在家。没事，我家那个墙上有很多板子，每天都会练的。
1: 那您早说，我就没这么害怕。
3: 徐桥呢，号称是中国飞斧第一人。
5: 我是2015年是世界纪录，在世界上飞斧速度最快的人。当时我的最高纪录是0.73一把。
3: 他表演的还有一个特别绝的呢，但是就需要郭金杰这样胆子特别大的人配合。
2: 来，掌声欢迎郭金杰登场。
5: 接着咱俩来一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2: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3: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0: 爸爸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2: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3: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0: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3: 哎，一共5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晕不晕？还戴眼罩？
0: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3: 对，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0: 对，你选。
2: 我戴呀。
1: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3: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1: 我看看距离。
5: 看一眼。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太远了。
5: 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88%。
1: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3: 来了啊。
2: 第一斧，
1: 好，三，
2: 预备，
1: 二，
2: 走。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1: 哥，站直。站直，哥要
2: 第三斧头顶心。哇！别往下蹲。
1: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2: 站直，站直。
1: 快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2: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2: 别动啊。
1: 站好，站好。
2: 又一斧，走走走。
3: 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2: 啊！哎呀，金姐，你看看技巧准不准？
0: 还有一刀呢，
2: 最后一刀。
3: 哎，脸都变色了。
2: 谁爱来谁来，
3: 脸都变色了。你看，
2: 能不能拿张纸给我擦擦汗？
3: 徐巨桥5斧命中，精准的
0: 躲过了我杰哥。
3: 对，他这次表演是100%的成功了。
1: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5: 可以啊。
3: 小蔡一点，小米，你知道这个移动靶，它跟刚才那不一样。一会儿旋转之后啊，他这个飞这斧子不能碰到气球才叫成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

0: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能不能上风碗？
1: 如果登上了风碗的舞台，您将为我们家乡做点什么？
2: 因为我家乡江苏南通如皋，它也是咱们中国有名的花木和盆景之乡。我呢就用我手中的斧头，修出更好、更精美的盆景，完了之后铺满咱们丰收的整个舞台。
0: 哎呦，太浪漫了啊！谢谢巨桥。
1: 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大饱眼福的同时，要让大家大饱口福，感受一下舌尖上的文化大餐。
0: 那咱们也带他们，让他们领略一下我们这个乡土的味道啊，让你们感受一下滚烫的人间烟火气。
3: 我们是一群热爱川剧的罗子青年，我们向往那一方舞台，五彩脸谱描绘北洋人生，我们也坚守那一份传承，使我们的唱腔响彻巴蜀之地。我们用汗水磨练技艺，用努力展现魅力，鼓声阵阵，铿锵有力。今天我们将带着对川剧的坚守和执着，走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我叫张敬国，土生土长的灵宝人，从小到大就一个爱好，吃。吃啥？吃灵宝小吃，好吃不好吃，关键看小吃。走，

0: 我们领包小吃一句两句子说不完的。我就想创作一个节目，才丰收集结合的午餐子上配给我们领包小吃，你们就等着流口水吧。
1: 我是来自四川资阳乐至县的乐至，是中国商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蚕桑特色产品。最近我们养蚕旺季，看见大丰收，景色巴适的板哟。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蚕桑宴，
2: 您看看尝一尝。
3: 哎呦，
2: 这是丝绸之路桑叶藕粉、凉拌桑叶菜、桑果红烧肉，这个是养生粥、桑叶烹蛋、桑叶粉条。
4: 您也是大饱了眼福，您那滚烫火热的人间呢，您的队员呢，
3: 我这边就给你来点乡土味道。来，有请。哎呦
2: 哎呦，
3: 这可不得了了，了不得了，震撼了，震撼了啊。
2: 哎呀，这是什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南灵宝，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特色小吃，
3: 太丰盛了！
2: 来来来，尝尝尝尝！
5: 我将把这一碗灵宝小吃作为丰收宴，献给台下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好吗？
2: 我也要把我这一桌蚕桑宴献给在座的朋友们品尝，欢迎大家来到乐至品美食。
4: 看看我们丰收宴也有了，但是呢这个文化大宴还没开始，那我们两组谁先来？
6: 我们先来。
4: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哎，变脸那个，
2: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么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2: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是吧，我们都没看够，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回来了，
0: 哎呦，
2: 哎呀，
0: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也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啊，
1: 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2: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都是怎么的呀？
1: 嚯！厉害！
0: 哎呀，哎呦！
1: 三起三落，
0: 哎，三起三落啊！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
1: 嘿，好，
0: 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你们队也有能人，
0: 谁呀？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
2: 就从凳子底下钻进去那个，
0: 那个能来？
2: 肯定能来呀、啊。
0: 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后来呢又登上了我们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0: 停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1: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0: 漂亮，
1: 别抬。
0: 此处有掌声。我跟你说，灯油都洒后背了，他说老热乎了，那能不热吗？非常非常精彩啊！他们刚才这个节目当中呢，这两位呢也成了画龙点睛了，对不对？我想问一问，怎么想起来编排这样一段节目呢？
1: 因为乐至是中国桑都嘛，可以来到我们乐至品尝乐至新鲜的桑果，喝一杯暖暖的桑茶，有空闲的时间来到乐至的川剧团看一下正宗的我们川剧的传统剧目。
0: 这都发出盛情邀请了，特别值得亲自到那儿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哎，
2: 那如果咱们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1: 我们要把乐至的川剧和我们的蚕桑产业相结合，打造一个全新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乐至，爱上川剧，也让更多的人到乐至来品尝蚕桑宴。
2: 那我们也期待着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两位。

0: 伙计们，吃管理我秀吃没有？
1: 没有。
0: 好，来家就一起。Yeah, yeah.

也跟我费点流油，住猴子也住啥子也摇摇都有，住心住肺住肝住骨还有住舌头，你别往一步流汗流汗流一手。

0: 前还没有上家领包羊肉烫呢。
1: 能中啊，打我！
2: 领包羊肉烫，像一神咒，全国没名羊。要想吃的好，那可讲究营养，弄人养。我一天吃肉不吃酸，营养才一般，牛头味

0: 我们刚刚唱的这个方言版是咱们灵宝的方言吗？
1: 哎，是灵宝方言和普通话结合在一块的。
0: 哦，但是我发现这个灵宝方言有点像西安话，就是那个碟其实是陕西那边的方言，是不是？就吃的意思。
1: 对，咱们灵宝就是豫秦晋三省交界处。
0: 哦，所以它就是这个三个省的方言它都结合在一起了。那这首歌是谁创作的呢？
1: 我创作的。
0: 那怎么会想着创作这么一首歌？
1: 哎，因为中原粮仓地，民以食为天，丰收的老百姓，尤其是夏收刚刚结束，老百姓为了庆祝丰收的成果，我们就想着创作一首蝶变灵宝。蝶就是吃，
0: 同时也是把我们灵宝的所有的小吃介绍给大家，让更多的人认识灵宝，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晚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把灵宝美食，灵宝的函谷关推荐给全国人民。灵宝欢迎你。
2: 好，谢谢。
0: 接下来到了我们紧张刺激的投票环节，有请八组竞演选手全部依次登场。
2: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选取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本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香菇花束投给自己喜爱的节目，收获香菇花束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有请30位投票观众。
3: 喜欢谁的节目就把花束投给谁。有喜欢我们老爷子，觉得我们老爷子高龄了还能做这么高难的动作特别棒，那就把鲜花送给老先生。很多人都喜欢我们老先生这个绝技，特别厉害，是吧？谢谢您，谢谢。
2: 好，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宣布本场人气选手是
0: 王世川。恭喜恭喜，
2: 我们78岁的王世春老爷子，您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丰收处处是舞台，
4: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6: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资阳乐至，中国丰都的千年蚕桑织就锦绣前程，品一席蚕桑宴，鲜香在舌尖绽放。
7: 我们面吃钱是要说

0: 文化的发现，我们这里用一年吃小米，年吃丹参，地理标志产品。
1: 关注丰收集结号，
2: 我们从广州来到了河南灵宝，
3: 我们要上电视了。
4: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2: 我来了，
4: 我们来了。
6: 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哇，进了。
7: 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本节目感谢中国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天地良心，绝无此事。
1: 那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也没有瞎说。
0: 吴盼过来找我，我也不能撵他吧？啊，我怎么就脚踏两只船了？云香，你是知道的。

0: 我这辈子非百合不娶。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2: 你最好跟吴盼说清楚。
1: 有这个必要吗？全世界都能看明白，唯独他不明白，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要是去解释啊，反倒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0: 去啊？那百合想去大山去，让我陪着他。
1: 你去吧。
2: 那我去公社开会去，傻儿就不在家吃了。
0: 哎，对了，我想给大山送半袋面去，让他吃几天细粮。
2: 咱家不有两袋呢吗？让他过来扛一袋过去。
3: 别看你平时对大山那么厉害啊，你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
4: 你说爹妈都没了，咱不照顾谁照顾啊？走了。
3: 啊，小心点啊。嗯。

0: 大山的爹妈死得早，一直都是我和队长照顾他。那会儿啊，这一带正好修铁路，队长就派他到山上采石头，那里管饱。待了几年啊，他长了一身力气，不料崩山的时候石头砸了他脑袋，造成了语言障碍，不能说话了。好在还能听得见。等当山回来的时候啊，他的房子塌了，队长就让他跟改造的老罗一起住进了牛棚子里，让他们有个照应。大山呢，心眼好有孝心，把老罗当成了自己的长辈。你别看大山憨呢，他这心灵手巧，啥都一看就会，什么游泳、骑马、吹叶子、摸鱼。庄里的年轻人呢，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
1: 这是你做的呀？还真香。
2: 这鱼是他的拿手菜啊。
1: 我自己来吧。
0: 赶紧吃吧，等着你评价呢。
1: 啊，嗯，好吃。大山，谢谢你救了我。人家是大姑娘，别老盯着人家看呐。这才能想起我。哈哈。哎呦，缝衣服呢？谁的？不是建平的吗？
3: 这是大山的。
1: 缝缝，他之前啊缝的针脚太大了。
4: 百合，帮这个忙你可得小心点，
5: 拍了头不好收场，破衣服有的是。你还打算一直这样缝缝补补啊？
1: 举手之劳嘛。再说大山也帮过我的忙，以后等他有媳妇了，这就是他媳妇的事儿。
6: 啊？哑巴还想娶媳妇呢？到现在还住在破牛棚子里呢，谁嫁给他呀？
5: 补衣服的人嫁给他呗。
6: 哎，舌头不挡道啊，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啊，百合建明今年春节啊就要回去把事儿办了。
7: 吴盼，吴盼，有你封信。
5: 百合，有话说的是真的吗？
1: 嗯。
5: 哎呀，太好了。
6: 好什么好呀，我都替他俩着急，这要是结了婚还真是要扎根农村了。
7: 高兴吧？怎么了，姑娘？这高兴事儿，你哭什么呀？有姑伴，不怕吧？你应该高兴啊！
1: 怎么了？啊？你看，

0: 怎么了你啊？
1: 发生什么了？大家帮帮你。
2: 我刚从公社回来，他爸恢复工作了，是市里的这个劳动局的副局长了。这不公社让我放人的吗？
0: 哟，这是好事儿啊！你哭什么？我怕你别哭了。
3: 吴局长万岁！
0: 是得叫万岁，我怎么没有这样的爹呢？

0: 谁呀？别闹！
1: 建明，建明，我有事儿跟你说。
0: 正好啊，我也有事儿跟你说。
1: 真的？那我听听，咱们俩想的是不是一件事儿？
0: 咱俩怎么能想到一块儿呢？开玩笑。
1: 建明，
0: 哎，你别上来，这梯子刚修完，还没修好呢，只能承受一个人，你不怕塌了？
1: 建明，给你吃糖。
0: 什么糖？
1: 喜糖。
0: 我没听说谁要结婚啊。
1: 建明，接着。这可是咱们俩的喜糖。
0: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你能以后别来找我了吗？这样影响不好，我求你了。
1: 向毛主席保证，我可没跟你开玩笑。我爸来信了，说能给我搬回北京，你要想回去，我让他一起办了。这是信，你看。
0: 你能不能把我和百合也搬回北京？如果能的话，我和百合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1: 你要是能把百合忘了，我才会感激你一辈子呢。搬回去之后，咱们俩就结婚，这是条件。程建明，你真想和百合在这待一辈子啊？我知道。你爸死得早，你妈身体又不好，你妹还有心脏病吧，一直没钱做手术，家里就指望着你呢。可是你不回去，你妈怎么指望你啊？我现在就回去，回去跟我爸说你是我对象。该是我对象，只是我没来得及表达，让百合占了线。建明，我爸肯定能把咱们俩一块搬回去。你想好了，你是回去照顾你妈，还是留在这儿守着这片黑土，你自己选择。建明，我给你时间考虑，可是一旦你考虑好了跟我回去，你就必须把百合忘掉。从今以后你的心里就只有我，好吗？建明。

0: 吃点肉吃，哎，别动，等百合和建明回来一起吃。来，把客人都来。哎，都张罗好了啊。嗯，来，
1: 宝哥，金明呢？他没来吗？我没找着他呀。
0: 吴盼也不在，他俩不会那个。
1: 吴盼
0: 回北京了啊。哎，
1: 吃饭吧，吃饭吧，我做了那么多菜，
0: 快来，你快点，
1: 好嘞。

建明，我给你时间考虑，可是，一旦你考虑好了，你跟我回去，你就必须把百合忘掉。从今以后，你的心里就只有我，好吗？

0: 你回来了，
1: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没跟他们一块儿吃饭？我刚从那边过来。今天啊，一桌菜全是铁花亲手做的，你还真别说，手艺啊还真不错。我给你拿了好多好吃的，全都是荤菜。一会儿再吃吧。
0: 哎，你去哪儿了？吃饭之前我来找过你，可是你不在啊。
1: 今天啊有点闹肚子，你找我那会儿估计在茅房呢。
0: 你没事吧？吃药了吗？
1: 没事，吃过了。
0: 我看他们今天都挺高兴的，估计会闹得挺晚才回来。要不然我留在这儿照顾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儿，你赶紧回去吧。我也哪个喝多了提前回来，看见你留这儿不好。
2: 我们年轻人攥着灼热的心，奋进来当尖兵。
3: 你在这儿呢？是说不得，刚才咱们吃饭吃一半，百合怎么不见了呢？
4: 对呀，
3: 原来上这儿来约会来了。
0: 金明，那我先走了啊，记得吃啊。
4: 别走啊，我们走吧。
3: 慢点啊。都洗洗睡吧。
4: 好。

0: 工作特别忙，有时候回来早，有时候回来的晚，这都说不准了。
1: 你是谁呀？
0: 我是朱莉，你可以叫我朱阿姨。
1: 我爸请来的保姆。
0: 算是了。
1: 是还是不是？
0: 是。你爸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
2: 是啊，我爸灌牛棚灌了那么多年，身体能好吗？哎，我爸每月给你多少工钱？
0: 这个得问你爸。
3: 朱莉，

0: 回来了。
1: 爸。
2: 不怕
3: 谁呀？
1: 爸。
2: 哎呦，爸爸，你回来了。
1: 我想死你了。
2: 来，让我看看。哎呀，高了，黑了，瘦了。来来，快走，走。
4: 整天修理地球，能不又黑又瘦吗？
1: 我和我爸说说知心话。这没你什么事儿了。
2: 哎，别，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朱阿姨。
4: 我知道，不就是您新请来的保姆吗？每月给多少工钱还不告诉我？
2: 我跟你朱阿姨登记结婚了。
4: 什么？你们登记结婚了？
2: 啊？
4: 这事儿我哥知道吗？
2: 他还不知道呢。你哥在三线的战备工厂，我不便让他分心，我们的事儿就自己解决了。你妈去世五年了，我身体也不好，不能老单着，还想再多工作几年。
4: 您这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强迫我们接受是不是？
5: 吴盼，你爸说你们都很懂事，会理解和支持他再婚的，我们也会成好朋友的。
4: 别跟我套词，我认识你谁呀？
2: 哎，吴盼，你要是不认你朱阿姨，就是不认你爸。
1: 爸，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我不认他，您就不认我呗？我刚一进家门，你想赶我走是不是？
2: 你看你这孩子，
5: 老吴，别跟孩子较劲。你们聊啊。我去看书了。
2: 过来。哎呀，坐下。你朱阿姨是个医生，她的对象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就自杀了，之后啊一直一个人单着。
1: 爸，畏罪自杀人的老婆你也敢要？您可是老革命。
2: 你这都是什么逻辑呀？老革命就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啦？老革命就不能再结婚啦？
4: 行了，您的事儿我不说了还不行吗？爸，帮我个忙，把我和我对象一起调回来。
2: 你有对象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给我找后妈我还不知道呢。
4: 这事对您来说啊就是小菜一碟，就看您想不想办。
1: 您要是不想办啊，那我又不回来了。
2: 那他符合政策吗？
1: 向毛主席保证，
4: 他和我一样是北京知青。
5: 瞧你眼熟，你认识百合吧？我是百合的妈，我看过你们的合影是在地头里拍的。
4: 啊，是百阿姨啊。你好。
5: 你好。我们百合混得怎么样啊？
4: 挺好的，年年是先进。
5: 是吗？建民怎么样啊？
4: 您是？
5: 我是程建民的妈，建民是百合的对象。你们在一个地方插队吧？
4: 是，我们是一个大队的。建明让我给您捎50块钱，我本来是想去您家的，在这儿碰见就太好了。
5: 哎呀，他穷得叮当响，哪儿来这么多钱呢？
4: 我也不知道，给您您就拿着呗。阿姨，

0: 卖男士服装的柜台在哪儿啊？
1: 啊，我指给你。往这儿走，左转就是了。啊，就那儿。啊。哎呀，我是做梦吗？
2: 啊？瞧你这点出息，一辈子就见钱眼开。行行，赶紧收起来吧。
1: 这辈子没钱的日子太难熬了。我儿子，这孝顺。
2: 行了行了。

0: 倩妮儿，你怎么样啊？腿受伤了就别干活嘛。活着
1: 干，死了算。
0: 你说的什么话呀？不行就别硬挺着，咱不在乎那几个工分。
1: 没工分，喝什么吃什么呀？指望家里人，不可能。家里人还指望我多少给点帮忙呢。
0: 哎呀，这不有我呢吗？
1: 没希望。
0: 看不到一点光亮，哎，你怎么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去干活吧，大家都在干活，看见咱们在这闲聊不好。那行，那一会儿休息我再过来。你悠着点啊，别让腿再受伤了。我知道。我走了。
1: 百合。啊。 现在已经不是铁姑娘精神那个年代了，你自己干活，悠着点，别累着。
0: 我知道了，一会儿见，你小心点啊。嗯。

0: 你们俩就跟百合闹别扭了？没闹什么别扭，我就是在想，上次大火差点把他给烧死，以后还会跟着我倒霉。
1: 你俩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现在挺好的，那将来呢？
2: 活在当下，珍惜眼前。
0: 行，活在当下。
2: 你跟队长说一声，说我累了，想回去歇水。
1: 哎，不是，程千明，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别憋在心里头。
0: 你不是说过吗？我在当下，我当下就想歇着。
3: 哎，您怎么走了？
4: 千明，你怎么走了？
5: 千明怎么了？他好像有心事。
1: 他那天跟百合见了一面。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回来以后就魂不守舍的。刚才跟我说，百合跟着他会倒霉。我就希望程建明能够处理好百合和吴盼的关系。
4: 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样？
3: 哎，云翔，你是不是也这种人啊？
1: 要是我的话，爱上了一个人，就一辈子都不会改变。
3: 你可相信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的嘴，
1: 张铁花
3: 啊！好了啊，我去工作了，这么积极啊！哎，云霞，这水你不送了？
1: 你倒回去吧。
6: 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回北京了吗？
7: 难道你不盼着我来吗？我告诉你啊，我答应你的事儿办成了，你呀可以跟我一起回北京了，高兴吧？
8: 怎么了？高兴傻了？
7: 你想好没有？别告诉我爱上一个傻子。
8: 来，看这件衣服好看吗？毛料。200块钱买的，穿上特别提气。你穿上，让我欣赏欣赏。我向毛主席保证啊，这身衣服你要穿上以后肯定特别帅。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回家，见老丈杆子，我爸呀肯定特别高兴。

0: 我不能对不起百合，那你就对得起你妈吗？实话告诉你，这身衣服还是你妈织给我买的呢。
1: 你见过我妈？
0: 当然了，我还给她50块钱。你妈特别认可我，特别喜欢我。哎，我问你，你妈是不是腿脚不好啊？ 我看站着都费劲，看着可可怜的，他
1: 有关节炎，
0: 应该在家休息才对呀。他
1: 休息不了，全家都靠他。你还好意思说？一个大男人撑不起一个家，你妈就你个儿子吧？还有脸说自己是孝子？
2: 别说了，
0: 我就要说，我怎么不能说？
1: 建明，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了，你不欠百合什么，早就走了。我对百合发过誓，对她如有二心，天打雷劈。哎，你还发过誓，要嫁个农村一辈子呢？整天修理地球，那有什么出息啊？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路就在你脚下，你抬腿就是人生大道，这比什么誓言不强？
0: 再说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到时候你跟我一起走，这里的一切就再和你没关系了。建明，
3: 那你干活去了。百合来了。
1: 不对啊，我刚看他回来了。建明，
0: 你关什么门呀？
1: 我想你了，别说话。
3: 建明，你在吗？我在。 我在洗澡呢，你一会儿过来。就你自己吗？要不我给你搓背吧？不用了，一会儿人就回来了。你先回去吧。那行，哎，你别总洗冷水澡啊，多加点热水，别到时候感冒了。 怎么了，建明？
0: 刚才水太热了，你回去吧。洗完了我去找你。
3: 哦，那你小心点啊，我走了。

0: 快点走吧，让别人看见影响不好。我不走，我求你了，你先回去吧，行吗？我不走。好，我答应你了。真的？来，
1: 立个字据。立什么字据？
0: 空口无凭，落字为证。我怕，我说过我答应你，我不会后悔的。
1: 那你还答应过百合呢，不照样后悔？

0: 百合，建明不在赤星店吗？
1: 我去找过他了，他在洗澡呢。
0: 那行，你先回去吧，等他洗完以后，我让他找你去。
1: 行，那我走了。

0: 紧写啊。
1: 我不知道怎么写。
0: 笨蛋，我来写。我郑重保证我的未婚妻是吴盼。我要把百合从心里连根拔除。好了，你在这上面签字。

0: 赶紧走。
1: 建明，你不送送我啊？

0: 我现在就是不，吴凡，你起来，真的不要这儿。吴凡，
1: 你干嘛去呢？

明祥，你来的正好，你见证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建明，我走了啊。

0: 我让人给我送衣服的。你知道这衣服多少钱吗？少说也得200块钱。我看这个吴盼对你是别有用心吧。
1: 程建明，我觉得你现在思想有问题。我不希望你在作风上犯错误。百合对你什么感情，你心里最清楚。
0: 你千万不能够做出对不起百合的事儿。我的事儿我会处理好的。刚才我在回来的路上看见百合了，她说你要是不过去，她一会儿就过来。

0: 金明儿，衣服能够藏得住，但是你的心藏得住吗？
1: 你干什么？江边，你喝酒过的，你不要命了！
2: 别拦我！我要把我的命还给白鹤。

0: 那就代表着我重生了。贝格和百合相知相恋的程建明已经死了。如果我没醒，你告诉百合，我不见得。
1: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不能跟百合分手。是，我爱百合，我天天的爱百合。他深不过我的家人，我不能再让我的家人跟着我受苦，所以我必须要跟他分手。 别想，今天发生这些，不要告诉朋友。

来呀，来碰了我，你碰了我我就解脱了，你碰了。

0: 东西啊？
1: 我要把这里的一切从我的生命中全部抹掉，不留半点痕迹。
0: 我们这知青生活都是融入骨血的，你怎么抹啊？
1: 我可能抹不掉，但我希望你们能抹掉。
2: 哟，你这话里有话呀，你想说什么呀？
1: 忘掉建明，他属于我的。
0: 放屁，你脑子有病吧你？
1: 知道这是什么？程建明给我写的保证书。
0: 哼，骗子，你说谎。
1: 听好了，我郑重保证，吴盼是我的未婚妻，我要把百合从心里连根拔掉。落款程建明。看好了，是不是建明的笔迹？
0: 哈，是你做的手脚啊，你个不要脸的。
1: 这年头要脸管用吗？面子才管用，凭我老爸的面子。
0: 我让你不要脸。
1: 你想干什么？
0: 铁花，我打死你。
3: 我站住。
0: 站住。

他回北京了。

就这么走了？即便是走，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吧？难道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微不足道？

0: 百合，你怎么回来了？建明在吗？他不在。这不正要锁门吗？我知道他回城了。他在哪儿啊？他没说。百合，建明有机会调回北京，你应该为他高兴，对吧？
1: 可是他是拿着答应跟吴盼结婚的条件才回。

乐北青，那什么，你们不是没结婚吗？阿姨，我跟建明从小一块长大，这么多年感情都一直很好。你和我妈，在你们的眼里，其实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阿姨，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跟建明会分开。

0: 不用了，别告诉你哥我来过。要珍惜你俩的情感，啊，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爸，您放心吧，等我和建明稳定之后啊，我们呢就打算结婚了。
1: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CCTV
3: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4: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谢明有机会调回北京，你应该为他高兴，对吧？
1: 可是他是拿着答应跟吴盼结婚的条件才回的北京。
0: 那什么，你们不是没结婚吗？
1: 阿姨，我跟建明从小一块长大，这么多年感情都一直很好。你和我妈，在你们的眼里，其实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阿姨，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跟建明会分开。我很珍惜这段感情，阿姨。
0: 百合，阿姨其实真喜欢你了。哎呀，建明今天走这一步，也是没有办法。他5岁，爹就没了。我身体又不好，我含辛茹苦的拉扯他和建芬，最难的时候，我死的心都有了。我好不容易盼着长大了，建明这又要插队，还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百合，苦日子我是过够了，你能理解。理解阿姨吧，
1: 阿姨，我有信心，就算是在农村，我跟建明也能把日子过好。到时候等你退休了，就把你接到农村来。我知道你腿脚不好，我不会让你干任何活，我会好好伺候你，我会当一个好儿媳妇儿的。
0: 阿姨这辈子也没这福气了，建明心脏不好。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我能离开这个家吗？哎呀，要不我要上班了，要迟到了。哎呀，这就是命，人不能跟命争。百合，你最懂事儿了，迟到要罚钱的，阿姨先上班了。
2: 我程建明啊，对天起誓，对你如有儿心，天打雷劈。

0: 信。你怎么在这儿？
1: 千芬，你怎么不去上学呀？
0: 我课本落家里了，我跑回来取。
1: 你心脏不好，别跑太快。
0: 没事儿，我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姐，要不你进家里等我哥，我哥他去办什么工厂招工手续

0: 点水果。哎，哎呦，这客气啥呀？这到家了。
1: 谢谢您和阿姨帮我搬回来，我们全家呀都特别的开心。
2: 来，坐坐坐。
3: 坐下，你别搞错了，是我爸给搬回来的。
2: 啊，是按政策办的，违反政策的事我是不会办的。
1: 是，不过没有阿姨的支持是办不回来的。
2: 是，你阿姨倒是说了，要办呢就把你俩一块办回来。现在你俩都回来了，也都安排工作了，要珍惜啊。要珍惜你俩的情感啊，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3: 爸，你放心吧，等我和建明稳定之后啊，我们呢就打算结婚了，让您呢早点当老爷。
1: 厕所在哪儿？
3: 怎么啦？头一次见我爸，紧张了。
2: 在这儿，在这儿，来来，这边这边，你去吧，啊。过日子不能光看长相，啊，男人要看真才实学，这样才能搞好工作，撑起这个家，知道吗？

0: 我闺女回来了，哎哎，我闺女回来了，我闺女，来上吧，列位列位，少陪着，好，来一连啊，走了走了走了，闺女，回来了，哎呦，
1: 想吃点什么呀？红烧肉还是炖带鱼？爸，肉和鱼，不都得凭副食本供应吗？
0: 留着过年再吃吧。闺女回来了，这时候不吃，什么时候吃？
1: 哎，爸爸，你就别麻烦了，我在家还得待好几天呢。
0: 好，这回来能待好几天呢。你妈最爱钱，咱不跟她要，爸兜里还有几块钱私房钱呢。那你先歇着，爸去买去啊。

0: 老公，哎，老公啊，我叫你了，老公，老公，哎，怎么回事你，老公，老公，老公，怎么回事你？啊，
1: 我正忙着呢，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呦呦，我问你，你是不是缺钱用？缺钱我有。不是钱的事儿，呀，什么不是钱的事儿？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也说不清楚了，我忙着呢。哎，
0: 咱俩还是不是瓷器了？
1: 咱这我先吃萝卜淡操心，
2: 别真是。哎
0: 的，哎呦，哎呦呦呦，你怎么来了呀？
2: 百合回来了，我看她神色不对，好像有心事。
0: 那你怎么不问呢？
2: 闺女大了，我这当爸爸的有时候不好问。这不找你来了吗？下班赶紧回家，你跟她好好聊聊啊。
0: 哎哎哎，干嘛去啊？
2: 百合爱吃带鱼，我去给她买两条带鱼，再买二斤肉。
0: 哎，你带钱了吗？
2: 我有。

0: 都对你没意见了，
1: 还不是？
0: 哎，来来，
1: 等会儿，
0: 等
1: 爸妈还没上桌呢，这样不好。
0: 没事，特意给你做。来来来，来大块儿。哎呦，香吗？
1: 嗯，太香。光听见了，哎，
0: 我们老爷子心疼。爸，您说赵红就是咱自己人，不用那么客气，还给他做红烧肉。
1: 谢谢啊，真的太好吃了。
2: 百合回来。
0: 百合回来了，百合，
2: 他那屋跟你妈说事儿，心情不太好。
0: 怎么了？这是？
3: 走走走，必须说清楚。哎，走，
4: 妈，
3: 出来，说清楚，妈，出来，妈，说清楚，妈，我求求你了，你别这样，这样，别拦我，
4: 救我，
3: 我，出来，妈，
5: 姐，老天，你有什么话？百合拉你妈进屋里来说，
3: 别说。妈，你儿子是个陈世美，大家都听听，他家儿子是陈世美，这是陈世美他爸。你儿子没良心，那个死丫头片子没良心，还有你，你说你这么多年你吃我喝我的，你说你良心都被狗吃了，你也没良心啊，你也没良心，你拉死。
5: 老天，听我说。不是我儿子背叛百合，是吴盼喜欢我儿子，非要跟我儿子好，我儿子也没办法呀。
3: 那你就没儿子啊你？
5: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靠我一人支撑我也支撑不下了。我儿子回来，我们的日子好过下去呀。
3: 你们还管我们怎么办？百合怎么办？啊！你良心被狗吃了你！啊！这是你什么人啊你？
5: 老天，总算让你打掉我吧！要是能出气，你就打死我吧！
3: 妈，我求你了。要打我吧，都是我的错。

0: 要走啊？不是说能多住几天吗？
1: 我还得回去干活呢。
0: 人要有志气，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建明如果回头来找你，千万别再理他。
1: 爸，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吃了早饭再走吧。
1: 不了，我怕赶不上车。
0: 哎，百合，拿着，路上吃。世事难料，人生路长，人这辈子不定在哪个路口就拐弯呢。啊，
1: 我知道了吧，我走了。

0: 建明，给你的。
1: 有这个必要吗？你如果爱我，就放手吧。
0: 认识你这么多年，才知道你的心那么狠。
1: 我要尽孝，我要照顾生病的妹妹，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要打要骂随你便，不可能回头了。
0: 建明，我要说的话你可以不看，但我得对我们的感情有个交代。

0: 在那儿了，快点！程建明，就是他！
1: 你干什么？不要，让他打我！
0: 妹，他把你给甩了，你还护着他？
1: 我们自己的事儿，让我们自己解决吧，你别管了，我求你了，哥。
0: 你说你傻不傻呀？啊！
2: 行，
0: 你有本事你自己解决，以后再出什么事儿，别找你哥。

之前的，现在两个。

0: 勉强够吃。
1: 别担心，有我呢。现在我的心已经跟你在一起了。

0: 我分到您在的布料组，以后啊，您就是我师傅了。
1: 这么巧啊？
2: 不是巧，是我打的我爸的旗号，找的区劳动局。
0: 区劳动局管用工指标啊，那谁都会给面子的。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妈，我回来了。
3: 经理，小吴来了。
1: 哦。

0: 怎么了？啊！我看看，这谁打的一张？把你换的哑巴了！
1: 我哥他不是哑巴，你得得得得得，你烦不烦？你，
0: 哎呀，我没事儿。是不是百合杀了霍拔江？伯母，这肯定是百合打的。这怎么可能呢？
1: 陈建明，我告诉你，别以为你进的机械厂一万事大吉了，你们厂长和我爸一起关过牛棚，能把你招进来，也能把你退回去，不信你就试试看。是我磕的，这明明是被人打的，你愣说是磕的，还没结婚呢，你就开始对我撒谎，你个大骗子，当我是傻子？
2: 信不信由你。
1: 小吴马上就要吃饭了，吃什么吃啊？气都气完了，走！你不去是不是？你不去我去，你快去吧，别再出什么事儿，快去呀！
3: 妈，你说我哥这找什么人啊？整个一个黄石人他妈就一个霸地主婆。百合姐多好。行了行了，你别再添乱了。哎，午饭午饭，我们回去吧，好吗？哎，午饭。哎，谁呀？走城门呢？
4: 我叫百合。
3: 找百合也得跟人打个招呼啊，谁呀这是？
4: 哦，你就是那吴盼吧？是又怎么样？百合呢？百合，百合，百合一早就回去了。
3: 不可能，他把我们家建明给打了，我今天必须找他算账。百合把建明打了，这事儿听着不靠谱。对，来来来来，跟我玩。
4: 小鬼，来来，你看，你看，你看看，把我们家建明领的打成什么样了？你眼瞎呀？没看见？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大没小啊？还我们家建明，领结婚证了吗？法律认可了吗？建明，别等中非法同居。
5: 我们马上就领证了。
4: 啊、
5: 对不起，白叔。
4: 哎，
5: 建明，你什么意思啊？武大虫啊，这是。
6: 这名字孩子。 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0: 心了。百合呢？
1: 百合的眼泪也化不开了。
0: 哎，你说那姓郭的，这回啊，他可扬眉吐气了，他啊，找了个当官的当儿媳妇。你说他这还不满世界的嚷嚷去啊？
2: 他生我他的，跟咱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谁都知道咱们两家的孩子在谈对象呢，他这么一嚷嚷，我这脸往哪搁？
2: 你说你站了几十年柜台了，什么人没见过呀？怎么这点事儿就掰不开了呢？人跟人都是个缘分。建民现在跟咱百合分手了，我倒觉得是好事，总比以后分强。
0: 我宁愿将来离婚，我也不愿意现在分。
2: 这话说的可不对，这算怎么回事儿？
0: 怎么不对了？还不是因为你啊？那你要是当官了，那咱孩子还能受这气吗？那没准被瞪的就是那陈建民呢。
2: 这跟当官不当官没关系，我压根儿不是当官的料，我们家坟地上也没长那根蒿子。我没当官呢，你不也嫁给我这烤鸡店的小伙计了吗？
0: 你别给我提这烤鸡店，一提我就来气。
2: 你以为我愿意提烤鸡店啊？我也不愿意提烤鸡店，我前门外长大，多少个戏园子呀，我天天晚上看戏。
3: 我从小的追求就是想成为一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我爸不让啊，非得让我跟他子承父业一块开烤鸡店。五六年公司合营了，烤鸡店没了，我这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追求也没了。
0: 哎，我跟你提百合，你提什么艺术家呀？
3: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咱们的追求是什么呢？就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要想谈追求啊，就得先睡觉。追求梦想。
0: 哎，你又给我打卡是不是啊？别睡啊，我跟你没完。你说吴盼这小妮子，她还真行啊，把那程建明啊，就生生的就给拉回北京了。你看，
4: 走了消停，都走了才好呢。
5: 谁说都走了才好呢？百合就不能走，我还等着娶她呢。
4: 我可警告你啊，那女知青的边都不能沾，你给我离远点。
5: 凭啥？我要说不能。
6: 臭小子，你还反叫，你找死
4: 呢是不是？
6: 我就不，怎么了？恋爱自由，我就娶百合。你这个封建家长，你知道吗？你干嘛？
4: 我看你自由啊，长得怎么着？
7: 哎呀，你看你有话好好说。
4: 都你惯的，你知不知道？
7: 你咋说动手就动手，这不又那啥了？
4: 你这惯啥样了啊？这跑出去，说不上又惹什么大事。
0: 哎呦，我得去看看你。

你家住不下去了，那删。

0: 三婶，你来了！你看我画的画咋样？哎呀，行了，我看你啥画啊！我这，三婶，你拽我干啥？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这个全村的妇女啊，我就看中你这个脸了。
0: 你给我当模特行不行？我画你。
1: 你画我，你听我说，你就是我心中的那个维纳斯，你知道吗？
0: 什么？
1: 三婶，你就在这儿，你在这儿别动。
0: 我给你画上画，然后我送你，行不行？
2: 哎呀，行了，你别跟我动手动脚的，你耍流氓！
0: 三婶，你再跟我动手动脚的耍流氓，我就报警查来抓！
1: 你听我说，我就是画一画你。
0: 哎，三婶，哎呀，你别！
2: 哎呀妈呀，这可看不得了，这个耍流氓啊，这个看不得呀！
0: 你听我说，这百合和大山它不是那么回事啊！三婶，你别走啊，三婶！
2: 哎呀妈！

0: 你说你这个老娘们啊，没事你跑牛棚去干啥呀？还不是因为你啊！你把儿子给打跑了，我去找儿子，在那儿就让老流氓给我调戏了去。
1: 老流氓他敢调戏你？那大山没在那牛棚里啊？
0: 他跟百合都在。
1: 你把瞎话给我编圆乎点行不行？你说那老流氓，当他俩面调戏你？
0: 哎呀，你可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那百合啊，他勾引大山在那牛棚子里呀、啊，俩人啊，哎呀，我都没法说了。
1: 他疯了啊！他一个北京来的大姑娘，他犯得着勾引一个哑巴大侠？ 你给我说话正常点行不行？老子现在在办案子呢啊！
0: 站那儿。你这是干？
2: 站那儿。
0: 你不就是一个治保主任吗？你这你干啥呀？你要审我呀？
1: 幺幺幺幺幺幺！我治保主任怎么的？我这个治保主任如果在县里，那就相当于，公安局长。那如果在咱们乡里，那也是派出所所长。如果在咱们董家庄啊，那就是公安局长，又兼派派出所所长。
0: 我审你不够资格。
2: 审我呀？那好，你。 公安局长加派出所所长，那我现在报案。
1: 说，
2: 现在牛棚子发生两起流氓啊，第一起就是百合勾引大山耍流氓，第二起就是老流氓他调戏我。你要是不把百合这个狐狸精给逮起来，我告诉你，咱们家少河就成了大舅了。我。

0: 告诉你啊，老子现在正在办案，你少威胁我。你刚才说的话都属实吗？
1: 你去调查呀。
0: 好，老子现在就去到现场调查。
1: 就在那儿了。哎，等你。

0: 你干嘛？臭流氓！你放手！
1: 大哥，你别误解大山，刚才你在路上晕倒了，你中暑了，是大山给你背回来的，你喝点绿豆汤能解解暑吧。

0: 怎么了？你快把汤喝了呀！
1: 咋回事？咋回事？咋回事？咋回事啊？说说说啊！咋回事？咋回事？咋回事？说。
0: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哭了。
1: 你不知道咋回事，他都哭了。你都把他整成哭成这样了，我都抓现行了，你还不承认？
0: 刚才在路上他
1: 不，别说了，越描越黑啊！把人给我带走。
2: 是。
1: 大神，你干什么啊？你要走了，连你一起带走。
0: 你们凭什么随便抓人？
1: 呀！我随便抓人，是我随便还是你们随便啊？你说你们都随便成那样了啊？干什么？百合，你也是，你说你一个知识青年，你怎么能光着身子来勾引大山呢？
3: 你说什么呢？你血口喷人！
1: 呀！你敢骂我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在咱们庄里还没有一个敢骂我的呢，知道骂我是什么后果吗？一起带走。
2: 是
4: 啊。哎呀，热死我了！我天，哎呀，好！
1: 你个臭小子，你上这儿来干啥？
4: 我跟这儿看戏呢，我干啥？
1: 你看啥戏了？
4: 我先喝口水。
1: 哪儿呢？
4: 哎呀，我尝尝呢，你想听全本，你还是想听哪一段啊？
1: 废话，你给我从头到尾说一遍。
4: 那一开始，你打我呀，然后我就跑出来了，我找大山来了。咦，大山不在，我一看背着百合回来了，我就蒙在里边了。
1: 然后呢？
4: 然后大山给百合煮绿豆汤啊。
1: 挑重点说。
4: 然后就听啪一声，里面就撕巴起来了嘛。然后出来，百合就哭了。然后你就来了，
1: 听没听见啊？你们在里边都撕巴起来了啊？然后他出来都哭了，你还有啥解释的？
0: 主任，你听我说，刚才大山把百合从外面背进来，刚进屋，结果我三嫂就来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我还没。

0: 哎呀，
1: 你都看见了，
0: 你干啥？
1: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0: 我说是实话啊。
1: 可是你说的那话让人误会了。
0: 那关我屁事。
2: 大山，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滚回去！你再缠着我，我连你一起带走！回来！
1: 你赶紧去，跟你爸解释清楚，别让他们冤枉罗老师。
3: 那我有啥好处？
1: 你想要什么好处？
3: 你给我当老婆呗。

0: 说你为悦己者容，你臭美给谁看呀？
1: 你啊，
0: 给我看没用，你也学陈建明，找个当官的孩子把你给搬回重去。
1: 哼，我才不像陈建明那么缺德呢，台上跟百合唱着夫妻双双把家还，回头就跟吴盼跑了，什么人呢？
0: 所以说呀，看人呐，不在钱财，不在职业，不在家庭，也不在长相，
1: 那在哪儿？
0: 在品格。品格好的男人呢，你就会跟他一辈子。
1: 那你说我们爹谁的人品好啊？
0: 林祥啊，你看他
1: 百合回来了，怎么样啊？见着陈建明了没有啊？

0: 这柴火是你送的吧？我告诉你，我们不需要，你以后不要再送了。
1: 去给他驱邪呀，要不然他就附泥体了。我就
2: 你动他干什么？我没告诉你，你动他给我动我！
0: 动不动他？
3: 你哪来的？你这
0: 我就动，
2: 怎么了？
0: 不，
1: 你的事儿下来了。
3: 我的什么事儿啊？
0: 上大学的事儿啊。
3: 上大学？我吗？

0: 顶大学。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乡村美如画，奋斗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河南鹤壁看种粮人与科研工作者双向奔赴，陕西杨凌靠自然逆境选育中国粮种。巴音布鲁克草原夏季转场进行中，流动户牧队为转场牧民提供帮助。全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入使用，全年能养800万斤鱼。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2号17

0: 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眼下河南的麦收已经基本结束，在河南北部的鹤壁市，记者在采访时遇到了一位种粮大户，在降雨来临之前，他还有400多亩小麦没有收割，但他最担心的却是30亩试验田，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故事？跟随记者镜头去看看。
1: 在鹤壁市淇县沃峦村，因为怕麦田失火，种植大户李文洲一周前就从2公里外的家搬到了麦地边的住处。
2: 最关键都是临收获的前3到5天，每天睡觉都是晚上基本上都睡不了安顿觉。
1: 下午，当地迎来一场持续一个半小时的风雨，400多亩待收的小麦，李文洲却一点都不担心。他唯一记挂的是第二天要进行测产的30亩试验田。
2: 这一块的今年种了9个品种，一共种了9个，都是这农大的。
1: 从水肥一体化到新品种试种，李文洲在试验田上下了大功夫，就等着拿到实实在在的数据，印证这些尝试的效果。第二天天放晴，测产准时开始。河南农业大学研究员谢迎新和李文洲已经合作了10几年，在他眼里，李文洲踏实肯钻研，愿意尝试新事物，是科研落地最好的合作者。
3: 不光是这种合作都变成朋友关系了，品种的这个高产还有各种方面的潜力，在他这能够真正的能够实现。
1: 谢迎新还专程请来了这次测产品种的育种专家詹克慧。这个品种詹老师已经研究了12年，生产试验关系着后期的上市，他也充满期待。
4: 谢老师把视频发给我之后，我立马就说要过来。为啥？你弄的视频我能看出来产量水平可以。
5: 1、2、3、4、5、6、7、8、9，
4: 44肯定往上，正常生产到35。
1: 穗粒数令人满意，詹老师的期待值也在上升。为了精准测产，李文洲特意叫来儿子操作收割机，没想到刚收一半就出了小岔子，儿子看错了区域，误收了边界。
4: 哎，你扔啥了你呢？停停，从这儿就进来，从这儿了不可能的。你扔啥了？扔啥去了不？
6: 咱们都岔气，咱们都岔气，咱们都是，真是。
7: 从那光搁那往没收，光搁那往没收，
6: 给光收这一块，光收这一块，真是。
4: 啊，重新再量嘛。
3: 重新再量，这一块也有，这一块有3亩。
1: 好在剩下的地面积达标，不影响测产的结果。称重、湿度检测、品质取样检测、千粒重、容重，经过一系列的测算，结果到了詹老师和李文洲手中，但是他们都不太满意。
4: 因为你今年种的晚，种的晚的穗的发育没有正常年份好，这个影响比较大。
2: 那你没有达到预计产量，比预计的差几斤，因为天气的原因，不是咱能够做的事，咱也不后悔。
1: 短暂沮丧后又充满热情，从育种专家到田间种粮人，一茬茬麦子收了种，种了收，他们也一次次记录下数据，总结经验，再种下新的希望。哪怕这一次没达到峰值，摸清了品种的脾气，下一季就能长得更好。藏在良田里的增产潜力，就是这样一点点被挖了出来。
0: 一个小麦新品种的培育需要经过多年多点的试验，验证适应性、产量和抗性，才能通过审定进入市场。近日，在陕西杨凌的一处小麦育种试验田里，育种小麦成熟开镰，一场特殊的夏收选种正式展开。
8: 这两天，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曹新庄小麦试验田内，近500亩育种小麦正在收获。这片试验田里还有一块特殊的地块，虽然只有12亩，但却种植着375个小麦品种，专门针对上合组织国家的气候特点，定向选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小麦新品种。多年来，这片地从未人工灌溉，完全依靠自然降雨。今年麦子生长季，当地降雨量比往年偏多近50毫米，大风降雨导致部分麦子倒伏，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征茂教授却并不担心。

0: 忧。
1: 这个时候就是要看到他的抗倒伏的能力，特别是今年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这一块的病也是比较重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想选择抗调锈病、抗赤霉病、抗白矾病，这个效果就特别好。
0: 张成茂介绍，不同国家的小麦品种各有优势，杂交后先在杨凌完成初选，再到甘肃、新疆进行复选，就能定向培育出更具优势的小麦新品种。
1: 这个品种是刚刚通过国审的一个品种，叫普冰297，是我们用普通小麦和冰草远洋杂交的一个后代，它的抗旱性和抗寒性分裂能力都非常强。因为冰草它本身就生长在毛乌素沙漠南缘地带，它的分裂能力它就比较强。
0: 小麦产量由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三个核心因素构成，在亩穗数稳定的前提下，提高穗粒数和千粒重就是增产的关键。
1: 它的亩穗数啊可以到40-45万，那么它的穗粒数可以到38-9粒，千粒重它可以到45克左右。理论产量的话，它可以上到1200-1300，在缺水的情况下，它也还能获得一个比较高的产量。
0: 参与收割的队伍中还有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哈萨克斯坦留学生范之秋表示，在中国试验田参与下收，让他开阔了眼界。
2: 在哈萨克斯坦的小麦有头发，没有头发，但是在中国的有头发。
3: China has a very good technical.
4: 我认为中国在农业技术基础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无论是种植技术还是收割工艺都十分先进。当然，我们自身也拥有良好的技术和设备，但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引进的。
0: 目前，上合小麦育种创新基地已有一个小麦品种通过国审，7个通过省审。在我国陕西、甘肃、河南等地已进行大面积推广，定向培育的品种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地种植，也都表现出较好的适应性和丰产性。
1: 我们目前在那试验的结果，就是一般比当地的品种增产20%-30%，普冰151引种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比当地的品种它产量可以翻番。
5: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通知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要对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利用工程治理等手段开展集中整治攻坚。昨天我们的节目播出了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牧民才人一家从春牧场启程转场，现在他们到达了路上的中转点进行短暂的休整，准备翻越大山。
6: 我现在呢就是在牧民才人家转场路上的中转点了，这里呢是一处山谷，也是才人一家精心挑选的途中休息点。一家人呢分工协作，才人和大儿子桑加拉骑着马赶着牛羊前行，而他的妻子格日来呢则是开着新买来的皮卡装着家当提前来到了这处中转点。亲戚和他们的护牧队员呢帮他把蒙古包搭起来以后呢，格日来又是忙前忙后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妥妥当当。昨天晚上啊，一家人就是在这里过夜的，那么他们家的牛羊啊也在这附近进行休整。现在来看呢，牛羊的状态还不错。这会儿呢，一家人啊正忙着收拾东西准备继续出发，但是呢才人也有自己的揪心的事儿。就在转场前几天呢，他家的一只小羊摔断了腿，两口子又是给他忙着打针消炎，又是忙着给他的断腿固定夹板，晚上还会把他带到家里去格外的照顾他。你看，就是我旁边的这只小羊了。这会儿呢，格日来刚刚给他打完了一个消炎针，他正躺在地上晒太阳恢复体力。这会儿呢，小羊的状态也不错，也是一只非常坚强的小羊。我们也是希望这只坚强的小羊呢能够顺顺利利到达夏牧场，在那里恢复健康。那么今天他们家的转场之路才会迎来真正的考验，因为他们要翻越我面前的这座莫西干打板，它的最高海拔处达到了3500米，而像我现在所处的山谷呢，它的海拔只有2500米，它们之间的落差呢有1000多米，相当。

0: 于300多层楼的高度。除了高海拔还有高落差之外，墨西干打板呢，它的坡度呢也是非常的陡的，最高的坡度呢可以达到70度。而羊群中还有今年很多新产的小羊羔，翻越这样陡峭的打板啊，对他们来说难度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才人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应对接下来的这10几公里的翻山越岭之路。
1: 位于新疆巴音布鲁克镇的巴西里格村是一个传统的牧业村。这几天，村里的56户牧民、2万多头牲畜要陆续从春牧场转往夏牧场。为了保障转场的顺利，由村委会工作人员、村医、兽医、志愿者等组成的流动护牧队也忙碌起来。身穿红马甲在路边帮着牧民驱赶羊群的，就是村里流动护牧队的队员。刚护送完羊群过马路，队员就接到了另一位牧民的求助电话。道吉府家的一匹马走丢了，找了一晚上也没找到，想请护牧队再用无人机试一试。结合牧民提供的线索，护牧队员判断走失马匹大概率混入了途经的马群当中。随后队员巴叶操控无人机开始搜寻，10多分钟后成功地锁定了走失马匹的位置。
2: 我是2年前自己购买了一台无人机，我们巴音布鲁克草原美景如画嘛，也想拍一点这个片子宣传宣传。然后后面呢，拍着拍着，这个无人机这个用处就出来了。这个牧民马跑远了，羊跑远了，无人机使速度更快嘛，效率更高。
1: 来不及休整，护牧队员们很快又接到新的求助电话。牧民才无格加府家2头刚产完崽的牦牛出现了伤口感染的症状，急需上药治疗。牦牛体型庞大，性情躁动，仅凭他一人根本无法妥善处置。无奈之下，他想到了求助护牧队。护牧队员们分工协作，用绳圈套住牦牛，合力将其放倒，然后快速固定住它的四肢，开始治疗。
3: 药已经上上去了，
4: 现在每天都得治疗，隔2天治疗一次。
1: 下午2点多，护牧队员又来到转场路上的一处临时补给点。远远的，两位牧民骑着马过来。牧民苏布生吉日格勒近日的血压状态不稳，希望队里的村医帮忙测量血压。
5: 他还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4: 还是有点高。
6: 现在怎么办呢？
5: 他现在这个饮食这一块还是要注意呢。
1: 护牧队员常说，自己生于草原，长于草原，是牧民的孩子，最懂草原的气候规律，也最懂牧民的极难筹盼。在转场路上，一次次搜寻，一次次救治，一次次帮扶，成为牧民逐草而居、平安转场的坚实依靠。12号，全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在海南三亚正式投入使用。新环一号类似海上钻井平台，它可以在海面上进行上浮下潜，适应不同的水深，拓展养殖海域。眼下首批鱼苗已经开始投放，全年可以养殖800万斤鱼。
7: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海域新环一号养殖平台上，目前工人们正在将大约50万尾的鱼苗投入到养殖网箱当中。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大概20到30天左右的时间，他们预计将投放大约300万尾的鱼苗。鱼苗的种类包括马友鱼、珍珠斑等等，而这些鱼苗将在养殖网箱当中成长，大概平均10个月左右，能够长成平均1斤以上的成鱼，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美食。
1: 据了解，新环一号平台实行轮捕轮放的养殖模式，未来将按照捕大留小的原则分批捕捞，并适时捕放鱼苗，让网箱中的鱼保持合理密度，最大限度提升年产量。
8: 每年呢养2茬鱼，全年能养到800万斤。我们呢把鱼养好的同时呢，还有第二一个产业，就是休闲渔业和休闲垂钓、观光于一体的。
1: 近日，广西百色的芒果进入了丰收季，我们一起去。

0: 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探访基因宝库。
1: 在位于田东县的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研究人员正在采摘新培育的芒果。这里收集保存400多份芒果种质资源。
2: 这份种质资源材料，它属于一个比较早熟的一个类型了。近年来呢，在百色已经上市了我们的热品4号，推广面积已经达2万亩。
1: 眼下，除了采集芒果，研究人员还要走进芒果种质实验室，对芒果种质资源进行比较，持续创制和筛选育种材料。
3: 把我们种质资源谱中400余份的种质资源进行一个图像的收集，方便后续的进一步的数据管理。
1: 6月上旬，田东县举行了芒果开采上市活动，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也在此展示了25份品种资源，重点推荐芒果团队选育的品种。
4: 像热品4号和热品16号还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品种，比我们常规的主栽的品种要贵，每斤要1到2块钱左右。
0: 眼下正是杨梅红透枝的季节，在浙江慈溪，成熟的露天杨梅吸引了不少游客体验采摘的乐趣。
1: 在慈溪的一家杨梅园里，不少游客正拎着竹篮亲手采摘杨梅，
5: 一边摘一边在树上就可以吃了，肯定比市场上买了要更新鲜一点，我们1秒钟就进入嘴了。
1: 为了让大家吃得安心，当地还在有条件的杨梅采摘园里专门设立了流动检测点，游客可以现场直接对杨梅进行检测。
6: 如果游客想要吃得放心的话，也可以随时把他们采摘下来的杨梅拿过去随时检测，很快检测报告就会出来。
1: 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不少地方将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在山西大同，当地以实景为台，悬崖为幕，打造沉浸式光影大戏。剧目采用零损耗冷光源数字影像技术，全程规避光热震动对古建筑的影响，在严格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在安徽池州贵池区傩仙镇，鳌鱼飞天、鱼灯巡游特色傩戏轮番上演，当地依托声光电现代技术，让传统傩戏焕发全新活力，乡土民俗搭上现代演绎形式，让来此研学的留学生赞叹不已。
7: 我感觉非常有趣，我喜欢傩戏面具上的细节。
1: 安徽绩溪县徽杭古道始建于唐代，过去是连通徽州与杭州的商贸文化要道。现在，当地深挖古道历史底蕴，打造实景演绎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徽州文化。
8: 和大家一起重走了徽杭古道，在这一路上呢，听到了徽商的故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1: 此外，在绩溪县，一条现代快速通道也在不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与游览效率。11号，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及索道正式投入使用，绩潭快速路也将绩溪县至黄山风景区的通行时间缩短到1小时以内。沿线串起徽派古村落、特色徽味美食、徽州非遗文化等文旅资源。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受时差的影响，赛事多集中在国内的凌晨至清晨时段。广西南宁的早茶门店抢抓消费热度，将品早茶与看球赛相结合。
9: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南宁的一家酒楼茶楼。那么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已经有很多的市民以及球迷们正在边吃早茶，然后边看世界杯的比赛。那么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闹。
1: 本届世界杯赛程与当地早茶时段重合，当地早茶店借此推出了工作日大厅早茶4.8折优惠，用实惠的价格与新颖的体验，吸引市民和球迷进店消费。
10: 之前呢，我们茶室呢就没有这么好。这一次是美加墨世界杯呢，这些老客户啊，或者组团啊，或者说带一些家里人啊过来这边，一边喝茶，一边看球赛，我们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11: 现在也是世界杯期间嘛，然后刚好他又是在早上，我觉得约几个朋友一起来吃个早茶就挺健康的，也能凑个热闹，感染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氛围嘛。
0: 端午临近，福建漳州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龙舟赛事。来自

0: 自当地各县区的16支龙舟队在九龙江火热开奖。
1: 比赛现场，16支龙舟队伍依次在400米直道上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双膝半跪，身体前倾，随着鼓点奋力挥臂，桨叶齐齐切入水中。赛道沿岸，游客和市民呐喊助威。漳州传统龙舟以体量巨大著称，平均长度约33米，一艘大船可容纳100余人同划。
2: 我们这个村参与到龙舟活动的大概有1000多号以上，从小看龙舟，跟龙舟到长大划龙舟，再远也得跑回来。
1: 当地在赛场旁还开设了龙舟赛配套市集，汇聚80多个特色美食摊位，从闽南古早味到创意小吃一应俱全，让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一饱口福。
0: 云南哀牢山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在雨季来临之前，科研监测团队开展了为期2个多月的生物多样性持续监测，带回了不少珍贵的影像。
1: 在哀牢山森林中，雉科鸟类由于不善飞行，监测人员更容易遇到，而且它们有个共同特征，雄性个体的羽毛都十分华美，其中最有名的代表就是绿孔雀。
3: 绿孔雀是我们中国特有的鸟类，全国只有云南省有分布，而咱们哀牢山又是绿孔雀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数量大概有1196只。
1: 这只与绿孔雀同框的禽鸟锦毛彩羽，乍一看以为是家养大公鸡，实际上它们的真实身份是雉科原鸡属中的红原鸡，为家鸡在9500万年前的野生祖先。
3: 红原鸡和绿孔雀都是哀牢山的土著物种，分布的海拔高度约为680到1200米。
1: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在哀牢山每个海拔层次及各种不同的自然生境中，都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鸟类。
4: 1000米以上的海拔有黑颈长尾雉、白腹锦鸡、白鲟、黄颈山鹧鸪；1500米至2500米的海拔有赤尾噪鹛、虎尾犀鹛。
0: 这几天，内蒙古超原国家湿地公园拍摄到了国家2级保护动物灰鹤抚育雏鸟的画面。小灰鹤寸步不离地跟在父母的身后觅食玩耍。灰鹤在繁殖期极为警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近日，在重庆奉节甲高镇，3只猫头鹰的雏鸟意外掉落到老乡家的院子里，老乡赶紧报警求助。
1: 这3只小猫头鹰还不具备飞行能力，坠落过程中伴有轻微摔伤，于是民警将雏鸟带回派出所照料。经过几天看护，3只雏鸟的身体逐渐恢复。几天后，老乡说大猫头鹰现身了。
5: 就是过了2-3天之后，那个大的猫头鹰它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就一直叫。
1: 得知3只猫头鹰雏鸟的妈妈回巢，民警们带上绳索和装备赶往现场。一位民警利用绳索从楼顶索降到半空，将雏鸟们逐一送回巢穴中。民警们还特意制作了简易防护栏，避免雏鸟们再次因意外坠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芒种时节，还未完成夏收的麦农朋友们在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我们看到在山东临沂、河南济源、陕西渭南等地的麦农朋友们

0: 都在紧张有序地抢收和晾晒小麦。预计15号、16号临沂、济源、渭南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天气为小麦收晒助力。放眼全国，6月14号下收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获，不过新疆、山东等地会有降雨。到了15、16号，新疆、山西、河北等地还会有一些雨水的身影，大家要注意避开降雨时段收获晾晒成熟小麦。再来关注一下下种天气，预计6月14号到16号下种区天气晴好，大部土壤伤情适宜，下种气象等级为适宜。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未来几天新疆、河南、河北南部等地高温天气会比较的频繁，湿度低，干热暴晒，炙烤感强烈。比如说石家庄15号到19号将出现连续的高温，田间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想了解更多农业气象方面的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天津多云，22到30度；黄南小雨转阴，5到21度；突泉大雨，13到17度；遵义多云，17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2到28度；中卫多云，18到35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张家界晴，20到35度；黄冈多云，22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邢台晴，23到32度。邯郸晴，26到35度；淮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9到29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谁又想在自己亲人生死关头去拿主意去定一些事儿？谁也不想。
1: 我们的光荣榜上都有我的照片，我想和他们炫耀一下，但是他们都不能过来，我知道他们不能过来。
2: 我后来想了一下，我应该怎么样才是我爸妈心里边最完美的儿子？
3: 我上学的时候，我也是个贫困的孩子，经常受到老师啊、学校的特殊照顾。他说他没有妈妈，我说为什么你没有妈妈？

0: 我想抱怨两句，又怕他烦，只能自己憋着，夜里又睡不好觉。哎，咱们当父母的，谁不盼着子女常回家看看，一家人热热闹闹吃顿饭？可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忙，压力大，异地打拼的还多，为啥子女不常回家呢？一是生活压力大，实在抽不开身，还房贷，养孩子，经常加班到半夜。
1: 我发那么多话筒里，
2: 发得少，发了两根。
3: 像我们一般生病，啥子我们都不给他说。70岁前年子，我得了一个那个脑血栓，住了半个月院，出来就跟踩棉花一样，站不稳。他万一晓得你像生病了在屋头，他压力大嘛。
4: 我给你们放一首歌哈，这首歌是在我就当兵退伍回来以后，那个时候家里边对我的这个整个的这种人生的规划是个什么状况呢？还是很传统的想法，到国营单位上个班，然后比较安稳。但是我又一直有一个这种比较躁动的这种心，我觉得人一辈子不可能就这样过吧，所以说一直是各种各样的方法跟家庭做斗争。
5: 就做人多辛苦，一切痛楚心底有数。
4: 其实那时候没有生活上的
5: 百年孤独，
4: 就是感觉非常的非常的孤独，然后想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又被家里边绊着，跟你说了各种各样的什么风险，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想你，就是他们都很累了，他想他自己的下一代过得非常的舒服。所以我那个时候都觉得向前一步，刀光剑影飞舞。
6: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创业经历过程当中学到的东西，仿佛是在为这一次做准备吧。第三次创业，可能是父亲的这种工程师的基因对我的一个这种唤醒。从小到大，工程师老爸就对我总是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我也想做一个这种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或者一个产品，让他体验到这个是他儿子开发的，想得到他的一个目光的认可，这个也是我心里边很大的一个梦想。
7: 当时比较乐观，我觉得我花5年到10年去证明我是对的，但是没搞定这个事儿。从我记事开始，交流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了。

0: 我能够感受到他对我的爱，但我自己知道这个方法是不对的。感受到父爱是有一次我住院，我爸在我的病房陪了我大概有7天，然后跟我也没交流，只是我要上厕所的时候，因为是输液，然后自己走路也不是很利索的情况，然后陪我上厕所，然后到了吃饭的时候给我去下边打饭，然后其实他剩下更多时间在哪儿？他不坐在我的病床旁边，他坐在我的病房的门口，然后过半个小时左右出去抽一下烟，但是就这个不离开，其实就这个不离开，我就感受到了这种所谓的父爱。
1: 我觉得他始终没长大一个，
2: 不能夸娃娃，但外人呢，你可以说他那个，当着他不能说。爸爸叫管得精神。
0: 通过前面的这么十多年的积淀，到现在，我现在也48了，有可能我到了70岁，我的爸妈90岁，他也认为，哎，你好像这儿也没有对，那儿也没有对。我说实话，真的要得到父母的认可有点难。我都想象过，我自己所期望的那种，我得找个地方痛哭一场，很难。所以说我也不知道，真的到那天的时候，我还哭不哭得出来。

0: 我想对他们说的是，经过两年的时间，我确实很喜欢西藏，你们不用对我太担心，我在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这一次的这个创业可能也对于我是航空兵出身有一定关系吧，天生对天空就比较向往，而西藏大家都知道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0: 每次在西藏的高速公路或者国道看到很长的那种军车的队伍的时候，把车停到一边给他们敬个礼。我有从军的经历，我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4500米以上的海拔，边防哨所、驻军、派出所啥的一些公安干警，有那么一群人吧，在把西藏变得更美好这个事儿上面出了一份力。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够看到他们能够背着我们的设备，然后再巡逻，我觉得那个是很爽的。
2: 他们给的一些规划里边也有很多，但是我们能做。包括引人留人，怎么在园区打造能够有一天的，点了几点吃住行游娱乐，
3: 老年人如何应对孩子不在身边的痛苦。一、保持联系，定期电话或视频分享生活点滴，拉近心灵距离。二、充实生活，让日子更丰富。社区，结交朋友，减少孤独感。四、调整心态，理解孩子忙碌，体会独立，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4: 我对孩子啊，对孩子，还是爱嘛，不善于表达。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什么鱼咬一口能听见响声，脆得像木耳？
1: 啊，你看这个弹性 Q 弹，这才是正宗的脆螺鲱鱼。
0: 剁椒鱼头清蒸脆片，打边炉做刺身，一鱼多吃飘香餐桌，是食客追捧的招牌美食，更是养殖户眼里的甜蜜事业。然而他深耕水产31年，靠鱼虾混养闯新路，却遭遇难题。
2: 卖了一车鱼亏了3万多，如果养得脆的话不亏反赚三万多。
0: 帮帮团专家如何破解难题，助力养殖户增收致富，敬请收看本期节目《罗非鱼变身记》。这里是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每年近10万吨优质水产从这里走向市场。罗非鱼是当地重点养殖的特色水产品，历经寒冬蛰伏，春日滋养，罗非鱼迎来了最丰美的生长，肉质愈发细嫩鲜甜，紧实弹牙，

0: 海丰县依山滨海，咸淡水资源充沛，水产养殖条件得天独厚。当地形成了以罗非鱼和罗氏沼虾、南美白对虾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格局，带动1100多户养殖户增收致富。目前，罗非鱼养殖已经达到14000多亩，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今年是倪介荣养鱼的第30个年头，他正在为下一批鱼苗的投放做准备。然而，他即将收获的罗非鱼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惑。求助人倪介荣，年龄59岁，养殖罗非鱼120亩。求助问题：脆肉罗非鱼不脆。
1: 你那个鱼怎么样啊？
2: 我那是觉得挺好。
1: 哦，好大一条鱼啊！
0: 倪介荣的这批罗非鱼总共120多亩，已经养殖13个月。单尾重4斤以上，已经到了上市销售的时节。今天他迎来了一位收购商，打算卖掉一部分罗非鱼。
1: 这个只能按那个一般的罗非鱼卖给你啊，这个不够脆。
0: 倪介荣养殖的是脆肉罗非鱼，相较于普通罗非鱼，肉质脆是其核心卖点。由于他是第一年养殖脆肉罗非鱼，究竟怎样才算脆？
2: 就是说，你感觉脆了，因为我们自己养殖的觉得脆了，那实际上跟市场的这个，这个检测也好，什么也好，那是完全不同的嘛。
0: 这时的倪介荣

0: 并未着急卖掉罗非鱼，而是带着我们来到一家主打脆肉罗非鱼的餐厅，来体验脆和不脆到底差在哪儿。
1: 都是你们拿来的，都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就做一个对比。
2: 脆肉罗非鱼，肉脆的核心是肌肉纤维便秘，胶原蛋白增多，而鱼尾部本身胶原蛋白就低，再加上不断的摆动，胶原蛋白难以沉积定型，所以尾部是鱼身上比较难脆化的部分。通常客商收鱼都是检查尾部鱼肉的脆度。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脆的罗非鱼，你看这个明显就比较有，
3: 是
1: 有肉感，
3: 感觉它也肌肉感也强，
1: 有弹性。这个就是你带来的，明显就没什么弹性了。现在我们是直接烫，现在都熟了，我就比较 Q 弹，你那个就已经烂了。
3: 真是现在差别太大了，你看我都夹不住了，一闪了。
1: 你看这个弹性 Q 弹，这才是正宗的脆罗非鱼。
3: 总还是没那种达不到那个脆度。
1: 再尝一尝我们的罗非鱼。
3: 都会响啊，跟吃沫一样，真脆。
1: 你那个罗非鱼就比普通的就脆一点，但是离正宗的脆罗非鱼还差很大一大截。
0: 养殖一年多，因脆度不够，达不到理想的销售价格，这让倪谢荣难以接受。
3: 是啊，就我还往前走，能走进去一点。
0: 第二天一早，倪谢荣只能以普通罗非鱼的价格先卖掉部分罗非鱼。
4: 四斤以上抓啊，四斤以下抓另外的地方。好，基本上。
2: 一条条满载希望的罗非鱼在工人娴熟的动作中跃入桶中装车外运，原本是丰收的喜悦时刻，倪谢荣却满是无奈。
3: 这个鱼至少有七斤多，就是摊头价大概15左右，现在才5块多，一条鱼要亏30-40块钱。
5: 2750元，
3: 回去就转给我啊。
6: 等一下我上车就转。
3: 慢着。
6: 好。
3: 卖了一车鱼，亏了3万多。如果养的脆的话，不亏反赚3万多。
4: 因为你启动资金啊，各方面又要重新投苗，然后要又去再生产，还要去买饲料，不卖不行，亏也没办法。
0: 卖掉40亩的罗非鱼后，倪谢荣还要给剩下的80亩罗非鱼喂料。他想着尽可能让他的罗非鱼得再脆一些，而罗非鱼肉变脆的秘密就藏在饲料里。
4: 这就是我们专门用来喂脆肉碗的专业的料，这里面含有一定量的这个蚕豆粉。
0: 罗非鱼之所以能变脆，就是吃了这种饲料，它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微量元素和蚕豆粉。而蚕豆粉则是脆化的关键，它靠的不是魔法，而是一种叫蚕豆苷的物质。蚕豆苷会让鱼产生轻微应激，从而激活鱼的自我修复能力，让肌纤维变得更细更密，肉质紧实起来。除此之外，它还会刺激肌肉大量合成胶原蛋白，这种蛋白就像橡皮筋，把每一丝鱼肉牢牢紧绷，吃进嘴里就是爽脆弹牙的感觉。
4: 催化过程呢，就是说要时间了，至少4个月以上。通过时间让这个鱼，更 Q 弹。
0: 我们常见的罗非鱼养殖5到6个月，长到1至2斤便可上市，而脆肉罗非鱼则是在普通罗非鱼的基础上投喂专用脆化饲料，继续精心喂养5到6个月，待体重增至4斤以上才迎来收获。可明明已经喂了4个多月的脆化料，倪谢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鱼依然不够脆。
4: 那边喂鱼，这边喂虾，那个鱼类提前1个小时喂，然后这里开始喂虾，这个虾料有种鱼粉的香味，虾可爱吃了。
0: 在倪谢荣的鱼塘，不只有鱼，还有虾。他采取的是1造鱼2造虾的鱼虾混养模式，每年3到4月份投放罗非鱼苗和罗氏沼虾，7到8月份罗氏沼虾长到每斤10尾左右时收获，接着放养南美白对虾，来年1到4月南美白对虾长到每斤20尾左右时开始分批销售南美白对虾和罗非鱼。
3: 罗非它的本身能对这个水质的净化起很大的作用，水好了，虾呢自然就会好一点，然后呢虾呢又能吃罗非鱼吃不完的料，这样子就增加很多。

0: 很大的经济效益。
1: 倪蟹荣1994年开始养鱼，原本一直养殖普通罗非鱼。2025年听闻翠肉罗非鱼和虾混养效益不错，于是他开始了鱼和虾混养。

0: 系底层，养殖空间得到高效利用。同时，罗非鱼堪称水下清道夫，通过搅动泥底促进水体上下交换，提升底层溶氧量，激活微生物分解淤泥内有机质，完成水质净化。另外，虾可以摄食鱼类残饵，提升饲料利用率，显著提高综合效益。
1: 感觉是应该会成功的，一定会成功。水生动物呢，不管哪个产品，它的养殖的过程规律相差不是很大的。
0: 有着多年的养殖经验，在倪谢荣看来，鱼虾混养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没想到罗非鱼的脆化却出了问题。
1: 我觉得我这三十多年经验，好像有点不甘，再努力一把，再去学习一些好的东西。
2: 老婆在家带孙子也没办法，一定要习惯啊，不然就喜欢这个行业了。
3: 家谁不想来，在外面这么努力去也是为了一个家。那我母亲是很想我回去，因为我一回去，包括我们家蒸糕或者是包包子包粽子，就是年夜饭我做一年回家一次，在家待10天。
0: 三十多年的养鱼生活，倪谢荣经历了太多。2013年的台风，他记忆犹新。
3: 根本就走路都走不回来，爬回来的鱼虾都摧残，肯定是亏很多钱。当时呢，我就跟我老婆两人面对面坐在这里，低了个头，谁也不想说话。不过第二天呢，振作起来，还得继续养啊。
0: 虽然心有不甘，但倪谢荣对未来充满希望。眼下正是放鱼苗的季节，一旦错过，整个养殖周期都要延后。第二天一早，他去挑选优质的罗非鱼鱼苗，补充到刚刚卖完的40亩鱼塘。
1: 哎呀，快卖完了，
3: 一条上面都没有，说明这鱼很好，质量很好。
0: 作为一个有着30多年养殖经验的老把式，在倪谢荣的养鱼生涯中，他也曾遇到过困难和挫折，但他每次都能勇敢面对。这次他同样坚信一定能渡过难关。为了帮助倪谢荣解决罗非鱼不脆的问题，我们找到了水产养殖方面的专家张志豪。调查过程扑朔迷离，是什么让专家锁定问题根源？
4: 500多斤这么少，
0: 原本相安无事的鱼和虾为何互相残杀？
4: 一旦有一方面变弱了啊，那他可能就会被另一方欺负。
0: 欲知详情，请继续收看《罗非鱼变身记》。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我们都说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
3: 哦！大伙说这个是鱼厉害呢，还是虾厉害？到底谁是谁？
4: 谁健康谁是谁？大小是关键。
5: 对呀，虾的产量高了，
6: 鱼这么大了呢。
2: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鱼虾混养里面，只要你的种苗是健康的，就无所谓，就说谁怕谁了。
1: 帮帮团专家张志豪，汕尾市农科院高级工程师。自2021年起，张志豪累计推广池塘立体养殖5000多亩，积累了丰富的鱼虾混养经验。张志豪的到来能否助力泥蟹绒的罗非鱼重拾丰收的喜悦呢？
2: 哎，李大哥，这就是你们那个脆化料是吧？
7: 对对对。
2: 这个料挺好的呀，也味道也没什么问题，也挺新鲜的。它这个含量应该也是30左右的吧？这个脆化料的那个蚕豆。
7: 是是，这厂家比较大的，应该说质量是
2: 有保障的。目前来看，您这个料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8: 啊，我觉得这个脆肉罗非鱼啊，它在养殖上最关键的就是它的一个料，就是它吃的怎么样，口味的料够多。那么一般来说，它的脆化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1: 罗非鱼脆化主要靠饲料中的蚕豆粉，泥蟹蓉用的脆化饲料中，蚕豆粉的含量。

0: 含量符合翠化要求，饲料品质没问题。那罗非鱼吃的饲料量够不够呢？
1: 这边有多少母塘啊？
2: 50亩，养了12000条。
1: 现在有多大每条鱼？
2: 现在4斤左右。
1: 哦，那就应该有4万多斤鱼哦。那你这个每天喂饲料也不少，按它体重的100%上来投料，可能要1000斤到1200斤哦。
2: 但我现在喂不了那么多呀，才喂700多斤。
0: 每天摄入体重3%的翠化料，是罗非鱼肉脆的基本要求。然而，泥蟹蓉的翠化料投喂量却远远达不到要求。翠化料吃不够，肯定会导致鱼不脆。那为何泥蟹蓉的料喂得这么少呢？
1: 哎，亮哥，你看这里还有料哦。
2: 这一段时间呢，都有看到一定的料，有剩下的可能就够吃了，然后我就减点咯。
1: 哦，你就看到还有料，你就一直在减少的投喂量。
2: 对啊，对啊。
1: 正常来说，它个鱼越长越大，它应该越吃越多才对的。
2: 是啊，是啊，是啊。
1: 我就当时都很奇怪嘛，它不仅仅是翠化，它有混养。所以嘛，我就想这个问题呢，应该还是出在这个鱼和虾的这个身上。先放苗啊。
2: 嗯。放苗应该
1: 放水里，适应一下这个温度。
0: 今天是泥蟹蓉投放虾苗的日子，张志豪由此想到，是不是从开始他的鱼和虾就出了问题？
1: 这个鱼是放多少啊？一亩大概？
2: 鱼200条。
1: 那罗虾呢？
2: 罗虾4000条啊。
1: 我4000还行。那我南美白呢？放多少呢？
2: 南美白放4万
1: 还行。那你现在一亩的话能收多少呀？那个产量？
2: 收了500多斤吧。
1: 500多斤那么少？正常应该有1000多斤啊。你这个
2: 好像塘里虾也不是很多嘞。
1: 有没有提前卖哦？
2: 那个前期很好，也就没舍得卖。
1: 那你现在还有喂料吗？
2: 一直在外喂，喂了不少啊。
0: 泥蟹蓉的罗非鱼和两灶虾的投放数量都正常，然而虾的产量却不高。张志豪认为，鱼不脆的原因就出在虾身上。
1: 之所以会导致这个问题的话，主要就是又没有把虾及时捞去卖。
0: 为了还原问题的真相，张志豪让泥蟹蓉捕鱼查看。
1: 哇，哇，泥大哥，你这鱼很肥啊。
2: 很肥吗？
1: 对，你看这个肚子，这个背肌很厚啊。哦呦，好肥哦！你看这脂肪，哦，你看都是
2: 油都流出来了。
0: 泥蟹蓉的鱼为什么过肥？过肥又和脆化有没有必然的联系？随后的解剖检查中，鱼不脆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1: 哎，大哥，你看这啥？
2: 这是什么？虾吗？
1: 哦，你看这还有壳呢。
2: 是
1: 虾的壳。
2: 是虾壳，虾壳。
1: 罗非鱼把这个虾吃掉了。那吃掉虾之后，它的虾的数量跟那个总的质量提不上来。
0: 接下来的调查中，张志豪又有了新发现。
1: 不小是吗？你那个虾料啊，您这个鱼还吃的虾料，不仅吃它虾料，还吃这个虾呀。现在您知道为什么您的鱼不脆了吧？
2: 为什么呢？
1: 您看这个虾料嘛，它的蛋白高，它适口性比那个脆化料好。这罗非鱼就把这个虾料给吃了，它就不吃脆化料了。那不吃脆化料了，它自然就不脆了。虾也是很高蛋白，那就有的虾吃它也不吃这个脆化料了。
0: 虾料和虾都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而过量的蛋白摄入会让鱼肌肉松软，抑制胶原蛋白形成，脂肪增多，恰恰与脆化之路相悖。再加上脆化料吃得少，直接导致了鱼不脆。那为什么会出现鱼吃虾的情况呢？
1: 一旦有一方面变弱了啊，那它可能就会被另一方欺负。
0: 正常情况下，虾应该在每斤40尾左右时，每亩捕捞100斤左右，降低密度。泥蟹蓉并未捕捞，导致虾因缺氧变弱，游动缓慢。而罗非鱼却是一种耐低氧鱼类，不受影响。一旦虾变弱，便会被罗非鱼吃掉。这也正是泥蟹蓉虾的产量只有500斤的原因。泥蟹蓉由于未及时捕捞虾，导致了一连串的反应，影响了罗非鱼的脆化。为了让泥蟹蓉的脆罗非鱼重拾本位，鱼虾满仓，张志豪带他来到自己指导的基地进行参观学习。罗非鱼和虾混养，如何避免鱼吃虾？
1: 就保持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密度，
3: 前面熟具后面的就上来，这个材料才会上来。
0: 刺身、清蒸、爆炒，样样都行的脆罗非鱼长什么样？
3: 这个都是三条都是公的，那么漂亮。
2: 这个你看体型各方面都还好。
0: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罗非鱼变身记》。
4: 走一斤二三两那种啊？
3: 我们这个鱼现在就开始分塘了，然后我们分塘以后就准备培养那个大规的崔州罗非。
0: 丁立民的罗非鱼采取先大密度养殖，待罗非鱼长到一到二斤时，同样按每亩200尾的规格进行分塘催化养殖，这样可以提前上市，获得更高的效益。
2: 后期就是全部喂催了罗非了，催了罗非了。
3: 对，包括虾也是喂催了罗非，而且是以前也发现，就是说那个罗非催度不高。后面我们也跟张博士他们请教了，他们探讨了那个啊，之后呢就说后面就虾料不喂。就全部就用催收罗非，它催度就上来了。
5: 不仅可以防止这个罗非鱼把这个虾料吃掉了，
3: 对，
5: 而且还可以让那个虾也吃一下催化料，让它也脆一下，这样子让人那个品质呢就更有特色，价格也可以更好一点。
0: 丁立民的鱼和虾在分塘后就都改成了催化料，这样不仅避免了鱼抢虾食，还能让虾也变脆。今天正是丁立民的虾出塘售卖的时间。
3: 大概你有多少产量呢？两兆虾大概就1000零一点点。
2: 不过我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了。那你是怎么样呢？
1: 就是在你后期的时候，就是你养到一定的重量啊密度的时候，要及时的把这个虾捞出来，这样就保持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密度。
0: 丁立民2021年在张志豪的指导下开展脆肉罗非鱼和虾混养，经过几年的养殖试验，他们发现在虾料投喂到300斤，虾大约在每斤40尾时捕捞100斤的虾，这样的密度才能让虾健康成长，鱼和虾也能和谐共生。
3: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确实也不懂养鱼的，凭着我们自己可能是对自己这个行业比较喜欢，所以一路也找到现在，加上这几年确实政府啊对我们支持的力度也挺大，像这条路啊，这就是说那个深圳产业包袱，
0: 政府科研部门再加上社会各界力量的扶持，让当地水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丁立民也跟着政策的东风，鱼虾混养达到了1600亩，并且养殖出高品质的脆肉罗非鱼。
3: 这个都是三条都是公的，那么漂亮。那个脆肉罗非的料呢，出来大概是平均是1300斤左右一亩，头价是15块钱一斤。
2: 哇，15块啊，那么高啊！我们普通罗非养那么大，也就5块多一点。
3: 对啊，5块多一点嘛。
2: 后来一看体型各方面都还好，感觉还是瘦了一点。
1: 肥了就不好脆，肥了就脆不了。
0: 针对泥蟹蓉罗非鱼不脆的问题，张志豪给出改进建议。
1: 我们那现在的话，如果要把这皮再做脆化的话，首先就停掉这个虾料，就只喂这个罗非鱼的脆化料。
5: 那我们就料喂少点嘛，这样给这个鱼也瘦身，减减肥，脂肪少一点，这样子脆化起来更好一点。
0: 丁立民饲养的罗非鱼都达到了5斤以上，而且体型偏瘦。那这样的罗非鱼吃起来是不是够脆呢？
3: 大概这样薄的那鱼，大概烫20秒就固了，它的那个弹性比较好。你看，它就有点那个弹簧一样，是吧？
2: 哎，脆度真不一样，很脆啊！
1: 脆，而且没有什么土腥味。
2: 比我那个脆太多了。这个真的叫脆皮。
5: 普通罗非可能在600以下一个硬度，但是微脆的话可能就是600到700。700到800这么一个脆度呢，就是中脆了。一般是。
2: 那我这么脆的话，应该
5: 超过800以上了，800以上就是高脆了。
0: 脆正是脆肉罗非鱼的灵魂，而像这种鱼正在从海丰县6万多亩的渔业基地源源不断地攻向市场。依托鱼虾混养，当地更是打造起了种养游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其中以脆肉罗非鱼为主的农家乐很是红火。丁立民的儿子更是对这脆罗非鱼的吃法颇有研究，
6: 一个剁椒鱼头，一个是就是脆肉姜葱脆肉罗非片，然后一个就是清蒸的，还有打边炉的那个脆肉罗非片。
5: 最脆的时候呢，是用来打火锅是最好吃的。然后我们稍微再没那么会降一点脆的话，我们包括这个清蒸的这个鱼，但我们再稍微再微脆一点啊，我们就可以做这个鱼头这方面都可以的，就是剁椒来做，这样子就可以把它那种嫩感给释放出来，就非常好吃。
6: 对。
0: 不同脆度的鱼可以采取不同的烹饪方式，而同一条鱼不同的部位吃法也不尽相同。例如背部的鱼肉多用来做刺身、打火锅、爆炒等， 像鱼腩部位脆中带嫩，则多用来清蒸、香煎等；而鱼骨、鱼排则是剁椒打汤的好部位。
3: 真不一样，真不一样。我养的那个罗非，吃起根本就没有这种鲜甜味，没有这种脆感。
0: 第二天，倪谢荣便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了改造。
1: 脆肉料就按你之前最先头那样，再给它减掉60%。这个鱼脂肪高嘛，我们就给它少喂点料，让它瘦瘦身。
2: 然后慢慢加，
1: 慢慢加，哎，最后再加到100%。
2: 加到1000多斤。
1: 对对对。
0: 接下来，他们把虾料也改成了和罗非鱼一样的脆化料，让虾也弹嫩爽滑。
1: 把那个虾料换成这个脆化料。
2: 虾吃了这个脆化料，也会变得脆，这样子品质就更好。
1: 李大哥，我们就按这个办法来，一个月后你这个鱼应该就能够脆化了。
0: 在张志豪的科学指导下，养殖户倪谢荣成功破解脆化难题，从传统经验养殖迈向现代科技赋能，重拾发展信心。脆肉罗非鱼的精彩变身，正是当地深耕特色渔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缩影与有力见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大人，什么？
2: 这里是博拉木了，带枪进来的都是亡命徒，他拿枪指着你，你同情他，给他可乘之机，那几乎只有一个，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听明白了吗？
3: 无人区里面的情况县里非常重视，但是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4: 扎错，哎，再见。
5: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6: 博拉木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
7: 我说不是那时候不知道，
8: 听他吹吧，这是有来的奸细。
9: 那我算说谁呢？对呀、
7: 啊，他说的是你。
9: 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7: 让他交伙食费。
10: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继续陪您一起看《生命树》。上一集里啊，我们看到马志县在贫困、盗猎、资源开发的多重压力下艰难求生了。而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将进入到全剧最关键的转折——生态觉醒。
11: 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不行！
12: 多谢队长，多谢队长，队长，
11: 队长，
12: 多谢队长！哎，
13: 他怎么了？哎，
6: 吃撑了吧？
12: 你睡不睡？
14: 队长，你开下门。
15: 来来来来，
6: 队长，我有事要跟你说。哦，
13: 进屋说，别着急。
6: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你说。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羊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渊源湖，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五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羊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崽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一只小羊，再加上这些未出世的小羊，光你们查获的一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羚羊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二，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而整个博拉木拉地区。地跨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藏羚羊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一半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而藏羚羊种群数量补充速度极慢，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藏羚羊的数量已经由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8: 你到底想说什么？
6: 我想说。根据目前巡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羊灭绝。
8: 我知道，最快3年，最慢不到5年，博拉木拉的藏羚羊就会彻底灭绝。
6: 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13: 还有啥办法？
16: 扩大巡山队，
13: 不可能！县里连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还有钱招人？
6: 巡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
16: 自然保护区？保护藏羚羊的保护区？
6: 对，
8: 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
6: 你知道？你也想到了？
8: 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联合青海、西藏、新疆3地，把整个博拉木拉彻底的封闭起来，给藏羚羊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种群。
13: 我回去。不是盖瓦去吗？
16: 邵局长，
6: 啊啊，
16: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队长，经济开发区咱还干吗？
1: 建立自然保护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你们。
2: 那县里能同意这事吗？
1: 不知道啊，我还没有向县里汇报。
3: 那我们还能有编制吗？
4: 哎，
1: 我知道你们都盼着开发区能够早日成立，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让博拉姆拉恢复原样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肯定更难走。经理副经理是当不成了，编制恐怕也遥遥无期。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你们考虑考虑。
4: 还考虑什么？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5: 我是不要编制的，保护区建起来，我还可以去巡山吗？
1: 我保证可以。
5: 好，
2: 我是警察，不用考虑当不当经理。很多人还不知道保护教龄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只有我们能让他们知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总会有办法的。
1: 是，
3: 我走过一次了，再走就没脸回家。

0: 看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问啊，不就是保护一种羊吗？为什么非要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跟大家说一组真实数据啊，听完您可能就知道到底有多揪心了。在上世纪80年代初，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大概还有20万只吧。到了90年代中后期，它的数量直接暴跌到不足2万只，整整减少了90%以上。更严峻的是啊，藏羚羊这个物种啊，恢复能力特别慢。您看啊，一年只生一胎，一胎只生一只。高原环境又严酷，幼崽存活率本来就低，一旦种群跌破了临界数量，再想恢复几乎不可能。
1: 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
2: 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
3: 天亮再走吧，晚上不安全。
4: 队长，你拿我们当过自己人吗？
3: 爹爹，你跟我的时间最长，你这么问不应该。
4: 是，我跟你的时间最长，所以我才不理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自己做这个决定。要不是赵记者今天跟你讲这件事情让我们听见了，你还打算瞒着我们？每当有人抱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等开发区成立就好了，这话我都快讲成口头禅了。你给了我一个热罐子抱着，我再给他们一人一个热罐子抱着，非让县里把我们都裁了，

0: 把大家手里的热罐子都摔碎了，你就是这么把我们当自己人的。
1: 贺清源实在无法理解多杰刻意隐瞒的做法，也难以认同原本被规划成开发区的博拉木拉，如今竟要改设为自然保护区。当晚，他便离开巡山队，还将多杰在博拉木拉筹建自然保护区的计划告诉了林培生。
2: 小贺，有事吗？

0: 护区？怎么又冒出了个保护区？这从何说起呢？
1: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拉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申请国家力量的介入。
0: 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
1: 建立保护区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是迟迟没有向县委汇报，甚至没有告诉巡山队的任何人，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光靠我们一个县的力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局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志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
0: 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你这是要把我们党和环境问题对立起来。无论是陈书记还是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采。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1: 林县长，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叶错湖湿地你知道吗？离我们这里不到700公里，3年前还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可是现在呢？因为开矿，水源被污染，地下水被抽干，形成了空洞，草原都变成了沙地，牧民们的草场全部被毁掉了。我问你，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2: 书记，这是我做的环境评估报告。勃拉姆拉地处三江源地区，冰川融水会汇入很多的江河，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矿，一旦影响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水质水量，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0: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说了没有100遍也有80遍了，现在有一批企业家手里拿着钱等着投资咱们马志县，投资勃拉姆拉，他们在等什么？
3: 多杰同志，就是在等你的勘探报告啊。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0: 不能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1: 开发矿产资源是增加利税让马志走向现代化最快捷的方法，但如果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对动植物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一个马志人，一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牧民的孩子，这样的现代化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现代化也违背了我们党的政策。
3: 这样争论下去没有意义，
0: 我们不能先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看看是不是破坏了环境，或者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再去想经济怎么发展。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交，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
4: 县委书记陈诚做出折中决定，同意多杰开展保护区，但要提交正式的可行性报告，财政也从此停止对巡山队的拨款。
1: 马志作为贫困县，能够支持我们到现在，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相信巡山队的队员们也能够理解。

0: 前年我整理马志进去开发公司，在县里贴告示。我记得你是第一个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有福了，这个公司成了，第一个来的人就是个这么棒的小伙子。 我想的就是哪一天我干不动了，你可以接我的班。这件事是我错了，你为探矿的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现在被我叫住了，还一直瞒着你，是我对不住你。我会和林县长商量，安排你去一个合适的去处。
1: 你文化底子好，解决个编制应该不难。
2: 多杰对贺清源说了一番话，没有埋怨，也没有责怪，反倒贺清源心中满是愧疚，最终还是选择了重回巡山队。
3: 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2: 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 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保护藏羚羊，人人有责。你好，保护藏羚羊，人人有责。
4: 同时都帮我们宣传宣传啊！

0: 失去财政支持后，巡山队的进山经费只能自行筹集。邵云飞想出为当地牧民有偿拍照的办法，没想到生意十分红火。
1: 完美，
2: 下一位。
3: 稍微近一点，
4: 郭振奇。
3: 没找。
5: 我换一下小姐啊，大家等一下。
3: 啊。咱们这里是要变照相馆了吗？
6: 好像也不是不行啊。

0: 好了，可以。
1: 哎呀，
0: 凉的死，
2: 没卷了，
1: 没卷了。
2: 嗯，换一个。
1: 换个胶卷啊！大家等一下啊。
3: 以权谋私，用公家相机赚外快。
4: 哎，天地良心呢、啊，赚的每一分钱都没进我兜里，我全都交公了。
3: 你吃我们的，住我们的，交钱天经地义。
4: 胶卷是我贡献的吧？
3: 那相机是报社的，场地是我们的。就你这便宜胶卷是你的，你还觉得冤啊？
2: 哎呀呀，你可真会算呐、啊！白会计，您要不要来照张相啊？
3: 我不喜欢拍照。
2: 哪有女孩不喜欢照相呢？
3: 我觉得我长得丑，行了吧？
2: 啊，还能这样？还行，厉害，狠起来自己都骂。哎，队长，副队长。你们俩合照一张呗，
1: 拍一张，
2: 来来来
1: 来来来照。
5: 龙子，哎呦，
2: 两位稍微近一点。不是，我是说，你们两个要不要这样啊？
4: 哎，对了对了对了，来，好看好看啊！

0: 来来来，看我，
1: 坚持一下，一、二、三。哦，
2: 来来，
1: 好了，完美。
2: 哎，老乡，这照相的话，这边排队。
3: 侬不是来拍照的，杜副先生。
2: 你怎么来了？
3: 侬现在是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
4: 县里新组建的勘探队队长儋州找上门来，软硬兼施的索要多杰的探矿笔记。
5: 笔记不能给。
3: 为啥？我也是给县里办事的。
5: 这个笔记要是到了不该拿的人手上，不是帮他们，是害他们。
3: 害啥子嘛？你是怕我做不好吗？
5: 怕你做不好，更怕你回不来。你过来看。这个地方去年有一波淘沙金的带着枪进去，没过几天为了争地盘就打起来了。再往北有盗猎分子扎营地放暗哨，看见生人就追，我们驱赶了两次他们才离开。所以勃拉姆拉不是胆子大就能进去的地方。
3: 咱能讲点道理啊，那嘎牙都能进山，为啥侬不能进山着？
5: 跟是男是女没关系，是因为他知道怎么能够在山里活下来。
6: 队长，
5: 进来。
6: 队长，财神嫂子来了，叫你下去拍照呢。
5: 啊，哎呀，那就这样吧，回去待会跟林县长问好。
6: 进无人区你可别穿这个，盗猎的就喜欢这种衣服。

0: 碳多节不注意，儋州私自拿走了部分勘探笔记，虽说只有几页，但也提供了极大参考，直接省去了近一年的勘探时间。另一边，记者邵云飞也打心底里敬佩这支巡山队，为了真实记录巡山队背后发生的事情，他留了下来。
1: 大家都希望你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2: 为什么？
1: 因为在里面，每个人看到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
2: 我又不是没进过山，已经跟你们同吃同住这么久了，我从来都没掉过链子吧？
1: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别说遇到盗猎分子了，就是遇到一场沙尘暴，一次痢疾都可能没命，死得一点都不像英雄。我看你还是回你的地方去吧，当一个好记者，能写的报道很多，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你说呢？说的有点多了。
2: 白局警官，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所以你能教我打枪吗？
3: 剧中啊，当邵云飞把臧连阳濒临灭绝的残酷现实摆到面前的时候，多杰也才坦言说，靠一支缺衣少食没有保障的巡山队救不了臧连阳，必须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不仅是剧中多杰的抉择，更是中国西部农牧区从靠山吃山到守山护山的时代抉择。保护区到底能不能顺利的建立，接下来他们还会经历哪些难以想象的事儿？欢迎您继续锁定光影田园，下期继续看。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是否浪漫？

0: 你们别一个一个愁眉苦脸的啦，今天把你们叫来就是为了给小峰庆祝的。虽说小峰现在神志还没有恢复，但是眼睛睁开了，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你们别担心了，再说了，孔大爷跟张大娘可是给你们做了一桌子的好吃的哈，你们今天都得给我可着劲儿的吃，知道没？来来来来，干了这杯，来
1: 来
2: 来，
1: 干了这杯，来来来
2: 来来
1: 来，干一杯啊啊！老姜，快来，
3: 就是，
4: 来来来，
5: 我这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打电话和北京沟通过了，他们说啊，感到特别的惊讶，说我们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还说会尽快的派专家过来，看下一步怎么治疗，怎么康复。
6: 嗯，好啊，
7: 好消息是好消息。
6: 哎，这老周和刘大夫咋还没到呢？不是，大姐，这个小峰眼睛能睁开这事儿，你没跟他说呀？
8: 说了。
0: 哎呀，不来就不来了。哎，这些年他这个当爸的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我早就已经习惯了。没事儿，没事儿。
7: 那刘大夫也得来呀。
6: 就是。
9: 妈，您别这么说我爸，您不知道情况。
0: 啥情况啊？嘿，你们是有事儿瞒着我吧？到底咋回事儿？啊？
10: 妈，来之前爸嘱咐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就先不跟您说。
0: 你别磨磨唧唧的了，快说到底咋回事儿？啊？
10: 刘阿姨去世。
7: 啥？
6: 啥？这怎么可能？
11: 脑淤血，路上犯病的，送到医院人就没了。

刘阿姨是在去省人民医院的路上发病的。爸爸告诉我，那天北京的一个专家来人民医院会诊，是神经科的专家。刘阿姨托人介绍，去请教一下小峰的病情。

0: 放松，咋说走就走了呢？
1: 走得突然，措手不及的。
0: 哎，那走也是我走，哪轮得着他呀？
1: 哎，别这么说。说说北京的专家今天来接小芳。我这个当爹的不够格啊。
0: 你这么说，你看着儿子，我进去给他收东西。

北京专家今天来接你上北京康复吧。啊，好好的配合人家治疗，很快咱就好了。

0: 这里是周晓峰家吗？
1: 哎，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爹。
0: 哦，我是从北京来的专家组，想要接周晓峰同志去北京接受康复治疗。
1: 哎，就等你们了。

现在把老五送走了，心里面也踏实了。本来呢，我想陪妈多待一段时间，但是看到您来了，我这心里啊就更踏实了。我呢，就回沈城收拾收拾，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了。

0: 你姐跟姐夫的新店开张了，你是该去帮帮忙。
1: 啊，妈，爸，正好你们二老都在，我和你们汇报一下，姐和姐夫的新店啊，我就不打算去帮忙了。
0: 那你去哪儿呢？
1: 妈，您说的对，我呢就适合做个手艺人。

0: 儿子，好好的开始你的新生活吧。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儿子，去吧。

0: 满月的时候拍的。
1: 我的儿子从一出生落地就是个大嗓门啊。我还记得他出生那天，在走廊里听到他那一嗓子，把我高兴的呀，差点一拳把产房的墙给砸漏了。那医生跑出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是带把的。我的大儿子。哎，小柳，这小时候瘦得跟猴似的，是吧？
0: 那还不怪你呀、啊！当时你在外面带兵搞拉练，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摔了一跤，动了胎气，结果呢，小柳就早产了。哎呀，害得我这辈子都觉得对不住他，差点把他给惯的，都没了人样了。哎，你看这个，这只小岸满一周岁的时候，咱们拍的全家福。
1: 这小子从小就像个小丫头，你看，害羞的，啊，一说拍照片，就往后躲。我原来还真以为这就是一张全家福了，谁知道，后来又来了俩。
0: 俩？你说的轻巧的。哎呀，那个时候怀着小风小小，我那个肚子大的像面鼓似的，哎呦，疼得我呀简直是差点难产。你只管生不管养。哎呀，我当时就想，我要是下辈子再投胎转世，我就当个男的，我绝不当个女的。做个女人呢，实在是太累，太辛苦了。

0: 这辈子我容易，我伤了你，把你的心摔在地上，摔成了八瓣。你真行，你要一半一半的捡起来。 一把的把它粘好，你是好不容易缓过点劲儿来，这又左一难右一难的，又把你的心整碎了，你又一把一把的把它粘上，你这一生啊，竟粘心了。
1: 在乎，怎么看我？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无论是威风凛凛的军人，还是我眼前这个糟老头子，在我心里，不能碰，碰就钻心的疼。

0: 哎呀，你这辈子，你就像个老母鸡似的，你搂着这个，你护着那个，你说你的这帮孩子，这帮孩崽子，你怕谁？怕他们吃亏，怕他们受罪。其实啊，在这个家里最需要有个伴儿，最需要有人疼的是你。
1: 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0: 我没做到，我不配让你心疼。

0: 毕竟给了我一个家，你让我跟你一起在这个世上留下了无共同的血脉，再苦再累
1: 直到我睡的
0: 我都吃。
2: 小竹子，
0: 孩子他爹。

0: 阿周，
1: 起来吃早餐了。真像孩子让人叫啊！起来了，起来了，快起来，快起来！哎，吃早餐了，起床了，阿周。

0: 贴福，福到来。哎，
1: 过年好啊！哎，老乡给你拜早年来了，
0: 空着手来的，这心也不成啊。
2: 你说老乡啊，你这不在家好好准备年货，你到我这院瞎学嘛啥呀你？
1: 不是，哦，热气腾腾啊！哎呀，就我们老两口，冷冷清清、孤孤单单，哪有心思准备年货？我看你这么东的东西，一会儿我溜去点不就完了啊？
0: 咋就你们老两口呢？孩子们呢？
1: 大家来电话了，忙都不回来了。
0: 再忙也得回来过年呢。等会，你起来，起来，起来。嗯，一屁股坐着了，你拾的鱼啊？
1: 啊，你拾？我不会整这玩意儿。哎
0: 呀，当一辈子干部了，净吃现成的。
3: 我这一不留神儿，你就跑到人家家来了。这大过年的，啥东西都不准备，到人家家。
4: 咱准备啥呀？咱你，我准备搁这溜去点儿。你看他家这么多东西，能吃了吗？这。
5: 哎呀，我吃不了啊，给竹子送去。他们家孩子多，
3: 这竹子也吃不了。大江打电话来说了，小杨他们不回来了。
1: 啊？他家孩子也不回来了？
3: 对。
5: 这小兔崽子，这哪有大过年不回家的啊？我现在挨个给他们去打电话去。

0: 喂，妈，干啥呢？这是不是我们不回去，你生气了？没有，妈没生气。
1: 那不是门春伟打了电话过来吗？
0: 说忙不回来。大江也打了电话，说忙，等忙完过了年再回来。
1: 妈就留在这儿过年。
0: 有你孔大爷，还有张大娘、老姜、琼芳陪着妈，妈高兴。哎，你们忙吧，这年轻人嘛，要是不忙的话，妈反倒是惦记了。
2: 是我们是真忙，真的，这大过年的，这饭店是最忙的时候了。
1: 再说这小鹿呢，他放假，然后这补习班那么多，我们是真抽不开身，这实在是。行了行了，
0: 妈理解理解。
2: 那您真不想我们回去跟您过年了？
0: 不想，哎，你们回来了，妈嫌闹得慌。你们不回来，妈过个清静年。
2: 是，我就知道您嫌我们闹。那您好好过年啊，妈。
0: 你良心的，就知道玩嘴。喂，
3: 妈。
0: 哟，小儿子，你咋了？你也不回来过年了？
3: 妈，我也很想回去，但是
4: 我身体刚好，得的工作，
3: 您理解我一下。
0: 哎，行行行，妈理解，妈理解哈。哎呀，当警察的是得给老百姓维持个好年。
3: 对不起啊，妈，祝您新年快乐。
0: 啊，新年快乐。个个都没良心，都随了你了，你倒好，闭上眼睛就变成了神仙，我还得给你烧香上供。

都给妈长脸了。妈这辈子没干啥大事，就生了你们一堆孩子，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看着你们都走上了人间正道，看着你们个顶个的人五人六的，妈高兴。妈知道你们都忙，妈没别的惦记，就盼着你们个个都平平安安的，啥时候不忙了再回来看看妈。妈腿脚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妈哪儿也不去，妈就在鹤山等着你们。

0: 你不是说不回来吗？妈，这事儿啊，真赖不着我，要怪您就怪我姐，非要搞一什么突然袭击。
1: 我这是为了给妈惊喜。
2: 你这是惊吓？
3: 就是，妈这心脏哪受？
2: 哎呀，受得了，受得了，能受得了啊，竹子。
4: 哎呀，儿孙满堂，大团圆呐！
5: 都回来是高兴的事儿。
6: 别吃饭吧，
7: 吃饭，
8: 吃啥呀？我啥都没买。
9: 我们都带了，
10: 好了，
11: 不用
12: 了，
13: 好了，
12: 来吧，走吧，
14: 走了。

0: 奶奶，瑶瑶，
1: 哎呀，
0: 瑶瑶回来了。
2: 奶奶，
3: 你怎么不来个电话，跑去机场接你？
2: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4: 爸。
5: 哎。
2: 四叔。
5: 哎。
2: 二叔、二婶。
5: 哎。
2: 姑姑、姑父。
5: 哎。
6: 你说你个没良心的啊！国外就那么好，这么久都不回来。
2: 姑姑，我毕业了，这次不走了。
3: 真的，
2: 嗯，
3: 哎呀，太好了！
7: Welcome to China。
2: 照相啊，
7: 照相。

0: 来，快到时间了，快，慢点，来，慢点啊，
1: 跨年了。

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空。

0: 所谓母子一场，就是妈看着你们越走越远，由着你们去实现自己的追求。不管你们走了多远，拼得多累，妈都会给你们留着家门，随时等你们回来。
1: 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

0: 生活就像开盲盒，总会有惊喜。
1: 他把他镇上，是顶当大官了。
2: 叛逃？
1: 他现在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0: 放下执念，
1: 回去以后马上跟他离婚。
3: 那我错了。
2: 打今儿起，你就是爸的亲闺女。
0: 敞开心扉，
1: 人活着就是要努力的创造美好的生活。
0: 爱和陪伴就是最珍贵的礼物。
4: 无论遇到怎样的坎坷，妈妈在等你。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应你的要求啊，最后这段可以不说，但是为了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最后一定要说啊，念就行，
1: 我自己知道怎么说。
0: 都背下来了
1: 啊，

0: 职工同志们，黎明目击场的职工同志们，我是厂办主任汪小天，有个事情要跟大家通知一下。关于上个星期二车间的江万祥同志辱骂副厂长一事，现在有了结果。经厂里的教育批评和江万祥本人的认识，现在由江万祥同志做出检讨。
1: 没说是检讨，你不是说说吗？
2: 说不就是检讨一样吗？
3: 江老爷爷，我尿裤子的时候，
1: 师傅
2: 说什么呢？怎么说我师傅呢？
1: 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吗？
4: 那我不说。

0: 我这说话
1: 全场能听见是吧？
2: 现在就听见了。
0: 喂，我还有点紧张啊。我是二十间的
1: 江外强，厂里人都叫我老巨。我这个人呢是个大老粗，也不太会讲话。从咱们建厂吧，
0: 我就是咱们厂的第一批职工，应该说是老师傅了。都说工人是咱们工厂的主人翁，那主人翁就得对国家负责任，就得为国家做贡献，就得对咱们厂子负责任。我这样说行吗？
2: 行。
0: 那还是早些年的时候，我就敢跟他们对着干，我不怕。现在我就更
2: 别扯那些没用的，别扯那么多。
1: 歪风邪气，绝不住的。
0: 我呢，承认确实骂人不对，但是有些人他就是欠骂，尤其是有一些领导。
1: 那个以为自己当了领导就敢乱说话，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
0: 就可以指手画脚，在我这儿。不懂装懂，他就是不好使，而且不提合理化建议。
3: 检讨的不是声讨，
0: 我这不还没说到呢吗？
3: 经查了，绝对扣江万祥两个月工资，完毕。
4: 你这干什么？
3: 你是来检讨的？你是诚心捣乱？
0: 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3: 我让你认错，你这是认错的态度吗？
0: 我哪错了？我道歉。
3: 你骂人就错误。
0: 我不就是把副厂长骂了吗？
4: 你就揪着不放是不是？
0: 我给厂里挽回了那么多经济损失，你是不是还得发我奖金啊？
3: 发奖金，我扣你奖金还差不多。
0: 王小强，你再说一遍，当初你还跟我学个徒呢，你跟我说话客气点。你别以为你现在是厂办主任你就了不得了。道歉，他应该跟我道歉，对，他应该跟全厂道歉。
3: 你干什么？
0: 副厂长，
3: 你别胡搅蛮缠啊！说合理化建议是可以的，骂厂长就是不行，开除你都行。告诉你，
0: 你再跟我说一遍，你再跟我说一遍。
3: 这厂里的喇叭呀，
0: 你要不老实我把你从二楼顺下去。我问你，红木是做花架子吗？啊，红木是搭宣传台子吗？你们这是犯罪，你还敢扣我工资？你扣一个试试，你扣一个试试。
5: 哎，没有，你好好说话，不许动手啊，好好说话，不许动手啊。
0: 小伟啊，
6: 你还想不想在厂里干了
3: 啊？冯立伦，你怎么教育的职工？你想不想干了？
7: 哎，你站长，你敢这么对待王主任啊？胆太大了，把手放下，
0: 放开。

0: 王主任，实在对不起，是我没教养好。你看你那低三下四的样子，
1: 主任，你给我你看这个样子，都给我出去！出去！主任，
2: 对不起，我一定好好教育他。我错了，王主任。
0: 你不，你在这儿，就在这儿说怎么了？你我
1: 跟你说，你的目光水平要使用你溜须拍马的水平这么高就好了。
0: 你，
1: 我发现师哥你谁都瞧不起，鲁班师祖是老大，你就是老二，是不是？但一人之师祖，有人供奉啊，有吃有喝，你呢？
3: 把厂领导全给得罪了，工资奖金也都扣了。
1: 师哥，你就不想想你那些孩子呀？
0: 我没大本事，师弟，我不像你全天主任，你想升官发财，我就是一小工人，对吧？我凭我的手艺养家糊口，我哪个孩子饿死了？你告诉我。
1: 我确实佩服你的手艺啊，但是我跟你说，社会没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俗话说得好，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找食的办法，是不是？你有你的手艺，那没有手艺的，我们是不是得想点别的办法？是不是？
0: 哎呀，看着我就难受。干嘛呀你？
4: 这俩又掐起来了。
0: 你别把溜须拍马说那么好听，行不行？你还跟我急？
1: 师哥，我承认你手艺比我强，师父也喜欢你，把唯一的女儿嫁给了你，你多风光啊，又当劳模。
5: 我们家万祥这脾气也真是够，
6: 不这样不就不是他了吗？这厂里领导都让他得罪了个遍。
5: 你呀，也得劝劝他。
6: 劝他干嘛？由着他吧。
5: 你看你，
1: 你干啥去？
0: 哎，去！
1: 师哥，我承认，我确实没有本事，是不是？但是我没有本事，我有工资啊，有奖金啊。师哥呀，你说你那么大的本事，你的工资呢？你的奖金呢？你这样吧，哪天我找个风口，让你好好喝喝西北风，好吗？我一说你就不高兴，你说你当着全场那么多人的面不给王主任的面子啊？你考虑过后果吗？
0: 我考虑什么后果？那王主任狗屁都不懂，连木料他都认不全，他在这瞎说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事打到哪儿我都不怕。

0: 停停！哎呀，那节奏不对啊，重来。
1: 哦，高爷，我再来。大家快快来坐好，听我给你耍个宝。江万祥同志不在家，小妮就山中称大王。山中老虎他不服老，在厂里跟人来争吵。一把年纪他不小好，是全院跟着来揪心。江万祥啊江万祥，你可千万别作妖，听我说呀听我表，高爷爷拐杖专收妖。
0: 编得好，
2: 真能编。
1: 哎，掌声响起来哦。啊、不好，江万祥同志回来了，
3: 撤
4: 哎，你说你慢点，
0: 那个江万祥啊，等一会儿回来我非得好好教训他。
2: 哎呦，他都多大岁数了，你还教训得动？
0: 哎，我得对着住他爸爸临死前交代我的话，我得好好管着他。我跟你说啊，一会儿他回来的时候，你给我拦着他点啊。

0: 高奶奶，
1: 哎，回来了。
0: 哎，那个高爷爷啊，哎呦，您瞅瞅，今儿，哎呦，我这出去干活，得了几瓶好酒，哎，哎，您瞧，孝敬您的，您收着。
2: 我们呀，一把岁数了，我也喝不了几口，你自己个儿留着吧。
3: 不听话了，给您您就收着，来拿着。
2: 你真给那就放那儿，搁自己手里边攥着。
3: 好好，给您放这儿。
0: 越来越不乖，越来越不听话。
2: 我不听话，我还有你不听话。
3: 我多听您的话呀。
2: 你放屁！你听谁的话了啊？刚才在广播里边，你这犯什么浑呢？啊？
4: 我敬你能耐大。
0: 哎，老爷子，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高奶奶，你给我站住！
1: 哎，你
0: 高爷，高爷，别，
5: 来，过来！
0: 哎，高爷，
2: 你给我站住！
0: 你再摔着啊！
2: 你要想让我不摔着，老老实实给我趴那。
0: 哎，老爷子，您这趴下。
1: 老爷子，
0: 我这也是快50的人了，您说您这干嘛？这是，您快点得了。
2: 50。

0: 就你啊，这本事大是不是？
1: 你说你这么大把岁数了，你还不懂事儿？你这七扣八扣的，你这一大家子喝西北风去啊？
2: 行，您下菜吧，啊，我给您修那方子修好了，哪天给您送过去。
1: 油盐不进是吧？
3: 饭好了吗？

0: 今天在厂里又出风头了吧？
1: 啊，哎，你看，我今天得了三瓶好酒，但是我给了高爷爷一瓶，也没落着好，还把我数了一顿。哦，对了，还有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绿豆糕，哎，来把它收好，千万别让孩子知道，要不然你一口都吃不到。
0: 我说你，你怎么不能压压你那脾气啊？两个月奖金都让你扣完了，你这酒别喝。哎，以后啊，再有人找你干活，你就甭要东西了，要给就让他们给钱吧。
1: 熟人我怎么张口跟人要钱呀、啊、人家给酒不就是变相的给钱吗？这都是一点心意。
0: 钱都让你扣光了，没钱这家日子咋过吗？
1: 怎么就不能过了？我这不拿回酒来了吗？我这累死累活的一天到晚的回来喝点酒解解乏不行啊？
0: 行啊，给你打点老白干散装的，解解馋得了，还喝这么好的酒？今儿你就别喝了。
1: 为什么呀？
0: 这么大个人了，你不觉得丢人啊？
1: 有什么丢人的？我又没错，我还就不信了，我今天非得喝一口不行了吧？今天
0: 你喝一试试。
1: 我逗你玩的，不喝也行。英华呢？这孩子怎么也不知道帮你干点活啊？这么大孩子了，你说将来嫁人什么都不会，这是谁娶的呀？

0: 哎，你怎么来了？
1: 给你看点好东西。晚饭，香不香？
0: 香，
1: 香就来一块。
0: 嗯，
1: 好吃吗？
0: 太香了！哎，我这么多年都没吃过。
1: 再来一块。
0: 嗯，
1: 我也不说了。

0: 谁拍的？一般人喂我，
1: 我还会健身。
2: 咱俩去看那部电影去吧。
3: 有票吗？上来呀！
2: 走啊，干嘛呢？
4: 上去，
5: 英华。
2: 你们俩挺腻咕的呀，别理他，坐。电影快开始了。哎，
3: 看什么电影？你快下去，下去，撒手。
2: 准备一块看电影啊？
3: 没有，英华，他非逼着我去看电影，
5: 我还有事儿呢。你们忙，我先走了。
2: 杨慧娟，你明明知道我跟他好，你每天不要脸的跟着他，你安的什么心啊？你还要不要脸？谁不要脸了？怎么的？吃醋了？那你去问问你的周强，谁稀罕他呀？你要真喜欢他，你就光明正大的跟我竞争。你跟个偷腥的猫一样，偷偷摸摸的，你丢不丢人啊你？江英华，你把嘴巴放干净点儿，谁稀得跟你争啊？哦，就一块臭狗屎，我还跟你争？就你把它当香饽饽，自个儿啃去吧。臭狗屎你还觉着看电影，你不怕臭啊你？我告诉你，你什么德行我最清楚了，你还不跟我说实话？你想干什么？周强他是我男朋友，你要是再这么不要脸，我就剁了你的舌头。别在这儿给我逞能，小心回家呀老木匠收拾你。老木匠收不收拾我再说，今儿我先收拾收拾你。你抽一个试试，你试试。
6: 我今天给你十个胆，你试试。

0: 你为什么打我女儿啊？啊！你怎么还下死手呢你？你她干了什么事情，她自己知道。
1: 花生米管够啊！
2: 玉华，没眼力劲儿啊？到那个厨房小罐，把那剩下那点拿来。
1: 啊啊，去吧。
3: 你看你爸有吃有喝的，你美不美？
2: 美，怎么来的？双手挣，靠的什么？靠的是手艺呀！
3: 小妮子，我不瞒你说，你们四个里边最机灵的就是你。行了，别瞎说，都一样。你就安心笑。没有。
4: 我非看好你，可最不着调的还是你。好学，你要用功学，什么你学不会啊，小泥鳅？你就是不学。你不学习，你学他手艺行不行？你天天拿着个破竹板子刮哒刮哒刮哒刮哒，你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老这么不着四六的，将来你怎么办呀？你不考虑吗？将来你要是这样，你让我说完，你只能是喝西北风，看别人吃香的喝辣，你知道吗？
5: 爸。
6: 您可真行！哎，我们跟您比起来，他就是有差距。
7: 少给我贫，我听得出来。
8: 家宝，出来吃饭了。
9: 知道了。
8: 我呀，真没有您想象中那么聪明。我不是干木匠那块料。我跟着高爷爷好好学块板和相声，将来我就能成为名角。哎，我走。
4: 遍四方吃遍天下，爸，您给我吃去。你是不是做梦呢？啊！你打着个破瓜子板，你不要饭，我就烧高香了，你还成名角儿？你能不能给我收收心，好好学习啊？现在已经恢复高考了，你收收心，拼命学，我不信你考不上。话说回来，小妮子，你要真觉得自己不是学习那块料，咱就不学了，啊？跟我一块儿学学手艺，学学木匠。

0: 对吧？
1: 行了，吃饭。
2: 小宝，这吃个饭叫几遍啊？出来。
3: 来了来了。
1: 你管不管你家银华呀？这街坊邻居的都快出人命了，这都。
2: 你嚷嚷什么呀？我们家大丫头没什么优点啊，最大的优点她就是懂。

1: 你干什么？你给我滚！
2: 江英华，你敢说你是为什么吗？我不信你用这个打！
0: 再说句话，冲你！
2: 站住！
0: 对，你说说，你为什么撒野，打我们家慧娟？她嘴馋，偷吃别人东西，不打她打谁啊？
3: 胡说八道！慧娟什么时候亏过嘴？
2: 我在副食店什么吃的搞不到啊？我们在今天刚吃的，酱肘子肉。
1: 妈，别跟他吵。
0: 老孟江，我跟你说，这事儿不算完啊。
1: 你本事大啊！你这是，
2: 行了，你干嘛？你快进去！回家！你小点声！
1: 丢人现眼啊，在这儿！别哭了，女孩子家为什么打架？啊？妈知道，我闺女啊是不会平白无故打人的，别哭了。

0: 永华，来，别回家了，过来，滚！
1: 快去，快去，
0: 滚！
1: 快去呀！
0: 你回去，
1: 哎、你
0: 进屋。
1: 你，
0: 哎，我跟孩子说两句话。既然你把人慧娟打了，怎么也得跟人家道个歉吧？这是做人的道理，也是咱们江家的规矩，好吧？
2: 我不去。
0: 当面叫死，背后叫起，我不打你的疯丫头，看来是不行了。看来，
1: 你疯了你！你怎么对他下这么狠的手？
3: 你要是没打过瘾，你就继续打。
1: 行了。
0: 干什么？我一管孩子你拦着，去去去，回屋。
4: 杨万强，
5: 你怎么你又打孩子了？
0: 不，这啊，
4: 不是你把他们打死得了你。
6: 你要是把他们打出了好歹，我这个当爷爷的我饶不了你。嗯，
0: 下去，不理他。

0: 看着吧，这口气我早晚得出。
1: 不过你明明知道你打不过他，你为什么要和他打呢？啊，你得长点脑子。你爸那脑瓜子那心眼就灵啊，你甭看他小胳膊小腿的，那脑瓜子可好使。哎，对，要不让你爸给你使使招。
0: 用不着，他那点优势啊早就遗传给我了。
1: 哎呀，那你怎么不考大学呢？
0: 就你爸都念到什么还要念什么夜大呢？就我爸那样的小胳膊小腿的还敢时髦。
2: 小胳膊小腿怎么了啊？照样顶天立地。
3: 什么时候回来？
2: 怎么着，不把我这一家之主当回事啊？啊，没良心的丫头。
1: 怎么会呢爸。
4: 你都围着我干嘛？
5: 哎姐，你猜猜咱爸现在在屋里干嘛？
3: 我怎么知道？
6: 兰花，让几崽子过来。
4: 别叫呢，赶紧去吧，快去去去去。

0: 你再给我几个，啊！再给我惹是生非，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赢了，听人劝，吃饱饭。这些全是你亲生的孩子，孩子比你跟比猫一样，你像孩子他爹吗？
2: 我妈说的对，你太豪横不讲理了。我们都这么大了，你别再打我们了。
0: 好，我是。再给我说一遍，简政，打一枪你就不好好跟我学手艺，拿个破布刷子在那刷来抹去的，谁拍个照片不被你画的强啊？
3: 那是艺术，是绘画，
0: 会什么也不如会门手艺强。你怎么进得了厂？那还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的手艺。

0: 你手艺谁教你的？啊，不是我打出来的吗？不打不成才呀，家宝，要不然你不成废物点心了吗？
1: 我哥他喜欢画画，拉拉去是被你逼的。
0: 就你画多是不是啊，小弟兄？给我逼的。好，来，那我问你，画个烧饼能吃不？ 换一杯水怎么能喝？那你废什么话？你看你劲劲的，樱花，打一小学武术，一个丫头片子，整条胡同被你打遍了。以前只打男孩不打女孩，现在连女孩都打了。你说你多出息！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学好手艺，当好木匠。
1: 是啊。
2: 木匠好，在您眼里啊，所有人都应该当木匠。我们饿了吃木头就行。
0: 回来，
2: 小弟兄，最不是东西的就是你啊，江家福，一天到晚贫嘴挂舌，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孩子他爸，咱不说这些行不行，算了吧，啊。樱花，你跟妈说说。 你为什么跟慧君打架啊？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
0: 问你话呢？
2: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0: 你跟我顶嘴是不是？
3: 别打架，别打！
2: 打，你现在就打，打死我算了。
0: 家属，今天我
2: 行了，你要打打我吧，是我生的这些让你生气的孩子，我有罪。

0: 想嫁人，只要结婚，我就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家。
1: 依维，看把你馋的！
2: 哎呦，还是你对我好啊。这酒怎么这么淡呀？我记得上次我喝了剩半瓶，怎么是你剩这么多？你给我倒兑水了吧？
1: 谁敢啊？是你那舌头，它老泡在酒里，都麻木了，你还能喝出味儿？行了，赶紧喝呀。
2: 也许有道理。我看你这肚子这么大，我都替你愁得慌
1: 啊！
2: 咱把它做了得了，好不好？我看这肚子都害怕。
1: 怎么？你又变卦了？
2: 提起这事儿我就生气。

0: 你这眼睛真漂亮。
1: 跟谁比啊？你少跟我在这装。你跟那慧娟到底怎么回事？
0: 看你说这话，我跟慧娟能有什么事儿？我还能看清她那样呢。
1: 你今天被我撞上了，你还嘴硬？
0: 我向天发誓，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一心一意，绝无二心。
1: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看电影啊？
0: 不是因为慧娟她死乞白赖老求着我陪她去看电影吗？我要是不去她就不让我走。谁想到还吃上醋了。就她那干瘪瘦的样，什么都没有，我根本就看不上她。
1: 好吧，今天就饶了你，下不为例啊。
0: 我发誓以后看电影只和你一个人看。
1: 说好啊。
2: 老的小的吃饭了啊，饭给你们做好了。儿子起来吗？起来没有啊？
0: 我妈来了，你别说。嘘，
2: 你在屋跟谁说话呢？谁在屋里啊？
3: 妈，啊，没谁，就我自己。
2: 我听你在说话呢吗？
3: 我没说话呀，我这读诗呢。
2: 背诗，你要上学时候有这精神头可就好了。赶紧起来吧，啊，吃饭了。
3: 啊，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起了，我再躺会儿。
2: 怎么了？你这叫什么诗啊？哎呦哎呦的！
3: 我这现代诗。
2: 快点啊！快点起来，没工夫等你啊！快点。

0: 有事儿吗？这大清早的怎么不去上学呀？
1: 高爷爷，高奶奶，爷爷，送您瓶好酒。
2: 啊，这是我爸给您的，说谢谢您平时叫我快板，您一定要收下。哇，
3: 好酒，哎呀，这酒可好，呀，我够贵的。你爸爸呀，也送我一瓶了，他舍不得喝的，我也舍不得喝啊。
0: 人家万强给人干活多辛苦啊，送他的，你怎么好意思收啊？你瞧，让你妈呀拿到小卖部换点钱花。
1: 那要不就这样吧，我等放学回来我再拿啊，我先上学去。
3: 对，
0: 这孩子是个好苗子。
4: 我是不是疯了？
5: 我们都疯了。
4: 后悔了，我弟弟说的没错，你就不是个男人。
1: 樱花，我没后悔。樱花，
5: 我怕我妈非逼我出国。
4: 逼你出国？为什么？
5: 我爷爷他是个有钱人。
4: 你爷爷是有钱人？
5: 这个也是我爸最近才告诉我的。你就不要跟外人说了，虽然现在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他跟我说这事儿不能声张。
4: 我看你这个有钱人的孙子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不会把我这个穷光蛋给忘了吧？
5: 我不会，我要出国之后一定第一时间把你接过来，我们一块过富贵人家的日子，到时候我带你一块儿出国旅游，你想上世界各地玩，我都陪你。
4: 真的假的？
5: 我保证，我一心一意只爱你一个人。如果我不爱你，或者我说谎，我就天打雷劈。
4: 你用不着赌咒发誓，我从来没有想过享这个福，我也不想到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外。
6: 小强，小强，给妈开门。
5: 你等着，我去开门。

0: 小强，给妈开门，快起来。
1: 哎，妈。妈，早了。
0: 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快点起来呀？
1: 睡觉，睡觉，睡个回笼觉。
0: 什么回笼觉啊？
1: 妈，您吃了吗？
0: 还关着干嘛呀？起来，赶紧透透风啊！
1: 我那屋太脏了，我一会儿收拾，一会儿收拾。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屋里有人呢？啊？谁呀？
1: 哪有人啊？
2: 周姨，我找朱强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别！哎呀，江银华呀，我可得提醒你啊，你跟周强现在都长大了。这大姑娘大小子的少往一起凑合，干什么呀？你说这大早晨的，这两个人在屋里头，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知道不知道？
1: 妈，您看您说这是什么话呀？我和英华，我们是邻居，还是同学，您这么保守啊，说话多难听啊！
0: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这姑娘小子长大了就不能往一起凑合，知道吧？以后都给我躲远点，别给我惹乱子。干什么呀？还拿眼睛瞪我啊？有没有点家教了？
2: 我什么时候瞪您了？再说了，我眼睛本来长得就这样，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0: 啊？眼睛有毛病啊？行，反正有家教的丫头不会往人家男人屋子里坐的，以后都给我躲着远点儿。
3: 英华，
0: 周强，看什么呀？看什么呀？还舍不得他走啊你？周强，我提醒你啊，老木匠家这闺女跟咱家配不上，你给我躲远点。
1: 妈，我知道了。哎，妈，我饿了，你快。
0: 饿了你不早点起来，赶紧穿衣服去。什么样子？去呀！
4: 哎呦，高爷爷，哎呦，
5: 晚上。嗨
6: 嗨嗨嗨。高爷爷，
5: 多注意点啊。
6: 哎。这，
5: 哎，
4: 您这是？
5: 我知道你有时候还挺在意我的，哎，不过都给我一瓶了，你让小宁秀又给我拿一瓶。你说这么好的酒啊，我就这么喝，不过年过节的是不是糟践了吗？
7: 是，
5: 这样，那瓶酒呢我留着，这瓶啊，你把它卖了，换俩钱花，给他。
4: 哎呀，高爷爷，这孩子孝敬您的，您就收着就好了。你看，啊，那您实在要是不愿意，就放我这儿也行。逢年过节，咱们一块儿喝啊。
5: 哎呀，我啊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啊。啊，这个哎，一定得卖喽。
4: 哎，卖。
5: 你说卖点钱补贴家用。哎
3: 啊，高爷爷。
5: 哎，板垫子怎么样啊？
3: 挺好。
5: 啊，这泥鳅啊。托人从那个糕点厂弄那个糕点渣拿回来了吧？饿了就去吃啊！
3: 好，
4: 徐安忠，
1: 干嘛？
4: 我有话跟你说，坐这儿。
1: 高爷爷叫我吃吃点心。
4: 你坐这儿。
0: 哎呀，你干嘛呀？
6: 揍他！我干嘛？
4: 管孩子，别说话。知道为什么踢你耳朵
3: 不？我不知道。
4: 行行，
3: 我不知道我坐哪儿了呀。
4: 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3: 你干啥呀？
4: 你再给我犟嘴个试试！
6: 我问你，真的是说你，你干什么？凭什么打人？小林秋他怎么了？
4: 你敢管你弟弟什么？
6: 爸怎么了？爸你也不能无辜伤人。只要我在家，你就不许欺负我弟弟妹妹。你要打，冲我一个人来。
8: 别气你爹了。
4: 我看你是气咋了，你这家伙。
8: 你

0: 爸，你嚷嚷什么？我看见我姐，她跑到周强家去了。
1: 你姐她去周家干嘛？
2: 你爸，
3: 给我交出来！
2: 我爸出事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

0: 下馆，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高爷，这孩子孝敬您的，您就收着就好了。你看，那您实在要是不愿意，就放我这儿也行，逢年过节咱们一块儿喝啊。
1: 哎呀，哎呀，我啊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啊。这个的，哎，一定得卖喽。
2: 哎哎，卖，
1: 你说卖点钱补贴家用。哎，
2: 高爷，
1: 哎，板垫子怎么样啊？
2: 挺好
1: 啊。米秋啊。
3: 托人从那个糕点厂弄那个糕点渣拿回来了吗？饿了就去吃啊！
4: 好，
5: 你站住！
6: 干嘛呀？
7: 我有话跟你说，坐这儿。
3: 高爷叫徐世典，
6: 你给我坐这儿！
3: 哎哎哎！你干啥？
4: 坐那儿，我干嘛？这
6: 我喊你别说话啊！
3: 知道为什么你耳朵吗？
4: 我不知道，
6: 行了行了，
4: 我不知道我坐哪儿了呀。
6: 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4: 你再给我犟嘴个试试！
6: 你跟他说你干什么？凭什么打人？小泥鳅他怎么了？
4: 你敢管你爹是吧？
6: 快！

0: 拔啊。都慢点慢点啊。
1: 好，
0: 别磕着了。
2: 车墙。
0: 还有这个啊。麻溜点啊，
1: 放这儿了啊。
0: 先搬那大件啊。
1: 好。

0: 行行行，过来过来，给我哥倒水喝，渴了。
1: 我去我爸身上洗了一。
2: 哎，行行行行，
0: 啊，写什么作业？你真以为他学习了？抄的什么快板的段子？你我不知道。要不想学，趁早别学，跟我学木匠。
1: 我妈早就给你们沏好了。
0: 啊，
1: 现在喝正好。
0: 给我哥倒点。好了。你姐怎么还没回来？
1: 不知道。
3: 一点事儿都不懂，这么大的孩子了，你妈肚子都那么大了，你说她也不知道帮个忙，到处乱跑，就去把她找来。哦，真香！这还没琢磨？
4: 爆米花啊，爆米花！
5: 哎呀，
3: 早乱了。
6: 看看看，
5: 爆米花了啊！哎，慧娟姐，爆米花！哎，你知道的，
6: 我就吃了去。
5: 你猜，我刚看见什么了？
6: 我又不是钻到你肚子里的孙大圣，我怎么知道？
5: 哎，
6: 我得找我姐去了。
5: 我说的就是你姐。
3: 爆米花嘞！
5: 我知道你姐在哪。
6: 哎哎哎！对不起，对不起，这孩子。

0: 爸，
1: 你嚷什么？
0: 我看见我姐，她跑。

0: 他们俩抱一起了，那周强好像欺负我姐呢。
1: 别瞎说，
2: 想说什么呀？
3: 你
1: 不是，
3: 哥，什么三大件？
1: 你瞎说什么呀？你什么都不懂啊？
3: 不是，我真的看见了，他们俩抱的还挺紧的。
1: 你闭嘴。

你给我闭嘴！回家看咱妈去。

0: 真是要出大事了。
1: 小
2: 柱
1: 来找我了吗？
2: 你看你那个怂样，这么点少一点就给你砸瘪了。
1: 那我现在要是出去，那他不把我剁不剁吃了吗？
2: 哎呀，我告诉你，离那丫头远点，你根本不是他的哥。赶紧赶紧，进屋去啊！快进屋啊！妈不叫你，你别出来，快点。
1: 妈，那可是英华他爸，您一会儿可悠着点吗？
2: 你还想认他当老丈人？赶紧去！
3: 开门！不然我就把门砸开。王林，听见没有？
2: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哎呀，这不是英华他爸吗？干嘛呀？这么敲门，当土匪了？
3: 别跟我废话！我告诉你，王林，把你儿子交出来。你儿子没有家教，一点好也不学。你要是不管你儿子，我替你管管这个有人生没人养的小混混。哎，周成！
2: 哎，老姜老姜，这话不能这么说。注意语言美，这五讲四美是不是？什么叫我儿子没家教？那你家孩子有家教啊？
3: 我不跟你这老娘们废话啊！我跟老爷们说话，你把老周叫出来，我跟户主说话。
2: 哎，
3: 老周！
2: 哎，找对人了，我就户主，你就跟我说吧。
3: 成，好，你儿子跟我姑娘，你看着我，看我这个干什么？
2: 你别拿那灰灰的。
3: 他来干什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你都清楚，这算不算是诱骗良家妇女？
2: 这事儿吧，老姜，我正想找你呢。我跟你说哈，你说这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在一起吧，他干出什么事儿咱也不知道。反正我儿子没上你家去，对不对？倒是你闺女见天的往我家来，这事儿啊传出去不好听啊！这传出去不好。
3: 你别说了
2: 呀！呀！哎哎，你干什么你？这是我家，非姓莫入，姓姜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冤有头，债有主。我告诉你，王林，你别在这跟我胡搅蛮缠，我不愿意跟你废话。把你儿子交出来，我跟他说。
4: 你姐真的被那姓周的给祸害了，啊，你快告诉我，
5: 啊，不是，妈，我就看见姓周的没穿衣服，把我姐按在那儿，就跟打架一样。

0: 妈，什么叫给祸害了呀？
1: 你姐呢？你姐在哪儿呢？
0: 哎，这儿这儿，怕你慢点。
2: 你跟妈说说，你跟周强到底怎么回事儿啊？我过两天再跟你说，我爸疯了，他要打死我了，我去张曼家住两天。
1: 你不能走，
2: 跟你爸道个歉啊，别跟他顶嘴了。
1: 然后我再跟他说说，你爸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啊。
2: 听我说，
1: 你别走，
2: 这回不一样，我爸他会打死我的。
1: 啊，林秋，快拦住你姐！
3: 姐，你先别走，姐，姐你不能走，姐。
1: 你干什么？
3: 姐，妈有话跟你说，姐。
1: 说什么呀？你给我回来！你不能走。
4: 姐，你别走，姐，你别走，
1: 英皇，
3: 姐。

0: 快点，快点！
1: 小妮子，快！出事了！哟，那是我儿子，你算老几呀你？
2: 我说，大哥，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1: 你要不回去，你不回去，王林，你必须给我个说法，不然我跟你没完。
2: 你他妈我怎么着？我就不给你说法，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就。
1: 哎，你撒野是不是？
2: 啊，你儿子耍流氓，家家耍流氓，
3: 姓冯的，最放干净点，你骂谁呢你？
1: 骂你呢，也不该骂吗？我告诉你，王林，我女儿要是有三长两短，你儿子逃不开干系，不行咱就派出所说话。
2: 哎呦，这爱哪儿去哪儿去，自己家女儿没脸没皮勾引人，还上派出所，随便你拦去。
3: 你把你儿子，他肯定是活活要气死我呀！我给你拼了！
1: 你把你儿子给我交出来！
3: 你拦住我！
4: 自己家姑娘干的好事儿，
3: 不跟他一般见识。
1: 把你妈
3: 给我交出来！
1: 妈，
3: 我妈出事儿了。

0: 老君，不会有事儿的。哎，大宝，我听见声了，男孩女孩啊？
1: 是女孩，但因为早产，现在送去保温箱了。哪位是产妇家属？
2: 老君，家属。
0: 我是。是这样，你爱人恐怕他想让你进去一下，你抓紧时间赶快进来吧。
3: 别愣神啊！快进去，
4: 快进去！妈，让我进去！
5: 让我进去！
4: 让我进去！
5: 让我进去！轻点儿。

0: 不是因为你妈也不会搁在台阶上奏怨你。
1: 我刚出门时候妈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回事啊？
2: 哎，
3: 告诉你，哪怕要是给我三长两短，你就是杀人犯。
2: 他们说话了。
4: 怎么样？

0: 们爷俩都在家呢。
1: 啊？哟，哎，儿子，
0: 这怎么了？这是？
1: 啊？
0: 儿子，怎么还哭上了？啊？
2: 啊？花妈妈死了，我难受。
0: 嗨，他妈死了，也不是你妈死了。你怎么伤心？
2: 倒不是因为我和樱花好，他妈也不会这样。
0: 哎哎，没你这么傻的孩子啊！人家这遇事儿都往外推，哪有你这么傻的？怎么还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你？
3: 妈，我和樱花这么好，他妈去世了，我能不去看看？
0: 你给我坐下！
4: 我告诉你，你现在敢去老张这，那老木匠肯定把你打一半死，不打死你也得打残，至少把你打的这辈子你都不想娶媳妇。
3: 那就打吧，人都没了，就让他打一回出出气怎么了？

0: 三老死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啊？
1: 家伙不行，他靠不住。
0: 你们干出这么丢人的事儿来，我出门抬不起头来没关系，小泥鳅玉华呢，他们怎么办？他们还小，
1: 你让我们出门都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吗？
2: 我去给妈偿命去。
1: 你偿命？你死啊！你就是个自私的人，你想一走了之。
0: 不顾爸妈的反对，你坚持和周强在一起，你想过爸妈的感受吗？

0: 是女儿害死了我，给我们家造成了这么多的灾难。该死的是我，
1: 是该死的，可你死了。

0: 妈，你让我放下银环，我做不到。
1: 做不到也得做到，他一疯丫头有什么好的呀？看你那德行。
0: 他对我好，他还会武术，他能保护我。
1: 哼，这话你也能说出口啊，儿子？啊，你一大老爷们儿啊，让一女的保护你，你怎那么窝囊啊你？跟爹一样，一个老窝囊，一个小窝囊。
0: 妈，我觉得我爸说的挺对的，可能我爷那后老伴儿他就不得意咱们。咱们去外国那件事儿，说不上猴年马月了。妈，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喜欢樱花，我爱樱花。
1: 那么难听的字儿，你说得出口？这几天你什么都别干，你跟那个姓姜的那丫头赶紧给我一刀两断，别给我惹事儿。
0: 妈，我断不了啊。
2: 我想帮帮你。
3: 啊，不用了，赶紧写作业去吧。啊，
2: 姐，妈真的是你害死的。
3: 小泥鳅说，妈是为了追我才摔倒的。妈的死跟我有关，我要是不跑，妈就不会出事了。
2: 妈怀着孕呢，你怎么能不顾妈，只顾自己跑了呢？
3: 都是我的错，现在说什么也来不及了。我希望死的人是我。
2: 其实，爸要是不发脾气，不打人，还是挺好的。

从今往后你只能有一件事儿，在家给我学外语。你要是敢出这院子大门一步，砸断你腿。回屋。

0: 周振宇，周振宇，周，我在这教育小强，你没听见呀？你怎么一声也不吭啊？一句话也不帮我说。我告诉你，你要再不管管这儿子，你看见没？你看他这现在的感情情绪啊，早晚给你惹事儿。
1: 他不归我管，这个家你说了算，别问我。

0: 你说这个万祥都几天了，一句话都不说呀。哎，别再憋出病来。
1: 是啊，
0: 真可怜。你说英华他妈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啊，真是揪心啊！
2: 孩子可怜呐。哟，慧娟，干嘛去啊？
3: 上课去，
4: 学会计。
3: 妈，我
5: 小心点啊！

0: 小丽姐，叫爸吃饭。
1: 爸，吃饭了。

我想妈妈，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就冲着我来，都是我的错。 走了，我心里也很难过。如果用我的命可以换来妈的命，我宁可我现在就去死。爸，您出来吃口饭吧，爸。

0: 这动静可不是好吐啊！怎么了，娟儿啊？这英华这姑娘和那个周强这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这动静可就悬了。什么动静？怎么个悬法？
1: 这怀孩子的动静。

0: 别瞎说啊，
1: 我怎么能瞎说呢？他都20岁了，在过去呀，那两三个孩子都生了。
0: 你不可以出去瞎说。但愿这丫头没事就好。
2: 老江家呀，
1: 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0: 但愿这江英华别整出什么事儿。
3: 行，进屋吧。
4: 英华，你看着点小妹妹怎么一直在哭啊？
5: 姐，美娃一直哭，我实在哄不了，要不你去哄吧。
4: 哎，行，你来洗一下衣服，哎，我去看看。哎呀，
5: 这么硬的衣服，上次我的手都搓疼了。你不是说家伙全都包了吗？干嘛非得让我洗啊？
4: 不就让你洗两件衣服吗？不愿意洗你就别洗了。
5: 那我也不是扫帚星啊。姐，你干嘛？
4: 你说什么呢？
5: 你干什么呀？
6: 姐，
5: 疼！
6: 你干嘛呢？
5: 哥，
4: 洗两件衣服，哪来这么多废话？
5: 那么硬的衣服，我怎么洗啊？

0: 樱花，这么晚还洗衣服呢？别洗了，早点休息吧。啊，
1: 娘婶您先睡吧，我得把这衣服洗完了。
2: 樱花，樱花。

0: 实在太想你，忍不住过来找你。
1: 丽华，
0: 我堵了你这么多天，始终也堵不到你。我太想你了，樱花。
2: 我现在没有心思想别的。我妈走了以后，我们全家人都恨我，也恨你。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你把我忘了吧，
0: 樱花。怎么能说忘就忘呢？我这心里可是一直都有你的，
3: 姐。
2: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你找我姐干什么？我是真爱你姐的，你是不是误会？你是不是你爱谁呢？以后再来我家门口，我大刀你狗腿！我不想跟你打架，你能不能有话说话？咱不动手行吗？
1: 不动手怎么样啊？
0: 看在你姐面子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哼！
0: 要不冲你姐面子，我就跟你拼了！我。
1: 江家人脾气都这么暴，下手也太狠了。
2: 住手！

0: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刚才的事儿。有什么可解释的？你跟那个姓周的不能处对象，咱妈怎么走的？你忘了？
1: 我知道你心里埋怨我，一直生我的气。可是你也看见了，不是我去找的他，今天是他来找的我，而且我也跟他说清楚了，以后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2: 我不管这些，他再来我绝不客气。
3: 哎，爸，你回来了。
2: 去，给我，你给我出来。
1: 怎么了？
2: 周家树找你了？啊？你要再跟他勾搭在一起！ 你看我打折你狗腿不？
3: 打吧，你家这么多孩子呢，你使劲打，还有我们几个呢，小妮就我都打死。
2: 你敢教训你老婆是吧？啊，你敢教训你老婆是吧？
3: 我说打，
2: 一天到晚。

0: 你这个时候必须得听你妈的，啊！妈给你钱，你赶快的带那丫头上医院去做人流，把孩子打掉，你知道不知道？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2: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2: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吴家运营CCTV10科教及CCTV10期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
3: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
2: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你想我姐干什么？我是真爱你姐的，你是不是真爱？你爱谁呀你？以后再来我家门口，我打断你狗腿！我不想跟你打架，你能不能有话说话？咱不动手行吗？
1: 不动手怎么样啊？
0: 看在你姐面子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哼！
0: 要不冲你姐面子，我就跟你拼了！我。
2: 江宁人脾气都这么暴，下手也太狠了。
3: 住手！

0: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刚才的事儿。
1: 有什么可解释的？你跟那个姓周的不能处对象，咱妈怎么走的？你忘了？
0: 我知道你心里埋怨我，一直生我的气。可是你也看见了，不是我去找的他，今天是他来找的我，而且我也跟他说清楚了，以后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1: 我不管这些，他再来我绝不客气。
2: 哎，爸，你回来了。
3: 是，给我，
4: 你给我出来。
0: 怎么了？
3: 怎么了？周家是不是找你了？啊？你要再跟他勾搭在一起，你看我打折你狗腿不？
1: 打吧。你家这么多孩子呢，你使劲打，还有我们几个呢，小妮舅我都打死。
3: 你敢教训你老子是吧？你敢教训你老子是吧？
2: 我
3: 是
2: 打，
3: 一天到

这个家的温暖都带走了。你陪到我们的父亲吗？

0: 吃下，
1: 就猴子呀，
0: 吃。
1: 姐姐来了，
2: 爸，您休息吧，我来带她。
3: 来来，哎呦，睡觉了，走，
4: 你也早点休息。

0: 我买，我还是吃多少啊？嗯，哎，宁俏，起得够早的呀，哎，娇姐真有事要问你呢。干嘛？
1: 最近你们家和你姐没说我什么吧？说你干嘛？你怎么了？啊，没事。
0: 你家那小妹可够能哭的呀，闹得全院的人都陪你们熬夜，
1: 够你姐一呛吧。哎，等等，你站住！我问你，那天你告诉我我姐在周家的事儿，你是不是有意使坏啊？
0: 你怎么冤枉好人呢？我可是为了你姐好，我怕她伤到受骗啊。
1: 你有这么好心？我呸！
0: 嗨，小宁巧。
1: 那事儿我可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跑回家说了什么，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这事儿你赖不着我。
0: 想不到我上了你的当，还惨了我姐，还害死了我妈。你瞎说！谁害你姐？谁害你妈了？再说了，这事儿你可不能让你大姐知道，要让她知道了，非打你个板寸。 姐替你保密。

0: 玉华，洗衣服呢。
1: 这小孩不吃母乳，奶粉就得吃好点儿，顶饿。
0: 钱不够，你就跟婶说，婶帮你啊。
2: 杨婶儿啊，谢谢您了，不需要，我们家奶粉够。那走吧。
3: 姐，他们俩这是跟你套近乎啊。
0: 我跟你说，这母女俩没一个好东西。
3: 对对，我看那个慧小姐人也不怎么样，心眼特坏。
0: 哦，可以啊，能分清楚好人坏人了。我就说我们家就你最聪明。
3: 姐，高爷爷可没少给我讲三国，学习我不怎么样，但是道理这东西我懂得可不比别人少。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嗯，说。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什么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啊，但是你不许打我，也不许骂我。
0: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什么时候骂过你？赶紧说，快点。
3: 其实一直都是他在使坏。
0: 谁呀？
3: 杨慧娟。
4: 强，强，你给妈开门吧！哎呀，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有事儿跟妈说，妈给你解决还不行吗？儿子，你不能不吃不喝呀。强，哎呀，你这要让我急死啊你啊！
0: 这孩子，你说，
4: 周振宇，周振宇，
5: 你这闹腾什么呀？你大呼小叫的像个疯婆子一样，你成何体统嘛？
4: 你儿子都在这这几天了，不吃不喝的，你这也不着急？哎，你怎么当爹的？怎么一点责任心也没有啊？
5: 那这样，你去吧，啊，我来解决。来，
4: 真是的，你好好跟他说。
5: 周强，
6: 失恋了，我失恋了，要不是你们教，我能受这罪呀、啊？我能受这委屈、啊？你们还拿我取乐？
5: 你这气儿还挺粗是吧？啊，一个大男人要以事业为主，没有事业有什么出息啊？现在国家的形势已经变了，改革开放了，以后没本事的人就吃不开了。你说您老搞那个谈情说爱的事儿，这都没有用。
6: 您甭蒙我，你和我妈不谈情说爱能有我吗？
5: 能啊。
6: 啊，你们没有爱情就能孕育出我来呀？
5: 那我和你妈不也有了你吗？
7: 当然，我的意思是不希望你走爸的老路。
6: 我都这么大了，用不着你们指挥我干什么。我不傻也不泥，我搞个对象谈个恋爱就有问题啊？你们都有毛病。
0: 哎，儿子，儿子，儿子，哎呀，就你那水平你还想镇住儿子？你看看完了吧。
5: 养不教父之过，但是这个家都是你说了算，就当没我这个人吧。
0: 慢着，

0: 周振宇，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家没你，你是不是想出国以后就甩了我们娘俩，再找一个小的呀？啊？
1: 你怎么能说出这泼妇一样的话？
0: 我泼妇啊？你说我泼妇？哎，你见过我这样的泼妇吗？啊？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啊，吃喝拉撒哪件事不是我管你啊？你可没良心呐你！
2: 你们还有完没完？
0: 儿子，儿子，哎，哎，儿子，儿子，
3: 喝一下。
4: 冰华，给小妹喂奶呢。啊，
3: 瞧你还像模像样的哈、
4: 啊。看来呀。这小妹呀不太爱吃这袋装的奶粉、这质量差的呢有膻味儿，难溶于水，还有疙瘩。你试试这个，这可是高级的
5: 啊。哦，这个奶粉太贵了，我们家买不起。哎
4: 呀，送给你们的，不要钱，是慧娟的意思。哎呀，她夜里听孩子哭，心疼可怜他，出生就没了妈。哎，你们家又不宽裕，这不就让我把奶粉送过来了？
5: 那就更不用了，谢谢他。
4: 你这丫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互相帮助嘛。啊？
1: 哎呦，奶粉啊！杨婶啊，这是给我们的吗？啊，
4: 好奶粉，给美华吃的。哎
1: 呀，太好了，我也想尝尝。
6: 放下。

0: 你这是干什么呀？送给你们的就是送给你们的嘛，不要拉倒。
1: 人家给你，你就要啊？你怎么那么没皮没脸啊？
2: 不是姐，他白给的，咱不要白不要呀。
0: 你们这么可怜他，他还不领咱的情，要拉倒。哎，英华就穷横着主，软硬不吃，以后你少理他啊。搬点喝。他这人啊，就这样，特敏感。你说我送他东西吧，
3: 哎，我刘须他讨好他呀，啊，不要拉倒。
0: 嗯，娟儿，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欠他的呀？
3: 妈，说什么呢？净说些没用的，我不喝了。
0: 哎，你这丫头别走，你给我坐下来，你跟妈说实话。你和英华打架这次可以往不一样了啊，你们俩这个劲要较到什么时候啊？这一个院住着多别扭啊，你们俩是不是为那个坏小子周强啊？
3: 周强他哪儿坏了？你甭那么说他，要不是江英华勾引他，周强也不会跟他在一起。江英华对他不是真心的，我从小跟周强的感情你不是不知道。早晚有一天啊，周强他会跟我在一起的。
0: 这个丫头怎么这么傻呀？人家两个都已经在一起了，你说你理他干什么呀？
3: 周强他不跟我好，他也不能跟江英华好，我要过不舒服，他们也别想消停。
1: 这奶粉是杨慧娟让送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
2: 姐，他使坏，他就应该赔咱们东西。我跟你说啊，我都觉得一桶奶粉便宜他了呢。我还想让他赔别的，让他多赔点。
1: 赔别的？
0: 他拿什么也换不了咱妈的命。
4: 哎呦，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光明
5: 啊，
1: 晚上给你包饺子。
5: 哎哎，少放点盐
1: 啊，好好，
5: 别整得太咸了。
0: 妈，啊，我也出去一趟，
1: 早点回来啊，闺女。嗯，哎。

0: 说了什么。樱花，他的话你不能全信啊。
1: 我弟弟的话不能信，我信你的。我妈是怎么死的？你说，我妈是怎么死的？
0: 你误会了，你不要污蔑我。
1: 我告诉你，念在你跟我是一个大院长大的，我给你一次机会，要再怎么逼我还抽你。行，你打吧，你不就想出气吗？你今儿打完，我就不欠你的了。欠我？你欠我吗？你找妹子。
2: 我妈没了，全是你害的，你还敢说你不欠我的？
1: 要不是因为你，小泥鳅就不会通风报信，我爸就不会揍我们，我就不用离家出走，我妈就不会死。
2: 你够狠的，我那么小的妹妹，
1: 这么小就没了妈妈，让我们一家人怎么

0: 谁打的呀？啊！你快告诉妈妈，给你报仇去！哎呀，你说呀，是不是老江家那个死丫头？啊？
1: 不是，是我自己摔的。这个疯丫头，肯定是她，我找她去。
0: 江英华呀，你啊，你三番五次欺负我们家慧娟呐，仗着你会点拳脚，你就欺负人呐！今儿你给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要不我跟你没完！
2: 哎，杨婶，这干嘛这是？大早上嚷嚷什么呀？谁把谁打了？
0: 老穆江啊，你家这个英华又把我们家慧娟打了，那打得鼻子流血呀！她是女魔头啊！
3: 他凭什么打我们家慧娟？凭什么？
4: 好，我来管教孩子啊！您把这手撒开，他跑不了啊！怎么回事啊，英华？问你话的怎么回事？
0: 老吴江，你管不管你家这疯丫头？你要是不管，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警去！
3: 报什么警啊？
4: 他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2: 你就认他这么打你啊？你欠他的，你是？
4: 我都跟你说了，这江英华没打我，是我自己摔的，你就别管了。哎，杨婶啊，我觉得这慧娟这孩子还是挺懂事儿的。
2: 是，说的多好啊，没多大个事儿，去什么派出所啊？你说将来咱们这邻居怎么处啊？是不是？
0: 老穆江啊，你现在才说句人话。我看我家慧娟也没什么事儿，要是她有事儿，你们老江家吃不了兜着走。

0: 哎呦，小美花真乖呀、啊！小美花真乖，小美花，小美花，小呀嘛小，也是该打上板了，你还
1: 爸？您说的挺有节奏的。
0: 去，林华，我看出来了，这以后你要当妈呀，肯定也是错不了。
2: 啊，你别颠倒。

0: 好了，到现在都没让我抱过小妹呢。哎呀，怕我摔了小妹，你太瞧不起我这个二哥了。哎，
1: 小妹来了，我是宠。
2: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大姐说你们男的笨手笨脚的，怕伤了老妹。大姐最信任我了，伺候美华第一功臣是大姐，第二个功臣就是我。
2: 其实也不错。
3: 小妹来了之后挨打的事儿就由小妹接班了。英华啊，这是我这月工资，就交给你了，拿着，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啊，
2: 省点花啊。
3: 姐，我也给家里做点贡献。
4: 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这个家。姐姐交保懂事了，等到小妹妹去上幼儿园，我也可以出去打工了。咱们家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你们几个听好了啊，以后这个家就是由你们大姐来当啊！你们得感谢你们大姐呀，多亏了你们大姐照顾这个家。
5: 谢谢大姐，
6: 谢谢大姐，
5: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咱们呀。
4: 以后要听爸的。哎呀，你妈走这三个月，咱们的家也不像个家了，亏得你们大姐撑着，明白吗？啊，
0: 我先去做饭去。
4: 啊，好好好。哎呀，感谢大姐辛苦了。
7: 大姐像个姐，老爸像个爸，不打也不骂，炖肉吃大虾，全家笑得乐，哈哈。这段说的不错，有点意思。哈哈哈哈哈。哎呦，睡得这个香啊！
8: 哎呦，玉华，你快点儿，小丽娇都上学了，你再晚该迟到了啊！
7: 我不想吃饭，没胃口，我又来那个了，肚子疼。
9: 姐，自从妈走后，我就没见你来过。你是不是病了？哎，你别胡说八道，赶紧上学去，快快快！哎，咱俩鸡蛋走，赶紧去吧，一会儿该迟到了啊！快快快！
8: 谢谢姐。
9: 玉华，上学去啊？
8: 嗯。
9: 哎，这还没吃完呢。
8: 啊。
9: 不是你吃了吗？吃了。哦，冯婶儿，嗯，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小妹妹？我有点事儿想出去一下。行啊，没事儿，你去吧。来，给我吧，我收拾。啊，哎。
8: 哦，恭喜你，你怀孕了，千万不要乱吃药。
9: 什么？
8: 我要当妈妈了。
9: 是啊，
8: 你怀孕了。
9: 我看差不多快16周了，
8: 大夫，嗯，我不能要这个孩子，你能帮我打了吗？干嘛不要这孩子啊？你现在打掉这孩子会很伤身体的，弄不好以后你就不会有孩子了。你结婚了没有啊？你们现在这些女孩。 不想要孩子得早点来，月份大了做引产，那是需要家属签字的，你家属来了吗？

0: 大山，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转眼之间就退伍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新兵连第一次出操，他是不是要跳河啊？大山，你快去看看。小心啊，大山，小心啊！
1: 你干嘛呢？你别轻生了，
2: 快把手给我。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啊。
1: 我以为你。
2: 你误会了。不过还是得谢谢你啊。
1: 没事。
2: 谢谢了。
1: 不客气。

0: 哎呦，我的乖女儿哦！哟，真是个，你怎么回来了？这么早？
1: 哎呀，想我的宝贝女儿喽。哎呀，现在我们是抱回去劲儿啊！早干完就给早回来。
0: 哎呀，小英华，啊，他有事儿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哎呦，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够什么？
0: 师哥，我可不是说你啊。你这爹呀，真是不合格。最近啊，那都是英华帮着，孩子够不容易的，您还给他气受，你呀，真不像话。
2: 你要啊，把对美华一半的好，给那几个孩子就行了。我这哪个孩子不是一样吗？叫一视同仁，对吧？这么多孩子，我不镇住他们，那不得造反呀？再说英华现在啊，真有个大姐样，不错。哎，他出去多久了？
0: 一会儿就回来了。
2: 你瞧瞧，瞧瞧他，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就闹，你看看他多闹腾，淘气，淘气是不是？
0: 我们美华才不淘气呢，美华才乖呢。哎，你要嫌美华闹，你把美华给我吧，我们家呀正好缺人气儿。美华要上我们家，那丽本不得高兴死啊？
2: 那可不成，这是我的小开心果，这是我的心头肉，是不是？哎呦，我一见到他，我什么气儿都没了。来，看着爸爸，看着爸爸。

0: 我给写两幅字，你在我家干什么呀？啊，你又来缠我儿子？
1: 妈，看你这话说的多过分啊！
0: 我这算客气的，我早提醒过你们俩，别往一起凑合。
2: 周婶，
0: 您别生气，我是有事来找周强。周强，咱们俩出去说。
2: 你谁呀？
3: 还敢命令我儿子？口气不小啊！啊，你谁呀你？妈，出去说两句就回来啊！妈，你先坐吧。啊，妈，好。你怎么那么……哎，妈，我去你屋吧。哎，那个彩莲啊，这英华出去多久了？
0: 出去一会儿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3: 你这一会儿是多久啊？
0: 两个小时。
3: 来，你抱着。哎，这。

0: 怎么了？
1: 我刚从医院回来。
0: 你病了？哪儿病了？你怎么不跟我说说？我跟你去医院啊。
1: 我怀孕了。
0: 怀孕了？
1: 你是不是害怕了？我也害怕。要是这件事儿被我爸知道了，我会被他打死的。你认识医院的人吗？可以让他们帮我们想想办法吗？
0: 我这想什么办法呀？这个怀孕了。
2: 周强，
0: 你爸来了！
2: 小姑娘，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3: 爸，老冤枉，你干什么？爸，
2: 下次我再碰到你，我打下你给我跑！
3: 哎，你个老木匠，你打打我试试！
2: 好男不可举动！
3: 我告诉你，我不行搭理你！
2: 我也懒得搭理你！
3: 瞧你那德行，来劲！快走啊！
2: 你人叫不要脸！啊、
0: 妈，
2: 丢人
0: 呢！
3: 赶紧走，干你什么事儿？
2: 要不是你妈临死之前我答应过她不再打你，你看我打死你！

0: 什么？
1: 哎呀，妈，
0: 你给我说实话。
1: 好，
0: 你说不说？
1: 我说。我说什么呀？再说了，我说你也管不了啊。
0: 什么事儿你妈管不了？你跟我说什么？我没管你啊啊！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
1: 您也别管了，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说。
0: 你还不能说？你
1: 妈，以后我的事儿啊，我自己解决，您甭管了。
0: 我儿子的事儿我能不管？到底怎么回事？你说。
1: 妈，
0: 你快点说，别吭哧吭哧的，快说。
1: 男女之间不就那点事儿吗？
0: 你，我明白了，你是跟那丫头干了那。怀孕了吧？啊？她怀孕了？
1: 妈，你听我，哎，你打我？
0: 打你算轻的，你个臭流，你个臭流氓你！
1: 我怎么就流氓了？老跟我上纲上线的，男女之间那点事。
0: 你还给我！
1: 哎，
0: 闭嘴！
1: 哎呀妈，别打了吗？
0: 事。
2: 你有没有脑子？今儿我要不是回来早一点，你跟周家那小子是不是又勾搭到一块去了？啊？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跟他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你骗我是不是？你给我解释一下，来，说话。
3: 我是不知道跟你怎么说，到时候说不好，你又得发脾气。
2: 你偷偷摸摸我就不发脾气了是吗？英王，你是咱们家的老大，你是大姐，你要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不是？你这个样子，你弟弟妹妹我怎么管？你还上着杆子去找人家，
4: 你要干嘛呀？
5: 就是想跟他告个别。
4: 你跟那个周翔还挺讲情义还。
3: 你别这样说人家周翔好不好？我不过是告个别。
5: 我们俩是同学又是邻居，我们是正常恋爱。不也有年轻的时候？
4: 我年轻的时候可不像周强啊，我是个正派人的。
2: 你才多大你就着急嫁人？
4: 你不嫌寒碜吗？
5: 您别老是吹胡子瞪眼睛的，今天您若是打我，我也得把话说清楚。
3: 我有什么可寒碜的？
5: 我们俩是正当的谈恋爱。
3: 你喊什么呀？至于的吗？

0: 你还想怎么样，江映华？你可能忘了你妈妈是怎么走的，我没忘。今儿你跟周强这事儿啊，我先饶了你，你再有第二次，出了家走。
1: 你给我说实话，她是不是真怀孕了？天哪，小晴！
2: 小强，妈跟你说啊，你这个时候必须得听你妈的啊！妈给你钱，你赶快的，带那丫头上医院去做人流，把孩子打掉，你知道不知道？咱家马上要出国了，咱不能惹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种事儿他赖你一辈子都可能的，你甩都甩不掉他。
0: 妈，你怎么又来了呀？要出国，你和我爸出，我在国内找个班上，然后把婚和樱花一结，挺好的。
1: 你说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你跟谁结婚呢？你跟那丫头结婚呢？我告诉你，不可能！你死了这条心去！你妈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愿意在这吃这个苦受这个罪呢？你，
0: 那外面多好啊！啊，你爷爷给咱创下那么大的家业，咱们一过去就是有钱人啊！
1: 咱们想找个什么样的姑娘找不着？
0: 那外面好姑娘有的是，你随便挑，说不上，娶个国外的都是可能的呢。
3: 我觉得上哪找也找不着英华，英华这么漂亮的姑娘。你现在是鬼迷心窍了，我看。
0: 疼不疼啊？冰箱里有冰，我给你拿点冰去。
3: 能不能消停会儿？啊，这从上午就开始一起噼里啪啦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小妹妹在休息呢，知道吗？
4: 我家大姐真能个自作自受，没一个。
3: 你给我闭嘴！
4: 姐，你干嘛还去理睬周强啊？咱家刚安静下来，爸刚有了小模样，
3: 怎么着？没挨过打呀你？你巴不得我挨打吧？你还是别说话，你说话呀。
4: 比你大快板还难听，今儿打你的快板吧！哎，我跟你说啊，咱爸今儿早上连早饭都没吃，又拎着酒瓶子找冯叔喝酒去了。
3: 是，
4: 大姐，要我说，你就消停点，别惹事儿了。
3: 你们一个一个都对我有怨气，你也开始埋怨我了是吧？行，你有什么怨气就冲着我来，我受着。
4: 哎，大姐，我的好大姐，你坐。不是这个样子，你不是不爱听我打快板吗？我今儿不打了，小妮就对不住大姐了。哎呦，大姐，我也一样，你烦我也烦着呢。我爱快板，高爷说我有这方面天分，可咱爸呢，半个眼珠都瞧不上，非让我去学什么木匠。我对那玩意儿我是一点兴趣我都没有，我闻着木头味儿我都想吐。
3: 你床不是木头做的？
4: 家具不是木头做的，说话别说那么绝，这人离开木头啊，他还真活不了。这什么做的呀？木头。姐，我是个有理想的人，我的理想就是站到台上说快板和相声，哗，观众的掌声，那感觉多好！我可不想跟大哥似的。
5: 你大哥怎么了？我大哥跟我说，咱爸毁了他的理想，他想考美院，咱爸就是不让，非让他学木匠。前一阵儿，咱爸还摔碎了他的画架。大哥说了，咱爸摔碎的不只是他的画架，还有他的梦想。哎呀，你说咱爸又倔又犟，几匹马都拉不回来，说什么话板上钉钉，一百年不变。 我能拧得过他吗？
3: 你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谁？

0: 找谁来了？是找我吗？
1: 你挺漂亮的呀，像一只粉红色的兔子。
0: 甭玩这套。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就是来找你的。
0: 找我？

0: 自从你说了那些话之后，我就想着要跟你好下去，好一辈子。
1: 胡姐，住手！胡姐，放开！我不就抱了你一下吗？
2: 骚爹呀！你还让不让我活？你还让不让我活呀？
1: 剩下的，到时候就没人会阻止我们俩在一起了。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

0: 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气短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排，补肺丸。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汉碱麦粒藏科技，稻田化中会振兴，板栗出海闯世界，村 BA 赛场燃激情。河北乡村以科技赋能农业，以文化滋养精神，展现新时代农民自信自强、奋发向上的精气神。渤海湾畔，晨曦微露，海浪轻柔。距离海岸线不到30公里的黄骅市后新庄村，村民密切关注着每一刻天气的变化。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
2: 旧城镇新庄片盐碱地里，麦浪翻金，丰收在望。
5: 摇不动啊，你今天麦逮上了，
6: 今天还格外的好。
2: 种植大户刘红星承包的汉碱麦喜获丰收，正式开镰，安装了智慧大脑的新农机，依托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精准定位，高效收割。农机手抢抓农时，颗粒归仓。数字科技见证了这片盐碱地节节攀升的产量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2025年，河北省种植旱碱麦184.98万亩，亩产579斤，种植面积和单产均创历史新高。中国约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约有5.5亿亩具备利用潜力。在河北，经过近几十年的综合治理，盐碱地面积已由原来的1000万亩减少至570.25万亩。勤劳智慧的农民在绿色禁区改造出了金粮仓。
7: 这个一米哈。
8: 嗯。
2: 扎根在盐碱地30多年的农技专家张卫军和同事们，连续几天忙碌在试盐田和实验室里。2025年，中碱产业园区传来捷报，张卫军等人培育的碱麦19平均亩产585.5斤，最高亩产更是达到了900斤。这一旱碱麦明星产品为良种装上了中国心。碱麦20等耐盐碱、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从河北出发到天津、山东、新疆的盐碱地试种安家。这里的农民从世代农耕文化中汲取着精神力量，坚韧不屈，守望相助。他们携手前行，在中国5.5亿亩可利用的盐碱地上，用科技和自信打底，书写新的奇迹。承载了更多期盼的旱碱麦将年年有余、大吉大利、福禄双喜等美好寓意揉进面里，个个造型别致，麦香浓郁，别有幸福滋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端中国饭碗。我国拥有灿烂的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做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文化基因美好品德传承弘扬，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广大农民自信自强，振奋昂扬，精神力量充盈。穿越云层，

0: 到达邯郸涉县东山脚下，晨光初晓，大地吐翠，一株株秧苗夜间凝露，翘首以待。芒种前后，一场欢愉的迁移即将开始。霍海军，
1: 干活的时候他们自愿弄的，
2: 下来去把这俩再歇歇。
0: 一名农技人员，也是涉县稻田化的项目负责人，他不仅掌握了水稻的习性，还将借助新科技赋予它更多的魅力。
1: 这样秧不错，
2: 实际今年秧都是我扛，为啥那两天那个半路上他放着我可不干。
0: 传统插秧，农人只需按照水稻所占空间移栽即可，这一次难度升高，他们利用北斗卫星科技，按照10万余个点位，将创意按照比例从图纸移栽到大地上。
1: 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不能无望弄死啊。
0: 农人们踩水踏泥，躬身入画，构成大地最初的笔触。
3: 哈，没有喝儿，
4: 哎，
3: 是中没哈。哎呀，擦擦，哎呀，擦擦，
4: 行、
3: 啊。你想咋擦了这脏，这不脏，这不黏黏的，这不绿绿，
4: 可就是啥了呀？咋擦了这？你想又能擦花儿，
3: 这还会擦籽儿，这还会擦各种。
4: 刷板上咋是干净？
0: 他们一步一退，以退为进，海阔天空的水田蕴藏着质朴质简的真谛。
4: 喂鹰出生就跟插秧一样，这秧都是一波，都能过了。这要算是要是简简单单了，这用盐硬用盐这么大一块儿，可以不能海阔天空。
0: 暮色渐染田埂时，10万株禾苗重新回到水田，在霞光下集体摇曳。微风串进鱼秧笼，终将长成接天的碧色汪洋。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他们坚持着等待着。夏季的杂草肆意疯长，与水稻争抢着有限的空间和阳光。农人们仔细辨识，去破流经，守护稻田。进入8月，这片凝聚了农人巧妙构思和辛勤劳作的成果即将展现在眼前。万物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稻谷沿着水的脉络接班勤劳智慧的农人，让这方干旱少雨的太行山区竟生出江南般的潋滟水田。踏上邯郸市涉县东山，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即刻展现在眼前。由黄色、白色、紫色、深绿、浅绿5色水稻构成，核心区700亩，拓展面积为1800亩的稻田化令人叹为观止。借太行山做画屏，揽青漳河为玉带，以稻为墨，以田为纸的巨幅创作徐徐展开。初秋时节，我们把目光从太行山转向燕山深处，白露已降，秋分未过，一种坚果正在悄然成熟。青龙板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依旧保持自然生长、自然掉落采集的坚果。杨义林今年61岁，种植板栗已有40年的经验，眼下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5: 今年这栗子特别好，大丰收，价钱也好。
0: 风清月朗，老杨收工而归。此时，一道独属青龙人的饭后甜点正在灶火中烘烤。烧栗子，原始而粗粝，带着焦香滋养过每个青龙人的味蕾。这味道从2000年前到现在，从未改变。青龙满族自治县地处燕山东麓。在2000年前，青龙人的祖先发现，在这里特有的沙质砾壤中，粮食作物艰难存活，唯有板栗蓬勃生长。经过一代又一代。

0: 在品种改良，青龙人培育出了优质的板栗，深加工出上百种板栗产品，创造了农业文明的典范。中国板栗看盐山，盐山板栗看青龙。发展至今，青龙板栗种植面积超100万亩，但是闭塞的地理位置和崎岖的山路一度让销售成为难题。为此，2021年，青龙县提出三级书记抓电商，经过3年多的努力，构建了县域电商生态体系，一跃成为全国首批、河北省首个农村电商领跑县。如今，青龙农村电商从业人员1.5万人，快递出港量超276万件。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全县年网络零售增速为15%以上，2024年为26亿元，2025年1月到8月已达20.06亿元。这其中离不开农村电商人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
1: 都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我们最擅长的其实还是做把控产地这个产业链。
0: 晨光熹微，东方愈晓，发力于国际平台的电商人开始了工作。时差原因让于海龙习惯清晨工作，出身农村家庭，父辈种板栗。于海龙在大学毕业之后毅然加入农村电商发展的队伍，他自学多门语言，把板栗迈向了全世界。
2: Hello my friend, and now the new bag already arrived in our factory. Okay, no problem, I will post the factory again, okay?
0: 从村播厂播到板栗出海，处处可见青龙新农人的敢闯敢试、自信自强。昔日青龙山锁重楼，利落无声，如今电商如药，开启山门，让板栗之乡漂洋过海。这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丰收，是青龙的涅槃，更是无数乡村未来的缩影。它以实践告知我们，青山不负攀登，文明足以致远。2025年河北省村 BA 突出三农特色，
3: 第三届河北乡村篮球系列赛启动，
0: 以农村为主场，农业为主线，农民为主角，基层赛、分站赛、总决赛，全省预计有200多支队伍参加比赛。
4: 二热啊！上一个，挡一个，挡一个，挡一个。
0: 徐大鹏，
4: 枪土必得到。
0: 一位篮球发烧友，
4: 一下让你就接呼了。
0: 卜寨村村长、支部书记，2021年感受到贵州村 BA 的热烈之后，决定发起一场身边的乡村篮球赛。
5: 来了，
4: 咱们三分。
0: 时至今年，已是第四届。
5: 来，好球，
4: 好球！你老是一伙的吧？来来来来来，我给大伙介绍咱们的新成员啊，卡月来，然后他是在广州出生的，他家是一对龙凤胎，他的名字月来，他妹妹叫月豪，寓意是越来越好的意思，大伙欢迎。
0: 开赛前20天，队友们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为家乡助力。
6: 五队加油！
7: 补了之后，然后那个吊车，然后注意分球。
0: 13公里外的丁庄子村，今年终于组建了第一支篮球队。球员们虽身在各大城市，却始终牵系家乡故土，争夺球王只为家乡荣耀。虽然每位球员各有所长，但在第一次团体协作中屡屡配合不畅。
8: 给他，给他，这球给他了，他给你挡着，你可以接带投了，或者接上篮了。咱叔是死的，咱人是活的，知道吧？动起来，动起来。
7: 投投，
8: 好球！来了来了，好球好球好球！
7: 有
8: 咱每个人技术都很好，到咱们第一次组队，希望咱们又多注意配合，今年咱们势必争取冠军，好吧？
6: 好。

0: 河北省村 BA 沧州市分站赛正式开始，东道主补寨队迎战河旅电队。开赛42秒，补寨队投进首球，
1: 来继续防守。
0: 场下皆兄弟，上场即对手，狭路相逢勇者胜。作为第一年组队的河旅电队，不甘示弱，奋起直追，拼尽全力。现场上千名球迷热情欢呼，为村民呐喊助威，球员汗洒球场，为家乡增光添彩。持续近半个月的比赛现场热火朝天，直播在线，人气正旺。8月2号，河北省村 BA 沧州市分站赛迎来了最激烈的总决赛。
1: 冠亚军争决赛，小庄子对着丁庄的比赛现在开始。
0: 庄子队攻势迅猛，信心满满，势在必得，而肖庄子队严防死守，实力也不容小觑，两支球队实力相当，心理博弈，体力损耗，团队协作，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成败。丁庄子村能否如愿夺冠呢？从塞北高原到滨海之乡，在河北广袤的乡村热土上，河北省村 BA 精彩不断。河北村 BA 意义远超球赛本身，这里有激情，有遗憾，有争夺桂冠、热爱家乡的村民，有氛围浓厚的乡土文化，还有魂牵梦绕的乡情。他们用拼搏进取感悟并传承着新时代农民精神，这种精神璀璨夺目，历久弥新。从全省乡村篮球联赛来到草原之巅的春晚狂欢，夏日的风鸣草原化身万物欢腾的乐园，成为大自然最灵动的舞台。一场由100多名当地农民主演的4季春晚正在紧张排练。乡村质朴的田野赋予了四季春晚最本真的力量与韵味。
2: 轻点小心慢点，兄弟，这栽着你啊、哦、咱一定要赶那个下雨之前呀，把这膜上上去啊。
0: 距离承德市丰宁县城30公里的黄旗镇城根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佩访巾帼不让须眉，带领村民抢在雨季来临前加盖大棚。
2: 来来，大家跟上啊、哦！10多个人吧，等停，先等会儿，等会儿，卷着你，特别快。我刚一瞅这块就起雨脚了，你下下来，哥几个动起来啊、哦，烧快一点水。来来，开拽吧，来！
0: 一声开拽，10多位农民依次用力，将顺在地笼间的塑料棚膜一起拽至棚顶。

数百米的大棚，固定的严丝合缝，终于赶在大雨来临前加盖完。

0: 进入八月底，连片的瓜棚飘来阵阵果香，黄旗镇1000多亩地的高品质网纹瓜开始进入采摘季。种植大户曹爱华今天正式开棚采摘，
1: 一个瓜出10块，一个瓜出10块，
2: 三点10块钱
1: 啊！你看看，就咱这会儿这长成这瓜这样，咱栽苗子那会儿，你光着个脚丫子，你腻那水，
3: 哎呦，那年心里头我滴溜溜的，就怕这瓜种不好不挣钱。等他收瓜那会儿，哎呦，把咱姐俩可乐坏了。大伙儿挣点钱，这是咱的想法，这一年的累别白受。
0: 从2015年的摸爬滚打，到如今的技术成熟，这一刻，城根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佩访和瓜农们才真正品透了酸涩汗水浇灌出的甜蜜喜悦。龙头企业加订单模式，黄旗镇750万斤的高品质网纹瓜即将进入京津冀各大商超。

0: 承德市丰宁县选降影响的西红柿，好事来临，势不可挡。2024年，全乡西红柿总产量达1亿斤，实现产值1.8亿元。今年这里的西红柿又喜获丰收。
1: 真是一看就想摘。
2: 这两天正好是产量最高的时候，
1: 嗯，是，
2: 也是这两天以来价格最好的时候。
1: 对，老卖高价。对，
2: 摘着也有劲儿了吧？
1: 对，这行情还行。
2: 行情好了，你能说再受累？
1: 心情好，是可不呗？就我就喜欢这田园生活嘛，能爱干这个。
2: 行情看，今年也能挣个几十万。
1: 这功劳都是他的，全都他带领我干的。
0: 从2011年开始，丰宁县选降营乡乌尔道营村党支部书记田小义，带领周边10个村庄种植西红柿，将小果蔬做成了大产业，建成京北最大的硬果西红柿供应基地。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大潮中，他们不仅重塑了村子的产业版图，更绘就了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8月23日的傍晚，雨过天晴，夕阳穿越云端，美不胜收。丰宁坝上草原狂欢正式拉开帷幕。这些质朴的、勤劳的农民登上舞台，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3: 我是选降营乡阿南村党支部书记，我叫田小义。近年来，选降营乡大力发展西红柿产业，现在规模已经超过1万亩。希望咱们乡亲们到选降营乡去品尝选降营乡的硬果西红柿。
4: 我们种的马文瓜也是十里飘香。

有人气正旺的当地草根网红，有源远流长的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有大美风鸣的文旅推荐，还有对家乡的深情礼赞。这些农民用最欢乐的方式唱响新生，展示新农村建设的新成就，展现新时代。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宣威火腿如何做到肥而不腻？
2: 哇，好浓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
1: 繁山肉燕藏着怎样的制作秘方？
3: 薄质透光透字儿。
1: 生于地下长于地下的甘肃美味究竟为何物？
4: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能人秀。

0: 在云南省宣威市的农村里，村民们忙着挑选肥猪，利落取下后腿，制作成中国三大名腿之一的宣威火腿。
1: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制作宣威火腿的蒲恩勇老师傅，您认识他吗？哦，
2: 你好，你好，我就是啊，哎，欢迎你，哎呦，
1: 师傅你好。
0: 蒲恩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6岁继承家族手艺，制作了数以万计的火腿。如今采用先进的控温控湿技术，结合宣威火腿非遗制作技艺，可实现年产火腿10000多吨。
1: 这一只好像比这只小一点，这个好像还没修。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在是毛坯，这个已经开始修过一次了，但是还要精修，
1: 还差一点边角。
2: 对对对对对，来，转过来，我们要把它干外观干得好看，刀要这样竖倒，你看这样，把形就定掉了嘛，皮八形，你看它脂肪还在厚嘛。
1: 我们现在这条腿修得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现在已经修成这个皮八形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上盐。
1: 不是，我咱这个盐该怎么上呢？
2: 来，这样先抓盐撒，两次上盐在4%左右，然后第三次检查一下，总共用盐就5%。
1: 那前后两次上盐分别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次上了，再间隔多长时间再上？
2: 这一次上了再间隔4天左右。
1: 四天
2: 左右，然后重新再上一次。
1: 为什么要上两遍盐？
2: 因为你要。

0: 天上的盐然后给它渗透进去嘛，啊，然后再后面再上一次啊，然后通过两次呢，它就渗透得更好。
1: 那现在上盐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作用就是保证它不变味。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宣威火腿选用高原乌金猪后腿为原料制作，火腿以鲜、酥、脆、嫩、香五大特色闻名于世，其营养价值丰富，肉质油而不腻。而一只优质宣威火腿的鲜美关键就是它的满身绿袍。到底这神秘的绿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3: 哇，好浓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
1: 它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了吧？
0: 在中期，下一个环节呢，温度还比这高，温度才比这高以后呢，它那个绿袍穿的就更好了，香味就更浓了。
1: 绿袍是指什么意思？
0: 它发酵以后呢，上面会长那个有益菌嘛，身穿绿袍，通过那个有益菌呢，里面就产生了好多，就是比如说氨基酸呀、芳香化合物呀、微量元素呀这些，它发酵以后就产生这些了。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里这个馒头啊，长绿毛之后肯定就扔了，不能吃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个火腿长了绿毛之后，它反而是一个好的象征。但是好的和坏的，这个火腿如果是发坏了，你怎么区分呢？
0: 你比如说这个火腿啊，你看这些地方它就发酵就发得非常好，
1: 这个很均匀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上面这个感觉，像是绒毛一样。
0: 它这些都是有益菌，哦，如果是不好的，它就会那个胀起来。这个呢就发酵差不多在一年左右了。
1: 一年左右啊。
0: 这个
1: 也是好的，
0: 对，发酵就时间短一点，这才8个月。
1: 那您怎么判断这两只哪一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呢？
0: 你看，就是时间发酵的长一点的那个，它叫硬一点，
1: 硬一点。
0: 对。哦，
1: 您一上手摸。
0: 对对对，时间发酵的短一点的，它就要软一点。
1: 那除了这个，您还怎么判断时间呢？
0: 除了这个呢，就是说，发酵时间长一点，它就要香一点。
1: 香一点，
0: 对，就是一面就更成熟更香了。如果是时间短呢，就是它香味就淡一点了。
1: 能区分出来？
0: 是的，
1: 靠闻区分出来时间。我闻的还是都一样。
0: 拿个神器来给你检验一下，这就是检验一个火腿的香味的骨针。辨别这只火腿三针清香的话，我们用个骨针一扎进去，滴出来一闻就知道了。
1: 三针清香，
0: 我们每个部位都要用这个针来进行搓了测试，就是上、中、下，只要是三针都清香了，就证明这只火腿的品质好。你比如说像这个火腿，首先是我们从上面来，你闻一下，哇，有没有香味了？
1: 好浓的那个火腿的肉香味。
0: 来，这是中，感受一下。
1: 这个就很香了，这个就像是我们外面吃的那个烤肠的味儿，有点像，甚至。
0: 你看下面是吧？再给你感受一下。来，
1: 哇，老师傅，果然是老师傅啊！
0: 那我们饭做好了，吃饭去了。
1: 哇，开饭了！
0: 开心的宝啊！
2: 宣威当地有着百年火腿腌制历史，蒲师傅一家三代人传承的腌制技艺，使得腌制出来的火腿肉质鲜嫩，油而不腻。即使最简单的食材与之搭配，也能唤醒火腿的鲜美风味。
4: 后来到的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繁山镇，听说这边有一位高人，他仅凭手中的一只木锤就能够缔造舌尖上的美味。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又是怎样的一位高人呢？听说通过声音就能找到他，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听到声音了啊，好像是敲击声。

0: 后的正常的两边再翻四边，这边翻快，往那边，在这边翻，翻快一点。
1: 你好，
0: 哎，你好。
2: 朱诗琴，他独具匠心，凭借一双巧手加上一把木锤，把猪肉敲成极品美味。
1: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0: 我们这边呢，肯定是传承人的下一代，我的学徒在培训当各个技艺，
1: 在培训学徒。
0: 对对对，
1: 我呀这次找您来，我是想见识一下咱们这个肉燕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有这么好吃这么美味。您看您能带着我也体验体验吗？
0: 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你现在来不及了，
1: 那您看我什么时间去找您？
0: 明天4:30你在那个菜市场等我，我明天带你去见识一下。
1: 好，明天早上4:30不见不散。哎，你好。哎呀，您来的这么早啊。
3: 我们每天都要这么早来一起取这个肉的，就是猪肉刚宰它运到这边的市场的时候，我们马上要把它切块。哦，我们现在的核心就是在制作燕皮上。那么燕皮的猪肉它只有取哪里呢？后腿的筋肉。我分解给你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隔膜，
1: 隔膜，
3: 然后这个隔膜我们把它剔一下哈，啊，肉就等于是它有呼吸了外面的空气了。那这样的肉质对我们，燕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好，这就是我们挑选好的第一块肉。
3: 对，这一块对我们来说呢是打燕皮是不好的，它的纹路你看，
1: 哦，相当粗的，
3: 粗糙的，它那个没有那么紧密。啊，像我们这种肉就可以了，非常紧密的。哦，所以说它每一块肉都不一样的。
2: 要制作一碗地道的繁山肉燕，关键在于肉燕皮的制作。在市场精选上等猪后腿肉后，经过两次精细分解处理，最终才能得到适合制作肉燕皮的优质猪肉原料。
3: 这一道的肉我开出来啊，这个就属于做我们做燕皮的比较好的一块肉啊。锤呢，因为它肉这么紧，你必须要每一个锤你到一定要到这个底。
2: 再通过反复捶打，将肉质捶打成细腻绵密的肉泥。
3: 哇！然后它这个不断的
1: 感觉，这一锤子下去，这个从中间到两边是炸开的。
3: 然后我们不断翻滚，几个方位全部要锤到。然后像这样，比如说下面有筋的，然后直接把它抽，
1: 把它抽出来。
2: 肉泥捶打好后，在案板上撒上藕粉。将雪白的藕粉与肉泥反复揉合，
3: 粉呢现在从几乎到了里面了，然后我们还要把它推出去，就是像这样哈，你看，推出去它才会全部的晶莹啊，这样就是你看这个粉把它吃完，它的颜色就慢慢会变淡，就可以形成一个粗皮了。然后我们这边把它刮到里面来哈，
2: 接下来将与藕粉融合后的肉泥揉成肉团，
3: 可以了。
2: 用擀面杖反复按压，使肉团达到最延展的状态，最后将肉团擀制成薄如蝉翼能透亮的程度，这样一张张晶莹剔透韧性十足的肉燕皮就大功告成了。
1: 哇，这个光都可以直接透过来。
3: 对，
1: 能够透过我的手掌。我们准备了几个大字，哇，清清楚楚，哎，薄质透光透字儿，哇，真的太厉害了。
2: 一般情况下，4斤猪肉4斤藕粉能做出5米多长的肉燕皮，但是肉燕皮的长度也会受到猪肉新鲜度、锤肉技术、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天朱大哥将挑战同样用4斤猪肉和4斤藕粉做出一张超过以往长度的巨大肉燕皮，他能否挑战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完成喽，来抬过去。哇，
1: 这零在这里。
0: 哇，已经摆不下了。我们东拼西凑的找了三张桌子，还是放不下。
2: 对，我们一般正常的是5米5，那这个可能会达到6米多到7米左右。哦，
0: 来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喽。
3: 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肉眼皮，
4: 它是线是肉的，皮也是肉的，
0: 皮也是肉的。见过这么大的肉眼皮吗？
5: 没有。
0: 这么大的这个肉眼皮，那得够多少人吃？
2: 这个啊，
0: 您觉得这个能做多少？
2: 我们按我们一碗10颗来，我们这个最少有300碗。
6: 你想吃2碗啊？
0: 啊，你想吃几碗？
6: 两碗
0: 。太可爱了。
2: 那现在我们肉宴呢已经展示完了，那我们去尝一碗肉宴。你说了这么多，尝一碗肉宴才知道这个宴皮虽然艰难，肉宴也是非常美味的。

0: 来喽，哇，观众宴来喽，
1: 期待已久。哇，这个肉燕皮感觉薄薄的，但是它很有韧性，
2: 对，很 Q 弹，就是形式不一样，整个燕皮很透明的啊。
1: 对。
3: 他把猪肉钻研到极致，一碗肉燕里蕴含着朱诗琴对传统手艺的钻研与执着。他用一把木锤，一根木杖，让猪肉成为极品美味，让一碗肉燕走出深巷，万里飘香。

0: 李大哥，
1: 哎，我在这儿啊。
0: 嗨，您在下面啊？
1: 啊，对，我在下面了。
0: 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啊，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1: 哎，好嘞，好嘞。行了。
0: 哎呀，哎，哎呀，李大哥啊，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1: 我在这个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0: 一个地窖。
1: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就是过冬的这个食物。
2: 啊，这个天然冰箱，
1: 哎，天然冰箱、
2: 就是、冬暖夏凉，
1: 哎，冬暖夏凉，
2: 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1: 啊。行了，要不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
2: 那我也下一次，
1: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2: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1: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2: 哎呀，这是土豆啊。
1: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2: 挑土豆我在行。好，
3: 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地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2: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1: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这就是
2: 马勺粉。
1: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2: 不的
1: 哎，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嗯、啊。

0: 苏大爷，你们来啦！这就是我的老手艺人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1: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2: 我们那农村的村姑娘有粉条，对的，面子嘛，从那这样的条，能够就是马筛，能聚的吧？
1: 哦，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2: 土里掺个药，就是工土豆粉，从土里掺几十分上，哎，能滴两掺，两掺，就是就磨出来，磨出来就放这个那里边，就筛，筛干，就是第二步，第三层。 撒泼就是这嘞，从阴阳水，你对，
1: 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
2: 哎，
1: 那什么叫阴阳水啊？
2: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1: 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2: 哎，对。
1: 啊，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在一起。
2: 哎，搅在一起。
1: 啊，
2: 就人三个人凑起来，吹到完以后，就吊着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
1: 咱这是冷水里边已经，这不就是和的绳子里边啊，
2: 晒干。
1: 第五步是晒干。
2: 哎，晒干。
1: 啊，
2: 我
1: 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
2: 啊，能行的吧？让我去咱们去看吧。
1: 好，咱们过去看看。
2: 宋大爷，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才您说的第三步。第三步。
1: 来，那您教教我。
2: 啊，行，得看啊。
1: 啊，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2: 倒进来啊。
1: 平常要用阴阳水啊，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孙磊，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2: 这就是开水，它就是熟料，
1: 就是先把它焖熟，
2: 焖熟，哎，好嘞。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对吧？再倒进去，
1: 嗯，
2: 好了。
1: 就，
2: 做到好做。
1: 哦，
2: 这个倒进去以后叫马上开始搅拌，哎。哎呀！
1: 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啊？
2: 这穿的三个人都开始压着去，
1: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
2: 哎，
1: 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
2: 嗯。
1: 那宋大爷，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2: 啊，行行行，
1: 可以。来，
2: 转转着圈。
1: 嗯，
2: 他从这个把把跳下去
1: 啊，从旁边插下去。
2: 哎，
1: 哎，哎呀，感受到了这个。 相互的力量。嗯。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2: 牛姐，
1: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 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2: 40分钟啊！
1: 哎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三个人搅，
2: 就是，
1: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
2: 好嘞，好嘞。
1: 哎，接力，接力。
2: 好好好，
1: 哎呀。 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哎，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你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
2: 啊，这是圆的，
1: 嗯。
2: 这是九叶，
1: 嗯，
2: 这是宽的，
1: 啊，那这个粗细

0: 上面
1: 你又长得高了就细哦，长得细了就夸哦，
0: 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
1: 控制的啊。
0: 宋奶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哎，
1: 行了，
0: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

0: 飘上来
1: 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哎，可以捞上来了，
0: 捞上来。
1: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0: 可以。
1: 来，怎么着？就是快快一坨上来，对吧？
0: 哎，得装满，还装满。啊，
1: 还要装满。哎，
0: 装满的。哎呦，
1: 好重啊，这个勺里。嗯。啊，然后现在就，
0: 走。
1: 敲的，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0: 哎，就这个位置啊，
1: 就这儿。哎，哦，
0: 不急，用劲，
1: 用劲。哎呀，好行，
0: 好行，
1: 疼啊！
0: 哎，结果，
1: 啊，可以了是吧？
0: 可以
1: 了。好，哎，这样，哎，
0: 用劲，用劲，
1: 使劲，
0: 使劲，
1: 用力。嗯，
0: 啊，你打的这个我怎么可以？
1: 哎呦，我不行，
0: 打不行，
1: 我不行。哎，哎，您来，您来。哎，我不行了。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哎，宋大爷，您看您刚才这个动作这么麻利，您做粉儿做了多少年了？
0: 40年了
1: 。也是从就是父亲啊爷爷那个时候就开始传承，
0: 查下来的啊，
1: 怪不得呢。
3: 质朴的手艺人们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近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半，热心肠跨区机手接万里，一路向北追着麦熟跑。游客拍照踩踏麦田，陕西西安村民无奈砍断网红孤独树树冠。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牧民才人一家顺利抵达夏牧场，开启夏季放牧生活。总台记者持续四个月蹲点湖南洞庭湖湿地，记录小鹿成长、鹿王争霸。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八成，河北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60.5%，山西麦收进度过50%，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河北将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局部还会出现冰雹。面对天气考验，河北望都昼夜抢收小麦，目前麦收进度已过半。眼下，望都县29.8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为了抢在降雨前收割完成，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抢收预案，紧急调运车载移动照明灯、大功率照明无人机等设备，保障夜间抢收作业。与此同时，当地派出农技小分队全程跟进，现场检测小麦含水量，指导农户调试收割机滚轮转速、风量等参数，严控机收损耗。
2: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有问题。另外你看颗粒也很饱满，今年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0: 每年的麦收时节，很多农机手都是追着小麦跑，一路从南向北跨区作业。我的同事杜野也从安徽、江苏这几天辗转到了山东东阿县。就在当地的麦田边，他遇到了十几天前在安徽采访过的农机手金万里。金万里是个热心肠，别的农机手不爱干的活他不挑。
3: 真是你啊，
4: 干了有十几天。
3: 28号我们在安徽的
4: 太和县红山镇。
5: 十多天前我们在安徽太和采访金万里，当时热心的他正在帮助农户收割一片倒伏的小麦田。
3: 那天我拍你的时候，拍你
4: 那个麦
3: 贴着麦子吗？
4: 跟这个差不多吧。
3: 对，都倒的，到这儿不一样了吧？
4: 他这个麦还行。是
5: 从安徽太和到山东成武再到东阿，金万里一路追着麦熟跑，收了2000亩小麦。可他刚到东阿就碰上了一场夜雨。
6: 我拿你看一下行吗？
3: 那昨天咋没想着抢收了呢？
6: 没车啊、
3: 哎、车还没到这呢、
6: 哎、昨天一共加农机都俩车。
5: 天一亮，附近的农户就急得四处找收割机，金万里却说还得再等等。
4: 要是怕他农户压结实的话，中庄稼不好种。
3: 那、你怕给人家压结实了。
5: 等到下午，地终于干透了，金万里发动收割机扎进了麦浪里。
4: 说白了就是不连片嘛，两亩地，地块小，来个车不容易。说实话，这么大年纪了，搁这，他多少咱那个给他割掉嘛，挣钱不挣钱无所谓，因为我们年轻人什么时候都可以挣这个钱。
5: 由于地块小，道路窄，没一会儿收割机就被挡住了去路。
4: 这里拐不了弯儿，
5: 为了帮农户收好这两亩地，金万里从旁边的小路绕出去，多走了1公里。
7: 咋过去啊？
4: 等会儿走那里绕过去，到了哥。
7: 是绕了个大圈儿。
4: 对，为了割了两亩地。

0: 绕了一圈。
1: 不仅如此，这片麦地地形复杂，还有很多电线杆都在增加收割的难度。
0: 看没有，那个地有洞看了吗？你如果不注意的话，车走的那就麻烦了，是吧？
2: 就县里了，对。
0: 对。
2: 这个电线杆儿这就不好割。
0: 是啊，年纪大人割了不容易。我能费点劲呢，我都给他费了劲。
3: 65了，
4: 咋样？你感觉他这个技术咋样？
3: 我看一下。
1: 看着金灿灿的麦粒从细梁口涌出来，农户笑了。
3: 哪边得前边人？
4: 一亩地。
3: 哪个可以？可以。
0: 这是山东的第二站嘛，下次得去河北。
1: 我们也盼着下次还能再碰见金万里，可能丰收在哪里，他大概就会在哪里。
5: 麦田是农民的希望，收成好坏关系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保障。今年的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关注。这棵树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被网友们称为是孤独树，许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然而随着游客日益增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困扰。有的游客为了找到最佳的拍摄位置，把一些麦田踩塌了。五月底，村民砍断了这棵树的树冠。记者近日来到西安市长安区白庙村，看到了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被砍去。记者随后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6: 帮个妹子砍了，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7: 这里呢就是白庙村一条3米多宽的生产路，那么这棵树呢就种在路的北侧，那么在紧挨着的就是村里的基本农田。前不久呢，这片小麦呢刚刚完成了收获，已经种上了玉米。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也就是南侧的地方呢，就是巍峨的秦岭终南山。那么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将这个秦岭终南山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个同框的拍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的最佳拍摄机位呢就在这棵树北侧的麦田里。
5: 而这片麦田恰好就是村民梁亚丽家的，这导致他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6: 这他也多么深的刀，就在这么宽的刀。
5: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2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损坏的麦子。
8: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5: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的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督。
9: 尤其是下午都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塌的也不少，
6: 隔了8-9个小车，路上人多很。哎呀，我不想说了，塌的没响了，你这是。
5: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然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树冠被砍之后，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面对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自己深受困扰，只希望回归到平静的农耕生活。对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10: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咱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11: 破坏庄稼，这是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如今，这棵被削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成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8: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任何人，这个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5: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

0: 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1: 就是给这儿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完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0: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当地的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棵树属于是村集体所有，是耕地上零星的散生树木，追责权在村委会手中，村委会的态度也很明确，不追究。村民护粮心切可以理解，但是以砍掉树冠的方式终究令人惋惜。在这里也提醒游客，咱们出门玩看的是景，不能坏了规矩，再美的风景也要配得上文明的举止。继续来关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夏季转场。经过了两天的长途跋涉，牧民才人一家在13号下午抵达了夏牧场，正式开启夏季放牧生活。
2: 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彩钢房，就是才人在夏牧场的家。那么经过一整晚的休整呢，才人把夏牧场的家也收拾得差不多了。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呀，在院子的外围呢，布设了这样一圈铁丝网。这个铁丝网呢是主要作用呢用于防范这边的狼和熊等野兽，来保证牧民的安全。那么在院子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才人把村牧场带过来的太阳能发电板也已经安装好了。有了这样的发电板呢，就能够保证他们在夏牧场的生活用电。我们现在呢再到房子里去看一看。才人大哥刚刚放牧回来，正在房间里休息。那么在房间里大家可以看到布设了两张床，而且呢在房间里才人大哥还放置了一些米面油，还有一些水果蔬菜，这些呢都是在他们夏牧场需要用到的东西。那么在夏牧场还有一件必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就是火炉。因为呢夏牧场海拔比较高，昼夜温差大，尤其是降雨天气之后呢会比较寒冷。有了这样的火炉呢，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生火做饭。在夏季牧场呀，其实才人家不需要准备太多的物资，因为呢才人家有皮卡车，他可以随时开着车下山去拉物资。看完了才人在夏牧场的家，我们再来看看他家的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才人家的羊圈呢已经搭建起来了。这个简易的羊圈呢是用一圈铁丝网搭建的，铁丝网的高度呢大概有1.5米，既可以防止羊群走失，又能够预防野兽的袭击。才人一家呢要在这个夏牧场生活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他们在夏牧场的生活一切顺利。
0: 位于新疆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的巴西里格村原本是一座传统的牧业村，近年来当地推动单一畜牧产业向文旅服务全链条产业转型，昔日靠天放牧的草原牧民转身成为文旅从业者。这个时节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绿意盎然，蜿蜒曲折的开都河勾勒出9曲18弯的灵动线条，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此游玩。在当地的一处特色民宿内，民宿老板巴音阿里德尔正忙着烤肉，他家世代以放牧为生，因为看好旅游发展，他卖掉家里的牦牛，转型经营起了特色民宿，
3: 保留了我们蒙古包的外形和装饰，然后里面改造成了标间，有暖气，有水，有电，还可以在里面淋浴。
0: 这段时间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民宿的生意也非常火热。每天一大早，巴音阿里德尔就开始忙碌起来。
3: 游客上完9曲18弯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或者住宿，夏天干旅游，冬天放羊，每天的游客都在增加。这里雇的人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我有信心带着大家一起挣钱，也有信心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0: 同村的牧民哈尔茨克也抓住了文旅发展红利，他将家中200多只羊、40多匹马委托本村村民代牧，而自己加入到景区观光马队，从传统牧人转变为旅游服务从业者。
4: 现在都家家户户都吃上这个旅游饭碗，从5月中旬到10月，差不多有个5-6万的纯收入。
0: 目前巴音布鲁克镇已有2000余名牧民直接参与文旅产业，在家门口实现多元增收。新疆巴楚县拥有大面积的天然胡杨林，当地引导牧民在胡杨林下放养巴尔楚克羊，绿色又增收。巴尔楚克羊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目录，公母羊均5角，以四季散养为主，得益于胡杨林下繁茂。

0: 药的植物，羊群觅食百草，肉质细嫩，出肉率达45%。
1: 群众的八处羊一年之前一胎，一胎就一只，中公羊能长到50公斤以上。逐步扩大种群数量的同时，严格把控羊的品质。
0: 当地以保护胡杨林生态系统为前提，通过科学散养和管理，防止巴尔楚克羊种群资源退化，同时将巴尔楚克羊保护区逐步建成集养殖、观光、产销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养殖区。目前全县巴尔楚克羊存栏量达4万多只。近日，新疆清河县38.8万只羊陆续进入科学药育模式，当地共设置了10个标准化药育点，牧民在畜牧技术人员指导下驱赶羊群有序入池，规范完成全身禁药作业。据了解，集中药育能够有效消杀羊只体表病菌，清除污垢，增强羊群免疫力，助力羊群健康育肥。当地羊群药育工作计划于6月16号全面完成。湖南洞庭湖生活着近400头野生麋鹿。据初步统计，今年洞庭湖已经有67头小鹿出生。总台记者持续4个月蹲点洞庭湖湿地，记录了小鹿的成长过程。3月的洞庭湖，雌鹿的肚子已经渐渐隆起。4月，鹿群里小鹿的身影逐渐多了起来。刚出生的小鹿仅10多公斤，身上还有白色斑点。
2: 这个斑点主要是它的隐蔽色，因为它在刚出生的时候，包括3个月之前，它身体比较弱，容易被天敌捕获的年龄段，一个隐蔽色，不容易让这个天敌锁定它的位置，或者说识别它的轮廓。
0: 5月，小鹿的白斑逐渐消失，身上的毛发呈棕红色。鹿宝宝慢慢长大，此时的小鹿已经开始从纯母乳过渡到吃辅食的阶段。进入6月，小鹿体型和刚出生时出现了明显变化。短短3个月，靠着鹿妈妈的哺乳，小鹿从10多公斤迅速长至40公斤，体长约1米，四肢修长有力。此外，小鹿的脚趾结构已经具备适应湿地生活的核心特征，脚趾之间长出了薄薄的皮腱膜，这也能让它成为游泳高手。
2: 它蹄瓣之间有这个皮膜，这就是为了游泳而进化来的一种特征，它不需要教的。在洞庭湖求渡的时候，它妈妈包括会不停逛它的小鹿。
0: 6月，洞庭湖的雄鹿进入到发情期，它们头上的鹿角初长成，这既是吸引雌鹿的皇冠，也是震慑同类竞争者的武器。这时候的雄鹿还会出现一种独特的求偶行为。湖边的鹿群中，一头体格壮硕的雄鹿正在守护身旁的一众雌鹿，它不时把草木缠绕在鹿角上，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威武，以此吸引雌鹿威慑同类对手。这种行为叫做缠角。
3: 就是一只鹿王，它能够控几十只那个雌鹿在一起培养感情，为后面的发情啊、交配啊做准备的。它都是把头降低再往上，那个或者是对着再往上跳，它从气势上就可以使对方那个让步，万一它还不退让退避的话，那就是直接进行格斗。
0: 雄性麋鹿从2岁开始，每年冬季都会换角，次年春天重新长出带绒毛的新绒角。5月中下旬，鹿角逐步骨化，绒皮褪去。到了6月，坚硬的鹿角完全成型，一对鹿角最重可达8公斤。发情期结束后，雄鹿体内的性激素水平回落，鹿角便会自然脱落。脱了鹿角的雄鹿性情也变得温顺许多。此时正值雌鹿怀孕的冬季，它们会化身温柔奶爸，安静守护着怀孕的雌鹿。待来年鹿角再度长成，湿地上新一轮的鹿王争霸又将拉开帷幕。
3: 3年那个雄鹿可能才具有那个繁殖能力，所以一般要成为鹿王可能应该是6年那个左右，但是到后面可能最多鹿王可能坚持2年就会被淘汰掉，实际上是很辛苦的，是吧？千辛万苦的去拼搏格斗，格斗完成为鹿王之后要防止又被取代，最终就是把自己的优良基因传承下来，所以这就是自然选择。
0: 我们来关注天气。

0: 中央气象台1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15号，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的雨势较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的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受持续性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影响，13号至14号，广西贵港市多地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引发城区及乡镇部分道路积水内涝。贵港市区域内6条江河出现2.09到2.84米的涨水。根据最新的水文信息，贵港市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前两天，新疆乌恰县突降特大暴雨，局部爆发山洪。12号，在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多个村出现洪涝险情，河道漫溢，部分群众牲畜被困。国道315线乌恰段、县道415线部分山区道路受阻，大量车辆人员滞留。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转移被困群众以及牛羊，同时联动力量清淤除障，疏导车流。截至13号凌晨2点左右，抢险工作全部结束，受阻路段恢复通行。端午将至，各地的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苏州张家港，极具水乡特色的划灵童比赛火热开赛。
1: 3、2、1，立下！
0: 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灵童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要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2: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今年拿了个第一，就相当开心。
0: 灵童本是江南水乡地区用于捕鱼、采灵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农闲时节，河水上涨，村民们就地取材，办起了划灵童比赛。久而久之，便成为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节日习俗。
3: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边采灵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
0: 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外国游客也亲自上阵，沉浸式体验划灵童的快乐。
4: I enjoyed it.
5: 我很享受，虽然我是外国人，但在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
0: 在浙江遂昌县，当地制作了一条12米的巨型长纵龙来迎接端午。几位包粽师傅默契配合，往粽叶里依次填入糯米馅料，手上捆绳的动作飞快，一条长龙慢慢成型。包制完成后，整根长粽被移入特制的大型器皿中进行蒸煮，不一会儿长粽龙就做好了，分给现场的居民游客品尝。在安徽黄山祁门县，当地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这些外形酷似粽子的创意茶饮制作方法也跟包粽子差不多，可以选用箬叶，也可以选用茶叶鲜叶。每颗粽茶里包了6克的红茶，刚好满足一次冲泡的量。粽茶不仅外形小巧，还契合端午元素，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
6: 刚刚呢品尝了一下，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感觉蛮好喝的。
0: 挂艾草是我国端午节的习俗，近两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走进福建厦门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工作台上摆放着艾草、菖蒲、黄金球等10多种花材，花艺师正在分拣捆扎花束。
7: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
8: 现在在我手中的这个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
0: 目前新式的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己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9: 比较创新，当个礼物朋友可能比较喜欢。
0: 近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5000多亩赤芍花次第绽放，进入最佳观赏。

0: 期，赤潮花海与林海草地交相辉映，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1: 花儿也特别的美丽，而且据说这个还有药用价值，观赏价值是很美。
0: 近年来，当地依托赤潮花海延伸产业链条，开发出芍药花茶、花蜜等特色产品，同时发展花海文旅项目，增加老乡收入。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的工作人员首次抓拍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罕见下地拾土的行为。在画面中，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从树干降落到离地数十厘米的区域，快速抓取地面的泥土之后窜回树冠。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极少落地活动。此次反常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前两天，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阳山岛海域迎来一位特殊访客，一只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只体长约一米多的斑海豹顺着潮水缓慢地游至阳山岛西侧，轻松爬上硬质浮桥后舒展身体闭目晒背，随后又顺着浮桥边缘滑入浅海，在周边水域来回游动觅食嬉戏。第二天清晨，这只斑海豹才潜入水中离开。这是连云港近年来首次近距离视频观测到野生斑海豹近岸活动。近日，云南马关县公安局古林庆派出所的民警在巡查途中发现了两只酷似猫头鹰的幼鸟，小家伙浑身覆满了灰褐色的绒羽，羽翼尚未发育完全，体表无外伤。民警立即将两只幼鸟带回派出所妥善照料。经过比对辨识，两只幼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头鸠鹩，两只斑头鸠鹩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经放归自然。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芒种节气与热同期，有的地方要防暑，有的则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在北方，山西万荣数辆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声轰鸣，正在开展小麦抢收作业。对于成熟期的小麦来说，有利的气象条件是成熟后有7到10天的晴好天气。未来几天，万荣就会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天气为收获助力。不过这里的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3-34度，大家在田间劳作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南方，广西河山，这里的农友们正熟练地收割特色农产品育苗。未来几天，这里雨水不断，其中还不乏中雨的身影。大伙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安排好收获进度。这种北方防暑、南方防雨的状态，也是南北方多地的一个缩影。未来几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到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主打干热暴晒。而在南方，15号到17号，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的部分地区以及四川南部等地会有强降雨，处于抽穗杨花期早稻，有遭受雨洗荷花的风险。大伙要注意及时的疏通沟渠，雨后适时喷药追肥。
3: 不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不听话不合肥，拼至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天津阴，23到31度，黄南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突泉小雨转晴，12到21度，遵义多云，19到30度，安庆阴转多云，22到30度，中卫多云，19到34度，林芝小雨，14到23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0到33度，黄冈多云，23到33度，烟台多云，19到30度，邢台阴转多云，25到33度，邯郸阴转多云，27到35度，淮南阴，22到30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9到32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2度。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百合》。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

0: 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古人说女为悦己者容，你臭美给谁看呀？
1: 你啊，
0: 给我看没用，你也学陈建明，找个当官的孩子把你给搬回城去。
1: 哼，我才不像陈建明那么缺德呢，台上跟百合唱着夫妻双双把家还，回头就跟吴盼跑了，什么人呢？
0: 所以说呀，看人呐，不在钱财，不在职业，不在家庭，也不在长相，
1: 那在哪儿？
0: 在品格。品格好的男人呢，你就会跟他一辈子，他也会对你好一辈子。
1: 那你说我们爹谁的人品好啊？
0: 林翔啊，你看他。
1: 百合回来了。百合，百合怎么样啊？见着陈建明了没有啊？他怎么说啊？哎，百合，不是，哎，到底有话没话啊？陈建明，
2: 别问了，你让百合安静会儿。
1: 看他那个样子，都急死我了。
2: 急有什么用？感情受的创伤，只能靠时间来慢慢治疗。
1: 我祖宗那两个狗男女不得好死。
3: 咋的咋的咋的呀？啊，就这样，这人就让二哥领走了。
4: 你吵吵啥呀？啊？这案子我都调查完了，你儿子亲自跟我说，人家老罗根本就没把你咋地，那是你自作多情。
3: 哎呀，他在外边调戏我，那少和他在窑里边，他哪看得见的？
4: 那牛棚那么多人，他就能调戏你？
5: 我跟你这么说啊，这老流氓先让我看他画，后来呢他又说把画送给我。哎呀，对我那个热情啊，我跟你说那劲儿啊，我就你说我又跟他没关系，他凭啥呀？他不是调戏我，那是干啥呀？
4: 人家老卢是怕你进牛棚里面去看见大山和百合在一起，所以不让你进去。
3: 他不做亏心事，凭啥怕我看见呢？
4: 那全庄的人谁不知道你这张破嘴呀、啊、满嘴里跑火车，有点事儿让你一说全世界都知道，那没影的事儿让你说都跟真的似的。
3: 他没影，我告诉你他就有影。
1: 我跟你说啊，那百合他就光着身子躺在那个大山的炕上，他就是枪顶我脑门上，我也是这么说。
4: 哎呀，那你儿子都跟我说了，那百合进牛棚说那是晕过去的。哎，如果大山是行不轨的话，你儿子早都冲出来了，事实上就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
3: 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完了。
1: 你要是不批斗老流氓，那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4: 不，批斗老流氓，把你给调戏了，你就长脸了啊？你管好你那张破嘴巴，以后别胡说八道，我这脸都被你给丢光了，你知道吗？
1: 哎呀，行了行了，
4: 我好歹也是个村干部。
3: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跟你说简直是放屁，我还不如找我的太上老君给我做主呢。
6: 你饭还没做呢，饿死了。
3: 那吃里扒外的东西，你都不说为我做主，还吃饭，喝你的西北风去吧。

你干啥玩意儿？你吓我一跳！哎，你干啥？我也没干啥。哎，我没干啥坏事儿，我没有。哎，哑巴，你看着七仙女了吧？你可真敢想！让我看着七仙女，哎。

0: 开着。铁花，你是不是走的时候没关门啊？
1: 没啊，没关门吗？哦，可能忘了吧。
2: 哎，我的衣服呢？
1: 哎，对啊，你衣服呢？
2: 哎，
1: 对，你衣服呢？哎，不那儿呢吗？你什么时候回来收的衣服啊？
2: 我没回来过呀，我不一直都跟你们在一起呢吗？
0: 哎，那怎么光收你的衣服不收我们的衣服呢？
1: 陈建明，肯定是建明干的。

0: 哎，建明回来了吗？啊！
1: 百合，你怎么来了？
2: 建明回来了吗？
1: 我没看见。哎，你看见了吗？
3: 没有，他还要脸回来。
2: 自己自作多情，太没出息了。打扰了。

我们啊把水打回来，百合回来就能洗澡了。哟，哎，看到建明了吗？哎呀，哦，哟，送给百合，又是大山干的吧？

我告诉你，我们不需要你以后不要再送了。 写的吧，我知道你曾经救过百合，我们大家也非常感激你。可是大山，你跟百合不是一路人，他现在心里已经很难受了，你就别再添乱了。你这不是在帮他，你这是在害他。好了，我要说的话说完了，我走了。

0: 冤枉啊！
1: 你这是在害他，你知不知道？哎呀！
2: 要我说啊，大山哥，你这个就是觉悟不够高。你看看这毛主席，人家老人家说了，没事儿就要多展开自我批评。你和百合不是一路人，哎，不对，杨怡说的啊。再说，那是我喜欢的姑娘，你说你这合适吗？你要非想上，那你也不琢磨琢磨，就我这小脑瓜子动一动，你那浑身是嘴，你不是也解释不清啊？对，你也解释不了，嗨，就别解释了呗。
3: 哎，剁，我剁不好使吧？别，
4: 我跟你说，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脑子特别大，叫脑积水。咱们哪听说过这个病啊？跟你说可不好治了。哎，对了，二嫂，你等着，我有事儿，正好要向你汇报呢。
5: 正好我跟你汇报个事儿，这事儿还必须得跟你说。你说我要跟他二哥和后五说吧，他们又该说我扯老婆舌了。
6: 什么事儿啊？
5: 那狐狸精，你知道他现在又迷惑谁吗？
6: 谁狐狸精？
5: 百合呀。又是啊，他刚一开始是不是迷惑他们知青那叫程建明，后来又迷惑我们家少和，那现在他又把大山给迷惑住了。真的，我跟你说啊，那天我看见吧，大山给他挑水，就挑到他们知青点那儿了。
7: 后来又给他打柴火，那百合说了，那你不用打了，那我自己可以打。那大山呢，傻乎乎的，打了好几捆，就给他搁到他们知青点门口那儿了。
6: 你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是真的假的？
5: 哎呦，我能骗你吗？哎，我们家少和亲眼看见的，他能骗我吗？
6: 那可不行，大山可是一根筋，他要是有非分之想，那可不得了。
5: 说的是啊，你说他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他哪经得住诱惑呀？是不是？哎呦，真是的，我说他还不相信，你看着吧，切。
8: 大山，炖鱼呢？这大老远我就闻着味儿了。你想犒劳老师啊？

0: 嗯，好喝。哎，
1: 哎呦，你还有闲心看报纸？
2: 你这又怎么了？
1: 大山，
2: 怎么了？
1: 大山都奔30的人了，这男女之间的事儿他能不想吗？上回你还说别让百合给他缝衣服，怕他有别的想法。大山要是看上百合，那可怎么办呢？
2: 百合是个好姑娘啊。
1: 哎呀，我说的是大山。
2: 大山怎么的？他敢胡来，我打折他腿。
1: 打折他的腿能打散他的心呢？赶紧给他说个对象吧，这样下就会出大事的。我告诉你说，
2: 我把风已经放出去了，就是当上门女婿都行，可现在连个媒婆影都见不着啊。你说大山除了不会说话，哪样不杠杠的？就咱们庄的后生，没有一个能比过他的。
1: 讲这些没用，他现在心思都在百合身上，不是给他挑水，就是给他砍柴，这不是被百合给迷住了吗？
2: 我去找百合谈谈。
3: 快去。

0: 大山，不是跟你说了，你以后别给我送东西过来了。不要你的东西。
1: 大山，干啥呢？见鬼了！

0: 他没欺负你吧？
1: 没有啊。
0: 干什么来了他？
1: 他来给我送这个了。
0: 甲鱼。送了就吃吧，这玩意儿大补。
1: 您叫他以后别再给我送东西了。

0: 队长，您来了。
1: 啊啊，他
0: 啊，队长，那我没让他弄，他是自己没事他就搞，他喜欢。
1: 他要玩这个，能把他的心思收了吗？
0: 能啊，队长，这搞艺术的人啊，他想弄出一件作品来，他会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这上面。你没看您来了都没跟您打招呼呀？
1: 陆老师，来来来
0: 啊！
2: 陆老师，我现在布置给你一个任务，就叫大神玩泥巴。
3: 队长，别介，我可不想再犯错误了。
2: 这怎么能是犯错误呢？这是我布置你的任务，就让他把整个心思都放在这玩泥巴上。
3: 啊，行啊，这大山悟性高，我肯定能把他教出来。
4: 那太好了，我不管你怎么教，反正这个任务一定给我完成了，听到没有？
0: 哎，行行，
2: 好。
1: 别说还有点模样啊，大山呐，我已经托人给你说媒去了，有点眉目了，啊，我就把你房子起了，让你风风光光的单立门户，啊。

0: 你这是！我告诉你，董大山，你护百合一次，你能护他一辈子吗？只要你有一会儿不在他身边，我还找他。
1: 你干啥呀？一惊一乍的，午夜半夜的啊！
2: 别说话，
1: 睡觉。你干啥呢？你瞎指责呀？哎呦，你有病啊！
2: 别说话啊！百合，哎呀，
1: 你说你一神一鬼的，你干啥？
2: 哎呀，你看你我
1: 睡觉。
2: 我说你咋不信呢？就是百合，你看咱家少河都成那样了，你咋不管管呢？
1: 我管不了。
2: 那小子就是个臭流氓！哎呀，这就是自己生的。这要不是自己亲生的，我早就把他绑上送公安局去了。你管不啊？我管不了，你让太上老君来管。
1: 董家庄这地面还管不了，这狐狸精了，我得去管他去。

0: 你干啥？
1: 求求求求！
0: 哎呀，你又干啥？
1: 哎呀，你他妈疯掉了！
0: 嚷嚷啥呀？这是嚷嚷！
1: 哎呀，我就是把房点

0: 我这是让太上老君保佑你。
1: 谁保谁呀、啊？我告诉你，谁都不好使，不好使，知道吗？想救我，把百合找来。
0: 好好好，等着啊，我去给你找去。
1: 哎，你别烦他！哎呀，哎呀！
0: 百合，哎，我来给你去鞋，你身上有鞋气呀、啊！
2: 中吧，谁还把我上房缠的呀？你这鞋有邪气重。
3: 三婶，你干嘛呀？
2: 干嘛呀？
0: 拦着我干什么呀？
2: 三婶，你干嘛？
0: 你给我起来，我要给他去鞋。
2: 三婶，
0: 去鞋呀！我要给他去鞋。
2: 三婶，
0: 哎呀，你这咋拦着我干嘛呀？要是给他去鞋呢？你
2: 三婶，
0: 你起来，没你的事儿。

1: 如果他要是找我麻烦，我就打他。
2: 我才不怕他呢！他又没有死，我跟他拼了！
0: 行了，子华，就听我的，要不回北京躲一躲吧。
1: 是，快点，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0: 我有事，你们怎么办呀？
2: 我有什么事啊？又不是我打他，是他找我麻烦。
0: 是啊，快走吧，不然一会儿就来不及了。
2: 去吧，快去吧，快呀！
3: 去吧，快点走。百合，你没事吧？是，董少和闹完他妈呢，他家真是没一个消停的。
4: 少和，少和，哎呦，哎呦我的妈！你妈在外边挨打了，我，哎呦我的天哪，我这腰啊，哎呦，哎呦我的天，哎，这董家庄。
3: 还有人敢打你呢？
5: 就是那铁花啊！哎呀，他这一提杆子就拍的我这腰上了。后来他就拿那镐头就要劈我呀！我多亏你妈跑得快，要不然我今天就回不来了。
3: 这张铁花是想捅马蜂窝，不想跟董家庄混了是吧？
2: 就是啊，
3: 我去给那百合那狐狸精啊，我去给他驱邪。
4: 你去什么？你去找谁？
3: 百合呀，
4: 你动百合了。
5: 啊，对呀，我去给他驱邪呀，要不然他就负你体了。
4: 你动啥干什么？我没告诉你，你打他了，你这不是？
5: 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动，你
0: 哎呦，杨姨啊，正好有个事儿，那个咱们小学的语文老师啊生孩子去了，你能不能带下课呀？
1: 真的，谢谢队长。
0: 还谢啥呀？那玩意儿不比种地轻松。
1: 可我喜欢。
0: 那好，那你明天就去吧，啊。
1: 哎，好嘞。
2: 太好了，
3: 好事啊！这么细皮嫩肉的，就不用总是不吹这扇了。
1: 关键是呀，有时间多看书了，你知道的。
4: 我问你，你是不是黄花闺女？
1: 董少河，你这么说话你还拍臊？
4: 拍什么臊啊？怎么了？她要是黄花闺女，我八抬大轿把她娶回家做老婆。
3: 你做梦吧！
4: 你就是把身子给程定明了，我就知道那天你们俩钻看宁窝吧。就没干什么好事儿，
1: 你管呢？
3: 那天是你放的火。

0: 百合，你就是个破鞋，你个臭流氓！我就知道是他干的，怎么样，自己承认了吧？
1: 你怎么能往儿子自己身上揽这事儿？我跟你说，就是他干的，那也坚决不能承认，不能承认。
2: 侯王，呀，常贵叔，您来了。
3: 二叔，您坐啊，我去给您倒水去啊。
1: 不用，我不是来喝水的。
2: 那您是？
1: 我是来教育你们的。
2: 我们怎么了？
1: 侯王，上回满庄子的嚷嚷百合是破鞋，还有你。
2: 你到处说人家是狐狸精，今天你还把人家给打了。我就想问问你们，百合，全庄子人都说得好，他怎么就得罪你们了？
1: 我可没打他啊，我是给他驱邪去了，他身上有。
2: 啊，就动那个常贵说，他没得罪我们。
1: 你说他没得罪你们？
0: 对呀，
2: 啊，
1: 那你们就这么对他，这不是欺负人吗？
2: 哎呦，
1: 咱们董家庄自古民风淳朴，欺负人的是啥？是恶霸。 你现在就是恶霸，你当个治保主任，就让你的媳妇儿、让你的儿子可以随便欺负人呢？人家百合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咱们这儿来插队的，不是受你们欺负的。
0: 我刚才正在教育他，刚刚教育一半，你看您就来了。
1: 少喝药教育，你这个老婆也得好好教育，太不像话了。
4: 不死啊！我要不是看他是长辈啊，我才不跟他那么多废话。我的脸都被你们给丢光了。今天把大家叫来啊，就商量一件事，怎么让百合离开。
5: 其实吧，就是你也不能怨大山啊，要怨的话就怨那狐狸精。
6: 别把淑英的话拿到队委会来说，啥狐狸精啊，胡说八道！
5: 你说我怎么能是胡说八道呢？啊，淑英，为他挨打吧。少河，为他离家出走吧。
7: 还有那个大山，
5: 这个鸡飞狗跳的事儿啊，咱就不议了。现在就是咱们想一个办法。
1: 怎么让百合消失？要是百合不走，咱们村啊就消停不了，百合消失了，大山见不着他，他也就断了这个念想。
5: 你说那么大一活人，你让他消失，他就消失了啊？那你说我们能那样对待百合吗？
1: 哎，要是能推荐百合上大学，把大山也就踏实了。
5: 你们认为常贵叔这个意见怎么样？我看行，嘿，真行。哎呦，
8: 谢谢，好，你别忙，徐主任，那我就直说吧。
5: 我这次来呀，就是想请您帮我救救一个人。
9: 知青出事了？
5: 不是知青。 是我侄子大山，
8: 哦，我知道，他大名叫董大山，
9: 哎，对，
8: 是个聋哑人，
9: 哎，对，听说和老罗学捏泥塑，捏的还不错。

这是你的作品，烧得不错啊。你看多生动啊，这个造型。大山啊，这个搞雕塑作品不仅仅要会和泥会捏，还要会雕，雕出来之后啊，最重要的是还要烧制。烧制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技巧，如果温度过高了呢会开裂，过低了呢烧不出汁。

0: 看来，一会儿我慢慢教你啊。
1: 他看上知心百合了。
2: 大山要是强来的话，那可就是犯法，这可不行。
1: 那个是吧？你这个政策我懂，所以这不我来求您帮忙来了吗？
2: 我怎么帮啊？
1: 徐主任，我听说呀，在知青中要推荐上大学的，有这事儿吧？
2: 啊，对，是吧？
1: 那你就把百合推荐上大学，这就算帮了我的忙了。
2: 全县呀，300多名知青，
1: 百合可是咱们公社和县里的先进呐。
2: 县里只有几个，
1: 就这条件，还不够格吗？
2: 他呀，不算是最先进的。
1: 反正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一定把他推荐上去，行不行？就算帮我了。
2: 好好好，我尽量。
1: 好。
3: 徐主任，哎呦，是您呢，徐主任，我找您有事儿，您停停停停。哎呦，我徐主任，哎呀，我问您个事儿啊，我
2: 这是什么事儿啊？
3: 我问问您啊，公社是不是推荐百合去上大学呀？
2: 啊，是啊，有问题吗？
3: 哎呦，当然有问题了，那百合是啥人呢？我跟你说，像这种道德败坏的人，他怎么能去上大学呢？
2: 这话可不能乱说，你有什么凭证啊？
3: 我当然有凭证了，我跟您说吧。首先，他最早啊，他跟他们那个知青叫程建民谈恋爱，后来呢被程建民给甩了啊。那他们知青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再后来他就勾引我们家少和呀，让我们家少和跟着离家出走，那多亏我给阻拦了，他没成功。再后来啊，您知道吗？他就去勾引咱们那女庄上那个哑巴，就那哑巴大山。哎呀，我可是亲眼看见的，在哑巴的那个窝棚里，他光着身子。你说那大山那么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怎么能经得住他的勾引呢？后来大山呢，就为他跳河了，差点丧了命。您说像这样的人，他要去上大学，您说那大学里边全都是年轻小伙子，要是让他，那不都给糟践了？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知道了。
3: 哎，我给你，哎，我还没说完呢，徐主任，徐主任，咱还有呢。
4: 你说个啥？
5: 败家老娘们，啥事都得坏在你哥的嘴上，回家。
4: 说你个傻老娘们啊！你说你脑袋被门眼了还是被驴踢坏了啊？这啥？站站这儿，滚！
2: 我怎么了？
4: 站好了。
5: 你说你啊，我们刚研究啊，好不容易把百合推荐上大学，只要他离开咱们董家庄，咱儿子不就不再闹腾了吗？你可倒好啊！
3: 那你也没有跟我说这事儿，我哪知道啊？我也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想臭臭他。
4: 你那是臭百合吗？啊，你那是害咱儿子！
3: 我说出去的话，那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那我也收不回来了呀。
4: 你跟上回一个德行啊！一天不给我惹事儿，你就闹心是不是？
6: 侯主任在家吗？
4: 老唐，
0: 哎，你好，你好，
4: 哎，
0: 我们接到报案，说董少和自己承认，看清窝棚那包火啊，是他放的。
3: 哎，不是他放的，我跟您说啊，那就是百合，他是冤枉我们家少和的。
0: 你怎么知道是百合报的案呢？
3: 百合，我跟您说啊，那百合狐狸精啊，他跟我们家少和有仇，他就是想害他。
4: 走
3: 了，
4: 真的。
5: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儿子啊，他真不在家，出去好多天了，去哪儿我们还真就不知道。
0: 等他回来，让他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5: 行，
0: 好不好？
5: 你放心，我们肯定配合好啊。
0: 啊，那好，那我们有事儿，我们先走了，再见。
5: 慢走啊。
2: 百合。
3: 哎，
2: 你的事儿下来了。
7: 我的什么事儿啊？
2: 上大学的事儿啊。
7: 上大学？我吗？
2: 北京大学。这个是推荐登记表，你呀把它填上，回头啊我送到县里去。
7: 嗯。

程建明，你给我听好了，我要上大学了，我要回城了。你这个大傻子，你要是能坚持到今天，我一定会把这机会让给你，一定会，我一定会，我一定会的。

0: 这回大山可有救了啊！你就是大山的救命恩人。
1: 暂时啊，对大山要保密，因为还要到县里审查、省里审批，要有个过程，别出什么岔。
0: 哎呀，那要多长时间呢？夜长梦多呀，可别让大山觉察出来什么了。
1: 十天半个月的，总是要的。
0: 哎呦，这么长时间，那我就先批百合歇假，让他在北京等着。
1: 好。
2: 恭喜，祝贺祝贺，再恭喜，再祝贺，再恭喜，再祝贺。
3: 行了，别那么酸溜溜的。
2: 要我说，这绝对就是因祸得福。要不是程建明那混蛋把你甩了，这么大的好事怎么能落在你头上呢？
4: 姐，别别生了，妈在家呢。
5: 我知道你是替我高兴，为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呢？
2: 变味了吗？哦。管他变不变味儿呢，只要能回城就是好事儿。
4: 哎，不过这事儿啊，跟大山还有关系呢。
2: 啊，
4: 要不然这么好的事儿还真落不到我头上。
2: 大山，那个癞蛤蟆还惦记你这个天鹅肉呢。要我说他呀，其实就是一根筋，太轴了。
4: 行了，别这么说大山。虽然大山那个人很执拗吧，但是他人还挺好的，是个好人。每次少河欺负我的时候，他都帮我出头。只不过这事儿啊，被村里人给想歪了。
2: 肯定是那个何淑英。
3: 哎啊，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总躲在北京也不是个事儿啊。
2: 我多好啊，在我爸那儿学着手艺。哦，对了，我跟你说，我爸那个大徒弟，挺好的。我跟你说啊。返程已经有消息了，等政策一下来，我到庄里把手续一办，什么董家庄，什么何淑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喽。
6: 小吴，城管部。
3: 哎，你什么态度啊？啊，你跑什么呀你？
7: 哎，老田，
2: 你干什么呀你？
7: 老田，买布是吧？
4: 啊，是不是买布？
3: 不买布，我上这儿干什么呀？
4: 给谁做呀？给百大哥做，选这个卡其布吧。
7: 结实又耐穿，颜色也正。你看这三个颜色哪个你喜欢哪块？
3: 我给我们家百合做，我要给她做件漂亮的衣服，让她光光鲜鲜的去上大学。
4: 百合要上大学了？
3: 北京大学。
4: 真的？
3: 不相信吧，人都回来了。哎，我们家可不记仇啊，有空啊你带着建明上我们家做客来啊。行了，我先走了。
7: 哎，你不扯布了，给百合。
2: 哎呀，你那布都弹啊。
4: 哟，这百合上大学了，这可是好事儿啊。
8: 哎，那个，行，把那个给我来。

0: 师傅，我下去一趟，马上上来。快点啊！
1: 今天晚上6点半，电影院不见不散。

0: 不大对。啊，对对对，那个好像有点不大对。你看回来了，来，好，来接着干，来。哎，对，接着干，来，好。
1: 啊，师傅，我想一会儿请个假。

0: 为什么骗我？难道我们之间只能生活在谎言之中吗？
1: 建明，我们之间没有谎言。我爱你，我特别特别爱你，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0: 可是我们之间不合适。
1: 你把我把孩子打掉吧，就算救我一命行吗？我
2: 没有介绍信，谁也不敢帮你。
3: 他把我一顿批，说我没有原则，纵容你们歪风邪气。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今天晚上6点半，电影院不见不散。

0: 啊，蓝版本不是你看一看，那个有几个我一看，它好像是不大对呀。啊，对，那个好像有点不大对。哎呀，回来了，来，好，来接着干，来。哎，对，接着干，来，好。哎，怎么样？刚才那是你女朋友啊？啊？
1: 师傅，我想一会儿请个假。
0: 请假干啥呀？
1: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我怕迟到。
0: 哎呀，你这算什么事儿嘛？你现在讲抓革命促生产，关键是促生产。这机器要修不好，明儿就影响生产。他应该理解，啊？
1: 我怕他理解。
0: 你得跟他讲啊，这生产任务比天大，他要理解不了，这样女人不要也罢。来，紧住。

0: 别以为他进了城就万事大吉了，告诉他我随时都能把他退回去。
1: 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2: 我这找我哥说。

0: 话快说。恭喜你女儿上大学了，这是我送给她的。
1: 我女儿上大学跟你有关系吗？
0: 建民跟百合才是一对儿，吴盼跟我们家建民不合适。
1: 你这是逗闷子呢吧？你说这话也不怕吴盼他听见？要不要我待会儿告诉他呀？算了，份子，
2: 快了，到时候啊，我一定第一个通知你啊。
1: 那行，我候着啊。
2: 啊。

0: 阿姨，我没来晚吧？走，我扶你。
1: 吴盼，你跟我们家建民不合适。
0: 您怎么跟我爸的意见一样啊？都不看好我们。啊，我爸想找建民好好谈谈。
1: 对对对，要好好谈谈。我们打算赔你们家一些钱。建民回北京，毕竟你们帮了这么大的忙，我把两个月的工资拿出来，你看看够不够？
0: 您两个月工资多少钱呀？
1: 91块钱。
0: 太多了，您就给我3.5块好了。
1: 给你3.5块？
0: 啊，正好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忘带月票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必须得买。您一定要给我钱的话，就给我3.5块吧。
1: 3.5块换月票的钱，就能把这么大事儿给了了？
0: 了了，从此以后，咱们相安无事了。
1: 呀，吴盼，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么通情达理的人。你等着，我这就借钱给你啊。
2: 老田，
1: 老田，快借给我钱，趁他没反悔之前，3.5块就能把他打发了，让建民和百合继续谈恋爱。快给我钱呐，快快，3.5块。
3: 你呀，要是能把他打发了，350我都给你。听好了，不是借，是给。
1: 给350。
0: 阿姨，我今晚就让我爸跟建明谈，您就等好消息吧。啊，
1: 看见没，我没骗你吧。哎，我要是有350块钱，就找个大饭店给两个孩子办个热热闹闹的婚礼。
4: 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是要分手的样子？
1: 不可能。
5: 找谁的呀？
6: 陈建明。
7: 建明，找你的吧。
8: 不理他。
7: 你不理他，别人怎么干活？
6: 陈建明，
7: 赶快去，快去，快回！
8: 你看人建明，你看人
5: 等会儿回去，真棒！
6: 陈建明，我知道你想分手，你妈已经跟我说了，我爸也不看好咱们。
8: 得不到家长的祝福，婚姻是不会幸福。
6: 是不会幸福，心里总惦记着别人，能幸福吗？
8: 惦记谁？百合。我还有资格惦记人家？
6: 别跟我提百合，我比他强100倍。
8: 你有事没事？没事我回去干活。
6: 我爸想和你谈谈，下班以后去我家。
8: 有什么好谈的？
6: 怎么，我爸把你搬回北京，你从农民变成工人，连谈谈都不行吗？好，不想谈是吧？我现在就找你们车间主任评理去。
9: 行行行，我谈。
8: 只谈话不吃饭。
6: 随你意。

0: 这么晚了，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哎，
1: 我爸忙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先别着急，就当这是自己家，先吃点水果，我就先不陪你了。
2: 妈，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啊，等你哥呢。
2: 我哥也真是，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这都几

0: 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我想回家。
1: 建明，实话告诉你吧，我爸出差了，回不来了。今天晚上这个房间里只有你和我。
0: 你为什么骗我？难道我们之间只能生活在谎言之中吗？
1: 建明，我们之间没有谎言。我爱你，我特别特别爱你，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0: 可是我们之间不合适。
1: 建明，我不能没有你，我求求你，你别走，你陪陪我好吗？好吗？
0: 吴凡，我也求求你，你放过我行吗？不要再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了，好吗？

0: 今天要是敢跨出这个家门办，我就含耍流氓，我告你强奸未遂。我知道你恨我，你不是想打我吗？没关系，我能原谅你，因为我真的爱你。现在，我就给你个机会，你打我吧，像我打你这样，你打我。
1: 我就一了百了，否则我一定嫁给你。你打呀，程建明，你就是个窝囊废，你拿不起就走不下，就不是个男人。是，我程建明就是个窝囊废，我拿不起，我放不下。 我今天走到这一步，都怪我自己。我对不起我妈，我对不起我妹，我更对不起百合，我就是个失败的人。
0: 建明，建明，你别这样，我求求你，你别这样。建明，你打我吧。

0: 回来了。
1: 对，解决了。
0: 啊。
1: 解决了就好，他没再提钱吧？算他有良心，咱们家要庆祝，包饺子。你最爱吃那韭菜鸡蛋馅儿的，我多放俩鸡蛋啊。
0: 妈，我要娶吴盼了，入赘吴家。
1: 不是解决了吗？
0: 昨天我去他家，他爸不在，吴盼让我朝死里打他，说打不死他就要娶他，我没打，又打死他要偿命，我不能偿命，我要照顾你，照顾妹妹，所以
1: 你就和他结婚。
2: 妈，我们就死了这条心吧，真的。
0: 从我放弃百合那一刻起，我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你跟我说实话，昨天你在他们家住了一晚上。
0: 昨天晚上，我一时脑热，鬼使神差我就来，我又跟他发生了关系。
1: 我没教育好孩子，你当初怎么不把我带走呢？
0: 爸，
1: 我没教育好孩子。
0: 爸，妈，对不起，都怪我，都怪我，我就是个窝囊废。
3: 大夫，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会是阳性呢？
4: 你怀孕了就是阳性，这个结果是不可能更改的。
3: 怀孕了，那我上不了大学了。大夫，这孩子能不能拿掉啊？
4: 可以，拿结婚证或者是介绍信来。
3: 我拿不出来。
4: 为什么拿不出来？你没有结婚吗？没有结婚你就怀孕，道德败坏，思想品质有问题，像你这种人啊，根本就没有资格上大学。
3: 大夫，大夫。

0: 我上不了大学了。
1: 为什么？
0: 我怀孕了。
1: 啊？是不是建明的？杨毅，你能帮帮我吗？
2: 说吧，怎么帮？
1: 你帮我把肚子里的孩子踩出来。
2: 百合，我求求你别让我干这事儿，这跟杀人差不多。
1: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我也不要挺着大肚子。
3: 胡闹！不就是想把肚子里的孩子给做掉吗？我有更好的办法。在这儿呢。

0: 打他药方：红花、丹皮、附子、大黄、桃仁儿，还有白醋糊为丸，每服3钱，黄昏一副，半夜一副，五更一副，或一副即下，不必再服。
1: 这么多药啊，那上哪儿去弄啊？
0: 县里的中药铺有。

0: 杨姨啊，你来了
1: 啊，徐主任
0: 啊，
2: 身体不舒服啊？
1: 啊，不是我的，这是百合的打胎药。
2: 啊，百合怀孕了，跟我去办公室。
3: 会是这样，百合上不了大学，我这也完成不了政治任务啊，还要挨批的。哎呀，怎么会是这样？推荐上大学，这是我们的政治任务。我当初就反对你们谈恋爱啊！哎呀，
1: 如果百合上不了大学，这个名额是不是就作废了？
3: 当然啦，我这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你说现在啊？哎呀，你说这事儿。
1: 主任，我想替百合上大学。
3: 啊，你？

0: 回来了，要买回来了，咱们就赶紧给百合送过去吧。
1: 云霞，你能陪我坐会儿吗？

0: 云翔，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好吗？
1: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做第二个程建明的，我更不会是一个爱情的叛徒。哎，这个药都配齐了吗？
0: 啊，还差两位。
1: 那我明天去趟县城吧。
0: 你去？
1: 我去怎么了？
0: 啊，我是说，县城能买到吗？
1: 我认识一个做汤的老中医，不行啊，咱们就单配。
0: 哦，行，那咱们赶快走吧，不然百合等着急了。
1: 好嘞。
2: 百合怀孕了？开玩笑！
3: 我到县医院核实过了，未婚先孕。他还要求医生啊更改体检报告。
2: 啥？有这事儿？他怎么能怀孕呢？
4: 这百合他就是破鞋，你看这没结婚就怀孕了吧。切，
5: 这样也好，不管咱儿子咋喜欢他，他这一怀孕呢，那也白费了。
6: 可他把咱家少和魂儿给勾跑了呀，要没有他举报，那咱家少和咋能跑呢？现在他是有家不能回呀，这不把孩子给害了吗？不行，我到时候我还得找机会，我得臭他，我让他臭不可闻。
5: 对，差不多就行了，别整出事儿来啊。
6: 他害了咱家少和，我心里憋屈得慌。
7: 哎，百合，一副就行了，你三副要一起熬吗？
8: 我就想把三副熬一块了。等喝完了药啊，我就打算在床上躺着等着。
7: 哎，百合，那好吧，我去上课了，等我晚上回来做晚饭。

0: 二嫂啊，这家里有喜事儿吧？
1: 新亮媳妇儿啊，生了个大胖小子，这不让我和二哥去抱孙子呢吗？
2: 生个大儿子，你真是好福气。

跟你说吧，那是大山呐、啊、被百合给迷住，心窍私奔了。

0: 头大事儿了，大山骑着马往庄外跑，百合在他怀里。快想想办法，百合要是有个好歹，那大山可是闯大祸了。这全都是！哎呀，杨姨，杨姨！刚才我看见大山骑着马，拖着百合往村口的方向去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也不知道啊，我刚从学校回来。
2: 你看，百合喝了三副药的剂量，哪那么大盆喝？他是不是药喝多了？
3: 那大山肯定是带着百合去卫生所了。走，
1: 走。
4: 我问你，大山带百合回来没有？
0: 没有啊，他一大早遛马去了。
4: 大山把百合绑架了，那是骑马跑了，你知道吗？
3: 啥？
2: 二哥，你看，早都预马好了吧？啊？
1: 他有什么企图啊？他每天就是遛马，还有雕塑、搞画画什么的。你咋回事？你知不知道啊？你还想再犯包庇罪啊？啊！
5: 大山回来马上汇报。
1: 哎，你帮我打电话吧，大夫，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帮我把这孩子打掉吧，我不能要这孩子。
6: 这是要结婚证和介绍信，你带了吗？ 我知道了，你是知青，你想把这个孩子拿掉，然后轻松回城。可是你想过吗？你走了，你丈夫怎么办？看他刚才抱你进来，小心翼翼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把你放在心尖上。这样的男人现在可不好找。
1: 他不是我丈夫，我没有结婚，我求求你了，你就帮我把这孩子拿掉吧，你就算救我一命，行吗？ 你帮我拿掉这个孩子吧，我求你了，就算是救我一命，好吗？

0: 放了。
1: 你松开！
0: 起让开！
1: 放手！
2: 放开！你松开！
0: 哎呀，你干啥？不是，哎呀，哎呀，我天哪！哎，停停！
1: 我求你了，你把我把孩子打掉吧，就算救我一命行吗？大夫，
3: 没有介绍信誰也不敢帮你。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夏山。你救了我，我很感谢你。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帮我，你帮不了我，你离我远点吧，你赶紧给我走。

0: 我们没事就行了，杨姨，你在这陪着百合，我跟大山赶紧回去跟队长说一声，大家都挺着急的，赶紧回去吧。
1: 我交给你的任务，你也没有给我完成好啊！队长，大山他特别有天赋，现在他基本掌握了泥塑的方法，他还学会了如何烧制。过段时间我准备教他如何汽油。我说的不是这些，我的意思是，就这个泥塑，他没收住大山心呢。
2: 大山的心就不应该收。啊，就动！
0: 队长，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敢违抗队长的指示啊？让你收你就收，没什么条件可讲的。
2: 二哥，那谁，大山回来了，
0: 就在那牛棚地炖鱼呢。你说要不要把他抓起来？主人，我刚才路上不是已经跟您说过了吗？队长。
3: 大山啊，把百合送到了卫生所，要不然百合就没命了。啊！你看，看，看，看，差点抓错了吧？大山做好事儿去了。胡闹！
4: 你接着说，为啥不该收？啊，队长，这搞艺术的呀，要有一个美丽的心灵，要有一双能够捕捉美的眼睛，要有创作美的手段，他的心应该是敞开的。
0: 让他去感受大自然，这样才能创造美。就像唐朝诗人写的一首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的心如果封闭了，怎么去创作艺术啊？你说是不是？哎呀，
4: 你少扯这理儿了，你说点正经的。
0: 队长，我理解罗老师的意思。罗老师的意思就是，一个艺术创作者，一定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爱美之心。
4: 不是，你们没理解我的意思。我啥意思啊？让大山把心收住，别老盯着人百合。我这意思，明白了吧？明白明白。这个我来跟您解释。其实百合在大山的眼里，她就是美的化身啊。她是在欣赏美，只有她感受到美，才能去创作美呀。您说呢？
0: 你少说那没用的，二哥，干脆把那百合撵走不就完了吗？大山肯定啥事都没了。你说撵就撵呢，你没有招工指标，他进不了北京。
1: 所以队长，那个要不然这样吧，你给百合写一个介绍信，反正他现在就在医院呢。那个把孩子做掉以后，这就方便回北京。
0: 写封介绍信？你以为介绍信那么好开呢？
1: 章子在大队书记手里，我去了，他把我一顿批，说我没有原则，纵容你们歪风邪气。
0: 这跟歪风邪气有什么关系啊？
1: 那咋就不是歪风邪气呢？啊，那未婚先孕啊，那不就是歪风邪气吗？流氓行为！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想把那个杨怡变成第二个百合呀？小心我把你当臭流氓给抓起来！
0: 主任，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就？

0: 流氓了我。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俩走吧，啊，我们还有点事儿。
0: 队长再见。
1: 嗯。呸！还有什么呸呀、啊？
2: 二哥，
1: 你过来，
2: 那小子就是个臭流氓，他和那个杨姨天天钻那小树林，他当我不知道啊，拿我当傻子。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说点正事儿啊，那新亮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你二嫂想孩子都想疯了，我也想孙子，准备到部队探探亲。这书记上县里学习去了，东家庄就交给你了。
2: 二哥，你就放心去，有你弟弟我在，我看那帮小子谁敢到这儿？你去可以放心多待几天，啊？
1: 行了，稳当点啊！
2: 嘿，你放心，我是你亲弟弟。

0: 我不能养他，孩子打不掉，你再给他打残了。都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如果是个残疾孩子，你将来不得养着？你怎么办呀？
1: 现在没有人能帮我，只有我自己能帮我自己。我要不打下他，我哪来的将来啊？
0: 那怎么的？不活了？

0: 山给你炖了鱼，他还真细心。来，我们吃点。
1: 他是对我很好，可我不需要他对我好。赵丽人会怎么看我？贺淑英会怎么说我？
0: 哎呀，你别管那么多了，你一天没吃饭了，身体要紧。来，我们先吃点。
1: 吃不下，我什么都吃不下。

0: 妇的头三个月可不能跑啊，这时不稳定，容易流产。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2: 什么事儿？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把工作服穿进来，脏了吧唧的，这床怎么睡啊？什么织毛衣吗？
2: 我怎么知道？
1: 什么态度？
2: 你想要的东西你都可以有，我没意见。
1: 我怀孕了。
2: 什么？
1: 怎么跟遭雷劈一样啊？告诉你，我这叫奉子成婚。回家跟你妈说，准备钱，办婚礼，布置新房，1000块钱总是要的。
2: 等我攒够这1000块钱，再说吧。
1: 这婚早就该结了，耗到现在我就不说什么了，废什么话？就你那一个月16-17块钱的工资，等你攒够1000块，这孩子都该上中学了。哎，你怎么又坐下了？坐什么坐？站起来。
2: 那你说怎么办？
1: 借去啊。
2: 我上哪儿借去？我们家的条件你不

0: 你这个人，你不知道，借这一千块钱就等于捅了个大窟窿，这辈子都还不上。
1: 随便。
2: 金明。

0: 你为什么不躲？
1: 躲不开就不想躲了。
0: 抢着穷酸窝囊相，怎么会看上你？

0: 去你的！
1: 找我干嘛？是不是让我给你洗衣服呀？
2: 我想让你给我洗一辈子衣服。怎么回事？
3: 哎，这不打大山呢吗？你看这再打下去，这不出事儿了吗？这，
4: 你看这想把大山给砸死啊！
5: 你妈不会连这点工钱都出不起吧？她要是真出不起的话，我可以借给她，不过得想着还啊。利息嘛，就按银行的算吧。
6: 我妈跟你借钱，还要算利息啊？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对症，说金见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1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遇到危险，藏羚羊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8: 他是撒切草。
9: 你看我，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
10: 老板叫什么？
9: 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上的大短料。警察队来了！警察队！
11: 我身上有藏羚羊，这是
9: 还有多重吗？这是那个人已经快吐了，
11: 真的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12: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把他放下。
11: 小鹏，
9: 队长，
11: 把他放下。
13: 请问我自己是谁？
14: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咱们继续看生命树啊。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巡山队历经艰险，终于抓获了杀害东直八的凶手段直，可谁也没料到高原的黑夜再一次给了他们残酷一击。

0: 程夫，再扔扔，给些改着吧。
1: 冷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啊！这是。

我要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0: 我不想找麻烦，你放我们走。可以，你把人放了。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白局已经报告局里了，现在各要道都在设卡。队长，队长，队长，
1: 发点事？怎么样？
2: 对，等片子出来，让一让，让一下，让一下。
1: 让开！
2: 你干什么？过分了吧？
1: 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
2: 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你安排一下接诊。那
3: 队长有危险吗？
2: 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1: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2: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 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3: 我去找他，你别走，
2: 你干嘛去啊？
3: 我去找他呀。
2: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

0: 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1: 院长，片子出来了。
2: 来，快点。就这几个。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等。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
1: 如果情况不好呢？
0: 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1: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
0: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
2: 避免不了颠簸，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慕在人，
0: 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道姐会怪我的。司慕在人，
2: 程院长。
0: 你不要这样，绝对不能送杰斯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1: 才人，
0: 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
1: 好吧，司慕才人，听你的。
3: 刚刚这一幕，多少人看得揪心啊！队长多杰生命垂危，必须尽快的转院手术。可一个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难题出现了：从马至县城到市里的大医院，开车至少需要8个小时。您得知道啊，这剧中的博拉穆拉啊，就是现实中的可可西里，在上世纪90年代的背景下，这儿的道路完全是典型的高原高寒山区路网。你像没有硬化路面。 没有排水系统，没有避险设施，都是以土路、沙石路、盘山便道为主。这种道路遇水翻江，遇风扬尘，遇雪封路，平原一个小时路程，在高原往往需要3到4倍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看到剧中8个小时车程，那是理想状态。一旦遭遇恶劣的天气，路程会被无限拉长，对危重病人而言，每一分钟都关乎生死。所有人。 不敢冒险，也正是这长风波，让白菊在巡山队的处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
4: 救命！队长，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我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信？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信？就是你害了队长。
2: 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1: 那个老板是打死东志八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的，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气去看他？滚！
0: 他们都是这么想的吗？我知道了。
1: 知道就好。现在回去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3: 你们是男的吗？
4: 啊？
3: 出这么大事，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住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回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4: 我还没找你呢。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杀光什么？
3: 啊，你要找我了？
5: 别说了，
4: 队长要不是为了救

0: 本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我说的不对啊，
1: 对不对的，也轮不到您外人来说。
2: 少云飞的擅自行动和白菊因为坚持法治底线被队员们误解为心软失职，
3: 都坐了，
0: 两人瞬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1: 给他们坐。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
0: 给他们做，我不做。别废话了，做饭去。妈，沈山对我还能待下去吗？你现在不想这事儿，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 多杰还能行吗？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妈妈认识他太久了。 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了。我现在就是你妈。

0: 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局。不怪
1: 他，怪谁？
0: 邵局长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1: 再说了，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一边是队长在生死线上挣扎。
2: 一边是队伍内部因情绪失控爆发激烈冲突，巡山队的这次难关，大家又能否挺过呢？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3: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
2: 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问题是以后呢？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闲散下去。
3: 县里对多杰受伤一事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甚至提及考虑遣散巡山队的想法。多杰40多个小时，这时与多杰想法背道而驰的林培生却站了出来，极力肯定多杰和巡山队员的守护价值。换成是我，反对解散巡山队。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
2: 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3: 书记，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志县更不能没有他。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 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2: 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 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0: 这是上次断指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为二道沟，我们叫。

0: 马去，赶到那儿预计要两天的路程。
1: 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右手的手指断了，和我长得差不多高？
2: 没有，
3: 没有，
2: 没有。
4: 史龙局长和巡山队员一同进入了无人区，扫网式搜寻凶手段氏。可谁都清楚，布拉穆拉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在这样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刻意隐匿行踪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5: 哎，往那边走。
6: 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
7: 哎，你姐出去了，这么晚她去哪儿？
8: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
4: 另一边，寄住在白菊家中的邵云飞，察觉白菊深夜出门，贴心送上棉衣，开解深陷自责的白菊。
6: 阿姨让我给你的。
9: 哦，谢谢啊。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6: 也没有，你弟挺有意思的，挺……
9: 你们聊我了吧？
6: 嗯，
9: 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6: 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白菊，谁也没有欠后眼，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志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
9: 知道我没做错，不用你说。
6: 那你今晚不睡觉？
9: 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
6: 行。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说我

你不是要给自己拿件厚衣服？鼻涕都冻出来了。那行了，别擦了，也没有。好不容易在那热乎气，都让你给放跑了。

0: 我从进来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个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1: 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2: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1: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2: 我是说啊，他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
1: 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2: 别装傻。
1: 什么呀？
2: 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1: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2: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1: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眯眼了，给我水。
2: 装。
1: 啊，瞎了我特疼。
2: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也不想听我说。
1: 那你就别说了。
2: 但是我看到了，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就是太敏感了。
3: 张院长特意提醒白菊，邵云飞终是异乡人，早晚要离开，而白菊此刻根本无心顾及儿女情长。
4: 最后，多杰队长能不能脱离生命危险，逃窜的盗猎者能不能被抓捕归案，白菊又该怎么化解矛盾重新归队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光影田园，这些疑问下期接着看。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2: 出克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香飘西江，能人聚平南。这里是中国石峡龙眼之乡，中国奶茶之乡，广西平南。看瑶族勇士赤足上刀山，
1: 哎呦，单脚站立。
0: 看壮族标王指破金属罐，
2: 这已经都凹进去了。
0: 水上扁带玩转极限，智能机器人带货鱼干果，萌宠天团智商爆表
3: 9-2，
1: 哇，哎呦，
0: 魔术师空手电活鱼，
4: 1-2，哪个爽哪个爽。
0: 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5: 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7: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素有着西江明珠、桂东宝地美誉的广西平南，这里啊是山好水好生态好，这一年四季是瓜果不断，物产丰饶。
1: 咱们平南可是中国石峡龙眼之乡，
7: 这石峡龙眼是全国闻名啊，皮儿薄肉厚核小，那吃起来是香甜美味。
1: 咱们这儿啊不光是有石峡龙眼，那好吃的多了去了，
8: 还有清甜的鱼干果、多汁的芒果、脆爽的木瓜等等等等。除了水果，还有奶茶呀、米粉啊、大安的点心，还有油茶。
9: 陈永志啊，上这儿逼见能人来了，
1: 是
9: 想着吃。
7: 那咱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奶队的能人秀的好秀的绝，让咱们平南的好物出了圈，我们这特产大礼包就归奶队，好不好？
1: 没问题。
7: 那谁先来呀？
9: 当仁不让，那肯定我先来了。
10: 相传在公州境内生长着一种奇妙的果子，味道无双，世间少见，引得无数江湖高手前来探寻。这传闻里的绝顶滋味是夸大其词，还是名不虚传呢？
11: 难道此物果真那么好吃？

0: 大家好，我是吴吉强。
1: 我今天来的是为了我们屏南水果榜首，石沙龙眼。
2: 这石沙龙眼我早就听说过，说特别好。侯老师还说呢，说今儿要给我们带来这石沙龙眼，说了半天了，你
3: 空着手来的，
4: 你往上瞧啊。往刀山的顶端瞧，
2: 侯老师，你这人真是啊，这个给笋放小车上，
4: 什么意思？
2: 你推笋了。
3: 我有一个很想知道的问题啊，这个刀是开了刃的刀吗？
4: 我跟你说，全是真刀真刃真家伙真本事。
3: 为了让我们观众朋友相信这是真的开了刃的刀，
2: 先试，
3: 咱要不试试？
4: 可以可以。
3: 咱这儿有一个苹果啊，
2: 咱请来现场的朋友吧。
3: 可以啊，
2: 好不好？

0: 来来，哪位哪位？
1: 这位姐姐
0: 爱吃苹果，
1: 人家姐姐是不相信，
2: 小心一点啊！哎呀，哎呀，
0: 轻轻这么一放，这就多上了，这回信了吧？
2: 那这样吧，吴大哥，我们也想看一看这石霞龙眼到底有多好，剩下的就交给您了，好不好？
3: 好嘞，
0: 好，
2: 加油，
0: 加油，加油。这是能人呀、啊！哎
2: 呦，今天天还在下雨，上边的这个很滑，
0: 对，
2: 脚踩是单方面，手也在用力，
1: 太厉害了，哇！
2: 吴大哥一定小心。
1: 哎呦，单脚站立，
2: 哎呀，
1: 太厉害了。哇，我现在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天哪，我真怕。哎呀，手扶着开刃的刀锋，脚完全悬空，这要干什么啊？双臂张开，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正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啊。好，已经到了最顶峰了，
2: 哇哇，拿到了，哇，
1: 厉害。都说呀，上山容易下山难，我觉得下来的时候更难。
0: 这是上刀山容易，下刀山你想想，真是
2: 下刀山更难。
0: 替着这个吴大哥捏一把汗。
1: 突然觉得这个咱们石霞龙眼太珍贵了，
0: 真是太珍贵了。
2: 我们能给大家看一下咱的脚底板受没受伤吗？
1: 看看脚，
2: 完全没有受伤，掌声送给吴大哥。
1: 吴大哥，您是从多大开始练的？
3: 十五六岁吧。
2: 十五六岁就开始学习了。
3: 我们这个拔刀山是我们平南马练瑶族的一个传统习俗，也是我们这个平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好不容易拿下来的这个石霞龙眼，说实话有点舍不得吃呢。
1: 太珍贵了，
0: 咱们这儿有的是这个龙眼。为了让大伙儿更深刻的记住我们石霞龙眼，接下来呢，他要挑战一项大伙儿都没看过的，他自己都没挑战过的项目，想不想看？
2: 拿了一筐龙眼，这大概有多少啊？这一筐
3: 起码都有60多斤吧。
2: 那接下来的挑战和这60斤的石霞龙眼有关系？
3: 不正上去再爬一次刀山、
0: 您确定吗？
3: 我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
1: 好，
2: 没关系，有任何问题您随时告诉我们，可以随时停止我们下来，好不好？
3: 好的，
2: 好，加油，吴大哥，
1: 加油。我跟大家说，这难度在哪儿？首先，这个脚底下呀、有这个危险的刀，然后呢，你负重以后呢，你肩膀要用力，这个力气使得不均匀，你就容易不注意脚底下的这个刀尖儿。这真的是勇气、力量与智慧的结合的挑战。
2: 吴大哥一定小心。
1: 此时此刻，大伙儿呢，我觉得这个呼吸声都变得轻微了。
2: 是的，
1: 怕一点点的响动影响大哥。
2: 有没有发现这一次吴大哥好像贴那个柱子贴得更紧？
1: 对，能看出这个挑战确实很有难度。哦，
2: 好，
1: 哇，好厉害！
2: 好，小心，
1: 给大家亮亮脚。嚯，慢一点，慢一点，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小心！哇，
1: 掌声吧，朋友们！太厉害了！
2: 咱们这个平南特色的好物，就是要靠吴大哥这样的能人，这样不懈的推出去，才能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他。
1: 对，
2: 也要感谢。

0: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做了这样的挑战，也让更多的朋友看见了我们的非遗之美，感受到了我们的刀上甜。谢谢，谢谢吴大哥，
1: 谢谢吴大哥，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0: 侯哥这边的能人绝技表演完了，
1: 侯老师这组能人啊，确实是能力十足。但是我接下来要请上的这一组能人啊，可以说是萌力十足。
3: 号外号外，乡土能人大会来咱们平南了，天天住天然氧吧，吃地理标志美食，咱们也得去露一手，让全国人民看看平南的好日子。
4: 必须去，每天散步在天然氧吧，我这颜值不敢拿个最上镜奖。
5: 我先来，天天爬树，飞檐走壁的功夫早就练满级了，看我给大家露一手。
6: 还有我们游泳技术可好了，
7: 这里的草都比别的地方香，我们还会走平衡木呢。
8: 没错，平南是中国天然氧吧，山好水好生态好，咱们个个吃得香，睡得好，玩得嗨，身怀绝技，兄弟们，行动不如行动，跟我冲！
0: 太可爱了，我已经被他们圈粉了。
1: 他们叫什么名字呀？
9: 边牧叫多多，这个叫毛毛。他们会很多的绝活，比如说认字啊。
0: 哦，认字。
1: 认字怎么认呢？
9: 我们那有11块字牌子，你们可以叫咱们现场的观众随便写上普通的汉字，他都可以给你雕出来。
1: 你看这个字啊，还什么内容都有。
0: 对，
10: 有的还挺复杂的。
1: 对，
10: 像有些字儿，我认为永志都不见得能认识。
1: 老师随便说一个字，咱们的狗狗都能去把那个字准确的拿过来吗？
9: 是的，
10: 这我还真有点不相信。
0: 眼见为实，
1: 好不好？
0: 挑战开始，
1: 来吧。
0: 我想让他拿一个花儿。
9: 毛毛，现在有个老师让你认三花的花，你把花雕出来好不好？来，
0: 认识吗？
10: 要先看一下，哎，都有什么？
0: 国平不是，没看见。

0: 靠，这个花
1: 怎么样？
0: 有点像花。来一个比较难的，
1: 狮子的狮，
2: 猫猫，
0: 狮子的狮，啊、
3: 哦，那个狮。
0: 我发现了，我们这位朋友没法和毛毛成为好朋友了。
3: 这么难找。
0: 侯老师，
1: 没想到啊，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的多。但是呢，如果咱们再增加点难度，咱们呢就写一个整句，让他们依次在里边找出来，这行不行？
3: 那这样吧，四字词“果香平南”怎么样？哎，
0: 我觉着可以，
3: 在这里边挑两个给他改一下，改成“果香”。
0: 这提议好，你重新改的话，对他难度又增加了。
3: 对。
0: 事不宜迟，马上开始。
3: 字儿也已经改完了，那这个挑战您看他能不能完成？
2: 没问题，
3: 出发。
2: 毛毛，现在老师教咱们做一个词“郭襄平南”，来，
0: 开始。
3: 是这个不是啊？“郭襄平南”，毛毛，果。
1: 声音就把这果字找着了，
3: 果香，去吧，出发，
1: 来，香，哎呦，哎，哎呦，果香，现在继续平南，来来，哎，哎，找到了。哎哎呦，真厉害，
0: 太神奇了。
2: 还有一个字，

0: 是认字没问题，那这多多上来就是为了让他绕场一周的作用。
1: 他还有更绝的活，下一个挑战是一个加减法。
2: 咱先来一个加法，十加零。哟
1: 哟，这可不好掰呀、啊！这
0: 多多来，
1: 毛毛来，多多等一下有他更精彩的。十加零，要仔细想一想啊。
2: 难住了，难住了！哎呀，找不着，我跟你说找不着。嗯，
1: 小小算术题难不倒毛毛，
0: 难不倒。
2: 你别哎，他这过去一会儿就
1: 毛毛漂亮。你看见没有？这是冲你炫耀呢。下盘就由多多来用叫声把它回答出来。哦，十级他就要叫几下。
2: 多多是认数。一、四、五、六、七、八、九、十。哇，
0: 好聪明啊！
2: 他们俩原来是个组合。咱现场的朋友们，咱们再出一道题怎么样？
3: 九减二，
1: 减法可以吗？
4: 没问题。
2: 九减二等于二。
5: 我信你个鬼！
0: 你别迷惑他了。
1: 侯老师老给捣乱呢。

0: 来吧，多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哦，你看他知道啊，叫完第七声以后，他马上就
1: 坐下了。
0: 哎，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
2: 把掌声送给他们。侯老师，接下来我都不知道您该怎么应战了。
0: 我们先不急，我们先呢探探迟永志的虚实，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还是你先来。
1: 这就是战前不敢动，哎，他想后发制人。
2: 我觉得呀，他应该就是怂了。哎，
1: 对喽，那我就赶紧乘胜追击。
2: 没问题。哎，
1: 来吧，我们看一看下一位能人有多厉害。

0: 漂亮，
1: 还是小米老师识货，这就是我们平南的特色手工艺，叫竹木芒边。
0: 你看看，
1: 哎，有装东西用的，有摆件用的，现在呀，这个手艺也成为咱们平南的特色文创。
2: 这么精美的竹木芒边里边，咱们放的是什么宝贝？
1: 可以负责任告诉你，还真有宝贝，
2: 是吧？
1: 这个宝贝跟我们一会儿农大哥表演有关系。我们农老师呢，已经把他的道具啊摆上了啊，是不是两位很好奇，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0: 看起来像是扎飞镖的，因为我看气球了，但是前面那个铁碗我没太懂。
2: 那应该就是穿过这个饭盆扎这个气球。
0: 不可能，
3: 这是对的啊。但是我们拿的不是金属的镖，拿的是我们吃饭用的筷子。
0: 拿筷子扎？
2: 哦，就是普通的筷子穿过这个盆扎破这个气球。
1: 哦，来让侯老师检查检查。
0: 这就是吃饭的筷子。
1: 对。
0: 不可能，
2: 您拿这个筷子呀打到这个盆上，然后给那个气球震爆了。
3: 我们要打穿它，
4: 我们要打穿它。
0: 多长时间？
3: 20秒吧。
0: 20秒，10个气球，到底能不能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门红很重要。

0: 太厉害了。
1: 怎么样，侯老师，服了吧？我跟你们说，我们农老师啊，这个现在练就的可以说是万物皆可当飞镖。
0: 万物可当飞镖呢，今儿我说一个。
1: 你说什么？
0: 哎，他手里那纸
2: A4 纸啊。
0: 对呀，
3: 这个确实有点为难我。
0: 您要觉得说您扎不了，那是赖他，他替您说的大话。
1: 农老师，用这个纸能当飞镖扎出去吗？
3: 可以试试，我挑战一下。
1: 农老师，硬战您是硬战了，但是呢，这个薄薄的 A4 纸，您怎么能把它变成这个能扎透东西的利器呀？
3: 我可以叠成一个飞镖。
2: 这不纸飞机？
0: 那这是纸飞机。
3: 我发现这个纸有点软了，
2: 空气湿度太大了。
3: 今天呢，唯一不利的就是天气。
1: 现在已经有一个那个小飞镖的样子。
3: 我们要打什么呢？
2: 咱们这儿啊，瓜果特别的多，现在呀，正是芒果的季节。
1: 哎，
2: 要不咱们就打个芒果。
3: 好，

0: 怎么样？
1: 它戳进去了呀。
2: 芒果它也是水果，
1: 那怎么了？
2: 它水果它有水分，是有水分，它软，你那纸一叠完以后，它一有了尖儿，那受力点一小，它能扎进去。水果不成，来易拉罐。
0: 你是认真的吗？
2: 哎，我刚才可听到一句话，万物皆可飞镖，飞镖扎个易拉罐，它不叫什么事儿。
3: 你拿纸来刻金属，这个有点为难我。
1: 挑战一下，
0: 能不能挑战一下？
3: 这个是我目前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0: 您是早没遇见侯老师，早遇见了，早有这挑战了啊！
3: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拭目以待。侯老师呢，确实挺难为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多准备几个纸飞机，因为咱们得容错率得高一点，
1: 是
0: 吧？来吧。

0: 个没成没关系，第二个没成
1: 没关系，
2: 飞机打易拉罐这个项目本身难度就很大，必须要用全身最大的力量打在金属罐体的中心部位才有可能击破，然后罐体又喷了厚厚的一层漆，难度呢又升了一个级别，加上这个空气的湿度非常大，让这个纸变软，所以我们的这个难度升了三个级别。
1: 朋友们，这已经都成这样了，都凹进去了，主要是现在在下雨，大家可能感觉不到，现在一直在下雨，然后那个纸肯定都湿了。
0: 对，然后包括这个也滑，但是我觉得以农老师的能力和实力来说，我觉得今天是不完美的。
1: 嗯，
0: 那能不能这样，咱们找一个室内的环境再来一次？
1: 哦，
3: 可以可以，
1: 就是湿度没那么高的地方，稍微干燥一点的地方，
0: 行不行？
3: 可以。
1: 行，那我们继续挑战。

0: 给我们一张轻飘飘的白纸，
1: 是
0: 就能把那么硬的易拉罐唰就一下戳破了。
1: 对，
2: 侯老师啊，服不服？
1: 他这易拉罐吧，你看他那。

0: 目标比较大哦，目标小的就不合。
1: 这人嘴太硬了啊，
2: 可以尝试一下各种水果都来一下哦。
0: 还有新招，
3: 就必须打服你。
1: 平台的水果有大有小，各种水果咱们从大到小，让侯老师心服口服。
3: 没问题，来继续挑战。
1: 我们面前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平南水果，
2: 这个难度非同一般。瓜果的皮首先是硬度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难度的话呢，就是那个后面的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户外有风，纸飞机会打偏。前面的这些大果我可以用一整张 A4 纸，后面的话呢，我想给自己升一点难度
3: 哦。还要升难度，
2: 用四分之一 A4 纸。

0: 个西瓜已经成功，哇，已经掌握好节奏了。进入状态了，准。好，我们准备好，现在已经改成小个的纸了，这就更需要稳劲儿和狠劲儿了。哇，一击必中，哎，手要稳，出力要狠。哎呦，能看到越小越难。
1: 最后两个水果小而圆，我必须既要发力又要兼顾准度，要打中中间很小的区域才能够扎上，加上下雨空气湿度大，纸受潮了会变软，这是我遇到过最难的挑战。

0: 有最后一个。哇，这是扎在框上了。现在到了最后一个龙眼，
1: 这是眼力和手力的一种极限挑战。
0: 是的。
1: 哎呀，精彩精彩！
0: 一个小小的飞镖，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龙老师的绝活，还有我们的竹木芒边的文创，加上我们的平南的特产水果，绝活绝技，加上我们的特产都推荐的特别好，我觉得压力就给到侯老师了。
2: 确实，心服口服。接下来呢，我也得让这个徐永志啊心服口服。我请上来一位水上的极限高手。

0: 看咱们这个北极山的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刚刚还是大晴天呢，这突然间就开始落起了小雨，也不知道是不是坤宇带过来的。
1: 嗨，大家好，我是杨坤宇，来自浙江海洋大学体育与军训教育部，现在是一名高校的攀岩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扁带的运动员。
2: 大家好，我是邱文杰，来自广州体育学院的一名研究生。
0: 刚在水面上行云流水，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池老师，您有没有发现刚刚那个视频里除了扁带之外还有一样？哎，
3: 奶茶您都夸了，但是怎么没带过来？我们也喝不着啊。
1: 大家想喝平南奶茶得靠大家自己努力。接下来咱们就进行个水果大作战吧。
4: 水果大作战游戏规则，两位嘉宾从扁带两端出发，谁先将位于中间点位置的龙眼取回并保持在扁带上不掉落即为获胜。
0: 好，两位选手已经就位了啊！哎，好稳啊，好稳啊！得回去。两位选手又重新就位了，看侯老师啊，越战越勇。来，非常快。

0: 我之前玩过这个项目，我是一步都不敢走。哦，但是今天我敢于突破自己，往前快速的走了两步。
1: 没错，
0: 虽然进步比较小，那也是进步。
1: 说这么多的意思是？
0: 就是喝一口奶茶。
2: 走两步人就喝点奶茶呀？哎，
0: 进步了就不应该有奖励吗？
1: 有奖励，
0: 对不对？
1: 上奶茶，
2: 来上奶茶。
3: 咱们平南的奶茶可谓是全国奶茶行业的先行者。鼎盛时期呢，全国有6万多家平南的奶茶店啊。巅峰时期，我们营收有500多亿。
1: 好厉害！怎么样，好不好喝？
4: 好喝，
5: 好喝。
3: 平南的奶茶用料是非常充足的，平南一年四季的鲜果都可以加进去。
1: 是的，我们平南一年四季都有鲜果。
6: 所以接下来呢，我要用咱们平南的水果来做一个挑战。
1: 说实话，我每次看昆宇在扁带上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快乐。
0: 哇，太帅了，太帅了，
1: 很轻松，
2: 给我感觉就特别像艺术体操。
1: 抓住一个，

0: 找一个，哎，好。
1: 第二个。
2: 我想看那个扔那个稻穗儿。
1: 行啊。
2: 稳稳地扔进去了。
0: 我觉得对他来说呀，在扁带上并不难，但是抛投是难度非常消耗体力，因为他所有的力量都是通过蹦。
2: 慢点，哇！

0: 宇用这样的极限运动让我们感受到了当代年轻人的活力和胆量，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平南奶茶的产业底蕴。接下来是我们池哥这一队，
1: 我们这队的能人啊带来的不仅是能力哦，更是智慧与创意的结合。

0: 我在这儿扎根几百年了，明清时候就有人把我们当宝贝了。
1: 是呀，您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平南鱼干果的老功臣了。
2: 现在可不一样了，有人工智能管我们喝水晒太阳，我们还能做成很多好吃的美食。
1: 对呀，我们现在把果园变成了博物园，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们。
3: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去全国呀？听说还有机器人帮我们带货呢。
1: 现在就出发，今天让大果小果带你们出圈。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试水合作。

0: 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袁的乡土好物直播间。大果小果让大家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大果，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5: 点点赞，为我们大果点点关注。
6: 大家好，我是小果，欢迎大家多多下单，我先给大家送波福利。
5: 小果送福利简单又帅气啊，
7: 往那边走，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5: 你看看多么方便，多么自如。你们可以拿走咱们的鱼干果，但是不能把小果拿走啊！小果可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7: 这么好吃呢？
5: 那当然了，
7: 回来回来，一会儿没了。
3: 今天我们还特邀了一位重磅嘉宾，我们的池老师。
5: 因为我的体重比较重啊，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就是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平南的鱼干果。
3: 池老师来都来了，尝一下我们的平南鱼干果。
5: 哎呀妈呀，这个鱼干果它也太好了吧，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哇，看上一眼上头了，你尝上一口感受一下。有一点酸，没错，酸中带涩，酸中有回甘。朋友们家人们赶紧下单下单下单。我这个表演怎么样？
8: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
7: 我们不想看你跟那儿表演。
5: 那您想看什么呀？
9: 我们想看大果小果表演才艺。
5: 哦，合着我说那么多都白说了。
3: 那就让我们的大果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展示才艺。

0: 虎的表演精彩不精彩？
1: 精彩！
0: 大家一定要多点关注，多点赞，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2: 我感觉这种实景直播的感觉特别沉浸式，
0: 是不是我很厉害？
2: 跟您有什么关系？
1: 大果和小果表演特别精彩，这个胖果表演的一般。
0: 什么叫胖果呀？那今天我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小黄啊，黄博翠。他呢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把自己啊在学校学的这个很多知识

0: 现在的鱼干果产业当中。
1: 我和鱼干果是刻在骨子里的缘分，我们家三代人都在种鱼干果，但是因为销路窄，附加值低，乡亲们辛苦一年也赚不了多少钱。那现在进入智慧农业的时代了，我就想着将人工智能运用到鱼干果的产业当中，给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2: 让更多的人发现鱼干果，知道鱼干果的价值。
3: 说得太好了，谢谢谢谢黄伯翠，也感谢大果小果，谢谢。
0: 我们对小黄带来的舞蹈是不是格外精彩？
4: 非常精彩，而且我们能感受到伯翠啊，真是青春返乡，把这个人工智能和我们的传统农业完美的相融合，把我们鱼干果这张地理标志名片越擦越亮，真的为他们点赞。
5: 接下来啊，带来这位能人啊，跟你们看到的都不一样，带你们走入魔法的

0: 老师又换场地又换桌子，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就要在这个小场地才能让大伙看得真真切切
0: 哦。
1: 让你看看刘明军怎么带着他这平南的泉水鱼出圈的。
2: 泉水鱼啊，每天都是生活在山里的弱碱活性水里面，而且吃的啊都是番薯叶这样的食材，所以呢它的肉质特别鲜甜，而且紧实，一点腥味都没有。
3: 半天了，这里连条鱼都没有。
2: 你看有水就有鱼，看好这个了吗？检查一下我的手腕有没有任何问题。
3: 没有。
2: 有没有问题？
3: 藏不了鱼。
2: 对、啊、袖子摸一下。
3: 袖子
2: 对，摸一下袖子，摸一下，没有问题哈，
3: 空空无鱼。
2: 接下来各位看好了，
3: 空空无鱼。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
4: 要鱼就
5: 来了，
4: 要鱼就
5: 来了
3: 啊！
0: 活鱼呀、啊，
4: 活生生的。
3: 这没法吃啊！
1: 来到咱们平南啊，那必须就得吃这个鱼生，这是咱这个特色。
3: 鱼生是特色，生鱼不是特色。
6: 你等着，
3: 他是跟厨师准备菜去了是吧？咱也别闲着，
2: 你往中间坐，对，双手握拳在正前方，然后伸出自己的食指来，一个非常神奇的道具。喂、哦、啊！那接下来要做的非常简单。翻成一个纸球，不要眨眼睛哈。此刻带着我的左手，把它放到右手，
0: 咻，喂，
2: 跑到我的左手了。
0: 啊？
2: 什么叫魔法？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这边，一、二，哪个手？一、二，哪个手？对，左手，聪明。哎，
3: 右手，右手。
2: 不好意思，这个也不对。
3: 啊？
2: 我们加大难度，
3: 弄大一点，
0: 弄大一点。
3: 这个确实挺费纸啊，这个难度。
0: 这样很容易看见吧？这么大一个。
2: 这样的话，就挡住才可以，对不对？对不对？你看，一、二，哪个手？
3: 左手。
2: 左，哎，恭喜答聪明。厉害，哪个手？
3: 你好。左手。
2: 左手，不好意思，又答错了。
3: 右手。
2: 这个手也没有。难度升级到最高好了。
3: 这个肯定能看见，这我要是再发现不了，我就是个大傻子。
2: 此刻它离你大概有30厘米左右的距离，对吧？你往上看，往下看，往上看，然后这个位置就消失了，各位。
3: 啊？这我要是再发现不了，我就是个大傻子。嗯？那些东西去哪儿了？
1: 后看，这儿呢。
3: 哎呦我的！你在后头呢？
1: 哎呦，我跟你说，我在后比他累多了。我跟你说，
3: 明君，你这魔术变的呀？真是不怎么样啊，这是啊。
2: 所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
1: 大家伙都明白了，就你一人不明白。
3: 合着你们俩就合起伙来就骗我一人啊？
2: 您别着急，我给上点真家伙。扑克牌平时玩过吧？
3: 玩过。
2: 接下来池老师拿着这支笔，
3: 好，
2: 打开它，签上您的名字，给镜头看得清清楚楚。
0: 哦。
2: OK。永志的永，签上你的名字。OK， 看得清楚吗？这张是小米的，
3: 对，
2: 这张是您的，
3: 没错。
2: 双手不会离开各位的视线。今天我要做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对折，然后我们从中间这个位置，
0: 啊，真撕掉？
2: 对，慢慢的把它，
0: 有点心碎的感觉啊。
2: 再把这两张牌重新的把它变回到一起，
0: 不可能。
2: 朋友们，准备好，一、二。
3: 你看吧，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3: 我就说破镜不能重圆，就算重圆了，它也有裂痕。

0: 装完全敷衍，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更不太一样的事情。你们两位的签名，独一无二的一个记号，一人一张送给你们做纪念。
1: 这怎么做到的？
0: 见证了你们的友谊，是不是一张？再给镜头看一下细节，
1: 肯定是我们的那两张牌，因为我们两个的这个笔法是没有可能作弊的。
2: 是的，完全不一样。
1: 太厉害了，哇！
3: 来，大家吃鱼生了。
1: 鲜，口感嫩，配上各种调料，在嘴里有不同的碰撞，哇，太丰富了，口味
4: 真的好好吃啊！
5: 下次不变魔术了，专门来吃鱼生。
2: 刘老师太棒了，让我们既看到了魔术的神奇，又感受到了咱们平南的美食文化，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1: 谢谢大厨带来的鱼生，也谢谢明君带来精彩的表演，谢谢大家。
2: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激动人心的投票时刻，现场的30位观众朋友将您手中的鲜果投给您喜欢的队伍，哪个队伍的选票多，哪个队伍就能获得我们最终的平南特色大礼包。
1: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
2: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12个，
6: 那这边是18个。
2: 好，那我们最终获胜的是侯振鹏队。本节目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融媒体中心的大力支持。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

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个年轻人通过美食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1: 但是去不了了。
0: 在生存和梦想之间，他们面临怎样的抉择？
2: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
3: 咱们今天的鸭子席啊，
0: 一场粉丝宴，带你追寻阔别已久的童年味道。
3: 童年的拉美车已经走了。
4: 守住一些旧的东西，它会把香松守住。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5: 哥子们，走吧，火点的，
6: 走，咱们就要抓去。
7: 你别说，哥是讲，哥领弄点好的。我是烟斗，一个小城门是博主。这是老曹，一个介绍衣帽的设计师。这是江波，一个爱唠叨的编导。这是邵坡，我们的演技担当。最后这个是毛毛，一个毫无头绪的剪辑师。我们绝对是段家族里最亮的仔，因为村里目前只有我们这几个仔。
6: 来，三二一，走！
7: 很多人不知道咱们这个地皮车在哪建，我们现在在地在体验村，
5: 咱们哎干地皮车包子，家人们都特别想吃地皮车包子，
7: 谢不谢？
2: 哎，不是，你说这里，这里。
0: 2021年，严冬辞去城市的工作，和四位儿时的伙伴一起返乡创业。通过轻松幽默的短视频，寻找并复刻80后儿时的农家美食，唤起了许多人美好的童年回忆，成为一名记录童年味道的美食博主。
5: 最后，咱们周末的粉丝见面会，咱们哎干地皮车包子。
0: 每年6月初，严冬都会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这是这个返乡创业的年轻团队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为此，严冬和伙伴们正在寻找食材，为粉丝见面会上的菜品做准备。
8: 就这个，你看它长得像羊粪蛋一样，但是在我们老家它叫地皮菜。
0: 平时隐藏在土里的地皮菜，只有被雨水泡发后才会舒展身姿，从草丛里冒出来，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难得的蔬菜补给。
8: 小时候我记得啊，每次下完雨之后，我跟在我妈身后面屁颠屁颠的去找地皮菜啊，做地皮菜包子，那个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口水都直流。
0: 还是儿时的山坡，还是同样的雨后，严冬打算尝试复刻妈妈的地皮菜包子。如果能成功，他将作为粉丝宴上的菜品之一。然而，由于地皮菜表面的褶皱里经常混杂着泥巴、沙石，因此清洗地皮菜可是个考验耐心的事情。
9: 我要洗出全世界最干净的地皮菜。
2: 谁来帮帮我呀？
9: 哎，这个胳膊洗不干净。哎，说实话，有点快崩溃了。
0: 经过几十次淘洗，当水变得清澈，地皮菜表面通透而泛着光泽，毛毛终于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搭配鸡蛋、胡萝卜等家常食材，记忆中的地皮菜包子就复刻完成了。

0: 你那个为啥像花卷？
1: 这是
0: 和他们在一起的很多瞬间，我都觉得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可能是

0: 我
1: 脸好
0: 大。啥来？
2: 那错眼。
3: 你的意思是跟小时候的包还差点意思吧？
0: 嗯
2: 嗯，这个比比差点。
3: 我说咱们今天做呗，复刻一下小时候那个地皮菜包，没想到还是差点意思。
0: 地皮菜还是那个地皮菜，就是包包的人不是那个人。
4: 财务。
5: 复刻地皮菜包子并不成功，粉丝宴上的菜品也没了着落。作为一名怀旧的美食博主，无法还原小时候的味道，一直是他们攻克不下的难题。
3: 我在小伙伴当中是算带头羊，我们想通过美食把大家童年美好的故乡记忆重新拾起来。
5: 2024年是严冬和伙伴们返乡创业的第3年，而在岁月静好背后，他们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挣

0: 咱们说一下咱们5月份的财务状况吧。咱们这个月的收入是9456，支出是6544.8块。咱们团队不留的话，每个人的工资下来是485.2块。
1: 嗯，就是现在每个人都想一下，反正团队目前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看看。
2: 你像我，爹妈自打回来之后，自己也没怎么照顾。我爸都已经跌倒多少年了，我这反正挺难。
1: 我知道每个人跟着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3: 记录童年味道，留住最美乡村，是兄弟五人共同的情怀。为了坚持怀旧的创作风格，严冬也拒绝过很多投资，但是3年来微薄的收入让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1: 因为最开始我和那个投资人聊的时候，他其实是首先他是不赞成你再去做这些东西的，他觉得应该靠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吃龙虾，吃那些博眼球的东西，我用那个去吸引流量，这个是咱们最终没有同意他那笔投资进来。
2: 这个说的我感觉有点打脸了。理想不能当饭吃，
1: 对，
2: 情怀你能撑多久？
4: 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咱们活得过于理想，
5: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
1: 因为那些东西放在乡村这个环境，它首先已经不真实了。我们从最开始就是在用镜头去记录家乡的美好，但是现在说实话，从我内心来说有点矛盾。其实每个人压力都很大，我不知道我带着大家坚持的这条路对不对。
3: 团队发展的困境已经持续了2年，生存的压力使伙伴们很难继续坚持。可粉丝见面会的预告已经发布，严冬准备了一道童年可望不可及的美食——大同石井火锅，希望能缓和大家的情绪，坚持完成这最后一个任务。带皮五花肉进锅油炸，再放入原汤中浸泡出虎皮，而软糯鲜香的大同烧肉则是石井火锅中的灵魂食材。
6: 先放一层白菜，用粉条打底。
3: 白菜粉条打底，炖煮时荤菜的油脂才能充分进入到素菜中，再注入底汤，荤素搭配，各有其味又互相衬托。
4: 开走开走开走。
3: 当人们的意见出现分歧，火锅的丰富组合总能让所有人

0: 意。
1: 每次老曹一剪完片了，看完之后都哥
2: 没感觉，
1: 哎呀没感觉，然后老曹就
3: 你接
1: 吧，
4: 然后东哥往电脑上一坐，截了一会儿，老曹你过来接吧，我不会。来了吧？
3: 没有啥想，
1: 他没有辩解，他就
5: 没有啥想辩解的，他们说的都对，
1: 就是一根筋，就听不进去，就是一根筋。
3: 我认为我比较犟，就是大家有时候给我的信息反馈，我可能听不进去，就纯粹的听不进去。我说话也比较直，不会顾及到大家的感受。比如说老曹你是剪的什么，很感谢大家还在做这个事情，其次的话也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因为挣不了钱嘛，然后大家还在。
6: 来
1: 在父母爱人兄弟按重要顺序排个序，老曹然后就接话了。首先第一点，我会放弃掉我的兄弟。我们一堆人就在外头听的，就蒙圈
7: 了。你要让我说，我也直接放弃兄弟，因为我知道你面临着一些选择，第一个做出牺牲的肯定是我，就完事儿，这不就是兄弟吗？

0: 为团聚而生的火锅冒着热气，陪伴着不想散场的人们。兄弟之间20多年的默契，无需多言，严冬的意思大家已经了然于心。即使在窘迫和迷茫中，大家依然决定齐心协力将粉丝宴办好。
1: 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
0: 距离粉丝宴开始还有2天，可菜品还没有确定。在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子里散步，是严冬经常会做的事情。每当这时，他一直在追寻的故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

0: 这是我们小时候我妈住的地方，然后这边是我二舅家，这几棵树可能比我的年龄都大。来，我现在看一看，啊，现在都已经破败不堪了。现在村子里边差不多住了有七八十户吧，年轻人基本上见不到，都是上了岁数的。酿什么水酒？哦，酿热的锅巴。还呢，这晒休着。还呢，嗯。哎呀，叶子都晒休着。每次回来这个村子，你就会被满满的童年记忆所包裹。所以说，今天咱们走一走我儿时的路。嗯，我突然发现我变得这么文绉绉的。哎，社会变迁太快了。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没事业，有的人在外打拼回不去家，有的人家里都没人了，甚至都不在了。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我坚持做的事情是想让大家在进步的同时，也让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记忆有处可寻。就坐那样的拉美车，小时候我在这儿背上书包，在这儿等车，然后过来，哎，停一停。
1: 童年的拉美车已经走了。

0: 随着童年的拉煤车一起远去的，还有那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1: 快快快，你的轱辘没有。
0: 在成长的磨练中，故乡是每个人心里的一片净土，承载我们最美好的回忆，给予我们生命的养分和无法割舍的情感归属。看着逐渐被人遗忘的家园，严冬的心里也有了答案。
2: 啊，我累过了。
3: 你叫我给我说过，你儿子掏好呗。
4: 哦，嗯，两个人也好吃，菜汤水也好吃，全世界最好吃的汤饼，龙头的汤饼，
5: 汤饼汤饼，
6: 那么孩子也能煮能吃，实现在这天。
3: 在周末我们准备举办个粉丝见面会，嗯，能不能新姑娘，再给我们老两桌汤饼？
4: 哦，
3: 啊，粉丝尝尝。全世界最好吃的汤饼。
5: 俩不加老了，
3: 我咱们。
7: 其实我发现啊，可能童年的味道，它不是食材，也不是烹饪方式，而是给你做饭的那个人。
0: 儿时的村子不仅坚定了严冬挖掘童年味道的决心，也让他找到了粉丝宴上迟迟没有定下的菜谱。
3: 有啥有面的稀罕饭啊，是吧？闹个粉丝见面会，咱们那端上给粉丝们那唤醒大家那个童年的记忆。
0: 江波的姥姥做的糖饼，少鹏的妈妈做的面皮，严冬的大姨做的点多，最地道的童年味道还是要记忆里的人去做。
3: 开饭了，
0: 期待已久的粉丝宴上会有怎样的惊喜。
8: 来，
3: 咱们今天的压轴戏啊。
9: 其实这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3: 对，
9: 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糖饼。
5: 又是大的么小年龄么的，
10: 但是聚不了了。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筹备已久的粉丝宴将在晚上5点举行。一大早，严冬就开始制作宴席上的菜品。油面炖炖，是用油面做皮，卷上胡萝卜、土豆丝等家常蔬菜，上锅蒸熟。朴素的食材，平淡的味道，是他们返乡创业后选择记录的第一道童年美食。严冬想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重现这道意义非凡的菜。
1: 开饭了，
2: 油面洞洞，
3: 油面汪汪，
4: 油面饺子，

0: 莜面神圣，
1: 莜面拿糕，
2: 上菜喽！
3: 严冬的莜面顿顿打头阵，伙伴们也每人做了一道莜面美食。五道莜面美食排列整齐，齐心迎接远方的客人。这是他们在黄土高原上一起长大、携手奋斗的默契，朴实无华却坚实可靠。
4: 感谢大家特爱啊！
5: 咱起。
6: 中间的那个莜面冻冻，其实小的时候不觉得有多好吃啊，只不过是年龄大了以后觉得更珍贵吧，这种感觉就。
5: 因为我们老家那边都采空区了，都不让住了，没办法，只能从到城里面了。但是我爷爷还是想去那个地方，我每年会带我爷爷去一趟。回我们那边，因为我爷爷他是那个脑梗，他不会说话，但是老人家那个意愿吧，其实特别清楚，他是想回那边，但是去不了了。
7: 社会他的发展进程很快，很多人嫌弃的乡村，它却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地方。你只有去守住一些旧的东西，你才会真正的把乡村守住。
8: 哎，你说的我们
9: 不敢，你
10: 对对对。对
11: 谢谢。
12: 有人能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他能感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他能想起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就没白做，就值得坚持。
13: 那
14: 我
13: 像
14: 他也是的，对。
6: 来来来，
15: 来来来来，
6: 咱们今天的压轴戏啊。
14: 其实你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6: 对。
14: 对，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子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糖饼，
6: 来给大家尝一下，
15: 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吃？好啊！
13: 老爷爷老了，俺们我80岁了，俺们给你们选那个当老爷。
16: 就是哦，你们这茶黑嘛，回去经常看看。爸爸妈妈，你们经常看看，有些大人们想念你们的。
6: 好嘞，好嘞，
16: 好嘞，好。他
17: 昨天我从我老爷手上拿到糖饼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就想哭，就特想他们。其实。
18: 真的，我回到农村，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我没有那么多面具，我没有那么多包袱，我有的只是一群好兄弟，我可以和他们去干一些事情。
19: 每一个小孩都有一个英雄梦，可能我一辈子都成不了一个英雄，但是我就是不想做一个普通人。

0: 在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童年的味道就像是时间的礼物，简单平淡却独一无二，给人难得的宁静和安慰。这些曾经的少年们顶着重重压力回到儿时最想逃离的地方，用年轻的血液灌溉着家乡的土地，用童年的味道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

0: 天话。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圈了，但是
9: 差一点点。
8: 这么热的天儿，许师傅呢，这一口气爆发出去，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10: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走了。
8: 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0: 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
2: 吹起来。
0: 天台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河南省灵宝市。
1: 今天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和乡土文化能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要让我们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来，让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见分晓吧！
1: 出发！
3: 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1: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5: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0: 那今天我们还是老规矩吧，两两分队啊，我和白哥
5: 自然组队。
1: 行，没问题。
3: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那我们闲言少叙，有请我们第一轮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牛永国，来自浙江宁波，从小跟着师傅学手艺，如今我身怀多项技能。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这次我要突破自我，展示以往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技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一二一，拳要打直，马不要扎尾。
8: 大家好，我叫徐志仓，来自河南鹿邑，江湖人称万能吹老徐。
9: 他真的很能吹，
10: 今天再来一个鼻子吹轮胎爆气球。

0: 催化上宾，大包气球。
1: 这次登上《风声集结号》的舞台，我要把我的拿手绝活展示给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牛永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宁波奉化的水蜜桃。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鹿邑特产有我们官塘麻片，还有鹿邑的烧鸡。
4: 我尝尝。
5: 浓浓浓浓浓。
4: 那我想问一问啊，你们带来了什么节目？
2: 我带来的是指尖上的平衡。
1: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节目是龙腾虎跃。
4: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我看到有一个小孩，我看他柔韧性特别强。武术练了多长时间？
1: 七年了，柔韧性是从4岁的时候开始。
2: 不光是练柔韧性，还有硬功夫。
0: 那这个硬功夫能不能展示我们看一看？
2: 可以。
0: 哇，好帅呀，那个亮相。
2: 看看硬功夫。
0: 硬功夫。哎，
2: 这就是我们这个建筑的这种红砖啊。哦呦，红砖啊，而且这小砖太结实了。
3: 哦，这个叫五朵金花。哎，
0: 五朵金花。
3: 对。
4: 不疼，
5: 你们就看不出门道来哦。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从武术之乡走出来的孩子啊，我觉得这帮孩子们，因为老师教的时候用心了，练的时候用功了，练得非常不错啊。
0: 夸了一遍。
2: 孩子们他们的表现这么的精彩，那离不开师傅。
0: 没错。
2: 其实武术的精髓，那讲究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哦。你要说内练一口气。就得让咱们许师傅来给你展示展示了。
0: 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许师傅？
3: 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上道具。
5: 上道具。好了，
2: 现在呢，在我面前有10个杯子，每个杯子里边放了一个330毫升的
0: 满罐的，
2: 满罐的啊，这个易拉罐。
0: 是的。啊，
2: 这个易拉罐，一会儿呢，就是许师傅开始，啊，一口气把这易拉罐吹出来。然后落到前面的这个
0: 装置里边，
2: 装置里边，
3: 就是十全十美的祝福，吹出来一个，祝福一出来一个，
5: 明白了。
2: 那这样，我先找一个前面大哥，你来验证一下，
0: 验证一下是不是到底是不是
2: 满罐的。来，大哥就你了，330毫升的易拉罐啊，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
2: 大声说，
6: 没有问题。
5: 好的，
2: 见证奇迹啊！
3: 一帆风顺，意气风发，白净舞台，心飞扬。
5: 哇，哎呦，好，
3: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2: 看着啊，第二罐看好。哎呦，第二罐。哇，第二罐成功了。
3: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四季平安，寿比南山。
2: 330毫升易拉罐就跟中了魔法一样。
3: 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2: 五福临门第五罐了。哎呦，
3: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
2: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第六罐。哎呦，
3: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2: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第七罐走起。哎呦，
3: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呦，
5: 哎呦，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3: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2: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第九罐。
5: 哎呦，
2: 这个
3: 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2: 最后一罐，
3: 丰收欢歌传四方。哎
2: 呦，丰收欢歌传四方，很有意义。走起。哎呦，
5: 漂亮！
2: 你看这对联，百姓舞台心飞扬，丰收欢歌传四方，横批
5: 丰收
7: 集结号。哎呦，
2: 绝活在我们的舞台上展示的多了，这我第一次见，
0: 第一次见，
2: 对不对？
5: 而且我特别服气。
0: 你想不想试一下？
5: 我刚才已经偷摸试了，纹丝不动。
0: 您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
3: 第一，这个肺活量打开；第二，深呼吸爆发力。
5: 吹哪儿没有技巧吗？吹的位置，
3: 吹到位置就吹到这个嘛哈。
5: 哎呦，明白了。
2: 我刚才吹两口就眼前冒金星了。
0: 那你别吹了，
2: 眼前冒金星了，不行，吹不了。
3: 哎呀，再往底下的，对。
0: 动了。哎，
8: 我来一下，我试一下。
2: 不行，我眼前冒金星。走起，近点。哎呀，你动都没动。
3: 深呼吸爆发力，

0: 运气，走，来，一二三，过来了。
1: 体术练多少年了？
2: 有五十年了吧？
3: 练了有五十年了，其实都是在练这个气功。
2: 对。
3: 那我今天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给您设一个挑战，您敢不敢应战？
2: 可以。
3: 我都不说是啥，您就说可以啊？
2: 对，都是用气吹的，我都可以挑战。
3: 这是330毫升的易拉罐，我们用500毫升的易拉罐。
1: 您就一直把50罐易拉罐全部吹倒，咱们看看用时多少，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4: 我觉得龙哥该说不说，难度太大了。
0: 白哥啊，他刚才那个从里边蹦上去那个、啊、我觉得有难度，这个直接吹倒我觉得难度不大、
4: 啊、你试试、你搁那亲他呢，哎呀还搁嘴拱，
1: 没那么简单，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就不叫挑战了。
0: 来了，
1: 从来没挑战过吧？
2: 对。
1: 紧张吗？
2: 不紧张。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1: 走起，三二一，挑战开始。哎呀，这么热的天儿，许师傅呢这一口气吸得很深，然后呢爆发出去，这个力度啊，说真的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3: 是的，而且他每一口气我们都能看出来他的背一直在拱起来哈。现在室外温度大概37-38度左右。哎呦，
1: 好，现在呢已经赛事过半了啊。哎呦，挑战过半了，挑战过半。哎呀，哎呀，就明显的这个气力啊，消耗很大。
3: 是的、
1: 啊。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而且完全是靠气息吹倒。哎呀，漂亮！现在是53秒。好，继续。好，还有最后10瓶。1、2、3、4、5、6、7、8、9、10，
5: 十，
1: 漂亮，停。一共用时1分14秒66。你说他吸气的那个，你就那吸的整个后背都拱起来，噗，那一口气喷出去。所以叫内练
2: 一口气，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那许师傅，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吹倒和刚刚您吹出去的那个，您感觉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2: 感觉肯定是不会一样的，因为那个难度小一点，这个难度大。哦，
3: 这个难度会更大。哦，如果您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那我老家鹿邑的泰山和舞出精神，走出鹿邑，走出国门。
3: 谢谢谢谢许师傅，那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丰晚的舞台上看到您。我们稍事休息。
1: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3: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牛永国。
6: 先来一个小作品，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3: 怎么玩？
6: 两个小平衡，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一起挑战一下。
3: 好，
6: 找了一块石头，然后结合这几个高脚杯，然后经过配重把它立起来，在立起来的那一刻，3到5秒不倒，就算成功了。
3: 行，没问题。
6: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3: 好，
6: 把这几个杯子把它落起来。
3: 倒点小饮料。
6: 把这个石头放在上面。我们组合一个造型，看看怎么放。
1: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别随便走动啊，因为它这个台板动。
0: 要不咱们往后退一点？
1: 这样，这样，
4: 我觉得这样，
1: 因为我们站着脚总动，
4: 对，
1: 那个地板都明显的它颤。
4: 对对，我们往后退一退，
0: 离远一点啊。

0: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1: 刚才我们这个杯子可以挑战
2: 到，肯定是不行了。
3: 来一个
0: 鸡蛋，
1: 鸡蛋平常我们都是立在桌子上的，今天是立在手里面。

0: 起来了，蛋宝宝，好厉害呀！
1: 然后同时我们让它慢慢的再倒下去，
2: 慢慢的倒下去，看一看。
1: 好，倒下去。哦。咱们来一个，手放平啊，四指伸开，对。哦，
0: 郭老师他站起来了。哇！哎呦！郭老师要下去了，郭老师。哎。哎，我的也站起来了。
2: 还有难度更大的、更刺激的吗？
1: 是我们用到这个跷跷板。
2: 跷跷板。
3: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小的羽毛平衡。
4: 一般的平衡表演，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建立在有支点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放在地上啊，或者放在桌子上去玩平衡，它的根基是稳定的。但是今天呢，牛永国要挑战的这个跷跷板平衡，打破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平衡的力学原理。
5: 这是要在跷跷板上还要玩平衡吗？
1: 先过来一下，帮我把这两个拿走。下面两个拿掉。对。再拿。拿掉。拿掉好了。
4: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他掌握了上下的平衡点的同时，还要掌握左右的一个平衡。
5: 这样的平衡表演我还真头一次看着。
1: 试一下能拿掉吗？
5: 把这木块要是拿掉的话，这跷跷板还能保持平衡吗？
1: 好，把两边的凳子都撤掉。
4: 可以，没有问题，跷跷板居然一点都没有晃动，太厉害了。
1: 好，这边凳子也撤掉。
4: 两个保护的凳子已经被撤掉了，
3: 这需要一个极高的专注力和抗干扰的能力。
1: 帮我把砖头轻轻地往你的那边移一毫米，对，过一个脚就好了，一个脚移一毫米，后面的脚往你那边，

0: 要倒，要倒。太遗憾了，这太难了，这个力度很难掌握。
1: 就这个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室外然后会有风的影响，现场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2: 真揪心呐，这平衡太难了。这不仅要有超高的平衡技巧，而且这很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啊，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做到。
1: 好，这边的帮我抽掉。
0: 我们看这一次能不能挑战成功。
1: 直接把椅子拿掉吧。

0: 剩下可以拿掉吗？好，椅子也拿掉。苹果再帮我加一个，苹果加到我这边，放到最边上。啊，中间好。
1: 这次应该可以啊，现在跷跷板很稳，而且左右高度一致。

0: 说实话啊，我刚才我都不太敢出声，我就怕我一说话我声音一大影响他的平衡。
1: 对，
0: 太惊险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平衡，但是他们是在一个物体上去平衡。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既要平衡这个平衡木的平衡，
0: 嗯嗯，
1: 又要去平衡两边各自的那个平衡度。
0: 没错，
1: 就是三个点同时做平衡，这个很难的。
0: 嗯
2: 啊，好像就差一丢丢都不可以。
1: 对，
3: 我觉得这地面对他表演有影响。
1: 没错，这个很难。对方服了吗？来点刺激的。
4: 这边呢，放上我们灵宝的特产。
2: 特产。
4: 同时，我们选一个嘉宾坐在椅子上面。
3: 啊、哦。
4: 做一个配重，让他保持。
0: 肯定就是白哥了，那还选谁？
2: 赶紧的吧，我都已经等不及了。
0: 挑战一下。
4: 就有请我们白哥老师，然后坐在这把椅子上面。您现在准备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然后把这个椅子放上去。
2: 啊？
4: 这样？
2: 不是四个腿儿。
4: 啊，一条腿着地。坐好，靠近椅背，然后两只手扒住两边，两腿并拢，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然后这个节目呢，大概需要45分钟。
0: 啊。
4: 先来彩排一下。您不要睁眼，我说睁眼再睁眼，我说闭上就闭上眼，好不好？
1: 闭
0: 上眼睛。
4: 我，
1: 哎，
2: 你别显得那么费力啊！
0: 你别动，哥的你也别说
3: 说话。
4: 您试一下下面能够抽动吗？那个小木块
0: 抽不动，
4: 抽不动哈。
0: 嗯，
4: 好，
3: 木块很结实。
4: 好，这边呢，您试一下。
0: 能抽动？
4: 能拿动是吧？
0: 拿走了啊。
4: 好，先不要拿，先不要拿。然后，那边的砖头帮我拿到这边一块来。
3: 这边砖头帮你拿到那边一块。
4: 对，放到这边来。好。
0: 不能睁眼啊，白小哥。
2: 我不能睁眼，我能不能哭啊？
4: 老师，您帮我把这边的三块砖放到这个椅后面，椅子后面。
3: 好，他在找那个平衡点。
4: 对。另外两块也拿过来好了。
2: 哥姐脚趾头都抠着用力。
0: 白哥你把眼睛闭上啊，人家刚才可让你闭眼睛了，你一睁眼要不成功到最后全赖你。
3: 其实现在啊，白哥你知道你是什么角色吗？
2: 我是秤砣。
3: 就是个秤砣。
4: 你帮我抽一下下面那个小木块，能抽动吗？
0: 小木块能抽动啊。抽动了，拿走了。
4: 好，好，把下面的椅子撤掉。
0: 好。哎呀，行了，现在白哥下边一点保护都没有了，白哥，你就放心吧。
4: 好，闭上眼睛，
3: 闭上眼睛，不要睁眼。
4: 老师，你感觉下面能抽动吗？小木块，
3: 抽动了，
0: 撤掉，椅子拿掉，
3: 椅子现在有点压着呢。
4: 稍等啊，

0: 然后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1: 拿一个苹果放在那边，
0: 放在椅子下面，对，椅子帮我抽掉，
1: 好
2: ，OK， 哇，
0: 别笑啊，
1: 别动，
0: 呼吸均匀，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彩排，
3: 正式彩排，他是不是不能说话？
0: 可以说话。老师，你把这四块砖头往我这边移个2毫米，
1: 移一点，再移一点，
0: 试一下啊。好，不要动，把这个苹果拿到这边来。好，帮我把那个椅子再放到下面去。哎，没事，等一下啊。

0: 真的，那个这么着吧，我别拖延老师后腿了，我是胆儿太小了，我上面老完了，完我就老晃。
1: 对，咱换个人吧，来来来。
2: 找平衡点的时候会有各种干扰，白客老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啊，微微的有些小动作会调整一下，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平衡点。
3: 咱找一个自制力强一点，
1: 咱换一个人，换一个能保持的，
3: 换个姑娘，
1: 来这姑娘，
0: 我的妈呀，真的，我告诉你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1: 来姑娘上，
0: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抖了。
1: 咱们还是靠远一点吧，咱们在这儿稍微动弹一点，地板一动也对它有影响。
0: 对，
2: 好，试试那边能拿下来吗？好，把下面抽掉，把下面的椅子抽掉，然后帮我把下面的一个砖头拿掉，大的砖头拿掉一块。对，您把这边也帮我拿掉。
4: 好，
2: 椅子拿掉。好，我们试一下啊，帮我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4: 好，
2: 哎，对，
3: 害怕不？
0: 刚开始有点紧张啊。
3: 这个挑战能成功跟你有直接关系。
0: 我觉得我相信这位老师。哟
3: 呵，相信这位老师。
0: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好像我不咋相信似的。
3: 如果能够登上疯玩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会带上我的非遗项目来到这个疯玩的舞台，然后宣传宁波。
0: 谢谢牛老师，我们台下稍事休息。
3: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5: 大家好，我叫程家茂，我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从小就喜欢狗狗，他们是我们最忠诚的伙伴。
6: 闲暇时呢，我还经常带着我的狗狗给老人和孩子们表演，给他们带去开心和快乐。
5: 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小伙伴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请大家为我们加油助威吧。
7: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灵宝马术队，我们以奔腾的骏马，精湛的马术，带您领略灵宝千年文化魅力。
8: 丰收集结号，我
3: 英姿飒爽，将军入场。
0: 嘿，哎呦哎呦呦呦呦呦！
3: 哎呀，将军，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9: 其实灵宝啊，我们不缺宝贝，现在叫灵宝，古代叫桃林。桃林桃林，怎么能缺少得了桃呢？我带来的我们的丰收特产是灵宝黄桃，我就是。天天吃我们的黄桃，哎呀，
3: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小米，哎，你的队友没带任何特产呀？
0: 我们有，我们有，
10: 我让旺财给他特产送上来。
0: 好了，哎呀，
3: 这宝贝，哎呦，这宝贝，哎呀，
0: 好可爱！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稷山特别有名的稷山板枣，
3: 嗯，果然是皮儿薄肉厚，枣核小，将军。咱们给他们来点什么绝的？
9: 盛世空前的马战演出。
10: 我叫旺财，给大家带来很多才艺节目。
3: 好了，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点走，慢一点走，走慢一点。哎，对，来，大家跳舞。哎，对，再跳。哎，好了，好了，好了。
1: 是不是多才多艺，特别可爱？
2: 哎呦，比小米还可爱呢，
1: 比杰哥还听话呢。
2: 小伙是专业训狗狗的吗？
0: 是的，我现在是一名专业的训犬师，通过我的努力给小狗教一些本事，让更多的人看到狗狗的优点，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狗狗。
2: 通过你训练的狗狗大概有多少？
0: 我家里养的有十几条狗，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家狗生的，还有一部分是流浪狗，他们很聪明，都有自己的发光点。下面有请我家王牌选手。
1: 王牌选手
2: 来，
1: 有请。
2: 哇，这条狗狗真漂亮啊，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老虎。
2: 老虎啊，哎呦，这名霸气是吧？
1: 霸气，长得也霸气。哎，也有脾气，咱们都面向前，人家就面向后。
2: 那个老虎有什么绝技啊？
0: 它会空中转体3周半，它会前胸借力空翻，还会背上借力高空取物。哎呦，
1: 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
2: 对呀、啊，
1: 能吗？
3: 高空取物一般是3到5米，是不是？
0: 对。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来看看，
0: 来坐下。好，别动。啊。来，
3: 咻。哇！帅不帅，朋友们？哎呦。
2: 太厉害了，这个
0: 还有个背部借力。
2: 好，
0: 坐下。好，别动地。
1: 哇，他好听话呀。
2: 这个是背部了是吧？
0: 对。
2: 好，
0: 好，走去。
3: 哇，差一点点。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再来一下。好了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非常稳健，这个非常稳健，成功。刚才这个虽然很厉害了，但是这个高度还能不能再高一点呢？
1: 对，按照我们日常的训练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块看一看，
0: 挑战一下。那个绳缩短了，高度增加一些了啊！来，老虎，现在挑战一下啊！
2: 好，是。
0: 成功，
1: 太帅了！
0: 成功，成功，成功！
1: 这小老虎太勇猛了，
0: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1: 厉害，
0: 但是呢，还有没有就是更让我们就是惊掉下巴的？有没有？
3: 有，可以墙体借力挑战五米。
0: 哦，狗狗借助墙体还能更高？
3: 对。对，
0: 那
1: 咱们这儿没墙啊，
0: 舞台不行，
3: 可以去外面那里，
0: 去外场。好，那我们到外场来挑战一下。

0: 咱们能不能在这个五米的基础上咱再加2米，咱挑战一下
1: 七米啊？
0: 七米，
1: 您先这样，如果挑战觉得可以，我们再尝试尝试七米的，行吗？
0: 怎么样？
2: 可以。
1: 好。
0: 好了，现在呢，老虎呢，已经开始挑战城墙5米高的位置啊，我们来看一看能否挑战成功。天气非常热，他体力消耗。

0: 没事，稍等等，再来一次。
1: 天气太热，说实话，我心里是慌的，也不敢相信他能成功，但是我得给他自信。
2: 老虎准备好就可以直接开始啊，来加油。
3: 你不要气馁，你已经很漂亮了，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0: 天非常热，
4: 天非常热。加油啊！
3: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咱们四个往这一站，汗流浃背的，你更何况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挑战自己。
4: 老虎，宝贝儿，加油啊！相信你，可以的，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0: 要说老虎它的这个挑战的高度超过5米就属于挑战成功了啊。老虎加油。漂亮。
1: 这小老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好，老虎挑战
1: 成功。

0: 那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我希望宣传家乡的特产稷山板枣、稷山麻花、稷山饼子，还有就是让大家更多人喜欢上狗狗，去保护狗狗，爱护狗狗。
2: 好，谢谢程大哥，我们稍事休息。怎么样，傅老师，我们队推荐的节目是不是既有温度又有高度？你们队应该如何应战？哎呀，
0: 我相信我们函谷关的将士们一定会让你们大饱眼福。
3: 哇，哇，来了，两匹马，哎呦，
4: 哟，双马并排，
3: 单人双马，这小伙儿、哦，哎呦，哎呀，哇，
4: 哎呦，哎呦，哎呦，太帅了！
5: 哎，我觉得会骑马的人都超帅。
6: 就是我们在文旅理念下的大胆尝试和新突破。
7: 这叫
8: 邓里藏身。
9: 邓里藏身。
4: 这个呢？是倒立。
8: 马背倒立。
4: 马背倒立，
5: 真酷啊！
3: 怎么还下去一下？
4: 这好帅
8: 啊！上马，
3: 我以为是摔下去了，
0: 飞身上马，
3: 他又上去了。
5: 这小伙就用这个动作，我告诉你，都能招着对象、嗯，太帅了。
8: 这叫飞身跃马，
4: 跃马。倒骑马，
8: 这个叫飞马转体，倒骑。

0: 实话真的挺不错的。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马场是每天都要在这演出吗？
1: 对，每天都演，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像这种没有三年的做不了的。哦，
0: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来说，确实挺厉害，是挺厉害的，但是缺点那种王炸的东西，
2: 就是再绝一点。
0: 对，
3: 话说太早，绝活还没亮呢。刚才啊，是让这些马舒舒筋、活活血。哦，
0: 还有更绝的吗，教练？
1: 我们最近练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三马六人。
2: 三马六人，
0: 登场。

0: 转在那个
1: 人的身上。
2: 他要跌落在马上。哎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3: 呦呦呦呦
1: 呦
4: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失去了平衡重心，才导致没表演成功。一旦失误，他就很难来第二遍，所以我们派出了第二组。

0: 行行行行行，
1: 咱还得是这个，
0: 这得骑一圈。
1: 哎，
0: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服气啊！
1: 我觉得他们成功跟我们在旁边加油
0: 有
1: 直接
0: 关系。
2: 你那谁
0: 拍
2: 马屁跟你没什么关系。
1: 那你来一个，我们不加油，他能成吗？
0: 这样，我在这个其实说实话，真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表演，我想看一下有没有创一点的。
3: 你就是说这有对啊？
1: 独创的有吗？
3: 很少见的。
4: 我们今年春节独创一个马上耍火狐，
3: 听见没有？
1: 哎呦，
3: 马上耍火狐，
4: 咱们武馆独创的。
1: 嘿，那咱看看呗。
4: 行啊。

0: 什么叫做没有翅膀的飞行，那种感觉也太飘逸了。
1: 马上火狐成功的关键在于人马合一，马和人要达到一定的信任度。
0: 如果咱们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2: 如果我们能登上丰晚，我们将带上灵宝的小吃，毫无关的文化推向全国。
3: 好，说得好。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4: 八，大家好，我叫杨坤宇，
5: 来自湖南邵阳。我接触扁带已经有7年了，对我来说，扁带不仅是运动，更是精神食粮。每一次站上扁带，挑战平衡与技巧的过程，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充实。它赋予我专注的力量，7年的坚持，它让我明白，人生就像走扁带，需要勇气、耐心和对目标的执着。
6: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的快乐奶奶，我们每天聚在一起锻炼，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丰收就是认识了一群好姐妹，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7: 丰收体健好，我们来了。
6: 大家好，我叫邱富霞，来自山西省临汾市，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家乡的苹果，那可是脆甜香口，咬一口满嘴都是甜蜜。
4: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来自湖南邵阳，今天我带着我家乡的茶叶来到咱们丰收的舞台，来邀请大家一起尝一尝。
3: 坤宇，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节目呢？
4: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有关绳子的绝技，
6: 我们也是关于绳子的表演。
3: 这样吧，首先呢就由我们的队员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一老，如有一宝。你看咱们队有这么多宝贝，我们队肯定赢了，你们直接认输就行了。
1: 那这样吧，正好阿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是什么来头啊。
2: 有广场舞领队、看娃能手，还有手工达人。
3: 什么手工达人？
4: 手工达人
5: 就是各行各业都有。哎，
2: 对对对对，
5: 你们刚才这个叫一心恩用啊，这招太绝了，能不能让我们几个现场也体验一下？
2: 可以啊，上个一心五用吧。
0: 一心五用，
6: 五用啊！
0: 阿姨一心二用，你就看郭老师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2: 来，这个就是一心二用。
4: 好，看看着啊，
2: 呼啦圈跳绳，
4: 呼啦圈，哎，然后跳绳呢，
2: 走
4: 走，哎呦，
0: 哎呦，这个太难了，
4: 行，
1: 扭着一边跳。
4: 阿姨是我们队的，来，郭金杰你挑战吧。
5: 来，我挑战。来，
0: 你看我杰哥，哎，你看那曼妙的身姿，哎呀，绳都不用上了。
4: 人家需要腰，你的腰在哪儿？你告诉我。
0: 一心一用都白扯。哎，
5: 给我来个沉一点的行吗？
2: 手绢，哎，手
1: 来，咱要个重一点的，
0: 看着没？
1: 带配重的。
0: 他那意思，工具的事儿，你这个你要再转不明白，你说你怨谁？
4: 走。

0: 成功一个就不错。
1: 阿姨，能不能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再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2: 一心五用。
1: 哎呦，这一心五用我们看好了啊，
3: 脚上
1: 一个小圈，
3: 腰上一个，
1: 哎，这脚
3: 手里拿着球，还转着手绢，还得蹦。
4: 哎呦！
1: 看着简单，让我们赏心悦目，实则含金量，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2: 那可不，
3: 一心五用啊，非常厉害。但是咱们能不能升级一下，带着你的团队，咱们一块儿来一个？
2: 可以，没问题。
5: 我们挑战九个人同时跳绳中绳。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那你人越多，难度越大吗？
3: 那当然了，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大绳中跳小绳，

0: 哇！
1: 哎呀，太精彩了啊！如果咱们的团队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继续挑战新的技能，并且把我们家乡的特产苹果融入到我们的技能。
0: 哎呀，你看阿姨说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特别灿烂的笑容。
1: 通过一个小小的跳绳呢，它还传递着我们乡土的文化。
0: 你们这个叫做老有所乐，那接下来我们这节目叫做年轻。

0: 是我们中国扁带运动的首位双冠王，在2024年中国扁带公开赛中同时包揽了男子低空项目的花式赛与速度赛的冠军。现场咱们有朋友想体验一下，你可以举手参与哈，有吗朋友们？有吗？哎呀有啊，
1: 换一位，换一位帅哥举手示意来。
2: 人家既然想上来挑战，肯定是有心理准备，那咱先看看他表现如何。
0: 行，好，开始吧。我他怎么大跨步就过去了？哇，他怎么这么厉害？
3: 凌波微步。
2: 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动作比他还娴熟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杰，然后我是杨坤宇的师弟。我也曾经拿过冠军哦。
0: 真的？
5: 在去年浙江举办的中国扁带公开赛中，我先是以3.543秒打破了之前的全国男子速度扁带的记录，紧接着下一轮我的师弟邓杰就以3.530秒刷新了我的记录，我这记录才刚诞生2分钟就被刷新了。
3: 哎呦，那这既是你的师弟又是你的对手啊，那当时你那个是几米啊？那距离
5: 15米的标准比赛的。
3: 那咱们今天舞台扁带绷起来之后没那么长距离，
6: 对，
3: 那这样咱们临时改变一下赛制，折返怎么样？
0: 这样的话难度是不是就更高一些？
5: 对，是的，但我觉得趣味性更强，现场的父老乡亲看的肯定会更加的开心。
2: 对，没问题，对你们两个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来给你们拿这个秒表掐一下。好，咱们往返五次，计时开始，准备，3、2、1，开始。
5: 加油加油，邓杰加油。
6: 一次。
7: 这样其实是浪费时间的，如果
3: 对他有一个停顿，
7: 对，要不然一口气就跑到头了。哎呀妈呀，
6: 三次，
3: 四次，
0: 这时候还有最后一次，
3: 最后一次，
0: 加油加油加油，
5: 稳住
7: 稳住稳住，
6: 五次，
2: 27秒37。
5: 这个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一掉落他就算失误了。
2: 对，师兄啊，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上带，准备好，3、2、1，开始。师兄第一局就出局了，师兄刚才用了8秒53成功掉下去了啊。
3: 好，
2: 咱记住这个记录，来，准备好，3、2、1，开始。
0: 不急不急，
2: 好，一，哎
3: 呦，二，差一丢丢，哎，
2: 漂亮，漂亮漂亮，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
0: 有没有什么扁带里边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游戏？
5: 带小朋友们玩扁带的时候。会在中间设一个蟠桃，然后让他们化身成美猴王，去中间抢这个蟠桃。
0: 我们也一块儿尝试尝试，好不好？玩一下这个游戏。
2: 好，
0: 两组各派一个代表上去体验一下。
2: 好，
0: 行，
3: 我这边就请我的小能手白哥。
2: 那我们这边就请我上去。
3: 来，来，3、2、1，开始。现在的郭金杰和白哥他们的扁带挑战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呢，郭金杰一直在摇动着两边的安全绳，现在呢就看我们小白哥的柔韧性非常好。郭金杰作为一个大男人非常不讲武德啊，虽然他这样胜了也胜之不武。我发现郭金杰以前演过孙悟空，你信不？我给你学一下郭金杰走神那个动作啊，
7: 体验完了就知道这有多难了。
3: 对对对对，看他们表演呢我们赏心悦目，看我们表演
7: 惨不忍睹。
3: 坤宇，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5: 邵阳不只有茶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农特产。如果我有幸能来到丰晚的舞台，我将装满满满一大卡车带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
3: 好，当然我们还希望你也带着仅仅几秒钟之后就超越你冠军成绩的你的师弟一起来参与。
5: 没问题。
0: 好，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两位。
3: 好，稍事
0: 休息。
3: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8: 大家好，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大家都叫我滦南戚哥。

0: 个有关中硕的，你猜猜练者有啥用啊？
1: 还有啥用？丰收集结号的丰收推荐官都通知我了，让我上河南灵宝表演节目去。
0: 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
1: 真的吧。丰收集结号是咱老百姓的舞台，给咱们农民提供展示的机会。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我们是一群稳赢爱好者，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排练排练节目。
3: 丰收集结号来灵宝录制了，要出个节目，出个什么的节目才能代表家灵宝呢？咱大家一块想想。
4: 真显这个丰收场景的。
5: 我觉得应该出最好的节目。
3: 谁节目？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四个庄镇赵启庄村。我身边是我的媳妇儿王静。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自己家养的土鸡蛋，还有自己晒的红薯干。
7: 嘿，我跟你说，最贴地气的原汁原味的特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的是我们灵宝的苹果，无论是它的色泽、味道，还有它的这个个头，都是一级的棒。
8: 齐哥齐嫂，咱们整一个啥？

0: 须得拿出我的接盆，拿手好戏。
1: 哎，我们也是拿手好戏。
2: 行，那我们请齐哥齐嫂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啊，
0: 是不是？哎
2: 呦，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0: 对呀、啊，
2: 我都甚至怀疑那视频是剪辑的，
0: 咋的？
1: 这么地，现场今天给他来一个一镜到底，
3: 没问题，
1: 打出他的怀疑。又有轮胎，又有木棍，这是要怎么表演？
3: 我用这木棍挑着，让这个顾老师把这个轮胎扔到空中、
4: 哦。我扔起来，你用木棍能给我接住，
3: 在里边穿过去，
2: 穿过去，
4: 在里边穿过去。
3: 对
4: ，OK，
1: 扔多高都行，
3: 哎，随便扔。
4: 来，走。
2: 哎呦，
1: 穿过来了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纯吹呢，
2: 我告诉你，
4: 怎么可能穿过去啊？
2: 绝对是杰哥搁里边使猫腻了。
4: 大伙眼睛都搁那睁，都看着我使什么猫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吧，
1: 来继续。
4: 你就这，你咋可能穿？你太能吹了！一二三，走你。
2: 你看嘛，
4: 那不可能。
1: 这个关键你
2: 那个
1: 大圈扔的有问题。
4: 不行就说不行，
2: 就是
4: 吹牛就说吹牛，
2: 就是
1: 换他媳妇儿。因为你跟他丝毫没有默契，
2: 对，一点默契都没有。
1: 看看啊，他媳妇儿扔，他能不能接住？
5: 在这儿中吗？
6: 中。
1: 好，他这个表演的名字叫原配。来，再走，站好，漂亮，
4: 漂亮，
1: 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
2: 但我想问一下齐大哥。怎么想着去练的呢？这个，
3: 这短视频我看别人拍，我也想拍点啥呀？嗯，我得把那个出泥还有扔砖的，我都发上去了。嗯，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
2: 火了。哎，看着没，那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呀、啊，
2: 是不是？哎呦，
4: 他老挑人挑搭档，不是他媳妇他还整不进去。
2: 哎，你们不服是吧？那我们就来一个挑战升级，哥，
1: 挑战升级。咱们用一个高科技的，
2: 对，
1: 无人掷宝机，十米高空当中抛20个球，如果能够命中10个，即为挑战成功。
6: 没问题。
2: 哎，咱们就是有实力，我们就是不怕验证。
1: 来，
2: 行，
1: 上道具。无人机升空，距离地面10米高。然后呢，齐哥就开始用他的大铁锹抛20个篮球。如果有10个成功，就视为挑战成功。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掷宝机啊，它上面有4个，下面呢抱篮球的美女们啊，裙子都被风吹得飘起来了啊。
4: 所以说它那个圈一直是在动的状态下，
1: 它等于是移动吧。
4: 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增加了难度。
1: 来吧，齐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挑战开始。
2: 是有点大，就差一点点呢。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

0: 是移动靶。
1: 这移动靶太难了。
0: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哇，
1: 差一点儿。
2: 挑战四米高空回头篮球，真的特别有难度，从来也没这么尝试过，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真的是太难了。
1: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走走。哇，继续啊，等着啊，等着啊，等着转过来啊。
0: 对，你稳，
1: 走，
0: 稳一稳。
3: 哇，这个外面
1: 来走。哇，

0: 球都已经碰到轮胎了，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没进去，所以特别遗憾。哎，真为他捏把汗，也不知道齐大哥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哎，哦，现在风停了。
2: 就是没进去，看得真是惊心动魄呀。
3: 好，过来了，走。
2: 哇呀，
1: 哎呀，
3: 差点啊，
1: 就差一点点。

0: 轮胎是转圈的，它得找角度。走。
1: 哎呀，换气吹的。
2: 它风还是有点大。
3: 距离太高，太阳有点刺眼，还又怕打到无人地，害怕自己挑战不成功，心里压力太大。

0: 这移动吧太难了。
1: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
2: 我一下子就把握了，充实了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挑战成功。

0: 谢谢啊。
1: 再来再来。来，哦，现在风停了。
2: 哎呦，差一点，
1: 就差一点点。
0: 来，现在已经进了好几个了，继续加油。

0: 最后一个，来，
1: 最后一球了啊！
2: 这个再进了就挑战成功了，
1: 这可是让我们心里太紧张了，因为如果进球就挑战成功啊，不行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偏的，等他让他自己判断啊，转过来，轮胎转过来，得正对着他，他才能抛球。好了，现在呢总数已经进了9个，最后一个能否进，将决定他的挑战成绩。这轮胎就一直竖着，他就不横过来。好，好，好，好，横过来了，
3: 好，来了。
4: 最后一个关键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反而一下子放轻松了。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能成功，因为我是罗南七哥，
1: 真是不容易啊。
3: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有点紧张。
3: 感觉有点紧张。那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齐大哥，如果我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5: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罗南，了解我们当地的土特产，让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农村人的风采。
3: 谢谢齐大哥，我们也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您和您的爱人，好不好？好，感谢您，我们稍事休息。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越吹越精神，
1: 直吹的麦儿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就地起了风一儿哟。
2: 三更三点，月呀月当空。

0: 哎呀，刚才这个节目啊，
1: 满台上簸箕飞舞，是耗子震天，哎，把丰收的这热闹劲儿啊全演出来了。
2: 如果我们登上

0: 了风瓦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1: 这两年我们的这个炎黄治理高效地去打造了6万亩，刚才我们这场景是一个囤粮的场景，希望把我们灵宝的彩色小麦与全国的观众然后见面，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灵宝的热情，感受到我们灵宝的味道。
2: 谢谢。经过今天激烈的角逐呢，我们8组选手的竞演呢已经全部的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将开启我们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8组选手登场。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现场30位观众朋友，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黄桃投给自己最喜欢的节目，我们看一看本场的最佳人气选手到底能够花落谁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好，30位观众把黄桃全部投完了，我们来看看。
3: 2、4、6、8、11个。
2: 他11个，这边将军6个，那就不用再数了。好，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丰收200万吨。
0: 恭喜你们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且获得了我们的灵宝大礼包。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评论、分享，让更多的网友们弘扬我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4: 我们上电视了，
5: 我们这一次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的心情特别的高兴，我感觉我都年轻了10岁。
6: 欢迎全国的朋友们都能来我们灵宝品尝美食。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0: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2: 太厉害了。
0: 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2: 加油！
0: 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2: 田野

0: 天南海北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个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可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哎，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哎，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硬汉。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2: 凉水脆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3: 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1: 来吧，展示。
0: 用这个

0: 长出来了，太甜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翠梨的清甜可人。哎，您两位啊。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2: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3: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2: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上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像是味道好极了，
3: 脆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那是吃了乐开花，
2: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1: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3: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2: 哦，那鱼在哪儿呢？
3: 鱼。那鱼呢？对，
2: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4: 小帅，
3: 我的鱼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0: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3: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4: 没问题啊，我必须配合你。
3: 那咱
0: 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1: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5: 来个空中飞人。
0: 啊！谁来空中飞人？
3: 我来空中飞人啊！
0: 对，他飞，
3: 我飞你。
0: 对对对，
3: 我飞你，我飞你，
5: 我飞你啊！
3: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着，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5: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没问题啊，来
3: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就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4: 别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3: 今天站直了，
5: 站直了。

0: 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2: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2: 我
1: 来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儿，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哎，老包，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2: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
4: 刘叔相信我，老师，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2: 他哭了，
0: 你感动什么呀？
5: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2: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6: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7: 谁想的主意这是？
5: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2: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5: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吗？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2: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3: 生离死别。
1: 我觉得拿出你们深厚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2: 对啊啊啊！
1: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4: 还要升吗？
1: 稳住，稳住，包老师。
5: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1: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2: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1: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你离我远一点行不行？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请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们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栗》。
3: 穿越荆棘运板栗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栗壳组成的障碍，将板栗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1: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口了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栗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4: 哎呀哎呀、啊、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栗壳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4: 哎呀，哎哎哎，哎，要不能扎脸啊！我跟你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注意板栗不能撒啊！
4: 我见你的手。
5: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6: 都不动啊，
5: 看不见了啊，
0: 啊，有点紧张呀。
5: 家宝听口令，
0: 好，
5: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0: 掌柜，慢你坐脚，对，过眼，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1: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快点，又得快点，哎。
2: 具体的指令是，我先要
1: 低一点，这个能过去，你这个能过去，高了，上来高了，哎，快大点，快大点，哎，
0: 橡皮筋那种，哎哎哎哎，对，
3: 不行，
0: 俩手扶地，
3: 好，再往前，
0: 爬着往前走，
2: 啊，怎么改爬了呢？
0: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2: 下腰，
4: 来，
2: 啊，对对。
3: 怎么能装过去呀？
5: 对呀，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就迈一下迈，哎哎哎，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嘞，好，行，好，站准了，
0: 挑战成功，
2: 挑战成功了，
0: 摘一下眼罩吧，
2: 来，真的吗？
0: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
6: 小朋友，你是否也和我好？
2: 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0: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嗯，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7: 娜娜娜娜，给你妈烧上几个南瓜煮粥喝。
8: 谢谢大娘，
7: 不客气。
8: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9: 哎，娜娜。
7: 给我送给你，
8: 我看看。哎呀，他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10: 娜姐，娜姐，你的道具忘了。
8: 谢谢啊，谢老弟儿。
10: 再见。
8: 好了啊，
2: 娜娜娜娜，啊，响水翠梨汁，
8: 响水翠梨汁
2: 可好喝了，送你了。
8: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
2: 开始
8: 翻工。
2: 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都给它调整回来。
3: 他主要今天的风也大。
2: 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哇，把它顶在这个小鱼上。它是有一个棍子，上面有个挂件，有个把这个顶在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3: 追鱼。哎呀，
2: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8: 对，
2: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3: 对，这我会，
0: 这我也行。
11: 这个，哎，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0: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2: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11: 放在你的鼻尖上。
8: 对，
3: 成了，
2: 成了，
3: 成了，成了。
0: 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
8: 哼，
3: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2: 哎呀，拿一树枝，
3: 这咱就是你
2: 拿一拖吧。哦
11: 吼 ，OK， 先顶，
2: 来吧，
11: 拖布。
2: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

0: 感觉是信手拈来。
1: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0: 风很大，但是
2: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啊。哎呀，
0: 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1: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2: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1: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3: 能不能顶起来？
4: 没问题。
2: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4: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着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0: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手。
0: 现在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谢谢，
4: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5: 什么？
1: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6: 来。

0: 咱俩玩儿去没完了，太不给咱玩了。
1: 咱俩呀，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0: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啊。
2: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还有一栗子。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快给我！

0: 来到我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找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晴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5: 还有难度更大的。嘿
0: 啊，真正的绝。

0: 活才来。哎，
1: 您就瞧好了。
2: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0: 把它先抖起来。
2: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0: 再把它放到这个钢索上。看起来，哎，
1: 特别听话是吧？啊，
0: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1: 好。
2: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0: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腿的抖起来。
2: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0: 那它怎么钓鱼呢？
2: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3: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0: 这是鱼竿，
2: 对，这鱼要上钩。哎，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0: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4: 好的，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5: 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0: 就知有没有，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5: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而且这个
1: 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
3: 对，
1: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Wait.

0: 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对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1: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0: 好，完成一个，
2: 来下一个，
1: 摘橘子，
2: 摘。
0: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1: 书包，
3: 摘蘑菇。
4: 我猜对了，
2: 猜出来了。
1: 切，
0: 太妖娆了。
1: 鱼，啪，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2: 来，再来一个，
1: 开始。磨，斗鸡眼儿，磨豆腐。
0: 猜对的都拿过去，五个，
2: 行了，看他们的吧。
0: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1: 喝酒。
0: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2: 下一题，
0: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2: 啊，掰开了，
5: 掰玉米，剥栗子，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3: 对呀，哇，不容易呀。
5: 拔。
2: 兔子
5: 啊，拔菠萝，拔萝卜，
3: 对的，
6: 拧，
5: 拔榨汁机，
2: 电视机，那四方的
1: 豆腐，
0: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5: 榨汁机，
1: 保险箱，保险柜，
5: 榨果汁，榨果汁，五百个，
2: 不容易。
5: 两个字，扔，
2: 钓鱼，
0: 时间到，这道题是纯钓，
2: 真厉害，
0: 你们就猜对
3: 三个，
2: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小云，谢谢。
1: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这是600克，一斤2两。看一下，
1: 厉害
2: 厉害厉害厉害，
0: 佩服吧？

0: 什么叫栗子哥呢？
1: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0: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1: 对呀，熟能生巧。
0: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1: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0: 啊。那这样你摸一下金田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1: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来多少？
2: 管我多少
1: 啊？你是啊。140上下错五斤，
3: 服了，
0: 服了！
4: 你多少啊？
3: 139。
1: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真是140。
0: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3: 咱们请上十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1: 接受挑战，
3: 来吧，准备，
0: 开始，
3: 来吧，
1: 好。
0: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
1: 哦。有难度的啊！
3: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1: 哎，这难度大了啊！
3: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1: 你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5: 对。
3: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6: 来，你们说。15-16，15斤吧，
0: 35斤。
3: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1: 我来吧。
3: 30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0: 我放上去看看啊。
2: 几个栗子？
3: 5.96
1: 啊！1两不到。
2: 5.966，
1: 可以吧？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4: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四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哎呀。

0: 来就是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真是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4: 三，
0: 二。
2: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4312-9010等。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
2: 哎，掏不出13斤去，有92斤半吧。
3: 差不多，
4: 没有，
3: 一个
4: 也
3: 分重，
4: 少分两斤。
1: 不够，继续连着。
5: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个。哦，
6: 好，来试试，
5: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6: 上秤，
1: 来看看啊。
5: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5: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6: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一百，
6: 挑战成功，
7: 太厉害了，
6: 不容易，
7: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5: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一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括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8: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6: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5: 田野欢歌，
9: 一路向前。
5: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钱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丁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1: 汉碱麦粒藏科技，稻田化中汇振兴，板栗出海闯世界，村 BA 赛场燃激情。河北乡村以科技赋能农业，以文化滋养精神，展现新时代农民自信自强、奋发向上的精气神。渤海湾畔晨曦微露，海浪轻柔。距离海岸线不到30公里的黄骅市后新庄村，村民密切关注着每一刻天气的变化。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
1: 旧城镇新庄片盐碱地里，麦浪翻金，丰收在望。
4: 摇不动啊，你今天麦逮上了，
5: 今天还格外的好。
1: 种植大户刘红星承包的汉碱麦喜获丰收，正式开镰，安装了智慧大脑的新农机，依托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精准定位，高效收割。农机手抢抓农时，颗粒归仓。数字科技见证了这片盐碱地节节攀升的产量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2025年，河北省种植汉碱麦184.98万亩，亩产579斤，种植面积和单产均创历史新高。中国约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约有5.5亿亩具备利用潜力。在河北，经过近几十年的综合治理，盐碱地面积已由原来的1000万亩减少至570.25万亩。勤劳智慧的农民在绿色禁区改造出了金粮仓。
6: 这个玉米哈，
7: 嗯。
1: 扎根在盐碱地30多年的农技专家张卫军和同事们，连续几天忙碌在试盐田和实验室里。2025年，中碱产业园区传来捷报，张卫军等人培育的碱麦19平均亩产585.5斤，最高亩产更是达到了900斤。这一汉碱麦明星产品为良种装上了中国心。碱麦20等耐盐碱、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从河北出发到天津、山东、新疆的盐碱地试种安家。这里的农民从世代农耕文化中汲取着精神力量，坚韧不屈，守望相助。他们携手前行，在中国5.5亿亩可利用的盐碱地上，用科技和自信打底，书写新的奇迹。承载了更多期盼的汉碱麦将年年有余、大吉大利、福禄双喜等美好寓意揉进面里，个个造型别致，麦香浓郁，别有幸福滋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端中国饭碗。我国拥有灿烂的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做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文化基因美好品德传承弘扬，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广大农民自信自强，振奋昂扬，精神力量充盈。穿越云层，到达邯郸涉县东山脚下，晨光初晓，大地吐翠， 一株株秧苗夜间凝露，翘首以待。芒种前后，一场欢愉的迁移即将开始。霍海军，
5: 办公室他们自愿弄的，
7: 下来去把这俩再选选。
1: 一名农技人员，也是涉嫌稻田化的项目负责人，他不仅掌握了水稻的习性，还将借助新科技赋予它更多的魅力。
5: 这样秧不错，
7: 实际今年秧都是我扛了，为啥那两天那个半路上不放着我可不干。
1: 传统插秧，农人只需按照水稻所占空间移栽即可，这一次难度升高，他们利用北斗卫星科技，按照十万余个点位，将创意按照比例从图纸移栽到大地上。
5: 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不能误弄死啊。
1: 农人们踩水踏泥，躬身入画，构成大地最初的笔触。
8: 哈，没有喝，
9: 哎，
8: 准备哈，等等等等，来，我要擦擦，我要擦擦，
9: 行啊。
8: 你想咋采了这稻，这不咋，这不黏黏的，这不绿绿，
9: 可就是啥了呀？
8: 咋采了这？你想又能插花，
9: 这还会插针
8: 啊？这还会插各种。
9: 发白啊，咋是个干劲儿？
1: 他们一步一退，以退为进，海阔天空的水田蕴藏着质朴质简的真谛。
9: 喂鹰处是就跟采秧一样，这秧都是一桌，都能过了。这要算是要是结结巴巴了，这用眼硬用眼走不到一块儿。不能海阔天空。
1: 暮色渐染田埂时，十万株禾苗重新回到水田，在霞光下集体摇曳。微风穿行于秧垄，终将长成接天的碧色汪洋。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他们坚持着等待着。夏季的杂草肆意疯长，与水稻争抢着有限的空间和阳光。农人们仔细辨识，去破流经，守护稻田。进入八月，这片凝结了农人巧妙构思和辛勤劳作的成果即将展现在眼前。万物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稻谷沿着水的脉络结伴勤劳智慧的农人，让这方干旱少雨的太行山区竟生出江南般的潋滟水田。踏上邯郸市涉县东山，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即刻展现在眼前。由黄色、白色、紫色、深绿、浅绿五色水稻构成，核心区700亩，拓展面积为1800亩的稻田化令人叹为观止。借太行山做画屏，揽青漳河为玉带，以稻为墨，以田为纸的巨幅创作徐徐展开。初秋时节，我们把目光从太行山转向燕山深处，白露已降，秋分未过，一种坚果正在悄然成熟。青龙板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依旧保持自然生长、自然掉落采集的坚果。杨义林今年61岁，种植板栗已有40年的经验，眼下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10: 今年这栗子特别好，大丰收，价钱也好。
1: 风清月朗，老杨收工而归，此时一道独属青龙人的饭后甜点正在灶火中烘烤。烧栗子原始而粗粝，带着焦香滋养过每个青龙人的味蕾，这味道从2000年前到现在从未改变。青龙满族自治县地处燕山东麓，在2000年前，青龙人的祖先发现，在这里特有的沙质砾壤中，粮食作物艰难存活，唯有板栗蓬勃生长。经过一代又一代品种改良，青龙人培育出了优质的板栗。 深加工出上百种板栗产品，

0: 创造了农业文明的典范。中国板栗看盐山，盐山板栗看青龙。发展至今，青龙板栗种植面积超100万亩，但是闭塞的地理位置和崎岖的山路一度让销售成为难题。为此，2021年青龙县提出三级书记抓电商，经过3年多的努力，构建了县域电商生态体系，一跃成为全国首批、河北省首个农村电商领跑县。如今青龙农村电商从业人员1.5万人，快递出港量超276万件。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全县年网络零售增速为15%以上，2024年为26亿元，2025年1月到8月已达20.06亿元。这其中离不开农村电商人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
1: 都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我们最擅长的其实还是做把控产地这个产业链。
0: 晨光熹微，东方欲晓，发力于国际平台的电商人开始了工作。时差原因让于海龙习惯清晨工作，出身农村家庭，父辈种板栗。于海龙在大学毕业之后毅然加入农村电商发展的队伍，他自学多门语言，把板栗迈向了全世界。
2: Hello my friend, and now the new bag already arrived in our factory. Okay, no problem, I will post the factory again, okay?
0: 从村播厂播到板栗出海，处处可见青龙新农人的敢闯敢试、自信自强。昔日青龙山锁重楼，利落无声，如今电商如药，开启山门，让板栗之乡漂洋过海。这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丰收，是青龙的涅槃，更是无数乡村未来的缩影。它以实践告知我们，青山不负攀登，文明足以致远。2025年河北省村 BA 突出三农特色，
3: 第三届河北乡村篮球系列赛启动，
0: 以农村为主场，农业为主线，农民为主角，基层赛、分站赛、总决赛，全省预计有200多支队伍参加比赛。
4: 二热啊！上一个，挡一个，挡一个，挡一个。
0: 徐大鹏，
4: 枪土必得到，
0: 一位篮球发烧友，
4: 一下让你就接呼了。
0: 卜寨村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感受到贵州村 BA 的热烈之后，决定发起一场身边的乡村篮球赛。
5: 来了，
4: 咱们三分。
0: 时至今年，已是第四届。
5: 哎，好球！
4: 好球！你老是一伙的吧？来来来来来，我给大伙介绍咱们的新成员啊，卡月来，然后他是在广州出生的，他家是一对龙凤胎，他的名字月来，他妹妹叫月豪，寓意是越来越好的意思，大伙欢迎。
0: 开赛前20天，队友们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为家乡助力。
6: 五队加油！
7: 补了之后，然后那个吊车，然后注意分球。
0: 13公里外的丁庄子村，今年终于组建了第一支篮球队。球员们虽身在各大城市，却始终牵系家乡故土，争夺球王只为家乡荣耀。虽然每位球员各有所长，但在第一次团体协作中屡屡配合不畅。
8: 给了，给了，这球给了，这球给了，他给你挡着，你可以接带投了，或者接上篮了，咱输是死的，咱赢是活的，知道吧？动起来，动起来。
7: 投投，好球！
8: 来了来了，好球好球！
7: 有，
8: 咱每个人技术都很好，到咱们自己是组队，希望咱们又多注意配合，今年咱们势必争取冠军，好吧？
6: 好。

0: 俄旅电队。开赛42秒，古代队投进首球，
1: 来继续防守。
0: 场下皆兄弟，上场即对手，狭路相逢勇者胜。作为第一年组队的和旅电队，不甘示弱，奋起直追，拼尽全力。现场上千名球迷热情欢呼，为村民呐喊助威，球员汗洒球场，为家乡增光添彩。持续近半个月的比赛现场热火朝天，直播在线，人气正旺。8月2号，河北省村 BA 沧州市分站赛迎来了最激烈的总决赛。
1: 冠亚军争决赛，小庄子对着丁庄的比赛现在开始。
0: 庄子队攻势迅猛，信心满满，势在必得，而肖庄子队严防死守，实力也不容小觑，两支球队实力相当，心力博弈，体力损耗，团队协作，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成败。丁庄子村能否如愿夺冠呢？从塞北高原到滨海之乡，在河北广袤的乡村热土上，河北省村 BA 精彩不断。河北村 BA 意义远超球赛本身，这里有激情，有遗憾，有争夺桂冠、热爱家乡的村民，有氛围浓厚的乡土文化，还有魂牵梦绕的乡情。他们用拼搏进取感悟并传承着新时代农民精神，这种精神璀璨夺目，历久弥新。从全省乡村篮球联赛来到草原之巅的村网狂欢，夏日的风铃草原化身万物欢腾的乐园，成为大自然最灵动的舞台。一场由100多名当地农民主演的四季村网正在紧张排练。

0: 乡村质朴的田野，赋予了四季春晚最本真的力量与韵味。
1: 轻点，
2: 小心慢点，兄弟，这栽着你啊！咱一定要赶那个下雨之前呀，把这膜上去啊！
0: 距离承德市丰宁县城30公里的黄旗镇城根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佩访，巾帼不让须眉，带领村民抢在雨季来临前加盖大棚。
2: 来来，大家跟上啊！10多个人吧，咱停，先等会儿，等会儿，卷着你，特别快。我刚一瞅这块就起雨脚了，雨下下来，哥几个动起来啊，烧快一点水。来来，开拽吧，来！
0: 一声开拽，十多位农民依次用力，将顺在地笼间的塑料棚膜一起拽至棚顶。

0: 数百米的大棚，固定的严丝合缝，终于赶在大雨来临前加盖完成。进入八月底，连片的瓜棚飘来阵阵果香，黄旗镇1000多亩地的高品质网纹瓜开始进入采摘季。种植大户曹爱华今天正式开棚采摘，
1: 一个瓜出10块，一个瓜出10块，
2: 三斤50块钱
1: 啊！你看看，就咱这会儿这长成这瓜这样，咱摘苗子那会儿，你光着个脚丫子，那泥那水，
3: 哎呦，那年心里头滴溜溜的，就怕这瓜种不好不挣钱。等他收瓜那会儿，哎呦，把咱姐俩可乐坏了。大伙儿挣点钱，这是咱的想法，这一年这累别白受。
0: 从2015年的摸爬滚打，到如今的技术成熟，这一刻城根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佩访和瓜农们才真正品透了酸涩汗水浇灌出的甜蜜喜悦。龙头企业加订单模式，黄旗镇750万斤的高品质网纹瓜即将进入京津冀各大商超。

0: 承德市丰宁县选降影响的西红柿，好事来临，势不可挡。2024年，全乡西红柿总产量达1亿斤，实现产值1.8亿元。今年这里的西红柿又喜获丰收。
1: 真是一看就想摘。
2: 这两天刚好是产量最高的时候。
1: 嗯，是，
2: 也是这两天以来价格最好的时候。
1: 对，老卖高价。对，
2: 但是也有劲儿了吧。
1: 对，这行情还行。
2: 行情好了，你能说再受累了。
1: 哦，心情好。是，可不呗。就我就喜欢这田园生活嘛，能爱干这个。
2: 行情看今年也能挣个几十万。
1: 这功劳都是他的，全都他带领我干的。
0: 从2011年开始，丰宁县选降营乡乌尔道营村党支部书记田小义，带领周边10个村庄种植西红柿，将小果蔬做成了大产业，建成京北最大的硬果西红柿供应基地。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大潮中，他们不仅重塑了村子的产业版图，更绘就了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8月23日的傍晚，雨过天晴，夕阳穿越云端，美不胜收。丰宁坝上草原狂欢正式拉开帷幕。这些质朴的、勤劳的农民登上舞台，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3: 我是选降营乡二南村党支部书记，我叫田小义。近年来，选降营乡大力发展西红柿产业，现在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亩。希望咱们乡亲们到选降营乡去品尝选降营乡的硬果西红柿。
4: 我们种的网纹瓜也是十里挑

有人气正旺的当地草根网红，有源远流长的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有大美风鸣的文旅推荐，还有对家乡的深情礼赞。这些农民用最欢乐的方式唱响新声，展示新农村建设的新成就，展现新时代农民的新风貌。蓬勃发展的乡村文化正全面激活乡村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实力赢得信赖，品牌成就未来。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斧，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一下，
1: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2: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1: 已经破了。
3: 小米都哭了，
4: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3: 小米不是眼睛，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呢？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5: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6: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6: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1: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3: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7: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3: 对，
6: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讲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6: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还戴眼罩？
3: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6: 我戴你戴呀、啊、咱俩。
3: 对，你选。
1: 我戴呀、啊、
3: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8: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6: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3: 哦，看看距离，
6: 看看一眼。
8: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6: 好好好好好好，
8: 有准吗？
6: 有准。
8: 你这么整过吗？
6: 40%呢？怕什么？
3: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7: 来了啊。
1: 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3: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斧头顶心、啊、哇，别往下蹲，
3: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1: 站直站直，
3: 快站直，

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什么鱼咬一口能听见响声，脆得像木耳？
1: 啊，你看这个弹性 Q 弹，这才是正宗的脆螺鲱鱼。
0: 剁椒鱼头，清蒸脆片，打边炉做刺身，一鱼多吃飘香餐桌，是食客追捧的招牌美食，更是养殖户眼里的甜蜜事业。然而他深耕水产31年，靠鱼虾混养闯新路，却遭遇难题。
2: 卖了一车鱼亏了3万多，如果养得脆的话不亏反赚三万多。
0: 帮帮团专家如何破解难题，助力养殖户增收致富，敬请收看本期节目《罗非鱼变身记》。这里是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每年近10万吨优质水产从这里走向市场。罗非鱼是当地重点养殖的特色水产品，历经寒冬蛰伏，春日滋养，罗非鱼迎来了最丰美的生长，肉质愈发细嫩鲜甜，紧实弹牙，

0: 海丰县依山滨海，咸淡水资源充沛，水产养殖条件得天独厚。当地形成了以罗非鱼和罗氏沼虾、南美白对虾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格局，带动1100多户养殖户增收致富。目前，罗非鱼养殖已经达到14000多亩，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今年是倪介荣养鱼的第30个年头，他正在为下一批鱼苗的投放做准备。然而，他即将收获的罗非鱼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惑。求助人倪介荣，年龄59岁，养殖罗非鱼120亩。求助问题：脆肉罗非鱼不脆。
1: 你那个鱼怎么样啊？
2: 我那是觉得挺好的。
1: 哇，好大一条鱼啊！
0: 倪介荣的这批罗非鱼总共120多亩，已经养殖13个月。单尾重4斤以上，已经到了上市销售的时节。今天他迎来了一位收购商，打算卖掉一部分罗非鱼。
1: 这个只能按那个一般的罗非鱼卖给你啊，这个不够脆。
0: 倪介荣养殖的是脆肉罗非鱼，相较于普通罗非鱼，肉质脆是其核心卖点。由于他是第一年养殖脆肉罗非鱼，究竟怎样才算脆？
2: 你就是说，你感觉脆了，因为我们自己养殖的觉得脆了，那实际上跟市场的这个，这个检测也好，什么也好，那是完全不同的嘛。
0: 这时的倪介荣并未着急卖掉罗非鱼，而是带着我们来到一家主打脆肉罗非鱼的餐厅，来体验脆和不脆到底差在哪儿。
3: 这是你们拿来的，这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就做一个对比。
0: 脆肉罗非鱼，肉脆的核心。

0: 抑肌肉纤维便秘，胶原蛋白增多，而鱼尾部本身胶原蛋白就低，再加上不断的摆动，胶原蛋白难以沉积定型，所以尾部是鱼身上比较难脆化的部分。通常客商收鱼都是检查尾部鱼肉的脆度。
1: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脆岛的鲑鱼，你看这个明显就比较有，
2: 是
1: 有肉感，
2: 感觉它也肌肉感也强，
1: 有弹性，这个就是你带来的，明显就没什么弹性了。现在我们是直接烫，现在都熟了，我就比较 Q 弹，你那个就已经烂了，
2: 真是相当差别太大了。你看我都夹不住了，一闪了。
1: 啊，你看这个弹性 Q 弹，这才是正宗的脆罗鲑鱼。
2: 总还是没那种达不到那个脆度。
1: 好的，尝尝我们的罗鲑鱼。
2: 啊，这会响啊，跟吃沫一样，真脆。
1: 你那个罗鲑鱼啊，就比普通的就脆一点，但是离正宗的脆罗鲑鱼啊，还差大一大截。
0: 养殖一年多，因脆度不够，达不到理想的销售价格，这让倪谢荣难以接受。
2: 是啊，就还往前走，能走进去一点。
0: 第二天一早，倪谢荣只能以普通罗非鱼的价格先卖掉部分罗非鱼。
3: 十斤以上抓啊，十斤以下抓另外一个地方。
2: 好，
3: 基本七十二。
0: 一条条满载希望的罗非鱼在工人娴熟的动作中跃入桶中装车外运，原本是丰收的喜悦时刻，倪谢荣却满是无奈。
2: 这个鱼至少有七斤多，就是摊头价大概15左右，现在才5块多，一条鱼要亏30-40块钱。
4: 2750元，
2: 回去就转给我了。
5: 好，等一下我上车就转。
2: 慢着。
5: 好。
2: 卖了一车鱼，亏了3万多。如果养得脆的话，不亏反赚三万多。
3: 因为你启动资金啊，各方面又要重新投苗，然后要又去再生产，还要去买饲料，不卖不行，亏也没办法。
0: 卖掉40亩的罗非鱼后，倪谢荣还要给剩下的80亩罗非鱼喂料。他想着尽可能让他的罗非鱼得再脆一些，而罗非鱼肉变脆的秘密就藏在饲料里。
3: 这就是我们专门用来喂脆肉网的专业的料，这里面含有一定量的这个蚕豆粉。
0: 罗非鱼之所以能变脆，就是吃了这种饲料，它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微量元素和蚕豆粉。而蚕豆粉则是脆化的关键，它靠的不是魔法，而是一种叫蚕豆苷的物质。蚕豆苷会让鱼产生轻微应激，从而激活鱼的自我修复能力，让肌纤维变得更细更密，肉质紧实起来。除此之外，它还会刺激肌肉大量合成胶原蛋白，这种蛋白就像橡皮筋，把每一丝鱼肉牢牢紧绷，吃进嘴里就是爽脆弹牙的感觉。
3: 催化过程呢，就是说要时间啊，至少4个月以上。通过时间让这个鱼，更 Q 弹。
0: 我们常见的罗非鱼养殖5到6个月，长到1至2斤便可上市，而脆肉罗非鱼则是在普通罗非鱼的基础上投喂专用脆化饲料，继续精心喂养5到6个月，待体重增至4斤以上才迎来收获。可明明已经喂了4个多月的脆化料，倪谢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鱼依然不够脆。
3: 那边喂鱼，这边喂虾，那个鱼呢，提前1个小时喂，然后这里开始喂虾，这个虾料有种鱼粉的香味，虾可爱吃了。
0: 在倪谢荣的鱼塘，不只有鱼，还有虾，他采取的是1灶鱼2灶虾的鱼虾混养模式。每年3到4月份投放罗非鱼苗和罗氏沼虾，7到8月份罗氏沼虾长到每斤10尾左右时收获，接着放养南美白对虾，来年1到4月南美白对虾长到每斤20尾左右时开始分批销售南美白对虾和罗非鱼。
3: 罗非它本身能对这个水质的净化起很大的作用，水好了，虾呢自然就会好一点，然后呢虾呢又能吃罗非鱼吃不完的料，这样子就增加很大的经济效益。
0: 倪谢荣1994年开始养鱼，原本一直养殖普通罗非鱼，2025年听闻脆肉罗非鱼和虾混养效益不错，于是他开始了鱼和虾混养。
3: 它的弹头价至少

0: 也有10到15块，比养普通罗非要多一倍的利润。这里罗非也有，虾也有，罗非鱼跟虾混养嘛。
1: 罗非鱼与虾立体混养，可实现水体的分层利用。罗非鱼活跃于池塘中下层，虾类栖息底层，养殖空间得到高效利用。同时，罗非鱼堪称水下清道夫，通过搅动泥底促进水体上下交换，提升底层溶氧量，激活微生物分解淤泥内有机质，完成水质净化。另外，虾可以摄食鱼类残饵，提升饲料利用率，显著提高综合效益。
0: 感觉是应该会成功的，一定会成功。水生动物呢，不管哪个产品，它的养殖的过程规律相差不是很大的。
1: 有着多年的养殖经验，在倪宪荣看来，鱼虾混养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没想到罗非鱼的脆化却出了问题。
0: 我觉得我这30多年经验，好像有点不甘，再努力一把，再去学习一些好的东西。在家带孙子也没办法，一定要习惯啊！既然你喜欢这个行业了，
2: 家谁不想啊？在外面这么努力去，也是为了一个家。然后母亲是很想我回去，因为我一回去，包括我们家蒸糕，或者是包包子、包粽子，就是年夜饭我做，一年回家一次，在家待10天。
1: 30多年的养鱼生活，倪宪荣经历了太多。2013年的台风，他记忆犹新。
2: 根本就走路都走不回来，爬回来的鱼、虾都摧残，肯定是要亏很多钱。当时呢，我就跟我老婆两人面对面坐在这里，低了个头，谁也不想说话。不过第二天呢，振作起来，还得继续养啊。
1: 虽然心有不甘，但倪宪荣对未来充满希望。眼下正是放鱼苗的季节，一旦错过，整个养殖周期都要延后。第二天一早，他去挑选优质的罗非鱼鱼苗，补充到刚刚卖完的40亩鱼塘。
0: 哎呀，快快等啦！一条上面都没有，说明这鱼很好，质量很好。
1: 作为一个有着30多年养殖经验的老把式，在倪宪荣的养鱼生涯中，他也曾遇到过困难和挫折，但他每次都能勇敢面对。这次他同样坚信一定能渡过难关。为了帮助倪宪荣解决罗非鱼不脆的问题，我们找到了水产养殖方面的专家张志豪。调查过程扑朔迷离，是什么让专家锁定问题根源？
3: 500多斤这么少，
1: 原本相安无事的鱼和虾为何互相残杀？
3: 一旦有一方面变弱了啊，那他可能就会被另一方欺负。
1: 欲知详情，请继续收看《罗非鱼变身记》。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我们都说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
6: 大伙说这个是鱼厉害呢还是虾厉害？到底谁是谁？
7: 谁健康谁吃谁，大小是关键。
8: 虾的产量高了，鱼这么大了呢。
3: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鱼虾混养里面，只要你的种苗是健康的，就无所谓，就说谁怕谁了。
1: 帮帮团专家张志豪，汕尾市农科院高级工程师。自2021年起，张志豪累计推广池塘立体养殖5000多亩，积累了丰富的鱼虾混养经验。张志豪的到来能否助力倪宪荣的罗非鱼重拾丰收的喜悦呢？
3: 哎，李大哥，这就是你们那个脆化料是吧？
0: 对。
3: 这个料挺好的呀，味道也没什么问题，也挺新鲜的。它这个含量应该也是30左右的吧？这个脆化料的那个蚕豆。
0: 是，这个厂家比较大的，应该说质量是
3: 有保障的。目前来看，您这个料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觉得这个脆肉罗非鱼啊，它在养殖上最关键的就是它的一个料，就是它吃的怎么样，投喂的料够多。那么一般来说，它的脆化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1: 罗非鱼脆化主要靠饲料中的蚕豆粉。倪宪荣用的脆化饲料中蚕豆粉的含量符合脆化要求，饲料品质没问题。那罗非鱼吃的饲料量够不够呢？
3: 这边有多少亩塘啊？
0: 50亩，养了12000条。
3: 现在有多大每条鱼？
0: 现在是。

0: 斤左右。
1: 哦，那就应该有4万多斤鱼哦。那你这个每天喂饲料也不少，按它体重的100%上来投料，可能要1000斤到1200斤哦。
0: 但我现在喂不了那么多呀，才喂700多斤。
2: 每天摄入体重3%的催化料，是罗非鱼肉脆的基本要求。然而，泥蟹蓉的催化料投喂量却远远达不到要求。催化料吃不够，肯定会导致鱼不脆。那为何泥蟹蓉的料喂得这么少呢？
1: 哎，亮哥，你看这里还有料哦。
0: 这一段时间呢，都有看到一定的料，有剩下的可能就够吃了，然后我就减点喽。
1: 哦，你就看到还有料，你就一直在减少的投喂量。
0: 对啊，对啊。
1: 正常来说，它个鱼越长越大，它应该越吃越多才对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我就当时都很奇怪嘛，它不仅仅是催化，它有混养。所以嘛，我就想这个问题呢，应该还是出在这个鱼和虾的这个身上。你先放苗啊。
0: 嗯。放苗应该
3: 放水里，适应一下这个温度。
2: 今天是泥蟹蓉投放虾苗的日子，张志豪由此想到，是不是从开始他的鱼和虾就出了问题？
1: 这个鱼是放多少啊？一亩大概？
0: 鱼200条。
1: 那罗虾呢？
0: 罗虾4000条啊。
1: 我4000还行。那我南美白呢？放多少呢？
0: 南美白放4万
1: 还行。那你现在一亩的话能收多少呀？那个产量？
0: 收了500多斤吧。
1: 500多斤那么少？正常应该有1000多斤啊。你这个
0: 好像盘里虾也不是很多嘞。
1: 有没有提前卖哟？
0: 那个前期很好，也就没舍得卖。
1: 那你现在还有喂料吗？
0: 一直在喂的不少啊。
2: 泥蟹蓉的罗非鱼和两灶虾的投放数量都正常，然而虾的产量却不高。张志豪认为鱼不脆的原因就出在虾身上。
1: 之所以会导致这个问题的话，主要就是又没有把虾及时捞去卖。
2: 为了还原问题的真相，张志豪让泥蟹蓉捕鱼查看。
1: 哇哇，泥大哥，你这鱼很肥啊。
0: 很肥吗？
1: 对，你看这个肚子，这个背肌很厚啊。哦呦，好肥哦！你看这脂肪，哦，你看都是
0: 油都流出来了。
2: 泥蟹蓉的鱼为什么过肥？过肥又和脆化有没有必然的联系？随后的解剖检查中，鱼不脆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1: 哎，大哥，你看这啥？
0: 这是虾吗？
1: 哦，你看这还有壳呢。
0: 是
1: 虾的壳。
0: 是虾壳，虾壳。
1: 罗非鱼把这个虾吃掉了。那吃掉虾之后，它的虾的数量跟那个总的质量提不上来。
2: 接下来的调查中，张志豪又有了新发现。
1: 不小是不是你那个虾料啊？您这个鱼还吃的虾料，不仅吃它虾料，还吃这个虾呀？现在您知道为什么您的鱼不脆了吧？
0: 为什么呢？
1: 您看这个虾料嘛，它的蛋白高，它适口性比那个脆化料好。这罗非鱼就把这个虾料给吃了，它就不吃脆化料了。那不吃催化料了，它自然就不脆了。虾也是很高蛋白，但是有的虾吃它也不吃这个催化料了。
2: 虾料和虾都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而过量的蛋白摄入会让鱼肌肉松软，抑制胶原蛋白形成，脂肪增多，恰恰与催化之路相悖。再加上催化料吃得少，直接导致了鱼不脆。那为什么会出现鱼吃虾的情况呢？
1: 一旦有一方面变弱了啊，那它可能就会被另一方欺负。
2: 正常情况下，虾应该在每斤40尾左右时，每亩捕捞100斤左右，降低密度。泥蟹蓉并未捕捞，导致虾因缺氧变弱，游动缓慢。而罗非鱼却是一种耐低氧鱼类，不受影响。一旦虾变弱，便会被罗非鱼吃掉。这也正是泥蟹蓉虾的产量只有500斤的原因。泥蟹蓉由于未及时捕捞虾，导致了一连串的反应，影响了罗非鱼的脆化。为了让泥蟹蓉的脆罗非鱼重拾本位，鱼虾满仓，张志豪带他来到自己指导的基地进行参观学习。罗非鱼和虾混养，如何避免鱼吃虾？
1: 就保持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密度，
4: 前面熟具，后面的就上来，这个材料才会上来。
2: 刺身、清蒸、爆炒，样样都行的脆罗非鱼长什么样？
4: 这个都是三条都是公的，那么漂亮。
0: 现在你看体型各方面都还好。
2: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罗非鱼变身记》。
4: 我们这个鱼现在就开始分塘了，然后我们分塘以后就准备培养那个大规模的催化罗非，

0: 丁立民的罗非鱼采取先大密度养殖，待罗非鱼长到1到2斤时，同样按每亩200尾的规格进行分糖催化养殖，这样可以提前上市，获得更高的效益。
1: 后期就是全部喂催了罗非的，催了罗非了。
2: 对，包括虾也是喂催了罗非，而且是以前也发现，就是说那个罗非催度不高。后面我们也跟张博士他们请教了，他们探讨了那个哈，之后呢，就是说后面就虾料不喂。就全部就用催熟罗非，它催度就上来了。
3: 不仅可以防止这个罗非鱼把这个虾料吃掉了，
2: 对，
3: 而且还可以让那个虾也吃下催化料，让它也脆一下，这样子让人那个品质呢就更有特色，价格也可以更好一点。
0: 丁立民的鱼和虾在分糖后就都改成了催化料，这样不仅避免了鱼抢虾食，还能让虾也变脆。今天正是丁立民的虾出塘售卖的时间。
4: 大概你有多少产量呢？
2: 两兆虾大概就1000零一点点。
4: 不过我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呢。那你是怎么样呢？
3: 就是在你后期的时候，就是你养到一定的重量啊密度的时候，要及时的把这个虾捞出来，这样就保持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密度。
0: 丁立民2021年在张志豪的指导下开展脆肉罗非鱼和虾混养，经过几年的养殖试验，他们发现在虾料投喂到300斤，虾大约在每斤40尾时捕捞100斤的虾，这样的密度才能让虾健康成长，鱼和虾也能和谐共生。
2: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确实也不懂养鱼的，凭着我们自己可能是对自己这个行业比较喜欢，所以一路也走到现在，加上这几年确实政府啊对我们支持的力度也挺大，像这条路啊，这就是说那个深圳产业保护，
0: 政府科研部门再加上社会各界力量的扶持，让当地水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丁立民也跟着政策的东风，鱼虾混养达到了1600亩，并且养殖出高品质的脆肉罗非鱼。
2: 这个都是三条都是公的，那么漂亮。那个脆肉罗非的量呢，出来大概是平均是1300斤左右一亩，头价是15块钱一斤。
4: 哇，15块啊，那么高啊！然后普通罗非养那么大，也就5块多一点。
2: 对啊，5块多一点嘛。
4: 现在你看体型各方面都还好，感觉还是瘦了一点。
3: 肥了就不好脆啊，肥了就脆不了。
0: 针对泥蟹蓉罗非鱼不脆的问题，张志豪给出改进建议。
3: 我们那现在的话，如果要把这皮再做脆化的话，首先就停掉这个虾料啊，就只喂这个罗非鱼的脆化料。那我们就料喂少点嘛，这样给这个鱼也瘦瘦身，减减肥，脂肪少一点，这样子脆化起来更好一点。
0: 丁立民饲养的罗非鱼都达到了5斤以上，而且体型偏瘦。那这样的罗非鱼吃起来是不是够脆呢？
2: 大概这样薄的那鱼大概烫20秒，20秒就固了。它的那个弹性比较好，你看，它就有点那个弹簧一样，是吧？
4: 哎，脆度真不一样，很脆啊！
3: 脆，而且没有什么土腥味。
4: 比我那个脆太多了。你这个真的叫脆肥。
3: 普通罗非可能在600以下一个硬度，但是微脆的话可能就是600到700，700到800这么一个脆度呢，就是中脆了。一般是
4: 我这么脆的话，应该
3: 超过800以上了，800以上就是高脆了。
0: 脆正是脆肉罗非鱼的灵魂，而像这种鱼正在从海丰县6万多亩的渔业基地源源不断地攻向市场。依托鱼虾混养，当地更是打造起了种养游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其中以脆肉罗非鱼为主的农家乐很是红火。丁立民的儿子更是对这脆罗非鱼的吃法颇有研究，
5: 一个剁椒鱼头，一个是就是脆肉姜葱脆肉罗非片，然后一个就是清蒸的，还有打边炉的那个脆肉罗非片。
3: 最脆的时候呢，是用来打火锅是最好吃的。然后我们稍微再没那么稍微降一点脆的话，我们包括这个清蒸的这个鱼，那我们再稍微再微脆一点啊，我们就可以做这个鱼头这方面都可以，就是剁椒来做，这样子就可以把它那种嫩感给释放出来，就非常好吃。
0: 不同脆度的鱼可以采取不同的烹饪方式，而同一条鱼不同的部位吃法也不尽相同。例如背部的鱼肉多用来做刺身、打火锅、爆炒等，像鱼腩部位脆中带嫩则多用来清蒸、香煎等，而鱼骨、鱼排则是剁椒打汤的好部位。
2: 真不一样。

0: 我养的那个罗非，自己根本就没有这种鲜甜味，没有这种脆感。
1: 第二天，倪蟹蓉便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了改造，
2: 去肉料就按你之前最先头那样，再给它减掉60%。
3: 这个鱼脂肪高嘛，我们就给它少喂点料，让它瘦瘦身。
0: 然后慢慢加，
2: 慢慢加，哎，最后再加到100%。
0: 加到1000多斤。
2: 对对对。
1: 接下来，他们把虾料也改成了和罗非鱼一样的脆化料，让虾也弹嫩爽滑。
2: 把那个虾料换成这个脆化料。
0: 虾吃了这个脆化料，也会变得脆，这样子品质就更好。
2: 李大哥，我们就按这个办法来，一个月后你这个鱼应该就能够脆化了。
1: 在张志豪的科学指导下，养殖户倪蟹蓉成功破解脆化难题，从传统经验养殖迈向现代科技赋能，重拾发展信心。脆肉罗非鱼的精彩变身，正是当地深耕特色渔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缩影与有力见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火腿如何做到肥而不腻？
1: 哇，好浓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
0: 环山肉燕藏着怎样的制作秘方？
2: 薄质透光透字儿。
0: 生于地下，长于地下的甘肃美味究竟为何物？
3: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能人秀》。

0: 在云南省宣威市的农村里，村民们忙着挑选肥猪，利落取下后腿，制作成中国三大名腿之一的宣威火腿。
1: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制作宣威火腿的蒲恩勇老师傅，您认识他吗？
2: 你好，你好，我就是了，欢迎你。
1: 师傅你好。
0: 蒲恩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6岁继承家族手艺，制作了数以万计的火腿。如今采用先进的控温控湿技术，结合宣威火腿非遗制作技艺，可实现年产火腿10000多吨。
1: 这只好像比这只小一点，这个好像还没修。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在是毛坯，这个已经开始修过一次了，但是还要精修，
1: 还差一点边角。
2: 对对对对对，来转过来，我们要把它干外观干得好看，刀要这样竖倒，你看这样，把形就定掉了嘛，皮八形，你看它脂肪还在厚嘛。
1: 我们现在这条腿修得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现在已经修成这个皮八形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上盐。
1: 不是，咱这个盐该怎么上呢？
2: 来，这样先抓盐撒，两次上盐在4%左右，然后第三次检查一下，总共用盐就5%。
1: 但前后两次上盐分别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次上了，再间隔多长时间再上？
2: 这次上了再间隔4天左右。
1: 4天。
2: 四天。

0: 天左右，然后重新再上一次，啊，
1: 为什么要上两遍盐？
0: 因为你要先上的盐，然后给它渗透进去嘛，啊，然后再后面再上一次啊，然后通过两次呢，它就渗透得更好。
1: 那现在上盐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作用就是保证它不变味。
1: 啊，原来是这样。
2: 熏煨火腿选用高原乌金猪后腿为原料制作，火腿以鲜、酥、脆、嫩、香五大特色闻名于世，其营养价值丰富，肉质油而不腻。而一只优质熏煨火腿的鲜美关键，就是它的满身绿袍。到底这神秘的绿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下吧。
3: 哇，好浓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
1: 它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了吧？
0: 在中期，下一个环节呢，温度还比这高，温度才比这高以后呢，它那个绿袍穿的就更好了，香味就更浓了。
1: 绿袍是指什么意思？
0: 它发酵以后呢，上面会长那个有益菌嘛，身穿绿袍，通过那个有益菌呢，里面就产生了好多，就是比如说氨基酸呀、芳香化合物呀、微量元素呀，这些它发酵以后就产生这些了。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里这个馒头啊，长绿毛之后肯定就扔了，不能吃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个火腿长了绿毛之后，它反而是一个好的象征。但是好的和坏的，这个火腿如果是发坏了，你怎么区分呢？
0: 你比如说这个火腿啊，你看这些地方它就发酵就发得非常好，
1: 这个很均匀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上面这个感觉，像是绒毛一样。
0: 它这些都是有益菌，哦，如果是不好的，它就会那个胀起来。哦，啊，这个呢就发酵差不多在一年左右了。
1: 一年左右，啊，
0: 这一次就
1: 这个也是好的，你看
0: 这发酵就时间短一点，啊，这才8个月。
1: 那您怎么判断这两只哪一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呢？
0: 你看就是时间发酵的长一点的那个它叫硬一点。
1: 硬一点？
0: 对。哦，
1: 您一上手摸。
0: 对对对，时间发酵的短一点的它就要软一点。
1: 那除了这个您还怎么判断时间呢？
0: 除了这个呢，就是说发酵时间长一点它就要香一点。
1: 香一点？
0: 对，就是一面就更成熟更香了。如果是时间短呢，就是它香味就淡一点了。
1: 能区分出来？
0: 是的，
1: 靠闻区分出来时间。我闻着还是都一样。
0: 拿个神器来给你检验一下，这就是检验一个火腿的香味的骨针。辨别这只火腿三针清香的话，我们用个骨针一扎进去，滴出来一闻就知道了。
1: 三针清香，
0: 我们每个部位都要用这个针来进行搓了测试，就是上、中、下，只要是三针都清香了，就证明这只火腿的品质好。你比如说像这个火腿，首先是我们从上面来，你闻一下，哇，有没有香味了？
1: 好浓的那个火腿的肉香味。
0: 来，这是中，
1: 中，
0: 感受一下。
1: 这个就很香了，这个就像是我们外面吃的那个烤肠的味儿，有点像，甚至。
0: 你看下面是吧？再给你感受一下。来，
1: 哇，老师傅，管是老师傅啊。
0: 那我们饭住好了，吃饭去了。
1: 哇，开饭了！
0: 开心的吧？啊。
2: 宣威当地有着百年火腿腌制历史，蒲师傅一家三代人传承的腌制技艺，使得腌制出来的火腿肉质鲜嫩，油而不腻。即使最简单的食材与之搭配，也能唤醒火腿的鲜美风味。
4: 我来到的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樊山镇，听说这边啊有一位高人，他仅凭手中的一只木锤就能够缔造舌尖上的美味。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又是怎样的一位高人呢？听说通过声音就能找到他，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听到声音了啊，好像是敲击声。

0: 肉的正常的，两边来换四边，这边换换好，那边在这边换换快一点。
1: 你好，
0: 哎，你好。
2: 朱诗琴，他独具匠心，凭借一双巧手加上一把木锤，把猪肉敲成极品美味。
1: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0: 我们这边呢，肯定是传承人的下一代，我的学徒在培训当各个技艺、
1: 哦、在培训学徒。
0: 对对对、
1: 哦、我呀这次找您来，我是想见识一下咱们这个肉燕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有这么好吃这么美味。您看您能带着我也体验体验吗？
0: 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你现在来不及了。
1: 那您看我什么时间去找您？
0: 明天4:30你在那个菜市场等我，我明天带你去见识一下。
1: 好，明天早上4:30不见不散。哎，你好。哎呀，您来的这么早啊。
3: 我们每天都要这么早来一起起这个肉的、哦、就是猪肉干宰它运到这边的市场的时候，我们马上要把它切块。哦，我们现在的核心就是在制作燕皮上。那么燕皮的猪肉它只有取哪里呢？后腿的筋肉。我分解给你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隔膜，
1: 隔膜，
3: 然后这个隔膜我们把它剃一下哈，把肉就等于是它有呼吸了外面的空气的，那这样的肉质对我们，燕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好、哦，这就是我们挑选好的第一块肉。
3: 对，这一块对我们来说呢是打燕皮是不好的，它的纹路你看，哦，
1: 明显
3: 的粗糙的，它那个没有那么紧密。啊、嗯，像我们这种肉就可以了，非常紧密的。哦，所以说它每一块肉都不一样的。
2: 要制作一碗地道的繁山肉燕，关键在于肉燕皮的制作。在市场精选上等猪后腿肉后，经过两次精细分解处理，最终才能得到适合制作肉燕皮的优质猪肉原料。
3: 这一道的肉我开出来啊、哦，这个就属于做我们做燕皮的比较好的一块肉，啊，锤呢？因为它肉这么紧，你必须要每一个锤你倒一定要到这个底。
2: 再通过反复捶打，将肉质捶打成细腻绵密的肉泥。哇！
3: 然后它这个不断的，
1: 感觉这一锤子下去，这个从中间到两边是炸开的。
3: 然后我们不断翻滚，几个方位全部要锤到。然后像这样，比如说下面有筋的，然后直接把它抽，
1: 把它抽出来。
2: 肉泥捶打好后，在案板上撒上藕粉。将雪白的藕粉与肉泥反复柔和，
3: 粉呢现在从几乎到了里面了，然后我们还要把它推出去，就是像这样哈、哦，你看，哦，推出去它才会全部的晶莹呢。这样就是你看这个粉把它吃完，它的颜色就慢慢会变淡，就可以形成一个粗皮了。然后我们这边把它刮到里面来哈、哦。
2: 接下来将与藕粉融合后的肉泥揉成肉团。
3: 嗯，可以了。
2: 用擀面杖反复按压，使肉团达到最延展的状态。最后将肉团擀制成薄如蝉翼、能透亮的程度，这样一张张晶莹剔透、韧性十足的肉燕皮就大功告成了。
1: 哇，这个光都可以直接透过来，
3: 对，
1: 能够透过我的手掌。我们准备了几个大字。哇，清清楚楚，哎，薄质透光透字儿，哇，真的太厉害了。
2: 一般情况下，4斤猪肉4斤藕粉能做出5米多长的肉燕皮，但是肉燕皮的长度也会受到猪肉新鲜度、锤肉技术、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天朱大哥将挑战同样用4斤猪肉和4斤藕粉做出一张超过以往长度的巨大肉燕皮，他能否挑战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完成喽，来抬过去。哇啊，
1: 这留在这里。
0: 哇，已经摆不下了。我们东拼西凑的找了三张桌子，还是放不下。
1: 对，我们一般正常的是5米5，那这个可能会达到6米多到7米左右。哦，
0: 来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喽。
2: 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肉两块，
3: 它是线是肉的，皮也是肉的，
0: 皮也是肉的。见过这么大的肉燕皮吗？
4: 没有。
0: 这么大的这个肉燕皮，那得够多少人吃？
1: 是吧？啊，
0: 您觉得是这个能做多少？
1: 我们按我们一碗10颗来，我们这个最少有300碗。
5: 你想吃2碗
0: 啊？啊，你想吃几碗？
5: 两碗
0: 。太可爱了。
1: 那现在我们肉燕呢，已经长4碗了，那我们去尝一碗肉燕。你说了这么多，尝一碗肉燕才知道这个燕皮虽然艰难，肉燕也是非常美味的。

0: 来喽，哇，观众宴来喽，
1: 期待已久。哇，这个肉燕皮感觉薄薄的，但是它很有韧性，
2: 对，很 Q 弹，就是形式不一样，整个燕皮很透明的，
1: 对。
3: 把猪肉钻研到极致，一碗肉燕里蕴含着朱诗琴对传统手艺的钻研与执着。他用一把木锤，一根木杖，让猪肉成为极品美味，让一碗肉燕走出深巷，万里飘香。

0: 李大哥，
1: 哎，我在这儿啊。
0: 嗨，您在下面啊？
1: 啊，对，我在下面了。
0: 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啊，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1: 哎，好嘞，好嘞。行了。
0: 哎呀，李大哥啊，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1: 我在这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0: 一个地窖。
1: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就是过冬的这个食物。
2: 啊，这个天然冰箱。
1: 哎，天然冰箱
2: 就是冬暖夏凉。
1: 哎，冬暖夏凉，
2: 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1: 啊，行了，要不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
2: 那我也下一次。
1: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2: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1: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2: 哎呀，这是土豆啊。
1: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2: 挑土豆我在行。
3: 好。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地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2: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1: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就是
2: 马勺粉。
1: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
2: 它不，哎。

0: 也是，哎，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啊。苏大爷，
1: 你们来啦！
0: 这就是我的这个老手艺人，
2: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香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0: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1: 我们能弄到从那玉凤桥的面子嘛，从那这样的桥，能弄到马舌，能聚的吧？哦，
0: 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1: 马勺粉。
0: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1: 土里产的鱼啊，就是工土地方，从土里产几十份上，哎，那得两餐两家，就挖出来，挖出来就放这个篮子里边去晒，晒干就是第二份、第三份。撒泼就是这样，从阴阳水一兑啊，
0: 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哎，那什么叫阴阳水啊？
1: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啊，
0: 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哎，
1: 对啊，
0: 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在一起。
1: 搅在一起啊，就人三个人凑起来，捶到完以后就雕成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咱这是冷水里边一浸，这部分就是放在绳子里边啊，晒干。
0: 第五步是晒干。哎，
1: 晒干啊！
0: 我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啊，
1: 能行的吧？让我过去咱们去看吧。
0: 好，咱们过去看看。哎，宋大爷，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
1: 第三步。
0: 第三步，来，那您教教我。
1: 啊，行，再看啊。啊，
0: 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1: 倒进来啊。你看，要用阴阳水啊，
0: 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孙大爷，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1: 这就是开水一塌就是熟料。哦，
0: 就是先把它焖熟。哎，
1: 焖熟了。
0: 焖熟。哎，
1: 好嘞。
0: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对吧？
1: 再倒进去。好了。叫，坐到我叫。
0: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叫马上开始搅拌。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啊？
1: 在穿的三个人这个开始压这些，哦，活活这些压破的。哦，
0: 三个人相互吃劲儿，哎，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那宋大爷，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啊，
1: 行，
0: 可以。来，转着圈儿。
1: 他从这个把盘插下去啊，
0: 从盆边插下去。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1: 牛姐，
0: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1: 40分钟。哎
0: 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三人搅。
1: 就是。
0: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哎呀，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啊，
1: 好嘞。
0: 哎，接力。
1: 好，再见。哎呀，
0: 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哎，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你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
1: 这是圆的，

0: 就是酒液，嗯，就是宽的，
1: 宽的，哎，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0: 你又长得高了就细，哦，长得细了就宽，哦，
1: 哎，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哎，
0: 控制的，啊，哦。
1: 宋奶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哎，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
0: 哎，这得要用力，
1: 要用力，哎，而且匀速一点。哎，漏下去以后怎么样？就是确定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
0: 它飘上来，
1: 飘上来，哎，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哎，可以捞上来了，
0: 哎，捞上来。
1: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0: 可以。
1: 来，怎么着？就是快，快一坨上来，对吧？
0: 哎，得装满，还装满。啊，
1: 还要装满。哎，
0: 装满了。哎呦，
1: 好重啊，这个勺里。嗯。啊，然后现在就，哎，
0: 走。
1: 敲的，哎，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0: 哎，就这个位置啊，
1: 就这儿。哎，哦，
0: 不紧，用劲，
1: 用劲。哎呀，好行，好
0: 行，
1: 疼啊！
0: 哎，结果，
1: 啊，可以了是吧？
0: 可以
1: 了。好，哎，这样，哎，
0: 用劲，用劲，
1: 使
0: 劲，使劲，
1: 用力。嗯，
0: 啊，你打的这个我也打不过。哎
1: 呦，我不行，
0: 打不了
1: 我，我不行。哎，哎，您来，您来。哎，我不行了。哎，宋大爷，您看您刚才这个动作这么麻利，您做粉做了多少年了？
0: 40年了。
1: 40年了，也是从就是父亲啊爷爷那个时候就开始传承，哎，
0: 传下来的啊，
1: 怪不得呢。
2: 质朴的手艺人们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近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

0: 3500，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什么鱼咬一口咯吱响？他又为何摸黑抓鱼给鱼搬家？
1: 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个鱼啊，就是物质反应就没那么大吧。

0: 上帮他吃掉的很厉害的。
1: 他让凶猛的海鱼休眠，加工后利润直接翻倍。
2: 这个鳍就这么厉害的，然后这两边像两个刀片。
1: 传承3000年的鱼生做成放心美食，让游客专门飞来吃。
3: 来顺德没吃过顺德鱼生，就等于没来过顺德。
1: 看广东水产人如何玩转一鱼多吃，把一条鱼的价值吃干榨尽，走出不一样的共富路。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临水而居的广东向来都知道鱼很鲜美。千百年来，粤式鱼肴流派纷呈，或清鲜淡雅，或浓香醇厚，一鱼百味皆是岭南独有的饮食智慧。广东人会吃鱼，也懂养鱼，一条普通的鱼到了他们手上能变出完全不同的花样。有人给鱼瘦身塑形，有人把鱼做成预制菜，有人把千年老味道做出了新标准。他们把一条鱼的生意越做越活。走，去看看这些水产人是怎么把一条鱼的利润赚到极致的。凌晨3点多，黄家华已经带着10几个工人扎进了鱼塘。今天他们有个10万火急的活，给10000多斤鱼完成转运。
0: 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个鱼啊，就是应激反应就没那么大嘛，因为一见到光它就跳得很厉害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早上啊2、3点就开始抓。
1: 这些鱼看着是草鱼，却和普通草鱼不一样，人们叫它脆肉鲩。什么是脆肉鲩呢？当草鱼长到8斤以上时，养殖户就会开始投喂蚕豆。一条草鱼一天大约吃1-2蚕豆，持续投喂4个月左右，就能让草鱼的肉质变得脆嫩。天亮了，10000多斤鱼捕捞完毕，装车运到500米外的水泥池。这些水泥池看似普通，鱼暂养5到7天后，身价大幅提升，每斤能卖20元，比之前多2元。仅仅换个地方暂养，鱼的身价为啥就能大涨呢？这里面藏着黄家华摸索出的赚钱门道。黄家华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派出所担任辅警。后来由于父亲年事已高，自家渔场需要人照料，他便辞去了辅警工作，接手家里的养鱼场，和其他人一样养起了脆肉鲩。在当地，多数养殖户都是通过经销商将脆肉鲩销往水产批发市场，而收购价由经销商说了算。
4: 我一天就收一次啊，收一次就大概2万到3万斤左右，一年下来我们就大概300万斤左右，我们这边起要就走量。
1: 整个养殖区产量逐年提高，可价格却不见涨。看着自家养的脆肉鲩卖不出好价钱，黄家华心里十分焦急，也一直在琢磨解决的办法。
5: 那我们能不能想个方法换一种销售渠道，然后把这个鱼卖出去？
1: 转机出现在一次吃饭的时候，黄家华在当地一家饭店意外发现，有一种脆肉鲩的售价相对较高，
5: 比我们普通的那种卖到市场的要贵3到5块钱。
1: 原来这种脆肉鲩是经过瘦身处理的，所谓瘦身，就是通过特定方式去除鱼的泥腥味，提升肉质口感。当地给脆肉鲩做瘦身处理的养殖户并不多，他们的鱼直接就被饭店抢走了。
6: 我们要追求的是品质，只要是卖瘦身脆肉鲩，你没有这个泥味，第二呢够脆。
1: 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为了追求更高品质，他将自家养殖场全部改成暂养池，专门收购养殖户的脆肉鲩进行瘦身处理。这样一来，不仅缩短了养殖周期，资金回笼速度也更快。
5: 啊，我手里拿的这一条呢，就是瘦过身的，所以啊，你看它的肚子非常扁平，都有点凹进去的，啊，但是我前面这个帅哥拿的这一条呢，它就是没有瘦过身的，所以说它的肚子是要拱，要鼓一点，鼓起来的。
1: 瘦身脆肉鲩即将上市时，黄家华与当地5家大饭店谈好合作，起初合作顺利，但配送第二批瘦身脆肉鲩时出了问题。5家饭店都反馈这批鱼脆度不足，泥腥味重，黄家华只好将不合格的鱼全部收回。

0: 亏损是小，信誉是大。如果不解决这个情况呢，我们的养殖场我们就没法经营下去。
1: 当务之急是先解决鱼肉中的泥腥味儿。黄家华走访了当地一些经

0: 离心胃，因为它的水啊里面的微生物啊藻类的含量，还有一个泥沙啊，经过净化消毒，然后这样再抽到我们的水滴池里面，这样我们的鱼就会没有离心胃，但是它的损耗要更高。
1: 在土塘里给脆肉鲩瘦身死亡率低，但鱼肉会带有泥腥味。在水泥池里给脆肉鲩瘦身，鱼身几乎没有泥腥味，但死亡率却高。黄家华开始琢磨，可否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给脆肉鲩瘦身呢？
0: 先是在鱼塘里面啊进行大量的长时间的瘦身，然后最后就转到水泥池里，然后就把它的这个离心味啊去除干净。
1: 于是黄家华投资40多万元建造了11个这样的水泥池。他先将脆肉鲩在土塘进行初次瘦身，20天后再把它们转移到水泥池开展二次瘦身。
0: 二次瘦身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不给它进行饲料的投放的，也是进水养殖啊。然后我们是每隔一天就换一次水啊，直到把这个水换到清澈为止。
1: 通过反复试验发现，脆肉鲩在水泥池中养殖5到10天后，其体内的泥腥味基本可以去除干净。他从水泥池中随机打捞了几条脆肉鲩，切片煮熟后几乎尝不出泥腥味。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死鱼的情况越来越多。
0: 瘦个5天可能只是损耗个10条鱼，瘦10天可能就损失20到30条鱼。
1: 黄家华最后决定让瘦身脆肉鲩在水泥池瘦身5到7天，这样损耗也能控制在最低。解决了鱼肉中的泥腥味问题，他还有一件事急需解决，那就是脆肉鲩脆度不均匀的问题。
0: 我在收购渔民的脆网的时候，我只是凭借自己的口感，就是觉得这个够脆了，我就可以收了啊，没有实际的按照渔民的投喂长度的量去衡量。
1: 从前黄家华在收购脆肉鲩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随机捕捞几条尝一尝鱼肉脆不脆，觉得脆就收一批鱼回来，不管渔民给脆肉鲩投喂蚕豆量多还是少，这样造成收回来的脆肉鲩有些脆度不够。找到问题之后，他将收购来的草鱼继续投喂4个月蚕豆，使其达到爽脆的口感，让鱼的品质统一。
0: 我们一天喂一次，平均一条鱼啊要喂1.5磅的蚕豆。
1: 经过标准化养殖和二次瘦身的脆肉鲩重新送到了合作饭店，这一次再也没人挑毛病了。
2: 他就没有这个泥味，这个鱼够脆。
0: 我想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想要长久的发展下去，不断的去尝试，确定消费群体，一步步的提高自己的品质。
1: 黄家华的渔场产出了120多万斤瘦身脆肉鲩，销售给当地餐馆和经销商，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随着瘦身脆肉鲩在市场上日益畅销，越来越多渔民也开始尝试给脆肉鲩瘦身。他表示，除了养好瘦身脆肉鲩并逐步扩大养殖规模外，还将尽力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与大家携手推动当地脆肉鲩产业发展。靠着给鱼二次瘦身，黄家华把脆肉鲩的附加值提了上去，也打开了职工餐饮的销路。在广东，像他这样琢磨怎么把鱼卖得更贵的人还有很多，不过有人走得更远，他不满足于只卖活鱼，而是把鱼做成了深加工产品，让利润增长了10倍。
3: 怎么那么开心啊？
4: 赚钱了。
5: 好了，
3: 一塘鱼上一塘
4: 板碗，
3: 这个
4: 师傅，
3: 哎，
4: 对呀，
5: 大风大
4: 啊！
3: 我这鱼好大的劲
4: 儿
3: 啊！
4: 对，但是很生猛嘛。
1: 眼前忙碌的人就是谢祖明，他今天要收购6万斤鱼。收鱼时，工人们还往渔网里加冰块，好好的鱼为什么要放冰呢？
3: 你为什么让他们放冰到里面啊？
6: 这是让它降温啊，降温它就等一下会休眠，好上车。不会碰撞的撞伤了。
1: 这是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特产，珠海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白胶海鲈。这种鱼生性凶猛，鱼鳍锋利如同刀片，很容易划伤工人。
6: 它的体态非常的晶莹漂亮的， 然后呢白中带点青色。

0: 凶猛，它其实你看这个鳍就这么厉害的，然后这两边像两个刀片，为什么我们在抓鱼的时候要让它休眠呢？就避免了这两个地方会伤到手。
1: 白胶海鲈鱼生性凶猛，遇到环境变化时会出现剧烈的应激反应，往水里加冰可以让它暂时进入休眠状态，也避免了鱼因为相互碰撞造成的损伤。进入休眠状态的鱼被拉上岸后，工人们要迅速将其称重后装车。谢祖明有个本事，同样是白胶海鲈鱼，已经塌手卖价能增长10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是珠海市的斗门区，是全国重要的白胶海鲈鱼养殖基地，养殖面积稳定在近4万亩，并已形成百亿级的白胶海鲈鱼产业。10多年前，谢祖明来到斗门区，他看中了这里白胶海鲈鱼的资源和市场，于是投入了300多万元，承包了100亩鱼塘，开始养殖。可是没想到，一开始就让他亏了100多万元。那一年寒潮来袭，不少养殖户担心鱼会冻伤受损，争先恐后将白胶海鲈鱼上市。由于量太大，价格被压得很低，鱼价跌到5-6元钱一斤，鱼价跌破成本线。亏损之后，他发现了什么商机？
2: 就一直在琢磨，能够如果把这个场季、丰收季，能够把这些货存起来，到年底啊，或者到那个近海期啊，还有那个比较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啊，等到这个时候来卖的话呢，也是一个最好的收益。那一直就琢磨要把这条鱼做成深加工的一个产品。
1: 但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深加工的白胶海鲈鱼出现，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而他要做的是能媲美活鱼烹饪的质感。他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给鱼去腥。
2: 我们从小就看到老一辈说，哎，为什么再拿一条鱼回来就放血啊？当时也是为了说我们拿来吃鱼生的时候呢，鱼腥味淡一点，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看行不行得通。
1: 父辈们的经验给了谢祖明很大的启发，他让工人在鱼鲜活的时候尽快给鱼放血，放完血的鱼和没有放血的鱼从表皮颜色上看就有很大的差别。
2: 外表皮啊是水白水白的，这个还没放血的，这条鱼现在是活的，然后这个你看现在是它有点白中带青褐色。
1: 解决了去腥，接下来就是腌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口感，他琢磨出了一套方法来进行腌制，而经过他腌制的白胶海鲈只需简单的烹饪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质感。
2: 你看这个肉是新鲜蒸的，它的肉就比较绵比较生，是吧？然后经过腌制过的鱼它就是蒜瓣肉的，你看夹一下，你随便你随便弄一下，它就是一片一片的，
3: 很紧实的
2: 腌过，它吃起来就是比较口感比较好，就有海鱼的感觉了。
4: 新鲜的鲈鱼的话，它口感就会比较软绵一点的，就没有这个 Q 弹。
1: 盐的用量、腌制时长直接决定成品口感。为了定下标准，谢祖明反复试吃调试。
2: 刚刚开始做这条鱼的时候，每天可以吃过100多条鱼，做出来每一批口味我们都要自己吃自己尝。
1: 经过不断的尝试，谢祖明做到了能对鱼进行定制化腌制，根据鱼不同的烹饪用途进行不同咸淡口味的调配，并达到标准化生产。普普通通的盐在谢祖明手中变成了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2: 我们就是个性化定制的，他们要怎么样的咸度，打个比方做烤鱼的需要什么样的咸度，清蒸的需要什么咸度，干煎的又需要什么咸度，这些都红光酱的我们都有标准的比例，也不能多也不能少。
1: 自从研发出深加工的白胶海鲈鱼产品，谢祖明的销售额增长超过50%。过去一斤鲜鱼只能赚2-3角钱，如今一斤加工鱼的利润可达3元多。随着深加工产品的推出，渔民在卖鱼时也掌握了更多主动权。然而市场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当时多家国外水产品涌入广东，本地水产品种类也日益丰富，消费者选择

0: 更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面对这样的局面，谢祖明该如何保持优势，突出重围呢？他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升级加工技术，开发新产品。经过3年的研发创新，谢祖明推出了一款全新产品，从过去每天2万斤提升至如今的6万多斤。
1: 如果有一个鱼鳞也好，有一个小骨头也好，就会影响我们口感的一个那种感觉了。
0: 让鱼的销量增加了2倍的产品就是无骨鱼片。做无骨鱼片是个精细活，为了保证鱼肉里不残留任何骨头或小刺，他会专门挑选心思细腻的员工对鱼肉做进一步的检查。
1: 你摸一下，它出去这都是骨头，
2: 哦，
1: 是不是？
2: 这个其实用肉眼看的话比较难看出来的，是藏了一小块的这个小骨在里面，是吧？
1: 啊，还是会的。
2: 要用这个手去摸
1: 啊，
2: 这块就不要了，踢出来了。
1: 不要了，整块一片都是没骨头了。
0: 谢祖明就是从这样一个一个细节入手去推敲琢磨，才研发出了令他满意的白椒海鲈鱼片。他还为白椒海鲈鱼片找到了黄金搭档，组合在一起销售。
1: 好鱼片也要有好的酸菜，好的酸菜也要有好的金汤，好的金汤还有好的辣椒包，这三个供鱼片组合在一起就是绝配了。没有厨房经验的小白，你都能把这道菜做出像餐馆的味道。
0: 这样方便又美味的无骨酸菜鱼片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3: 又简单又方便，我宁可买这种鱼。那种鱼拿新鲜的拿回来之后，我还要宰杀，还要看我的本事好不好。
0: 自从做了金汤酸菜鱼片，鱼的销售量从过去每天6万多斤增加到现在的每天8万多斤。对于未来的发展，他也是充满了期待。
1: 白椒海鲈现在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在这个洋花产品中，包括多品类洋花中，它的附加值我们是寄了厚望。
0: 从鲜鱼到金汤酸菜鱼片，谢祖明把白椒海鲈鱼的产业链越拉越长，也让渔民们不再靠天吃饭。而在距离斗门不到100公里的顺德，有人为了品尝一条鱼，将养鱼这件事做到了更高的境界。广东顺德，世界美食之都，无论在什么年代，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美食创业故事。而在现代餐饮文化的冲击下，有一道顺德传统美食却一直占据着餐桌上的顶流位置。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古称鱼块。经过千年演变，技艺代代传承，今人称之为鱼生。
4: 哇，来顺德没吃过顺德鱼生，就等于没来过顺德。
0: 鱼生是顺德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味，也是游客竞相挑战的生猛料理。
5: 我从深圳特意赶过来，
6: 吃起来还有一点一丝丝甜，
7: 滑嫩，
8: 嗯，
7: 还脆，
8: 嗯，
7: 鲜，
5: 好吃。
0: 鱼生是生食，怎么让顾客吃得放心？这是所有做鱼生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黄志强早年开过餐厅，鱼生就是店里的招牌。他深知做好鱼生，鱼的品质就是生命线。黄志强做了几十年鱼生，他给出的答案是从源头把控，把鱼养到极致。他养出高品质鱼的第一个妙招就是吊水养鲜，
9: 让它不停地在运动，我们有水流让它运动，
8: 他
9: 就天天来跑步，天天跑步锻炼它，变成这个鱼的肌肉就很结实了嘛。
0: 他告诉我们，吊水养鱼绝不是拉鱼过来放在水里那么简单，首先对鱼的品质就有很高的要求。
9: 就看看对方的养殖场大不大，
8: 嗯，
9: 我们也去看过了解过，他们的场就没有人在住的，没有鸡鸭鹅啊猫狗，就没有这些养殖，我们才能去同他我谈怎么样要他的鱼的。
8: 哦，
9: 没有其他动物的粪便的一定要不能有的。
8: 哦，就有，如果有人或者是比如动物的粪便，就有可能会有寄生虫的这个。
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不能用的，这个鱼就不能做鱼生的。
0: 这些肉质干净的草鱼还要经过专业检测后才能进入到黄

0: 强的赞扬池，而赞扬所用的水也大有讲究。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是草包，我们经过发酵的。
1: 哦，
2: 啊、是草来的。
1: 走到这儿就能闻到有一种发酵的这种味道、啊。
2: 嗯，经过发酵过。
1: 然后把它要放到水里边去，
2: 嗯，让它慢慢分解。
1: 哦，这个里边有鱼吗？这个糖
2: 没有，没有鱼。
1: 这是干嘛用的、
2: 啊？这是净化水的。
1: 哦，专门净化水，然后把这个发酵之后的草，放进去，
2: 对，放进去，让它等那个水有营养嘛。
1: 哦，就是相当于说，在净化之前，先给它提供一些营养进来。
2: 嗯，
1: 然后让那个鱼也不能纯饿着，是吧？
2: 对，是的，这个鱼不是其他的，它已经把那个水融化了嘛，就是在那个鱼的时候，在水上面它呼吸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水的营养了嘛，吸收以后呢，生猛一点，生命力强一点，
1: 哦，
2: 肉结实，它的脂肪也保存下来，
1: 哦，
2: 要不是完全没有脂肪也不行的，
1: 哦，
0: 富含益生菌的水为草鱼提供了基本的营养，这些水要经过多重过滤净化才能使用，而在将水灌入赞扬池前，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
2: 准备放水，留给下一次进鱼。
1: 哦，
2: 那怎么样操作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啊。
1: 哦，这是什么？海盐啊，这是。
2: 对，这个是海盐啊。
1: 哦，
2: 独立的海盐。
1: 哦，先给它倒到一个没有水的这个里边。
2: 对，把它倒下去。
1: 哦，倒这么多。
2: 对。倒上去，然后我们就开那个已经净化过、烧过毒的水。
1: 哦。哦，就拿这个水把这海盐给它冲开。
2: 对，把它冲开。
1: 哦，哇，这个水一看就特别干净。
2: 哎，这海盐可以杀菌消毒。
0: 因为开过餐厅，黄志强深知水在顺德餐饮行业的意义，所以对水质要求极高。他除了请第三方机构监控水质，厂里还自建实验室，定期检测水和鱼肉。自建厂后，黄志强的赞扬基地获顺德上百家鱼生店信任，单日最高出货量达5000斤。草鱼进价随市场浮动，进货价稳定在13元左右，差价用于草鱼吊水瘦身、提升品质及提供专业打包配送服务。生意稳定后，黄志强想带动周边养殖户致富，他牵头成立养殖合作社，制定鱼生专用草鱼养殖标准，全程指导养殖户。合作社符合标准的鱼他全部包收，收购价比市场价高1块多。目前已有30多户养殖户加入，每户每年多赚好几万元。一条脆肉鲩靠二次瘦身提升品质打开餐饮职工大门，一条白鲛海鲈靠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实现利润10倍增长。一条草鱼靠标准化赞扬，让鱼生成放心美食。三位广东水产人以不同方式将一鱼多吃生意经发挥到极致。只要肯动脑、下功夫，鱼能游出无限可能，也能游出共富路。

间会想到什么？没错，就是麻辣。作为经典口味，3000多年前，中原的先民就开始种植花椒，并从这些红红绿绿的果实中提取麻味。但今天为人熟知的辣椒，原产地并不在四川，甚至不在东半球。400多年前，乘着地理大发现的风帆，跨越20000多千米的山海来到中国。辣椒并没有第一时间成为佐料端上餐桌，相反，却成了园林中的盆景。本土的麻，外来的辣，如何出现在一口锅中？梦幻联动又如何在平凡的岁月中成就出激情燃烧的味觉体验？麻先破唇，辣后灼舌，在烟火与时光中唤醒舌尖激情，成就绝代双骄。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八斤鸡肉。
1: 新鲜辣椒在重庆的江湖菜中占有绝对主导。青辣椒遇火更辣，红辣椒散寒燥湿，老姜味辛性温，大蒜祛湿破冷，烈焰炙烤香气彻底激发。还有一位主角，青花椒增香添麻。这道时令鸭菜名叫鲜椒鸭，椒就是辣椒、花椒，双椒合璧，大开大合。极致口感的背后混合多种麻与辣，鲜椒鸭即将登场。热油旺火猛炒，迅速爆香，气味复合浓郁。鸭胸肉入锅，立即翻炒，充分融合花椒的麻、辣椒的辣。以双椒极致的味觉压制鸭肉的腥臊，快火急炒不到两分钟，这道鲜椒鸭带着足量的麻与辣起锅装盘，刺激顷刻溢出。辣不是味觉，是灼烧舌苔的刺痛，麻自触觉穿透嗅觉，痛与快乐本在一念之间。重庆人做菜如同当地的天气一样，干净利落，没有犹豫，没有躲避。双椒合璧就是硬碰硬的直给，这份爽快迎合着人们暴烈的味觉习惯，也像极了这里的江湖。

0: 论冬夏，不论早晚，不论何处，情到深处支起波澜，便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们甚至还会将这份挚爱作为走亲串户的礼物。那么什么样的火锅底料才能配得上这份殊荣呢？川东二荆条辣椒在油鸡之下变得温和，但这只是开始。辣椒让牛油增色去腥，豆瓣酱提鲜，豆豉味厚，老姜健胃，大蒜增香，花椒压阵，麻味最易消散，所以放到最后。爱吃火锅的王庭伟正在为着锅底料倾尽心血。60度姜精高粱酒是最好的催化剂，让芳香素进一步释放。醪糟是王庭伟的秘诀，酵母菌为这锅底料注入了生物驱动。火候的把控，王庭伟试了35年才有了这锅色香味。莫急，炒好的底料依旧不能上桌，放入大缸中自然发酵15天。炒制时加入的醪糟此刻发挥效力，酵母菌依旧顽强，窖藏直接影响着底料的优劣。
1: 如果那个新鲜底料的话，它煮出来的话，它都会马上对锅出来都是很燥辣，它都没得那种感觉的，那种它都只有干辣，它都不得像民间我们所说的那种老百姓说的那种老道醇厚、纯齿留香，它都达不到，必须要窖藏。那你看不下来的，看吧。起油珠珠儿，颗一颗的起颗粒，看到没得吧？那个油那些。
0: 密布的蜂窝洞是蛋白质降解物与游离氨基酸的产物。发酵后的底料，麻辣味的层次变得更加多元，口感醇厚，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底料的独特感悟。

好马配好鞍，好的底料还需要好的食材。鸭肠、鸭血、黄喉，新鲜，容不得半点马虎。七上八下的翻滚，同样烹煮着食客的耐心。虽然还未入口，但麻与辣已经在鼻腔中袅袅升起。双胶作用下，嗅觉和味觉几乎同时奉上。

辣、香、烫，只有知味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口舌之欢、浓烈之妙。无论何时，一场随时可以开动的火锅盛宴，总让人欲罢不能，直呼过瘾。

离开成都，一路向马尾的源头进发。在四川省汉源县，最新鲜的花椒已经挂满枝头。吃一口最新鲜的花椒，是蕉农们上山劳作时最原始的冲动力。一筐刚刚采摘的鲜花椒

0: 意味着等待了一年的盛宴即将开启。
1: 好好的，
0: 马，川渝人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味道。采撷、烘干、研磨，这些鲜红圆润的小小果实，以变幻莫测的香和跃然舌尖的麻，统治了当地人的味蕾。

夏末的山谷，阳光微风带来阵阵清新香气。这是一种混合了柑橘香、青木香以及花香的独特味道。当这种独特的味道不由分说地钻入鼻腔时，就意味着赫赫有名的汉源花椒已经进入成熟期。在多数人的印象中，花椒只是配角，作为菜肴中的佐料零星出现，但在这里他们才是主角。成熟后的汉源花椒表面布满沟壑，大小不一，凸起的是花椒的油囊，其中藏着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的元素。这种元素能在化学层面赋予鲜花椒神奇的魔力，牢牢地抓住人们的味蕾。

0: 正因如此，采摘季时，蕉农们的餐桌上总会多一道别处吃不到的菜。趁着山蕉素还未完成累积，青色说明麻味不强，但此刻植物特有的香味最足。放入石臼，石锤轻砸，油囊顷刻爆裂，淡雅麻香如风暴般袭来。大蒜、青辣椒，辣味儿绝不能少。继续混合，香味儿流转，气息交融，麻香趁着辣椒散发出的味道更加诱人。最后热油一烹，香气瞬间激发。不需太多调味，一小撮盐就已足够，这就是鲜蕉蘸。山蕉素能够触发舌尖上的触觉神经，产生每秒50次的轻微刺痛，这种触感就是中国人口中的麻。配上简单蒸制的土豆，没有过多的修饰。
1: 老爷，要你输喽。
0: 但点上一点鲜椒蘸，风味立刻不同。
2: 这个，尝尝这个味道可以吧？
3: 不错。这个季节，这个洋芋，哎呀，太巴适了。
4: 尝一下。
0: 微麻微辣，清新绵软的口感配上季节限定的鲜蕉蘸，每一口都是蕉农们辛苦劳作后的慰藉。

0: 然而，好味常有，鲜花椒不常有。时令过去，麻辣成瘾的川渝人又该如何安抚自己挑剔的味蕾呢？
1: 好多钱呀，老板。
2: 现在花椒最多管吃不管不。

0: 买给你吧。
1: 那花椒地火面不？
0: 地火面，不要你倒一次看嘛。
1: 对嘛。
2: 夏日里的石棉线，这种场面在农贸市场中几乎天天上演。一个竹筐中大概有上万颗花椒，收获不可能颗颗去看。要想买卖妥帖，成为人人口中的老花椒，那么一眼看，一把抓，就是基本功。的收购通常要持续整夜，全国一年的用量就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农贸市场中完成的。
1: 路面快点，不是时间长要发财。
2: 离开树枝的花椒，伴随着水分的流失，时刻都在丧失鲜活。为了留住麻味，人们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烘干，让花椒在极短时间内彻底去除水分，这一招极富想象力。十平方米的烘干床持续输送40摄氏度左右的热风，现代工艺的效率弥补了自然光照的不足。经过加热，小清新们被快速逼出水分，内里富含的香气与油脂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充分释放。很快，噼里啪啦的交响开始鸣奏，爆壳开始了。

开口率决定了这批花椒的价格。平均每100颗花椄，开口率大于90%的被称为头子货，如果不足80%，就只能成为尾子货，低价甩卖了。摘去籽实和果梗，2000克鲜花椒备出500克干花椒，但椒麻味却成倍增长。在本地人看来，花椒这种狂野热烈的调味料，必须得搭配同样豪放热辣的烹饪方式，才能尽显其能。

0: 夜幕降临，盛宴开启，这是度过夜晚时光最欢乐的方式。无论是闹市还是小巷，在石棉县城，只要走上几百米，总能吃上烧烤。
1: 来来来，三个鱼皮，鱼皮多好吃，所有的皮不好，我往这个碗里上，可以。
0: 唐浩文做烧烤七年，但在石棉烧烤界只能算个新人。新人想要在街头站稳脚跟，必须要有绝活。火上飘，食物接触铁板的瞬间，火苗乍现，食材边煎边烧，瞬间熟透，视觉体验满分。但光有花哨的形式可不行，味道必须过关。当地人吃烧烤偏爱鲜嫩脆爽的口感，鱼片、腰片、牛肉片、猪肝、鸭肠、鱼皮，不管什么食材，总之要追求脆嫩的口感。可偏偏这些食材腥膻极重，要想烤好并不容易。好在唐浩文早已领悟烧烤的秘诀。

0: 这何处花椒？
1: 这个是最正宗的清溪花椒。
0: 毛毛。
1: 毛的。
2: 还有市面上我们这个最大的是跟外头很多烧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得孜然的。我这还是尊重食材本身的味道。
3: 舍弃孜然，就地取材，以善厨兴山的花椒为主味。这不仅是当地人的味觉偏好，更是烹饪者在食材搭配里的智慧。

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花椒的香，汤浩文要将已经干透的花椒继续备烤，小火之上再添一抹干香。研磨打碎，万事俱备，只待点单。面对质地迥异的食材，或以啤酒提鲜，或以葱蒜增香，高温炙烤添一份热烈。但不管怎样，花椒面、辣椒面都是必须的佐料。

0: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然而烹饪的旅程并未结束，临入口前还要自助加工，
1: 不管是浓香的黄豆面，还是惹火的辣椒，一撮花椒面，复合的味道直达灵魂。
0: 气氛让人释放坦诚，味道更让人无话不谈。如此迷离的夜晚，最好两位密友来吃，
1: 一把麻辣小串有荤有素，酣畅过瘾。
0: 趁着鏖战正酣，三言两语勾出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1: 这才对得起十年烧烤的款款深情。
0: 征服完食客，鲜椒鸭可能就会下架，但够麻够辣永远是草莽江湖里快意恩仇的底味。围炉而坐，把酒言欢，翻滚的是麻辣底料，也是冷暖人情。不知道吃什么时，就吃火锅吧。相聚有时，孤独有时，串串里有一个人的精彩，也有摆不完的龙门阵。不管怎样，记得加麻加辣，尽情潇洒。

人们的迁徙促成了食物的相逢，食物的离合见证了生活的聚散。东方和西方，辣椒和花椒。当大航海的风帆从南美的海岸升起，辣椒向着神秘的东方国度一路进发时，或许谁也不会想到，未来的400多年里，它将与花椒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到达味觉的高峰。这是绝代双骄的进化史，也是风

味旅程的变迁史。日复一日的平凡里，或许只有美食才是对生活最长情的告白。

凌霄，飞行速度最快的猫头鹰。冬季食物稀缺，猫头鹰搜寻猎物变得异常艰难。它掠过积雪覆盖的森林，目标终于出现，一只羚鼠。没有冬眠习性的羚鼠，在消耗完毕上个秋天储藏的坚果后，决定离开它积雪下的住处，去阳光明媚的地带活动。这里还能意外收获一些遗留下来的坚果。

坚果的美味让林鼠暂时忽略了树冠上的杀手。能消那无声的空中杀手早已锁定了这顿移动的美餐，他锐利的眼神瞬间捕捉到林鼠的身影，杀机在冰冷的空气中骤然凝聚，一场捕猎即将开始。

林鼠发现了空中杀手，他侥幸逃脱了。冬春之交，天气极不稳定，大兴安岭是太平洋暖湿气流能够到达的最北端，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长驱直入，气温瞬间下降，整个森林地带重回冬天。降温如此迅猛，在风雪中毫无准备的林鼠快要冻僵了。猛枭当然不会错过天赐良机，他迅速出动。猛枭是技巧高超的空中杀手，滑行

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冬天仍未过去，最低气温还在-20度左右徘徊。森林里依然积雪覆盖，但春天还是在一步步到来。在风雪与春意的夹缝中，生存的答案是大自然的永恒诗篇。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热心肠跨区机手接万里，一路向北追着麦熟跑。游客拍照踩踏麦田，陕西西安村民无奈砍断网红孤独树树冠。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牧民才人一家顺利抵达夏牧场，开启夏季放牧生活。总台记者持续4个月蹲点湖南洞庭湖湿地，记录小鹿成长、鹿王争霸。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80%，河北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60.5%，山西麦收进度过50%，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河北将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局部还会出现冰雹。面对天气考验，河北望都昼夜抢收小麦，目前麦收进度已过半。眼下，望都县29.8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为了抢在降雨前收割完成，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抢收预案，紧急调运车载移动照明灯、大功率照明无人机等设备，保障夜间抢收作业。与此同时，当地派出农技小分队全程跟进，现场检测小麦含水量，指导农户调试收割机滚轮转速、风量等参数，严控机收损耗。
1: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问题。另外你看颗粒也很饱满，今年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0: 每年的麦收时节，很多农机手都是追着小麦跑，一路从南向北跨区作业。我的同事杜野也从安徽、江苏这几天辗转到了山东东阿县，就在当地的麦田边，他遇到了十几天前在安徽采访过的农机手金万里。金万里是个热心肠，别的农机手不爱干的活他不挑。
2: 真是你啊，
3: 干了有十几天。
2: 28号我们在安徽的
3: 太和县红山镇。
4: 十多天前我们在安徽太和采访金万里，当时热心的他正在帮助农户收割一片倒伏的小麦田。
2: 那天我拍你的时候，拍你
3: 那个麦
2: 贴着麦子吗？
3: 跟这个差不多吧。
2: 对，都倒的，到这儿不一样了吧？
3: 他这个麦还行，这个。
4: 从安徽太和到山东成武，再到东阿，金万里一路追着麦熟跑，收了2000亩小麦。可他刚到东阿，就碰上了一场夜雨。
5: 我拿去看一下行吗？看一下行吗？
2: 那昨天咋没想着抢收了呢？
5: 没车啊。
2: 没车啊，车还没到这呢。
5: 昨天一共加农机都俩车。
4: 天一亮，附近的农户就急得四处找收割机，金万里却说还得再等等。
3: 要是怕他农户压结实的话，种庄稼不好种。
2: 那你怕给人家压结实了。
4: 等到下午，地终于干透了，金万里发动收割机扎进了麦浪里。
3: 说白了就是不连片嘛，两亩地。

0: 地块小，来个车不容易，说实话这么大年纪了，给这他多少咱都要给他隔掉嘛，挣钱不挣钱无所谓，因为我们年轻人什么时候都可以挣这个钱。
1: 由于地块小，道路窄，没一会儿收割机就被挡住了去路。
0: 这里拐不了弯，拐不了弯。
1: 为了帮农户收好这两亩地，金万里从旁边的小路绕出去，多走了一公里。
2: 咋过去啊？
0: 等会儿走那里绕过去，到了哥。
2: 绕了个大圈。
0: 对，为了割了两亩地，绕了一圈。
1: 不仅如此，这片麦地地形复杂，还有很多电线杆都在增加收割的难度。
0: 看没有，那个地有洞，看了吗？你如果不注意的话，车走的那就麻烦了，是吧？
2: 去县里了，对。
0: 对。
2: 这个电线杆这就不好割。
0: 是啊，年纪大人割了不容易。我能费点劲呢，我都给他费点劲。
3: 65了，
4: 咋样？你感觉他这个技术咋样？
3: 看一下。
1: 看着金灿灿的麦粒从细梁口涌出来，农户笑了。
3: 哪边得千把斤？
4: 一亩地。
3: 哪个可以？可以。
0: 这是山东的第二站嘛，下次得去河北。
1: 我们也盼着下次还能再碰见金万里，可能丰收在哪里，他大概就会在哪里。
5: 麦田是农民的希望，收成好坏关系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保障。今年的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关注。这棵树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被网友们称为是孤独树，许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然而随着游客日益增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困扰。有的游客为了找到最佳的拍摄位置，把一些麦田踩塌了。五月底，村民砍断了这棵树的树冠。记者近日来到西安市长安区白庙村，看到了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被砍去。记者随后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6: 帮个妹子砍了，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7: 这里呢，就是白庙村一条3米多宽的生产路，那么这棵树呢，就种在路的北侧。那么在紧挨着的就是村里的基本农田。前不久呢，这片小麦呢刚刚完成了收获，已经种上了玉米。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也就是南侧的地方呢，就是巍峨的秦岭终南山。那么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将这个秦岭终南山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个同框的拍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的最佳拍摄机位呢，就在这棵树北侧的麦田里。
5: 而这片麦田恰好就是村民梁亚丽家的，这导致他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6: 这他也多么深的刀，就在这么宽的刀。
5: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2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损坏的麦子。
8: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5: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的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督。
9: 尤其是下午，都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塌的也不少，
6: 隔了8-9个小车，路上人多很。我不想说了，塌的没响了，你这是。
5: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然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树冠被砍之后，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面对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自己深受困扰，只希望回归到平静的农耕生活。对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10: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咱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11: 破坏庄稼，这是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如今，